0: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方表示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并就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0: 美称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美方愿给予制裁豁免，并且解冻部分资金。不过特朗普说这样一个报道不实。
1: 伊朗否认美国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称有能力击沉美军军舰。
0: 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也对也门桥梁的空袭行动。
1: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并称打击了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卢比奥会见黎总理，商讨黎以协议。欢迎您再次回到凤凰早班车，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做出了重要指示，
0: 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1: 在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而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就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来保持沟通。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4: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的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等达成了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5: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 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亚速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店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就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的信息。在被问到美伊谈判进展时，其实特朗普没有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说美国会赢，这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在当天上午开始，而此前伊朗媒体就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和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的当前局势最新提议。
0: 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起了正式申诉。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格什姆岛在28号的深夜是传出了爆炸声，
0: 而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随后就援引了格什姆岛当地的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袭或者是发生爆炸，而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的霍姆斯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导致的。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和伊朗是围绕着结束战争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继续推进。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
0: 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 萨亚里28号就否认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在重新开放，并且受到美方控制这样的说法。他强调了伊朗是有能力能够保卫国家，并且能够击沉美军军舰，而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要阻止敌人的。

0: 亲。
1: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姆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姆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萨亚里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另有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访问是郑凯里穆森的海南报道。
2: 当前美伊围绕在要结束战争的外交斡旋还在继续。
3: 美国媒体就引述美国官员表示，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具体的行动，特朗普政府愿意考虑给予制裁的豁免并解冻部分的资金。
2: 而特朗普随后又发文点名了美国媒体这样的报道是不实的。
4: 目前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伊朗希望谈判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展开，而特朗普政府则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的让步为前提，双方立场仍有明显距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本周正展开新一轮外交斡旋，试图推动美伊双方缩小分歧并达成协议。根据阿克西奥斯报道，卡塔尔调停人周一在纽约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讨论一项由卡塔尔提出、各方过去几天持续磋商的方案。卡塔尔方面周一晚些时候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争取推动谈判取得突破。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将会谈形容为积极且具有建设性，并表示伊朗方面已经释放出在核问题上保持灵活的信号。不过这名官员同时指出，双方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并强调只要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与此同时，白宫对伊朗能否履行相关承诺仍持怀疑态度。美方指责伊朗今年七月曾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开火，认为这一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也进一步加深了华盛顿对德黑兰履约意愿的疑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英国的警方在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五个人年龄均为20多岁，都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五人当天已经获准了保释，但是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英国媒体在当天也报道了更多的

0: 伦敦不同地区。
1: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five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0: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2: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3: Why?
2: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3: But why here?
2: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4: 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5: 好，一起来看商业电台的消息。涉袭英军基地的五名英国公民获得保释，但是英国的防空警方却强调了获准保释并非就是要结束调查。
6: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名嫌犯获准保释感到了震惊，指如果是他不会释放他们，又暗示五个人所为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声称他知道答案但是不会讲出来。
5: 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发言，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就发表声明，断然拒绝，还强烈谴责有关事件毫无相关根据的恶意猜测，认为只会助长英国的反对伊朗宣传。
6: 英国首相伯纳姆稍后就事件召开了高级别的国家安全会议，英国外相指事件提醒大家英国面临的威胁。
5: 而美国即将要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的美军部队会在30号之前就会撤离。伊拉克民众在担忧的是，一旦美军撤离，那么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恐怕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官员28号表示，将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并且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等方面工作。伊拉克民众在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是有特定条件的，如果政府一旦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要重新审视安全还有情报计划，要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容易遭受到恐怖袭击的地区。
6: 以色列正在庆祝重要的犹太节日祝棚节，面对庞大的节日人流以及外界极端组织的威胁，确保安全成了以政府的工作重点。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以色列正在庆祝祝棚节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临时搭建的棚子和庆祝的人群，有非常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抵达西墙进行祷告。为确保节日出行安全，耶路撒冷布置了大量军警，有不少民众向本台表示相信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武义。
5: 严武义就曾于石破茂的执政时期任日本的外务大臣，这一次在北京和王毅的会见，正值他接任日本国贸促会的会长一职后，以新身份来率团访华期间。
6: 王毅表示，日本国贸处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时，仍能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国贸处前任会长河野洋平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民众的尊重。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严务义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处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

0: 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1: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延误一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月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一会儿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的町长当山宏在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了抗议。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要求撤回此项计划的请求书，并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的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当山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成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目前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在25号公布，低风导弹系统拟于10月中旬前撤出，转移至加守那基地来存放。
3: 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28号表示，继上周与美国签署了安全协议之后，现在丹麦方面相信北约将会在格陵兰岛和更加广泛的北极地区长期保持着高度的军事存在。布鲁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方面希望北极哨兵计划能够延续到明年，更最终成为一项长期计划。北约在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代号为北极哨兵的行动，目的是要加强在地区内的军事演习还有巡逻，以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要吞并格陵兰岛而导致的北约内部严重的紧张局势。美国、丹麦以及格陵兰岛日前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强调，北极和格陵兰岛的安全继续会由北约来共同负责。

0: 好，再来跟进俄乌战局。俄乌近期持续在派出无人机在护袭，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28号就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已经坍塌，导致有多节的列车脱轨。
1: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在28号也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多地在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2: 乌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1630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就包括155,500人为现役军人。今年的7月份，普京曾签署了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了242万余人。而在今年的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的军人为151万人。
0: 欧盟成员国的国防部长28号就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的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防空依旧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更呼吁成员国要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4: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 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3: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对乌克兰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目前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就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犯罪常态化。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民用设施来运输储存军用的设施和装备，并指控乌克兰是以民用设施来掩护军工生产。
5: 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6: И я должен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ерроризм,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их сделать обыденны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ыходят, которые якоб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может вызывать привыкание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незамеченно.
5: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大量的物流中心都被指控可能藏有军事的装备设备，所以是在相互的袭击。
6: Если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то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5: 米罗什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6: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под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5: 凤凰卫视胡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1: 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五个星期的时间，国会参议院也进入到了选前的最后一个会期。
0: 而面对生活成本继续在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的选情竞争激烈，现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加紧推动一系列的民生法案，希望能够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
7: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五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两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克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 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五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香港建造业的青年力量，世界技能创下历届来的最佳成绩，稍后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呢，内地高铁网络再次的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的开通运营。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

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 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 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伊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

0: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九名青年选手出战八个项目，最终三个项目共四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两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1: 咁我哋放棄到，
2: 我哋要
1: 梗係唔可以放棄啦，我都
2: 去做咗其他嘅後邊嘅一個 schedule 啦，就係去咗扎鐵啦。我就繼續鏟我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1: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2: 呢個係真嘅，
1: 係
2: 係，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嘈交。
0: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3: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去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0: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三屆獲得優異獎。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4: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1.5月至2个月是没有休息过，礼拜日都没有休息过，是由早上8点去到晚上10点。
0: 连同本届的三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5: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係技能報國、技能強國，亦都可以建設我哋一個美好嘅社會。咁我哋建造業界係一個充滿希望同埋充滿用科技嘅業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輕人係睇到我哋年輕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建造業。
0: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6: 消息回来之后，继续带您来关注到 OpenAI 因为安全的担忧而取消了发布新的 AI 模型。一会儿见。
7: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公路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0: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债收益率在上周大幅波动的基础上继续走高，加上现在国际油价在攀升，也拖累了美股在周一是集体收跌。我们关注到在英伟达方面呢，就把股票回购计划规模增加了创纪录以来的1500亿美元，这带动股价收涨超过在1%。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2: 周一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债收益率继续刷新多年高位，加上国际油价持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以及高利率的担忧，科技股承压。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债券市场继续成为当天焦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272%，不仅创下了19年以来的新高，并且逼近了24年以来的高位。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上升至5.56%附近，达到了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也意味着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都在同步增加。能源市场方面，美伊的谈判相关消息反复，推动国际油价继续波动。布伦特原油周一上涨0.9%左右，收于每桶105.28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收于每桶92.60美元。与此同时，近期原油市场也出现了供应偏紧的迹象，即将到期的近月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价格明显高于12月份的合约，显示交易员愿意为更快交付的原油支付更高的价格。科技股方面，英伟达成为了少数亮点，公司将股票回购授权规模增加1500亿美元，但是这一消息并不足以提振整体市场。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19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5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3: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安全性方面的担忧 ，OpenAI 取消了原定于10月份发布新一代 AI 模型的计划。报道指出 ，OpenAI 的安全系统主管表示，新款模型在对其测试当中表现不佳，不仅会隐瞒实际执行的任务，甚至会出现欺骗使用者的行为。此外，新款模型还存在着超出授权范围的问题，经常在未经使用者许可之下自动执行任务，或者是调用外部工具。OpenAI 就表示，未来公司将会针对于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的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日益严重，再度的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严格审视。
1: 带您关心，由于持续的强降雨，尼泊尔的穆斯唐县尼西村附近28号再次发生了山体滑坡，已经造成有24个人死亡，14个人失踪。尼泊尔一处的山体连同一栋房屋就坠落到了卡利甘达基河，这两条河道都出现了部分的堵塞，军方准备实现爆破的泄洪。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了143栋的房屋被毁，4个县断电，这已经是尼泊尔这30天以来又发生的第二起的重大灾害。此前在8月底，尼泊尔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山洪，造成超过有1400人死亡。
3: 三级飓风波洛在28号的早上逼近了墨西哥的西部，并且带来了狂风暴雨。有报道就指出，在哈里斯科州，洪水冲毁了一栋房屋，造成了2名未成年人死亡。墨西哥当局已经在附近的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了逾100处的避难所，并派遣近7000名军人待命防灾。飓风波洛逼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波洛持续风速每小时达到了185公里，预料会于28号的下午4点在当地登陆，并且带来强暴风雨与山洪。巨浪已经是冲毁了小渔港圣卡洛斯的堤坝，淹没了部分的地区。如果当地唯一的桥梁被冲毁，则圣卡洛斯会变成孤岛，居民会完全与外界隔绝。当局已经下令疏散民众，并开设了169处的临时避难所。军方也部署了接近7000名的官兵协助。

0: 防灾，部分的居民前往邻近的城镇避难，但是也有部分的民众选择留守家园。当局同时也宣布学校停课、公务员居家办公、港口和海滩关闭，所有海上活动全面暂停。
1: 我们注意到，这是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的震感明显。而日本气象厅就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9号的4:25，也就是在北京时间29号的3:45，震源深度大约是有5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说，不需要担心会发生海啸的灾害。
0: 我们再来看到，名古屋亚运会在28号完成了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是突破了130枚大关，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23枚金牌、53枚银牌和45枚铜牌进一步的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的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1金和21金排在了23位。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是以12金和9金分列第4、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则是以5金、12银、17铜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
1: 银一同排在了第20位。好，一块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刘德华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将重返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的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公开发售门票将以公开抽签形式发售。 公开登记期定于星期一至星期三，一连3日进行，登记并成功中签的观众可与指定时间内登入系统认购门票。华仔也已经为了本次演唱会做好准备，全力展开一连串排练。务求令入场观众进行而回，留下美好回忆。主办方特别提醒公众，近日网上出现多个虚假网站，以及假冒城市售票网的群组与专业，声称出售刘德华演唱会门票，市民务必提高警觉，透过官方指定售票渠道购票，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或向非官方平台付款，以免堕入骗徒圈套，蒙受损失。
3: 歌手耶利怡与陈洁玲于东9举行的演唱会，第4场邀请了张继聪担任嘉宾，另外日前又邀请了容祖儿担任嘉宾。陈洁玲更与容祖儿合唱了罗文的经典金曲《愿望就是明天》，一起向罗文致敬。

0: Joey，我等咗好多年，終於有機會同你喺台度演出。多謝你今日俾我個機會。
1: 你千祈唔好咁講啊！
0: 因為我要。 找一个机会报答你啊！啊，
1: 唔好咁讲，咪要讲到报答啊！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实我嘅第一首歌《未知》真系喺伊丽莎屋企上咗好多日堂去学唱呢一首歌，所以我先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开始。你聪明啫！魏诗雅、李诗华和袁富华等出席新戏首映礼。
2: 戏中与谭健次较多戏份的李诗华透露，妈妈很喜欢对方。另外，大家又对呢啲演员朱一龙的评价都很高，赞他帅气又好戏。
3: 首先系一个好勤力嘅演员啦，咁演技即系大家绝对睇得到系有几咁好噶啦，咁所以佢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我哋值得尊重同埋学习嘅对象。
4: 系我主要同谭健次咯，咁但系佢就。 佢啲廣東話比朱一龍叻啲嘅，佢都識得講廣東話。我媽都話佢靚仔，我媽啊，譚健志好靚仔，即係第一個係 message 我，喂譚健志好靚仔，我媽瞄住佢，我攞咗個親筆簽名，係<笑>啊，攞咗個 poster 叫咗佢簽咗個名，咁都即係我覺得佢係唔係淨係靚仔咯，佢係一個好勤力，亦都係一個好有實力嘅演員，同埋喺佢身上我都學到好多嘢其實。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就在美伊交战，伊朗向美国盟友发起攻击之际，英国当局挫败了一起针对一个长期被美国使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疑似恐怖袭击，并拘捕五人。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事件令人深感忧虑，政府必定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民众。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作出回应，说这些人想造成巨大破坏，但早已遭到监控。

0: 共。Fairford 费尔福德基地是位于英国非常优美的 Cotswold 附近，三月份曾被美军战机用作对伊朗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前进基地，而现在似乎已经从一座安静的英国乡村机场变成了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阵地。虽然当局目前还没有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以及表示现在揣测和伊朗相关是不负责任的，然而英国舆论已经开始质疑由英国在伊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伊朗已经向英国发起影子战争。到底这起事件如何暴露出英国的安全风险？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伦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华盛顿现场有驻华府记者姚怀珍，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李瑞都会带来前线的最新消息。另外我们也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和军事评论员白梦辰现场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凌晨，英国乡村，几名蒙面男子，军事基地，这似乎是谍战电影的桥段，然而这一幕竟然真的在现实上演了。当地星期日凌晨，英国西南部格罗斯特郡的威尔福德，一名女子驾车回家途中发现三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跑向一旁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于是报警。英国警方在接报后25分钟内赶到现场，拘捕了5名涉案男子。警方还在附近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内发现燃烧装置和化学品。5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至少有15个，为什么费尔福德基地会成为目标？原因似乎有迹可循。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今年美伊战事开始时，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及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此外，报警的目击者向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嫌疑人是一群看起来像中东人的年轻人。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调查，将厘清这宗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关。英国首相伯纳姆敦促公众在有关部门查明全部事实期间不要随意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高度赞扬美英执法合作，不过和英方说法不同，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在这次炸弹威胁发生之前，美伊双方上周在联大期间的谈判依然处于僵局，火药味不仅没有散去，反而随着双方代表团的离场而愈发浓烈。特朗普透露，美方本周可能再与伊朗代表展开谈判，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相关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拥有核武，也愿意与美方讨论限制伊朗核计划议题。另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并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空军基地遭到威胁，英国正卷入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加速外溢，战火是否正蔓延欧洲？伊核谈判陷入僵局，相关议题能否重启？危机乍现。
0: 英国的这个基地为什么会成为攻击的目标？幕后黑手又可能是谁？好，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一起来分析分析。首先连线的是在英国的记者杨慧琛。慧琛你好，我们知道当局已经拘捕5个人，到目前为止调查有什么最新进展？有关5人的背景有没有进一步厘清？
2: 好的，杨叔。那么英国警方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消息呢，是这5名逮捕的男子都是英国的居民，而且年纪都非常的年轻，是在23到25岁之间。这5人呢都是居住在伦敦，他们最初是涉及到了爆炸物法被英国警方逮捕，后面又涉及到了这个反恐法的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目前呢还是在被英国警方拘留。那英国警方呢主要有3个调查方向，就是在昨天早上接到费尔福德附近的居民通报说有3辆可疑的车辆的时候，英国警方现在还在调查这个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是否有携带爆炸的装置。那第二点就是这5个人准备干些什么，还有第3点就是英国媒体和舆论纷纷都在猜测的这件事情是否与伊朗有关。英国的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在今天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英国警方和反恐调查的官员都在密切的跟踪和调查此事，但是建议市民和 媒体不要进行未经过验证的无端猜测。那他也感谢这个市民及时向警方通报了有关的信息，但是说市民提供的信息呢只是部分和片面的消息，并不能以偏概全去概括整个事情的全貌，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的。包括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今天也表示，这件事情也是在提醒英国正在面临威胁。那么由于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呢虽然是位于英格兰且离伦敦不远，但是他们长期承接了是美方的军事任务的，所以在昨天这件事情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英国的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也在密切的与美方进行沟通联系。以上就是我在英国了解到的消息，杨叔。
0: 好的，谢谢魏琛。五名嫌犯目前证实是英国本地人。那于涉嫌的基地呢是长期英国授权美军使用的。美国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驻华府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我们想知道，就是美国在英国有很多基地啊，那目前事件发生之后，其他的基地有更新安全保障措施吗？那另外美国方面对这次英国空军基地遭到恐怖袭击未遂有什么最新的反应？
2: 好的，杨叔，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最新是有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筹备恐怖活动以及涉及爆炸物遭到现场警方逮捕。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已经表示，这些嫌疑人企图造成重大的破坏，并且赞扬英美合作，但是英国警方还没有公布犯案的动机。而菲尔福德基地是美军轰炸机在欧洲的重要前沿部署地点，美军目前也使用英国的莱肯西斯基地部署战机，米尔登霍尔基地则是用来执行空中的加油任务，并且在克劳顿、阿尔康伯里等等基地也都有设有通讯以及支援单位。那事件发生之后，美国驻英使馆则提醒公民提高警觉，警告与美国有关的设施可能都会面临比较高的风险。那英国路透社记者在莱肯西斯以及米尔登霍尔基地入口则是看见了装甲车和军人，显示警戒都已经开始加强当中。那美国空军表示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人员以及家属，但是目前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这些保安部署计划，而目前也没有公开消息显示美军会因此停止基地的服务。杨叔，
0: 好的，谢谢怀珍。好，就像刚刚新闻里面说的，由于这个基地在三月份曾被美军战机用作对伊朗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前沿基地，而且现在美伊正在交战，那伊朗也对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发起打击，所以呢，当局也不排除怀疑来调查跟伊朗方面的联系。伊朗方面和最新回应，我们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你的掌握。
3: 好的，杨叔，目前呢我们掌握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了声明，首先呢指责关于伊朗有参与这一次的恐怖袭击的说法以及猜测呢完全是毫无根据，而且带有偏见，实际上呢是损害伊朗形象的舆论宣传。那么从这个也可以说呢是伊朗的一个正式的回应，但就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伊朗的官员、伊朗外交部以及伊朗的媒体更多的谈及此事。就我的观察呢，就是说此前的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就已经警告过英国，如果给美军基地做出基地给让他们使用，那么也可以成为伊朗的合法的打击目标。所以因为这样的警告呢，所以这一次的可以说呢是伊朗呢是最大的嫌疑。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否认，而且呢伊朗现在呢已经向美国呢提出了一个七天的停火的建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建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应该是低调，而且尽量的避免与这件事情相关。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好，想请教的是欧洲问题专家王毅维先生。刚刚我们说到美国在英国有十多个基地啊，那为什么选择 Felford 这个在 Cotswold 就是特别优美的乡村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来进行打击呢？这个背后暴露出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4: 这个 Fairford 这个军事基地是欧洲唯一可以起降 B52 的战略轰炸机这样的军事基地，所以在对伊朗的打击中啊，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便利啊，否则美国要从本土出发，那么增加了很大的成本。所以事实上啊，英国作为 这个美国袭击伊朗的这样一个帮凶，那伊朗当然可以把英国的军事基地作为一个合法的打击目标啊，但是不是啊，一定是伊朗发起的这样一个打击，是不是在英国国内同情伊朗的一些穆斯林也好啊，或者其他的势力来发起的这样一个暴恐的袭击呢？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不能排除的。大家知道马凯硕曾经嘲笑英国人，当今的英国是一帮的印度裔的人统治一帮穆斯林，就在英国现在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肯定这个反对英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他们对伊朗的处境表示同情，所以呢，英国要满足美国的这样一个盟友的需求，同时呢，不能激发国内的这些穆斯林的反对，还不能得罪伊朗，所以这个将来考验英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处境。
0: 好的，谢谢。我来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孟晨。那刚刚我们听到伊朗记者李瑞就说到，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早就警告，如果授权美军使用基地的话，是有可能成为伊朗打击目标的。但是呢，目前伊朗方面已经明确否认跟这起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有关。那我们也注意到，英国不论是国防部还是政府，他都告诉大家不要妄加揣测，不要将此事目前一定要和伊朗联系起来。你会怎么评价英国政府这种呼吁各方不要臆测的这种态度？为什么会这么谨慎？
5: 我觉得首先对于英国来讲呢，这个菲尔福德基地的重要性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之前美英的交涉之中，围绕着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其实主要提到两个基地，那么一个就是迪格加西亚基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一次的菲尔福德基地。那么3月9号呢，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就开始从这个相关基地对伊朗的目标来进行打击，所以整个对于美军来讲，那么不光是今年，实际上2024年、2025年，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欧洲的轮换部署都是以菲尔福德基地作为一个基础的。那么同时呢，菲尔福德基地还部署了美国在欧洲最主要的这个空中战略侦察的资产，就是U2。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对于美军在北约体系之下的空中力量来讲，那么菲尔福德的重要性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个基地呢，在安全方面其实这几年的压力都很大，2025年英国方面承认的无人机的这个不明的入侵事件超过250起。那么应该来讲，英国国内最主要的三个北约的基地，那么莱肯锡斯也好，米尔登霍尔也好，包括这个菲尔福德也好，那么这几年都是安保方面的一个要地。那么其实英国媒体我看到有些报道，在相关的事件被发现之前，那么菲尔福德基地其实已经利用路障和其他的手段开始对它的基地防御进行提升。那么这种提升本身到底是来自于一些秘密的情报，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提升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它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菲尔福德基地的重要性，但是呢，因为英美从1951年签了这个驻军地位协议，所以英国方面其实对菲尔福德基地内部的安全完全是触不到的。那么基地以外的安全是由英国警方来负责，但是基地以内的安全是由美军负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方面当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呢又没有办法真正有效地去整体的管控基地的安保。所以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那么考虑到它现在在美以伊战争中的特殊的地位，那么考虑到美英现在在很多问题上面的这种矛盾和一些这个局域，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这种持重，那么既是为了避免在英国国内去触发更大更复杂的博弈，同时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基地对于英国对外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在整个的事态得到更多的调查，有更多的证据，尤其是能够拿得出来那么真正让各方满意的证据之前，很有可能会继续维持现在这种持重的状态。
0: 了解持重的状态，谢谢孟晨。好，那么有关这次疑似恐怖袭击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我们发现英美双方是各执一词的。那英方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这个破案是源于当地本地居民的举报，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是美方长期监控并调查了这批人。双方的说法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呢？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元宝认为，目前来看英美说法不必然矛盾，但特朗普的好大喜功还有管辖权的分工等原因，可能导致双方的说法看似存在矛盾。那美国的 Gemini 也认为，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双方办案思路的不同导致说法产生差异。另外，长期监控并不会直接触发逮捕，而且特朗普存在高调展示实力的强烈需求，会导致特朗普的说法看似矛盾。 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

0: 两国口径有所矛盾，很有可能源自资讯不对称以及双方叙事重点不同。那目前除了事实本身，还有很多真相需要厘清。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 AI 也好，还有各方的专家也好，这个口径都非常的审慎。好，我还是要来问一下这个王一维教授啊，不管是谁发动的这起袭击，您认为他背后想要传递的信号是什么？以及我们看到英国舆论已经有鲜明的标题说，有鉴于英国在伊朗战争的角色，这起事件他们认为是伊朗已经向英国发起了影子战争，这个安全风险现在有这么大吗？
1: 不管是从英国国内啊，还是伊朗资助的啊一些所谓的啊恐怖袭击啊、爆破啊，或者啊代理人的这样一些方式，当然重要的信息当然就是，啊跟美国提供啊这种战争的行为，啊是不是啊免费的，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个啊美伊的冲突已经从中东外移到了欧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将来啊为美国提供军事打击。伊朗这个行为的时候就更加要谨慎了，不光是说轰炸机啊想从这个军事基地起飞啊，包括保加利亚啊也有军事基地可以作为加油机的加油或者提供情报的支持，可能都成为啊伊朗合法的打击或者说啊袭击啊骚扰啊或者报复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啊本国国内也面临着里应外合啊劝说本国政府不要去支持美国的对伊朗的这样的非法行为。
0: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来，孟成，刚刚我们问 AI 的一个问题，你也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我们发现这次美国和英国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以及如何被阻止的口径有很大的不同。那英国呢，基本上认为是当地的居民举报，然后意外发现的。那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假设没有这个居民举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特朗普却认为说，这五个人早已在美国情报系统的监控之下，然后呢，阻止了他们的破坏。那如果是在监控之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疑似恐怖袭击呢？你怎么看双方说法的不同？
2: 我觉得第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特朗普有两个很不好的习惯。第一，就是特朗普并不考虑掩护情报来源。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在比如说对于伊朗航天的一些情报收集方面，那么特朗普有的时候会公开一些并不应该公开的内容，那么会导致自己的情报收集手段跟能力暴露，那么这个是特朗普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特朗普确实是好大喜功，那么很喜欢把有一些并不是自己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两点加到一块儿，就会使得外界对于特朗普的表述完全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偏向于哪一方。那么对于英国来讲，我觉得英国的状态很尴尬。第一呢，我们看到英国媒体的报道，他不是先报警，他是先给英国的国防部打了电话，据说是0:39，但是英国国防部没有人接，然后他才开始打999的报警电话，那么这个时候已经超过凌晨1点了。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来讲，看得出来英国的警方似乎对于菲尔福德基地周边的一些这种威胁的了解程度很值得怀疑。那么但是这个问题呢又不奇怪，因为一方面就算美国人真的进行了监控，美国人有没有向英国的国内情报部门进行通报， MI5 有没有了解这件事情不知道，那么 MI5 就算了解的话，他有没有向英国的反恐警方通报也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袭击本身到底是多大规模，是很专业的用爆炸物，还是说比如说就有一些反对基地本身的和平主义者进行这种纵火的事件，这个在冷战时期也有。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事件本身有太多的信息没有被公布的情况之下，过早的对事件的很多内容进行揣测可能为时尚早。那么这个也是英国官方做出一种很持重很审慎的表述的关键原因，就是有一些信息到底会公开到什么程度，英国人了解到什么程度，英美之间的这种交流跟互动，甚至我们说合作到什么程度，现在都是未知的。最后如何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也要看证据。因此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特朗普如果真的掌握了一些信息，他有可能会大嘴巴说，但是对于英国方面来讲，在这么复杂的状态之下，那么英国方面很有可能会尽量的选择把信息留到最后一刻再公布出来。
0: 好，谢谢孟晨的分析啊。虽然这次菲尔福德军用机场事件呢是一个侥幸避免的灾难，但是它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欧洲从过去的后方支援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前线的阵地，这起事件有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我们下节回来再请两位专家分析一下，回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们继续围绕英国的 Belfort 军用机场袭击未遂事件来和两位嘉宾聊一聊。想首先请教的是王玉伟先生，上一节我们聊到，就是说这起袭击未遂事件，其实像英国还有美国都发送了一个信号。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和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扮演一个后方支援的角色。但您认为这个 Belfort 空军基地袭击未遂事件发生之后，有没有可能令得包括英国在内很多欧洲国家支持美国的？
1: 欧洲国家都可能变成一个前线的目标。欧洲的安全环境确实在恶化，不仅俄乌冲突在焦灼状态，这个中东的冲突不断的在外溢，更重要的，刚刚讲欧洲内部政策安全政策也不太协调，像欧盟27个成员国，24个是北约成员国，现在中立国家像爱尔兰啊，什么奥地利也屈指可数。 他们之间呢一直说给北约不排斥，搞自己的一些防务的独立挺化，但是呢喊诸多年，实际行动并不明显，还是比较多的靠北约、靠美国一些情报军事的建个保护，尤其像 AI 时代，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啊，收缩引擎等等啊，更多的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呢，美国优先了，所以美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历程设计，美国债务率也很高，所以使得欧洲的安全形势呢就面临的更复杂了。 所以现在一直喊呢要站得住足，安全自主，啊，诉诸主权，但是呢，啊，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欧洲国内啊，是多元社会已经是失败，新民粹势力在上台，这些都是它的安全风险，啊，就是里面人的安全。那么当然啊，这些像伊朗啊，像公开的这个欧洲国家发起军事冲击，这可能性还是不大啊，因为他们都是北约成员。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刚才讲报复啊，非。
0: 这个非正常的战略攻击的方式，所以呢，欧洲的面临的这个安全，有点这个非传统安全的风险，和传统安全同时上升的战略。好，同样这个问题，不知道孟晨怎么看欧洲的安全环境是不是面临更多的变量？那另外我们看到这起事件发生的时机呢，也是美国和伊朗都在重新考虑是否要重新开始打击，还是要继续谈判。
2: 这起事件发生对于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影响吗？
3: 我觉得"震荡"这个词很准确啊。对于英国来讲，它的很多面临的，比如说无人机入侵事件到底是不是安全风险，很难说。因为菲尔福德基地除了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之外，它每年的7月份会举行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军事航空展，所以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是周边的一些只是说爱好者，那么去试图用无人机侵入。 这个机场，这个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现在越来越多的在自己吓自己。那么很多的问题，那么包括俄乌冲突、我们以夷战争所带来的一些风险，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是不是有真的描述中那么大？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是政治上的操弄啊，并不见得是就是那么大的情况。我们看到在911之后，美国国内其实在国内的安全问题上面也突击的突破了很多的法律限制，到现在为止想收回来已经很困难了。这里面我觉得有。 小群体的利益也有一些政治操纵在里面。那么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一方面是很多人希望在欧盟层面建立一个更为强硬的这种对于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或者叫做混合战争的应对模式，但是这里面我们讲欧洲不同的国家身处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那么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诉求。那么我觉得从欧洲整体来讲，想要达成铁板一块很难。那么对于欧洲各个国家来说，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面前。 那么加强自身的防御，这点肯定没错。但是是不是要把自身的安全说得这么不安全，这个我觉得要看各国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三位记者围绕英国的
0: Belfort 空军基地疑似遭到恐怖袭击事件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黄金、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对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矿物。然而，想要开采这些地下宝藏，绝非易事。明天凤凰大视野为您讲述这座北极岛屿上足以撼动世界的矿产之争。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中美商定对各自300亿美元的商品对等降税。特朗普称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信息。

0: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最新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当中当先锋代表帅作，为建设强国育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8号就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对话等渠道来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美国的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称，此次元首会晤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巩固两国继续谈的氛围，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4: 作为今年元首会晤的后续，中美两国28号公布了300亿对300亿的对等降税框架，双方各拿出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降税，超过90%的清单商品将恢复最惠国税率。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巩固双方维持谈的意愿和状态。
5: All of the other agreements were agreements to talk, so it was a series of thoughtful discussions.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where across the board both sides agreed to keep talking and to negotiate.
4: 学者表示，两国元首坐下来交流对话，并以非常隆重的方式向对方展现热情好客，本身就极具意义。
5: President Trump was in this case very strategic in the way he so graciously and professionallyas a statesman, received and honored President Xi. The real goal turned out to be maintaining civil relations.
4: 如果将这次中美元首会晤
6: 美方的国宴的规模、超规格的接待比作面子的话，那么在会晤之后，双方如何填满里子的部分，才是各方真正关注的要点。以上，秀方卫视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中美双方日前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以及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了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也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0: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亚速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更多的资讯。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岩屋毅曾与石破茂执政时期任日本外务大臣，这一次是在北京与王毅的会见，正值他接任日本国贸促会长一职之后，以新身份率团访华期间。
4: 王毅表示，日本国贸处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时，仍能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国贸处前任会长河野洋平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民众的尊重。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处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5: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岳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一会儿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伊朗格什姆岛在28号的深夜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尼斯塔斯尼姆社就随后就援引格什姆岛当地的消息人士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申诉。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 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结束战争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继续推进，而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里亚在28号就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了美方控制的说法。他强调，伊朗有能力保卫国家并能够击沉美军军舰，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阻止敌人入侵。
7: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8: شما ل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ه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
7: سایلی 强调

0: 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1: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بودی باشد، هر کسری باشد، اما این خط قرمز مردمه. این ملت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ست.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ناپذیر است. اصلا تسلیم در قاموس ملت ما نیست.
0: 另有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防卫室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8号与白宫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当天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信息。
3: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4: Yeah, they have.
3: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4: Yeah, they have.
3: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What's any movement of your own talks?
4: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2: 特朗普被记者问到，五名男子27号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策划恐怖袭击被捕，并在28号获准保释。特朗普就表示，对于五人获准保释感到惊讶，换作是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美国政府也不会放人。美军轰炸机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当中，包括今年和伊朗的战事当中，一直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反恐调查人员就表示，正在沿着多条线索调查，包括核查五人是否与伊朗有关。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五个人年龄均为20多岁，都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五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是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英国媒体当天也报道了更多的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出了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了恐袭的目标。
5: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五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6: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5: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7: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8: Why?
7: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8: But why here?
7: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9: 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5: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

0: 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三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1: 根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也门军方在28号就表示，在过去了24小时之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的精确打击行动。
2: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使用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的媒体报道，以军28号轰炸了黎南的村庄曼苏里，几乎将当地夷为了平地。而以色列方面就宣布已经完成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地下通道。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在华盛顿会见了黎巴嫩的总理萨拉姆，双方商讨黎以协议和中东局势等议题。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8日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曼苏里后，当地接连发生爆炸，而且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指出，爆炸几乎将曼苏里夷为平地，附近的提尔市和周边多个村庄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当局指控以色列系统性的摧毁黎南多个村庄，包括房屋、学校、宗教场所和水力发电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28日宣布，以军在黎南安全区内的曼苏里完成了一项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在该地区的600多个基础设施和8条地下通道。以色列军方强调，此次行动是防止真主党在安全区内重新集结并建立据点。声明称，以军早在约2个月前已指示该地区居民进行全面撤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日在国务院会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并且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围绕黎以谈判、伊朗政策和中东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预计两人还将评估当前黎以边境状况以及有关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政部长当天还将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面。此访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另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就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框架协议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双方于8月结束的第7轮谈判在关键领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3月以来，以色列持续的攻击已导致黎巴嫩超过4300人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官方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分别在28号发表了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双方在会晤期间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等议题。而针对此前有消息说内塔尼亚胡此访是旨在要求穆罕默德对以色列国土报稍早前的一篇报道予以否认，有关的报道称穆罕默德曾经在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致电了内塔尼亚胡，向其表示警告。以总理办公室在28号就发表声明否认 指相关的消息不实。这一次访问阿联酋仅涉及到讨论发展双边关系等议题。阿联酋外交部则是拒绝对有关的会晤报道置评，但是强调阿联酋与以色列保持公开直接的沟通渠道。持续了超过两年半的战事重创加沙的农业，粮食安全严重崩溃，面临严峻的局势。当地的农业发展协会就推出了城市农业项目，鼓励居民利用闲置空间种植作物，协助加沙民众实现部分的粮食自给自足。
4: 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摧残下，加沙地带的农业部门遭受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大片肥沃的土地变成荒芜之地，进一步导致食品安全体系崩溃，行业损失估计约达35亿美元。面对严峻局势，农业发展协会发起了推广城市农业的计划，旨在透过与在地组织合作，打造小型农业项目，培养加沙民众的家庭园艺文化，并鼓励居民利用可用空间种植蔬菜和粮食作物，从而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增强粮食安全，并减轻经济负担。
5: وقلة الزراعة التقليدية التجأنا للحل اللي هو الزراعة الحضرية بدينا في حوالي 200 حديقة منزلية على شامل قطاع غزة تقريبا كل حديقة مساحتها لا تقل عن 200 متر
6: هذه الحديقة المنزلية جرفنا الأرض وزرعنا ودعمتنا لغاسة الزراعية بارك الله فيها عشان نكتفاء ذاتي صرنا نزرع نصيرنا نطعم في المخيم ونطعم حالة لكن لسه الأمور عنا صعبة.
4: 各类构想与建议正不断被提出，以协助维持加沙的绿色环境。专家强调，系统性的土地开垦与城市扩张导致耕地减少，城市农业已成为加沙至关重要的生产方式。
7: Creating primitive alternatives to meet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s needs has become the norm in Gaza, especially amidst the blockad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看，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世界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相互不信任和对抗，并表示朝鲜将会凭借着其军事优势继续控制和管理外部威胁。
7: 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앞으로도압도적인힘의강세로외부로부터가해지는온갖위협들을엄격히통제관리해나감으로써국가의자주권과군번리익을굳건히수호하고지역과세계의평화와안전을담보해나가는데서책임적인핵보유국으로서의사명에더더욱책임적으로충실할것입니다
6: 金先景表示，当前国际关系处于混乱的局面，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和对抗盛行。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持续的敌视，并不断的加剧军事对抗，朝鲜半岛以及其周边的地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不稳定的局势。朝鲜将凭借着其军事优势继续来控制和管理外部的威胁，并作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保障本地区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安全性的方面担忧， OpenAI 取消了原定于10月份发布的新一代 AI 模型的计划。报道指出， OpenAI 安全系统主管表示，新款的模型在对其测试当中表现不佳，不仅会隐瞒实际执行的任务，甚至会出现欺骗使用者的行为。此外，新款的模型还存在着超出授权范围的问题，经常在未经使用者许可之下自动的执行任务或调用外部工具。 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会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展开彻底的调查，并加强内部的监督，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日益的严重，再度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严格审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宣布，一家美国钢铁制造公司计划投资大约150亿美元，在选情焦灼的爱荷华州建设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铜类钢厂，以期提振当地的经济信心，并稳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
8: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6: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钢铁厂建成之后，年产量钢铁可以达到1000万吨，原料铁矿石将会取自公司在明尼苏达州的矿山。 白宫的官员表示，工厂最早将会在2030年开始炼钢，预计将会创造最多6000个建筑岗位，以及接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职位。特朗普政府将会钢铁厂投资建设与中期选举布局深度的捆绑。然而，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无法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多项的民调显示，爱荷华州选情以及选民对于特朗普的执政不满情绪持续的积聚，共和党在当地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趋向焦灼。全球主要的央行在近期更是明显的鹰派，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分析师认同有这样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了全球唯一主张利率应该降到1%的人，但是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美国的债务问题更是惹人担忧。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9: 面对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供应干扰恶化，油价再度攀升，加剧了通胀压力，促使近期全球主要央行的高官更加明显的支持加息。以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例，近日高层不是明言，就是暗示需要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来压抑通胀。在欧洲，挪威央行跟随欧洲央行的脚步，加息1/4厘，并做好进一步加息的准备。即使瑞典还没有开始行动，但已为即将加息事先张扬。英格兰银行也为未来加息开始暖身。通胀压力上升和央行渴望加息为全球各地金融市场带来痛苦，特别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涨破5厘的重大心理关口，与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创出10几年、20几年甚至历史新高纪录。分析师一般认同能源价格攀升对通胀的推升作用外溢，央行要守住通胀率目标底线，不得不加息加以压抑。唯一反对利率上升的，现在全球可能只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一生人涉猎地产生意，对利率和贷款熟悉不过，低利率固然对生意有利，但如果按他要求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由现在的4厘急降至1厘，将会触发债市震荡，全球资本出现巨大转移，最终会导致美国的息率抽升。他也应该明白，但一而再的这样要求，分析认为只是政治伎俩，转移因为生活成本难题而愤愤不平的选民的视线。不过主要工业国家国债是各类融资贷款的重要参考，特别是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金融资产的定价锚。收益率的上升大幅推升全球资本成本，第一个牺牲者是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协会日前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球债务超越365万亿美元，打破最高纪录，按年升幅超过10万亿美元。虽然较去年上半年少了超过一半，但当中6.5万亿美元是来自新兴市场。现在全球债务相当于经济总产出的310%左右，较2021年的高峰低了大约25个百分点，主要只是因为通胀升高推高了名义 GDP， 而不是各国真正的去杠杆。面对偿债利息跟随债息上升，令政府财政百上加斤，七大工业国在上半年的利息开支达到3.3万亿美元以上，还要高于国防开支的3.1万亿美元，也高于全球人工智能投资2.6万亿美元，以及清洁能源的投资2.3万亿美元，带来的机会成本显而易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5: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俄乌在近期是持续派出了无人机来护袭。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在28号遭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坍塌，导致了多节车厢脱轨。另外一方面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在28号也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多地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

0: 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1: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под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0: 对于俄罗斯近期为什么集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米洛什尼克说，随着乌克兰防空装备的减少，防空反导系统都集中部署在基辅，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大量军工厂都迁回基辅城内，所以俄罗斯集中火力加大对基辅的攻击。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2: 美国国债市场抛售加剧，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升到了19年来的新高，而长期借贷的成本也持续攀升。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长期的利率，但是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的持续之下呢，这一设想如今是与现实走势背道而驰。高利率也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
3: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美国国债市场28日抛售进一步加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一度上升约9个基点至5.25%，创19年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57%，为2004年以来最高。短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反映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继续加息。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这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初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推动长期利率自然回落的设想相背而行。20个月后，美国通胀再度升温，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高于特朗普就任时水平。华尔街日报认为，预期中的财政紧缩并未真正出现，而关税、能源冲击、劳动力供给收紧以及财政扩张等因素反而增加物价和利率压力。布鲁金斯学会预算与税收政策专家李德尔指出，关税提高进口成本，美伊战争推高油价和柴油价格，移民限制则收紧劳动力供给，多重因素共同增加通胀压力。高利率也开始向家庭、企业和政府传导。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从今年2月约6%升至7%以上。一笔40万美元的新房贷，每年还款可能增加约3000美元。截至9月底的本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也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仍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明显高于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提出的3%目标。摩根大通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卡斯曼认为，在经济保持增长的情况下，赤字仍未明显下降，也成为长期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一。面对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改善市场流动性并缓解融资成本，但收益率短暂回落后很快重新上升。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国债回购更多属于战术性工具，真正决定长期利率的是财政支出、关税和通胀等因素，并非财政部长能够单独控制。华尔街日报认为，下一阶段美国长期利率能否回落，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财政赤字能否改善，以及美伊战争和能源价格何时降温。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巴西总统大选临近，反对派的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9号在圣保罗的市中心举行了造势活动，呼吁选民在首轮投票当中予以支持。弗拉维奥是此前因为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7月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还获得了极右翼的阿根廷总统米莱的站台。本届巴西大选于10月4号开启首轮投票， 弗拉维奥将会同现总统卢拉展开对决。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10月25号将会启动第二轮的投票，一决胜负。29号的1:30左右，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龙山镇境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实载了7人的小轿车与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小轿车上7人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由中国旅游集团联合瑞金市文旅集团联合打造的大型沉浸式红色演艺瑞金瑞京28号在江西瑞金正式启动公演。全新的盲盒式沉浸叙事以年轻化的表达重构红色故事，为当地红色文旅升级注入新活力。
4: 无需厚重的历史前置铺垫，3段盲盒式沉浸空间路线带观众走进长征发祥地江西瑞金的红色岁月。年夜饭的欠条，点亮银河的他，隐秘3000公里，3段故事自成篇章，层层串联，观众随着演员动线近距离穿行场景，在不同的剧情氛围中汇向主舞台，完成完整的观演体验。历时3年打磨打造，瑞金瑞金正式公演。
5: 每一个故事其实它都有点是独立的，这个就像大家看短视频一样，哎，我看完一个故事再看一个故事，所以它不会让大家那么枯燥，因为我们是将话剧、舞剧、杂技然后这个还有音乐剧4种艺术门类把它有机融合到了一块，所以就是我敢很自信的说，我们的观众看这台演出的专注度是非常好的。
4: 这次公演是对红色沉浸式文旅演艺领域的全新探索，项目采用轻量化空间设计，大幅降低场地适配门槛与建设成本，创作中心聚焦红色历史挖掘与内容打磨，这也让这套沉浸式演艺模式具备在全国红色文旅目的地复制推广的基础条件。
5: 从今天的这个实验下来的结果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其实是用了一个数字影像的空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剧院其实并不像传统的剧院那样复杂，有副台呀，有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一种空间呢，它对场地的考验没有那么的强。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强内容。因为其实现在旅游演艺很多人都是在强形式，花高额的钱去做声光电，但是我们这个剧，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坚定，我们是要主导内容，我们希望从真情实感中真正的来打动人。
4: 中旅国际方面表示，央企与地方政企协同联动，能够充分发挥央企市场化运营资源整合的优势，结合瑞金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地方政策支持，持续完善城市文旅产业链条，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赋能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升级。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江西瑞金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华卫视中安台。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5: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4: 现实负债无数。
6: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7: 40。
4: 从来不被看好。
5: พ่อเหลี่ยม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เหลี่ยม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4: 但从来不被打倒。
5: 我冒了了干。
4: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国元首访美结成硕果，熊猫品品扶霜启程赴美。
2: 他接受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
1: 熊猫外交背后，中美人文交流持续升温，
3: 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1: 从历史到当下，从元首到民间，传递中国对世界的友谊，
3: 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
1: 凤凰聚焦，扶霜品品赴美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一双可爱的熊猫平平福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并且官宣之后，也从中国成都启程飞到了美国亚特兰大，27号平安抵达了动物园，计划在美国旅居10年。从中国宣布打算再租借大熊猫给美国，到选出平平福双这一对，给他们取好名字之后，中美双方严密配合，做了种种的筹备，到如今终于成型，在众所期盼中跨越太平洋，一路伴随着中美交往的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当习近平主席宣布这一消息时，特朗普总统笑着点头致意。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心的微笑。首先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他接收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第二个呢，也是就是这个其实对于特朗普总统目前的选举的选情，然后对于他在美国国内面临的种种压力呢来而言呢，其实是中方为他送上的一份大礼。
1: 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八条就是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
0: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信号。中国和美国其实两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且我们两个国家对于自身的发展的这种渴求其实都不对对方构成威胁。就正如习主席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一次呢，我们说我们要去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呢，就是在针对的是去修复中美关系的底盘这个逻辑去做工作。因此美方其实也是在认可中方的行为，认可我们进一步去推动人文交流的这样一种尝试，所以他特意把接受熊猫放到了八点共识之内。
1: 2026年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此次平平和扶霜即将赴美的消息得到中美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欢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这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亚特兰大动物园则表示，非常荣幸再次受托守护这一珍贵物种，期待迎接两只大熊猫，并将它们重新介绍给亚特兰大民众。而社交平台上，美国网友们纷纷表达喜悦和期待，不少留言表示终于回来了，还有网友说欢迎平平和扶霜，希望他们生宝宝。
0: 我们知道亚特兰大它属于佐治亚州，而佐治亚州呢是前总统卡特的故乡。我们就知道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就是在卡特总统的任期实现的，所以我们在把熊猫送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也是用这样一种行为去彰显中国人民非常珍视卡特总统给我们留下的这一段珍贵的友谊。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要把熊猫送到他的故乡，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忘初心的。
1: 据媒体稍早前报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亚特兰大动物园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此前该园饲养的大熊猫伦伦一家更是当地的流量明星，但随着2024年10月双方合作协议到期，伦伦携洋洋及双胞胎亚伦、喜伦回到中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也已经有近2年处于没有大熊猫可看的状态。在伦伦一家临别前夕，亚特兰大动物园送别大熊猫的美国民众更是排起了长队。
0: 实际上熊猫啊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我们知道在海外呢，熊猫的生产和繁殖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亚特兰大动物园呢，它成功的养了一对熊猫20多年，而且呢它是创造了海外熊猫繁殖的记录，是成功生育出7个熊猫宝宝。也就是说我们非常的信任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认为熊猫在那儿会得到妥善的保护。
1: 公开资料显示，本次赴美的雄性大熊猫平平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性格温顺且适应能力强，被选为此次合作研究的雄性代表。雌性大熊猫扶霜2020年10月18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月亮产房，两只大熊猫均经过严格的健康检查和隔离检疫， 各项指标符合国际合作标准。
2: 一个是它的谱系，不能说两只熊猫它是近亲。第二个呢，就要看它们的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它的特点。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花花送到美国去，就不太让人放心，因为它呢，相对来说比较娇小，它真到那边去生存的话呢，可能免疫力要差一点。那么像平平和富双，我们就选择相对来说免疫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熊猫家族，把它送过去以后呢，能够保障它比较好的生存。
0: 平平这只熊猫呢，它的特点呢是性格非常的温和内敛，而福双呢又比较活泼开朗。我们知道熊猫呢它也是需要配对的，对吧？这一对熊猫它们将在亚特兰大可能要未来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觉得它们这对熊猫的性格呢可能是比较适合送出去作为国礼。
1: 为了让平平和福双在美能住得安心，过得舒心，美方早就开始忙着改造场馆，从居住环境到活动空间都按照中方的标准。而中方的专家也将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小到场馆的通风、温度控制，大到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沟通和确认。
2: 他原来有熊猫史的，这个熊猫史呢还是在1999年，这一次再次对这个熊猫馆进行整顿，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呢，就是它的运动场改大了。这个运动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动物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就是动物的室外活动区啊，它叫做运动场。那么这个运动场呢原来就比较大，这次亚特兰大动物园特意还扩展了它的运动场，另外就是更加好的设备，更加好的监控，来保障它的室内的恒温恒湿，这一点对于熊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应该这次到亚特兰大会过得比较好。
0: 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在历史上就对于熊猫非常的精心照顾哈，他专门成立了熊猫馆，创造了这个恒温恒湿的环境，而且呢是常年空运产自四川的新鲜的竹笋来给熊猫作为食物，而且在历史上呢也和中国共同的进行科研合作哈，看如何能够让熊猫诞生出更多的后代。但是这一次呢，我相信两国可能会在比如说大熊猫的疾病防控还有这个疾病治疗方面呢会加深更多的合作。
1: 平平福双赴美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此时赴美，也是中方对美方释放的善意与期许。未来在两只大熊猫的牵线搭桥下，中美民间交流更加频繁，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深厚。
0: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熊猫外交在这个熊猫租借或者是送到外国的动物园的时机呢，选择一般是两个点，一个呢是两个国家长期处于高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的时候。那么这一次我们两个熊猫宝宝送到美国呢，彰显了中美之间的一个重新定调。
1: 不过这次大熊猫平平福双赴美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有质疑之声。2023年2月2日早晨，乐乐在美国孟菲斯动物园被发现死亡。在中方专家赴美对大熊猫乐乐的尸体解剖检查后，排除了导致动物意外死亡的常见病因。而与乐乐一同抵达的另一只大熊猫丫丫的状况也引发网友担忧。在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们会在场馆内不断转圈，疑似有乞食的动作。除此之外，丫丫被拍到身上局部脱毛。2023年4月27日下午，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美大熊猫丫丫终于回国。2026年1月30日，北京动物园更新了丫丫的近况，她身形圆润，状态悠闲。
3: 北京动物园是他出生的地方。作为丫丫年纪那么大还年事已高的一个熊猫，最后他能够回到故土的话，我相信对于他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安抚的作用。那么当他的情绪扭转过来了，然后在祖国的亲人的关怀下，然后又能够吃到自己合心意的美味的竹子的话呢，当然他的状态就会比在美国要好。
1: 有分析认为，平平与福双赴美开展为期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核心意义在于以民间友好纽带缓和中美关系紧张，传递善意信号。这被广泛视为中方主动营造积极氛围，强调人民友好高于诸多分歧的姿态，呼应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熊猫外交的破冰历史。而聚焦濒危物种保护与科研，为中美两国在生态、科技等低敏感领域维持对话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再次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也有益于中美民间的友好交流。
2: 平平和福双呢，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度过十年的时光，也可能还会更长。而且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他的工作人员对熊猫是有比较丰富的饲养经验的，我们希望呢，他们的这种饲养经验能够使得两只中国熊猫能够在这儿繁衍下去。我们也期待着在美国这边呢，能够取得更多的熊猫饲育的经验，同时也希望平平和福双在那一边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使两个国家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显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友谊，1957年，中国以国礼的形式向苏联赠送了两只大熊猫，平平和滋滋。刚到莫斯科，这两只熊猫就引发了轰动。
3: 所以当熊猫在莫斯科登场的时候，那整个前苏联的老百姓那为之一振，哪来这么一个动物啊，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不可思议。因为熊猫的整个形象，它白的和黑的是融在一块儿的，大自然是怎么造出这么一种可爱的极致的动物呢？这对于前苏联来说真的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奇迹。
4: 大熊猫以亲善大使的身份走出国门，成为和平和友谊的象征，为中国外交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到中国后，尼克松夫人毫不掩饰对大熊猫的兴趣，尽管其他行程一再修改，但去北京动物园看熊猫这一项却始终保留。
3: 美国的第一夫人，她本身也要在她的国家的老百姓面前表现出一个她是热爱自然的、热爱动物的，尤其是热爱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最为可爱的、最美丽的一种动物。
4: 到达中国的第二天，总统夫人就迫不及待前往北京动物园，除了专门的摄影组跟随拍摄，总统夫人还亲自为熊猫拍照和喂食，不断称赞熊猫可爱。上街购物时，尼克松夫人和他的随从又买了一大堆熊猫玩具，这也为中美之间首次熊猫外交埋下了伏笔。
5: 一直到尼克松回国的前一天，周恩来总理宴请尼克松夫妇，就在这个宴请

0: 过程之中呢，总理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拿了一盒烟递给尼克松夫人。尼克松夫人开始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很婉拒，说我不吸烟，总理还要递给他，很奇怪。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盒熊猫牌香烟，一下就明白了。
1: 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中方决定将两只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
0: 当时华盛动物园也是非常诚惶诚恐啊，专门有他的团队对熊猫进行养护，而且呢，向我们取经吧，怎么来饲养熊猫，而且呢，专门派出人员，这可是专门都派的是专家来记录熊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熊猫什么时候会叫啊，熊猫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对异性的喜爱，那么都是他们这样记录下来的。
1: 在玲玲和星星抵达华盛顿的当天，两万群众冒雨排队参观，造成交通堵塞。第一个月参观人数就达到了100万。可是刚来到美国的这两只熊猫也出现了挑食的情况。
0: 就是美国这边拿出的竹子，那么玲玲跟星星呢就是不吃啊，他们就好像对这个美国的竹子就是感到没兴趣。突然有一个美国姑娘站出来了，说我们家能够给熊猫提供竹子。就很奇怪啊，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竹子呢？原来呢，这个美国姑娘她一家当年就是熊猫的粉丝，所以呢，他们家在周围种了很多熊猫能吃的竹子，这还在40年代种下去的。结果这个竹子呢，到玲玲和星星到美国的时候，正好长出了大片的竹林，于是就把他家的竹子，那就是中国四川品种的箭竹，砍了以后送到熊猫馆。结果呢，玲玲和星星果然非常爱吃。
1: 两位使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972年也因此被美国民众称为“熊猫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仅向美国无偿赠送过玲玲和杏杏两只大熊猫。此后，通过租借或合作研究方式赴美的大熊猫约有10余只。截至2026年5月。实际在美的熊猫共有4只，分别是圣迭戈动物园的云川、新宝，以及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宝利、青宝。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旅外大熊猫超过60只，分布在全球的18个国家和地区。熊猫不仅仅代表中国文化，也成为中国秉持和平交流、发展友谊的标志。
0: 因为熊猫本身它长得非常可爱，而且呢，它的性格很平和。尽管它的祖先是食肉兽，但是它自己是以竹子为食，而且呢，很乐于和人进行玩耍，所以人们都对这种动物有着很亲切的感觉。熊猫实际上它的可爱在哪里呢？一方面它的黑白花本身就是带有一种艺术写真的这样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它是吃竹子的，所以呢，它要有很强的咀嚼肌来啃咬坚硬的竹杆，所以熊猫的脸部筋肉比较多，这样一来呢，就使它的整个头部比较发达，看起来有点像人类的幼崽啊。这样一来，人们就对熊猫有着天然的好感，于是熊猫就成为世界各国保护动物和和平的象征。
1: 截止到1982年，新中国向9个国家送出了一共23只大熊猫。此后，大熊猫出国方式由无偿赠送转变为短期租借。尽管中国对熊猫在国外的生存环境、饮食、医护等有着极高的要求，仍有很多国家表现出了对熊猫的渴望。法国政府就曾多次向中国提出租借的请求。
0: 法国这边呢，也跟中国谈了很长时间，希望中国能够租借熊猫。问题是中国还没同意呢，那边先把熊猫馆修起来了，而且花了几百万欧元。那么这笔钱如果中国不同意的话，那基本就打水漂了。
1: 2012年2月15日，大熊猫欢欢和圆仔抵达法国。欢欢和圆仔被安置在法国中部地区的博瓦勒动物园里，成为了该动物园的明星。不久，他们在法国民众的热情期盼下产下了幼崽。
0: 生下第一只小熊猫要命名的时候啊，首先是全网征集。全网征集以后，最后由谁来指定的呢？是由中国和法国两国的第一夫人啊，共同来指定熊猫的名字。结果呢，就把这个熊猫命名为圆梦，意思呢就是说梦想成真的意思，也希望着熊猫呢能够促进中国和法国的友谊继续推进。
1: 2022年10月19日，熊猫晶晶与四海抵达卡塔尔多哈。 这是炎热的中东地区第一次出现熊猫身影。根据中卡双方的协议，这对熊猫将在卡塔尔居住15年。卡塔尔特意兴建了一座设备齐全的12万平方米的熊猫馆，温度和湿度都与大熊猫的家乡四川保持一致。
0: 在卡塔尔出现熊猫馆，实际上是打破了一个饲育界的规律，就是在沙漠地区居然可以饲养熊猫，这个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饲育的成功实际上背后是巨大的金钱投入，因为在沙漠地区如果饲养熊猫其实非常困难，熊猫是需要生活在相对湿润的地区的，但是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它的水比油还要贵啊，就是它的街上面那个喷泉，它的水都是一定要循环的，它的淡水基本都是通过蒸馏的方式获得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熊猫自然生存非常困难，所以卡塔尔才会花重金打造了豪尔熊猫馆。这样的话呢，把熊猫所有的生活都在熊猫馆内部解决啊，也就是为熊猫营造了一个袖珍的家乡的环境。同时呢，每星期要从中国用专机运来竹子，也就是中国本土的竹子，运到卡塔尔供两只熊猫食用。因此这两只熊猫呢被认为是熊猫界中的公主啊，就是他们享受了特别好的待遇。
2: 这熊猫外交实际上是在两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两个国家如果处于一个战略的高位的时候，比如说战略的全天候伙伴关系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两国关系有一个转折。那我相信跟卡塔尔的关系呢，这说明我们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高位。
1: 在一些熊猫启程前往国外的同时，一些熊猫租期到达后也会陆续返回中国。2026年，随着最后两只熊猫小小、雷雷按期回国，日本首次出现零熊猫的情况。在这两只熊猫返回中国前，大量民众前往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送别。
2: 对，这个就跟日本现在的领导人高盛早苗他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行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一次日本的熊猫到期，实际上还有一个月，我们是提前一个月撤走了熊猫，就说明日本现任领导人他的这一些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论，以及他掀起的这样一种右翼的这军国主义势力复辟的这种浪潮，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判断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实际上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第二对熊猫就直接赠送给了日本，当时是中日建交，我们立刻就赠送了一对熊猫给日本，以表明我们对于日本的这样一种尊重和友善。而且其实在日本的熊猫也是一直是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喜爱的。但我想日本的现任领导人高市早苗，他并没有珍惜中日友谊，他甚至不是在想着如何维护中日的友谊，他想的是如何打中国牌，如何使用这样一种对华强硬的形象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
0: 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熊猫外交的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像对方租借熊猫或者是进行科研交流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前提，就是熊猫代表的是友谊啊，代表的双方有稳固的政治互信。那么高市早苗他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使得双方的政治互信基础受到了破坏，那么这时候中国怎么可能再向日本提供熊猫来表达友谊呢？所以现在日本目前是没有熊猫的，但是日本民众的确非常喜爱这种动物。有些日本民众因为没有熊猫了，还要到中国来啊，专门到中国来以旅游的方式来看中国的熊猫，来看望熊猫。那么这些其实都表达了日本民众对于熊猫的喜爱，也期待着与我们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但是呢，日本能不能得到新的熊猫，是要看整个政治层面互信的恢复情况的。
1: 当下中外人文交流正迈向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全新阶段，传统熊猫外交也被赋予了崭新内涵。大熊猫平平扶霜，远赴重洋，承载着诚挚善意与美好期许，架起中美友好沟通的桥梁，一只只国宝走出国门，既是和平友谊的生动象征，更是连通中外民心、深化民间情谊、拉近彼此心灵的亲善使者。大熊猫跨越山海而来，早已不只是和平的符号， 更是连接不同国度，交融多元。

0: 原文明的温情纽带。
1: 看上去软软糯糯的大熊猫让人极度舒适，平平浮霜延续的熊猫外交特色外交为中美关系又增添了一抹暖色。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又滑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
1: 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南华早报的这个版面啊。正遭受洪灾考验跟影响的泰国曼谷啊，这里好多的照片可以看到，这里水淹到啊大概上半身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呢稍微平静一点，要看看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善后工作啊，跟一些救援。但生意呢可能还是要做啊，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非常的困难。所以与此同时，也不断的在探讨，当人类的建设不断的在往前进行的时候，与气候之间极端的气候变化，到底对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平衡更安全的一个生活呢？这是大家也会接种探讨继续探讨的。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之间这一次呢，在贸易部分，我们看到关税有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清单。来看到这个对等这个关键的字啊，大公报呢这个图呢也非常显示啊，大家两边称一称。这里呢，当然美方跟中方所各自提出的货品清单这个品项啊，项数呢不太一样啊，但是核心都是300亿美元规模当中。那会发现美国这里呢，要从中国进口来的比较多类别是放在哪里？放在像是玩具类、婴儿用品、节日的一些节日的礼物啊，还有一些厨卫用品等等。而中国从美国这边进来的呢，其实包括它一些这个护理用品啊，还有一些医疗器械，还有甚至还有煤炭等等。而这一些呢，会发觉在当中啊，特别是对中国的货物有90%的货品还可以享有最惠国的一个税率啊，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啊，有这么样的一个成果，对等降税的框架等于说也公布了，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当中有哪些品项。那在这里呢，有学者就分析认为说，对于美方来看啊，但会发觉这次中美双方都对于要进一步在扩大免税跟降关税的范围内，这里大家都是有共同努力的想法。特别是对于美国，从中国进口一些对他们来说是非敏感也非战略性的物资，这个规模恐怕比当前的300亿美元还要多。那接下来呢，大家谈的呢就是有一些的一个细节。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有注意到大豆的品项不在这一次的当中，但是呢，各方的观察也分析，因为大豆它不是敏感的物资，但是在当前，特别在特朗普这一任当中，它常常呢会被贴上一些政治符号，所以因此在这个部分呢，大家接续会关注的就是两边它在大豆上农产品的一些谈的一些关键上，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磋商细节啊？接续呢，在这一次呢，也有看到有关于台海的情势，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之下，台湾的问题，在这里呢当中呢。他们这些媒体啊，也访问了很多有关于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专家，集中的观察焦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到了在这一次啊，中方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再次重申台湾问题立场。然后我们看到外交部发了一些视频，两岸未来在中国人手上，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是文汇报的一个标题啊。在这里呢，提到习主席访美谈台湾问题，语气坚定，外交部视频传递统一强音。在这里呢，习主席也提啊，在这次会晤当中提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外交部接续发布的双语视频称，这个台湾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个部分呢也释放出了多重信号。在视频当中有历史，也有一些法层面上的一个观察。这些视频呢也被认为它等于说是明确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这是对美，也是对国际之间做一个宣告。那经济日报看到美国驻华大使呢，可能对于啊，当然向来呢，就我们是因为这里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台海情势的交流，北京方面多次表示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台军售。好，在这里呢提到了一个磋商的字眼，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外交上头一个辞令，实际上时间还有要通过等等的，这当中有的磨了啊。接续再来看的是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美国跟伊朗谈判到底如何？特别是特朗普之前放风，这个礼拜再次接触，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啊，两边有一些间接性的接触来看。这个路透社提美伊两国分别与调解人会谈，好，再分别会谈，那都希望是要结束战争，看出来这次接触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努力啊。那同时的 AP 也在看，说斡旋方啊正努力促成美伊协议，但是好像啊还是面临不少的障碍啊，这里提到的障碍是比较严肃的字眼。另外呢，美伊双方你看都是调解员啊，中介国在不断的斡旋之际， 美伊双方还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一些立场，在这里主要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知道有接触，但是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还不得而知。而在伊朗这里呢，之前也提，只要美方解除封锁，而且现在伊朗非常的强调要跟黎巴嫩的安全情势包裹起来一起看，要结束完全的消除对结束对伊朗还有黎巴嫩的敌对关系，同时美军要解除他在海上的封锁，还有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港口的这一些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最重要的是伊朗它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部分在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这个部分要释放出来。那么这样子进一步呢，可能就是在伊朗这里就会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大家就能向前推一步。但现在这个信任的问题卡在当中，谁都不相信谁能够真正的执行，所以呢纠结在这个地方。继续呢，这个是纽约客纽约客这边的一个分析，就说他主要是提到在美国做司法工作的这些，特别是联邦机构的这些律师。

律师或法官，我应该留下还是我应该走？我该留下还是该离开？这里呢，因为在这一期的任期之内，现在各方都在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作为。有一些案子呢，会发现当他们觉得上级的命令下来啊，是有一些怪怪的，甚至有一些不释法性啊，就是非释法性，甚至是违法的一个争议，你怎么办啊？怎么办？是要帮忙去寻找漏洞去弥补，还是就要坚持去捍卫他们之前啊从事这一行的一些道德的一个规范？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些冲击，而且在这一任内呢，大家会数算一下美国在法界，尤其在联邦啊机构里面从事相关法的业务的这些人，有很多人离职啊，离职的比例也是有啊，之前曾经也公布过。但所以呢，这个部分的分析主要是来看在这个部分所受到的冲击跟影响。那么对于美国接下来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一块相关领域的工作选择也是会有一些关系的。那政治新闻网站呢，这里也看啊，你看就是为他的喜好而侍奉了。去想象一下，你如果是特朗普的内阁官员啊，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篇漫画呢，大概也书写，你看特朗普高高在上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文中一开始是提到肯尼迪中心，今年现在最近肯尼迪中心在美国也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之前特朗普要把他的名字贴在前面，叫特朗普肯尼迪中心，法官不允许，特朗普不高兴。不高兴怎么办？要解决问题。环顾在他办公室的四周，谁能解决这问题？好像又找不到有人能够完全去执行后续的项目。结果看到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告诉他说：“那交给你，你去解决这问题吧。”在当中就提，对于特朗普的阁员来讲啊，他们可能常常三更半夜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很多时候，特朗普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要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文中也认为说，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任内，他第一任像是一个老板管理企业，让猎人头公司去帮他找那些履历非常漂亮的人来任职。但第二任的情势好像有一点像是家族企业，阁员们你的角色扮演可能不是说你本身呢所法律所赋予你的专业内容的责任的范围内，而是特朗普今天依照心情或时事的关注点需要，他会让你去有这个角色的情况。好，这两篇我们看到集中起来，主要是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格所做的一个集中关注。接续再来看内塔尼亚胡，现在麻烦可能不小啊，因为接下来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大选啊，但是现在纠结成一个，就之前以色列所遭受的哈马斯的攻击啊，到底有没有事先收到警报啊？警报。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一篇啊，这个以色列时报就提到说，10月7号袭击发生前的数天前，埃及曾经两度发生了一个警告。我们看到埃及啊，这边也提到埃及啊 ，RT 这里提还有阿联酋。好，这个部分讲一讲之后，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目前的情势是怎么样。首先是国土报报道，国土报先是在今年啊，在几个月前啊，大概6月份。他先说呢，其实阿联酋是有去警告以色列这里的，然后同时呢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内塔尼亚胡这里可能认为哈马斯顶多在约旦河西岸，所以认为他到底是不是掉以轻心忽视了呢？这个部分是一个争议。同时今天报道当中还看到说，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去了阿联酋，就是跟阿联酋的总统两个人私下来谈哦，两边在谈的谈什么呢？就希望呢说这个情报这个事情呢，他们曾经忽略或是有这件事的事情要请压一压啊，但是这个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曝光。它还是曝光出来了，然后随之呢，再看到是《大西洋月刊》提到埃及这里也做了一个警告，好几波，有一次甚至直接把这个情报的紧张度送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上，一直不断的联系以色列，一直直到这个哈马斯攻击前的24小时。后来《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这个叙述，也提到有情报人员提啊，说当时哈马斯的这个攻击行动，以色列情报官员掌握了一份叫做耶利哥墙的攻击计划。《纽约时报》跟进分析说，这个部分跟10月7号所发生的攻击行动非常相像。那么他们是不是错估了呢？错估的原因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这么多的媒体前后一直在追这个部分，形成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接着可能就是真的很大的考验对内塔尼亚胡班底的这个整个智慧了。还有这件事情，昨天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 Fieldford， 它的空军基地，皇家空军基地，因为这里有美军机之前有协同应用啊。后来呢是农妇报警说，有人怪怪的，抓了5个男子，而且这5个男子都是英籍的。但现在呢，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就放了特朗普之前本来还说抓到他们了，今天呢在英国本地的媒体报纸的几家都有提到说，特朗普就觉得说为什么人就放了呢？但现在相信后续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追查在做另外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这个彼此无人机的攻击，最新的一个情况看基辅独立报
说基辅市中心遇袭后的烈火、浓烟与绝望哦，在这里，这是《纽约时报》啊，浓烟与绝望。我们看到这个熊熊的大火，在这里呢，在周一的工作日白天，乌克兰首都中心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啊，就袭击这个地方是国家科学院啊，对乌克兰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很重要的百年研究都在这里。顶楼两层起火，人们爬出窗外等待救援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包括医疗中心。啊，这里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此这个呢，也为当前整体的情势啊，停火的谈判雪上加霜。继续是全球速览。今天看这个瑞士公投啊，70%的选民否决收紧中立，而且在它各个区域区分开来看，几乎绝大多数都认为不要收紧中立，这可能都是感受到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啊。今天南华早报呢，还有包括呢这个欧洲的媒体也提啊，这些瑞士的选民他是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本来极右翼说要强化中立政策的这个提案啊。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他们后续的一些配合，还有整体防卫情势上面的一些进展。另外也是民调显示，这是看法国的政情。这个法国媒体看啊，民调显示法国极右翼的领袖玛丽勒庞在2027年总统大选之前啊，他是扩大他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在这里呢，其实之前各方的专家也分析了，他可能目前是30%这么长的一个幅度啊去领跑。那这里呢，参议院的一个改选，接下来的一个情势，使得整体在法国的政治倾向啊，还有对人民的拉动力议题上也是持续受阻。再来看的这个《金融时报》今天看啊，说欧盟正权衡针对俄罗斯可能发动混合战，要想一个联合应对的措施啊。虽然他们正在权衡，在这里啊，不过呢，也可以看到欧洲啊，常常就是遇到一个事情之后，可能现有的制度不够，他们现在要想的是什么？是一个联合应对的方法。之前是丹麦的情报一直拉警报啊，说认为这是欧洲至今目前为止呢最强势的一次呼吁。所以呢，近期我们会看到欧洲的媒体不断在追这个部分啊。欧盟想说大家各个来联合一下，看一下对当前的一些信息如何做一些辨别。同时呢，这里一条消息还看欧盟转向挪威和英国啊，要寻求一些发射的场地啊，因为他们接下来也有一些太空卫星发展的需求，衡量一下自己发展的需求还蛮高的。那这个评估啊，找场地当然也有他们一个安全啊连锁上面的一个考量。好，接续呢，美国 FBI 非常伤脑筋，被骇客可以入侵了，资料外泄到底有多少？不知道 FBI 能不能说出大实话来？这里看啊 这个卫报，英国卫报 FBI 的求职网站啊，遭入侵的事件，骇客窃取，而且说啊，这是 very sensitive data。是非常高度敏感的一个资料。 BBC 也是看啊，探员在危险的数据外泄当中，他们感到什么呢啊？他们感到恐惧啊跟愤怒啊。他在这里呢，主要呢也可以看到一些情绪啊，但你要看，我们要想想看，因为你的资料被外泄，而且不只是员工，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在这里的数据当中写到是这个部分，所以现在要查，也且看他们后续追查的一个后续啊。好，接续这个是朝鲜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蜂群攻击增加，一个新的战术的打击的一种方式，在国际媒体之间受到了一个关注啊，就利用无人机跟飞弹这里做一个蜂群式的攻击。这当然对于周边区域形势，还有他自己本身在整个啊，这现在的各方关注的一个这个防卫上头来讲，它会是一个接下来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地方。还有来看 SpaceX。的新舰啊，之前虽然稍微任务有些受阻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尽管遭遇引擎的故障啊，一度遭遇过这个问题，但是 SpaceX 的新舰火箭人是首度成功的进入了轨道啊，在这里也提到，那同时这次部署呢，还在任务轨它的任务结束之前啊，还部署了星链卫星，这里呢是增强它之前的一些能量啊，一些进展。那他说这次任务呢，无论如何也是看到圆满结束，看到一个进展。另外呢，这个今天放在《纽约时报》它的国际版面一个头版的面头版啊，可见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必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这是因为印尼它的垃圾掩埋场呢，之前曾经发生连续7天呢都在燃烧的情况，的规模比较大。那很多科学家呢就开始去做研究，但实际上也注意到印尼焚烧垃圾呢是好像比较普遍的现象。
但是没想到焚烧垃圾也会有一些微塑料进入了大气中，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它非常小，甚至能够吸入肺部里面，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疑虑。但科学家们目前在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初步的阶段。同时在这里也提到，他们以印尼做关注，说印尼地处两大洋之间，同时呢，他们曾经研究人员在印尼海域啊所捕获的部分的鱼种呢，都发现了他们的体

体内检测出了微塑胶，所以有关于塑胶性的一个影响的问题，在当前啊，会看到科学界也会开始非常重视这一块。好，日本的东京大学啊，要出了一个女校长，就是我们图片上所看到的这一位啊，中文它的翻译名叫藤原玉子教授。但是这一次它主要是一个研究所的文化研究，不过这两边成为新闻，当然了，东大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女校长，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有意思的是，大家认为当时在投票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票数一直是占第二的，他不是第一名啊，他不是一直领跑的。而其实第一名呢，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副校长，叫染谷隆夫，也是东大工学研究科的教授。而且现在这一位啊，他的票数还不及这个领先的副校长啊，副校长的一半啊。但是呢，可能经过各项的考量之后做了这个决定啊，但是仍引起话题。好，这个是一个数字给大家看一看，维港烟花迎人潮。吃的地方还有游船预订爆满，而且注意到很多人呢是包船售棚，包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啊。游客增可能有一个出国的数字，而且国庆长假的人数等等。好，我们看到这个热闹的景象，但同时在这个时候也要提醒大家，提供摄影、化妆、导游服务。黄金周前在香港这里的警务办案呢，就说也抓到了几名啊黑工。不论在哪里啊，不论什么地区啊，你只要是非法工作，这都会受到当地法规的一个管理的。另外，《经济日报》看中大肾脏权威团队六学术论文被撤稿了，因为涉嫌实验图像重用。还有呢，在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些论文的一些细节的探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来看油价市场吧。国际局势仍在波动中呢。大公报看美能源危机加剧，特朗普拟禁柴油出口啊，这个部分连续几日都受到了关注。现在呢，要看到的是白宫内部因为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啊，现分歧。那业界也很担心，说禁止的话是不是适得其反？经济日报也看，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所以市场呢也很担心啊，特别是美国它的通胀情势还没完全稳定受控呢。这里也看到了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的情况啊。经济日报还有一篇分析说，美油耗标准大倒退，接背后政经算计，说啊，明知消费者想省油，但是特朗普的政府依然强行大幅降低油耗目标，并非说他看不见选民的需求，他肯定是有另外的政治和经济的盘算。你看，像是农夫的车本来是有市场的哦，还成美国车厂的一个裁员呢。好，在这里呢，他们的考量之下来看，在科技的发展上，英伟达今天啊，它的一个批准规模高达1500亿美元的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呢，成为了一些媒体版面，这是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啊。因为它现在有库藏股的计划，总额加起来已经到达了2350亿美元，这资本相当的高。它在展现一个长期决心，展现一个长期发展的决心。这也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呢，他对于近期大家对于 AI 风险论，他认为是个炒作，他自己本身呢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可控的。所以现在在他的发展步调上面，他除了一个总市值啊，现在目前是领跑的状态，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政策之后，你让大家看到这展现什么呢？展现它的现金流够稳定够强大的。好，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史上最大规模，它在这个时候还同步做了一个宣布什么呢？推一个 AI 安全平台。推这个 AI 安全平台，他认为呢可以防止很多事。他是怎么说的呢？来看这一篇的网站分析啊，他说他这个新工具呢可以在毫秒内数毫秒内这个控制失控的 AI 代理啊，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有信心这样去说啊，可以说可以阻 AI 的失控。而这一套呢，这系统呢，说可能也要跟安谋跟英特尔合作，希望系统能够运行啊。他认为呢，在这个部分只要是设置啊，这样的一个设置，所以大家会看这个设置是什么了。就看到了其中谈到了这个 Muse 的便利性啊，这里是不是真的战胜资料外泄恐惧？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主要是看到这一块，因为这个网站上头有分析说为什么还要给 Meta 一个机会。这个 Meta 啊，之前可能它对于隐私啊、资料外泄也曾经一度引起关注跟争议过，但是现在在这一篇分析当中，为什么这么严肃去提到愿意给 Meta AI 的一次机会呢？说是因为这个执行长扎克伯格他发了一纸长文哦，长文当中提到说会提供完全私密的 AI 个人代理的模式。他有信心保证说，就连 Meta 自己本身的总机都不能够储存啊。同时呢，也提到这个 Muse 的助理的新功能，说用户可以选择你连接的应用程式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关闭使用互动数据训练模型的这个功能。那因此有人就试着用用看，说如果呢放在自己的应用当中，你去关闭这些用来训练数据的模型的功能， 同时你把它用在一些非敏感性的资料处理上，那可能觉得很好用。所以关键拿捏是，当平台设计出来之后，这个安全风险如果在人可控的范围内真正可控，这是一个概念。但是不是还有可能有不可控的操作空间呢？啊，在这里还是留下探讨的空间。另外啊，韩国呢，像这个把这个 AI 基建建设起来，三大超级的这个建设计划啊，它现在就是还有水电土地的困难要攻坚。今年呢，在早前他就宣布，他当然建设的时候，关于土地啦、发展是否均衡呢，是一大的一个探讨。但现在在哪里呢？在水电土地啊，是你看这个三星跟 SK 他们之前在韩国的电力公社是希望他们能够预缴电费，这笔电费也不小啊，一个要缴200万韩元，一个缴50000亿的韩元。但是这两家财团呢、都不愿意先缴。那韩国的电力公社原本希望我们资金拿到了，我就可以更扩建很多的电网来提供你们要建数据中心啊、建资料库等等，但是现在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探讨的空间啊，且看他们今天要召开跨部门会议啊，这超级项目如何落实。与此同时呢，韩国媒体也看，哇，韩国未成年的股民啊，股东达77万人，投资早教热潮兴起。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啊。他现在去年底啊，公开的数据显示，未成年的股民已经到达了76.9万人，哇，76.9万人是未成年的股民啊。那这个部分比2019年比呢，增了就已经8倍，所以韩国开始对这些未成年的朋友们呢，提出了一些教战守则、一些方式。同时呢，韩国自己也在借鉴美国，因为在美国呢，大概有39个州，它是把个人理财放在了你高中要毕业之前的一个必修的一个项目啊，但责任比较多的是在学校方面。但可以看到，韩国在这个部分，包括企业、财团、资金等等啊，给未成年的股民呢，可能想方设法有些定制化的服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使用 AI 在香港这里呢，其实也是鼓励适当的来用 AI 辅助自己的学习还有教学。现在一个调查出来，信报香港的老师用 AI 备课比率高达86%，而且看到近70%的学生做功课他都是问 AI 的。明报这里看啊，那么多的学生用 AI， 但是可能只有30%的学生们他会想要再去查一下这 AI 是不是真的，会去比较。其实 AI 也是会错的，所以在当中能不能自己去做辨别，增加自己的一个辨识能力。那还有超过40%，其实我们比较担心还有大家的眼睛啊，看荧幕看太久这个眼睛怎么办。另外文汇报信报来看，这是有一个很特殊的食物博物馆啊，说很恶心，因为他这个呢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心理学家所设置的，是希望大家打破对于食物的一些偏见。但这个呢，现在目前可能在启德这里有展出啊。他说每一次展览这些食物呢，一个大魔王啊，就是来自于瑞典的盐腌鲱鱼，说他也有人说叫西林鱼啊，就它非常臭，但是吃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个味道，考验港人味蕾。同时听说现场还备了呕吐袋。好，这个好消息，哈尔滨至伊春最北的高铁通车了，而且现在呢时间缩短2小时就可抵达。好，另外还有一些图片，我们来看看呢，这次。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祝贺川大建校130周年。
1: 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特朗普否认就伊核问题让步。
0: 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称摧毁了真主党基建还有地道。
1: 乌军袭击俄方的铁路设施，俄军打击乌克兰电信公司。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重要指示，
0: 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0: 在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换个焦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媒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是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0: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就表示，在当天伊方和卡塔尔调解方举行的会谈，就在讨论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指将会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4: Yeah, they have.
3: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4: Yeah, yeah.
3: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4: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而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的申诉。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 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谈判继续僵持，双方分别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信息。
0: 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了解。郑凯，你好。
5: 秀琴，你好。
0: 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特朗普否认会在伊核问题上将会做出妥协让步。而刚刚我们也注意到新闻片中呢，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又再度的强硬发声。那么你在当地观察下来呢，当地舆论是如何分析看待的？
5: 现在是这样，其实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要结束战争的，因为他发动战争最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伊朗在核问题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新的这个谈判当中，他必须要把核问题作为一个怎么的一个是最重要的核心诉求要写下来，这样也能够对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做一个交代，对他的中期选举会有很好的也有好处，这是他的诉求。对于伊朗来说呢，其实目前因为他受到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围困呢，其实经济上是最大的困境，所以对他来讲，在这次谈判当中能够解除制裁、解除封锁、归还被解冻资金是他最大的动力。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是说各自的诉求不一样，各自侧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造成这个分歧比较大。现在只能说是通过这种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种调解的作用呢，能够让双方能够弥合目前的分歧，然后达成一个谅解。然后阿拉格奇我看今天也表态说呢，就是在他们通过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近期呢进行了非常密集和认真的交流，然后呢他现在提交的这份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呢也是经过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的，所以呢他期待是在周二也就是今天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回复，但他同时也强调说伊朗在核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立场上没有做出任何的松动，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看一下。至于说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的这份声明呢，是还是一贯延续这种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反美不信任然后坚决抵抗。这个声明本身呢，对于伊朗国内一部分就是非常不信任美国然后反对谈判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比较担忧伊朗这种经济耐受力的一部分开明人士来说呢，其实是可能私底下会比较有反对的意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其实说不管反美也好，还是谈判也好，最终任何一种解决方式能够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那么都可以接受。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秀琴。
0: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于当地的最新连线观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推进。那么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
0: 另外，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塞阿里28号就否认美国有关于海峡已经在重新开放，并且受到美方控制这样的说法。他强调了伊朗是有能力能够保卫国家，并且能够集成美军军队，而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要阻止敌人入侵。
6: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7: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
6: سایه لی 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7: آیا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پذیر است؟ یعنی ملت ما تسلیم می شود که دیگران بیان در آب و خاکشون قدم بگذارن، بیان سرنوشت اونه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بودی باشد، هر کسری باشد، اما این خط قرمز مردمه. این ملت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ست.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ناپذیر است. تسلیم در قاموس ملت ما نیست.
6: 另有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防卫室郑凯李木森的海南报道。
0: 美伊双方再次在透过第三方在间接接触，但是在核心议题方面依旧还是互不退让，这样一个拉锯还会持续上演多久呢？
2: 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的点评分析。钟浩郑先生
8: 你好。你好何轩。
2: 美伊展开了间接对话，在您看来能够取得多大的实际的成效？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双方在核心的问题上是互不让步，所以如何来评估这次的和谈意愿和让步的空间呢？
8: 目前呢，美伊之间是通过第三方来交换意见，仍然保持着外交接触啊。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应该得以肯定，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外交接触的话，那么情况呢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间接的这种接触它并不是一种直接的谈判，当事方并没有直接的会面啊，更没有直接的谈判啊。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美伊要达成协议的话，其实呢还是遥遥无期的。那么从目前的各方的立场来看，主要呢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啊、赔偿问题、解冻资金问题啊、以及呢核问题啊，这些关键点上啊，美国和伊朗呢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德黑兰呢曾经提出过一些方案啊，并且说呢，如果说美国愿意接纳啊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方案的话，可以在七天之内就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特朗普当天就拒绝了德黑兰方面的这种提议，并且说呢，德黑兰的提议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美国的提议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啊，只是通过卡塔尔，向德黑兰转达了美国的一些提议啊，具体什么内容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是比较危险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啊，德黑兰的军方，就是伊朗军方，目前的自信心是越来越大，而且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说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话，那么他们会进行所谓的末日战争啊。这是因为呢，就是伊朗目前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导弹、无人机啊，所以呢从伊朗军方的立场来看，态度立场非常强硬啊，自信心也是爆棚啊，不惜一战，甚至于呢不惜这个把这个仗啊打到这个整个的海湾地区，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如果说德黑兰华盛顿之间没有直接的谈判的话，这个时间啊就会这个机会和时间就会流失，因为呢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到中期选举之后啊，也就是说十一月初之后，那么他可能会考虑恢复啊对伊朗展开轰炸。那么时间一旦失去，机会一旦失去的话，其实呢对双方来讲，特别是对德黑兰来讲啊，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困难的。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那么德黑兰如何来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来考虑用外交的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分歧的话，还是关乎到整个国家的一个利益啊，应该德黑兰呢对此呢应该是非常慎重啊。那么还一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在9月24号啊，习近平主席在白宫啊这个发表致辞的时候，就是当时呢是特朗普总统为他这个举办欢迎仪式啊，他说到了一点，就是中美利益融合十分这个紧密，双方呢还有很多的空间呢可以展开合作啊。他特别说到了一句呢，就是中美合作啊，虽然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是中美不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那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那么中美之间是否可以展开合作呢？其实呢，我到就是我根据现在目前的这个美伊谈判的焦灼的状态来看的话，中国啊在劝和促谈这方面，其实呢可以而且应该呢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当习近平主席提到了中美这个利益交融啊，合作的空间十分巨大，那么双方可以展开合作， 那么中美之间是否可以在解决伊核问题、伊朗问题方面展开合作呢？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中国会在哪些方面啊劝和促谈介入到这个美伊的矛盾冲突当中，但是呢，我相信如果没有中国的介入的话，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呢仍然是一个死结，到时候啊这个战争呢仍然是一触即发啊，这对伊朗人民来讲啊是非常危险的。何轩。
2: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0: 好，换一个焦点，就是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这年龄均为20多岁，都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这5人在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
2: 英国媒体当天也报道了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出英国空军机场早已成为了恐袭目标。此次事件仍在调查当中，而不少的当地居民都表示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动荡不安。
9: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10: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9: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11: 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9: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2: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媒体的时候，被记者问到5名男子27号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捕，并在28号获准保释的事件，特朗普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更表示不排除事件和伊朗有关。
12: On the arrest in the UK, there's 5 suspects that were arrested. It was just released on bail.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at? And is this connected to Iran?
4: Might be, but I will tell you, I would have said, don't let them have bail, cashless bail. I wonder, is it cashless bail, I guess? That was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we had,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mess of crime. And we're ending cashless bail.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hi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12: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4: Well,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也门军方28号就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有356次的精确打击行动。
1: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 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

0: 袭击是用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28号轰炸了尼南村庄曼苏里，几乎将当地夷为平地。以色列方面宣布已完成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地下通道。
2: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就在华盛顿会见了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双方商讨礼仪协议，还有中东局势等议题。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8日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曼苏里后，当地接连发生爆炸，而且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指出，爆炸几乎将曼苏里夷为平地，附近的提尔市和周边多个村庄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当局指控以色列系统性的摧毁黎南多个村庄，包括房屋、学校、宗教场所和水力发电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28日宣布，以军在黎南安全区内的曼苏里完成了一项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在该地区的600多个基础设施和8条地下通道。以色列军方强调，此次行动是防止真主党在安全区内重新集结并建立据点。声明称，以军早在约2个月前已指示该地区居民进行全面撤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日在国务院会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并且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围绕黎以谈判、伊朗政策和中东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预计两人还将评估当前黎以边境状况，以及有关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政部长当天还将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面。此访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另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就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框架协议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双方于8月结束的第7轮谈判在关键领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3月以来，以色列持续的攻击已导致黎巴嫩超过4300人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有：普京签署总统令，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了244万人。
1: 丹麦表示，北约将在格陵兰岛长期维持军事部署。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乌近期是持续派出无人机护袭，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座桥梁28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后坍塌，导致多节列车脱轨。
1: 另一方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还有乌克兰的电信公司28号也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还有第聂伯等多地在当天据报也遭到俄军的空袭。乌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 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 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部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突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普京28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方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了244万人，当中现役军人有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现在有分析指，这次的编制的调整延续年内有多次的小幅调整的渐进式方式，而非是一次性大规模的动员。这表明了现在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还在审慎把控社会动员的节奏。
0: 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对乌克兰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犯罪常态化。
2: 他就强调了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民用设施运输和储存军用装备，指控是乌克兰是以民用设施在掩护军工生产。 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3: И я должен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ерроризм,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их сделать обыденны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ыходят, которые якобы станови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может вызывать привыкание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2: незамеченным.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大量的物流中心都被指控可能藏有军事的装备设备，所以是在相互的袭击。Если
3: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то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2: 米罗什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3: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под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0: 凤凰卫视护卫委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号是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混合威胁。

0: 以及欧洲防务能力的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依旧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更呼吁成员国要进一步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2: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1: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28号表示，继上周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后，丹麦方面相信北约将会在格陵兰岛和更广泛的北极地区长期保持高度军事存在。布鲁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方面希望北极哨兵计划能够延续到明年，更能最终成为一项长期计划。北约于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代号叫做北极哨兵的行动，旨在加强地区内的军事演习和巡逻，以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吞并格陵兰岛而导致的北约内部严重紧张局势。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日前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政府强调，北极和格陵兰岛的安全仍将由北约共同负责。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据报现在 OpenAI 因为安全担忧已经取消要发布新 AI 的模型。
3: 朝鲜批评美韩制造核潜艇增加亚太不稳定因素。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4: 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周二是涨跌互现，日本股市午后下跌大约1%，韩国和台湾股市最新分别下挫约0.8%和0.6%。而至于沪深股市，今天是集体反弹，三大指数早盘震荡走高。
5: 我们注意到，在盘面上，电池。

0: 块的表现强势，而房地产和文化传媒板块还在持续拉升，但是煤炭的开采和加工板块则是跌幅靠前。沪指中午报在3826点，小升了2点，目前升幅为0.08%，半日成交来到了4106亿的人民币。再来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2911点，上升了53点，目前升幅为0.41%，半日成交有4655亿的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高开了6点之后还在震荡走低，汽车股是估压显著，科网股也是普遍走低。恒指中午报在24486点，下跌了155点，跌幅为0.63%，半日成交有909亿的港元。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安全性方面的担忧 ，OpenAI 取消了原定10月发布新一代 AI 模型的计划。报道指出 ，OpenAI 安全系统主管表示，新款模型在对齐测试当中表现不佳，不光会隐瞒实际执行的任务，还出现了欺骗使用者的行为。那么，此外，新款模型还存在超出授权范围的问题，经常在未经使用者的许可下自动执行任务或者调用外部工具。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会针对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也反映出了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再度引发业界对 AI 安全标准的严格审视。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在九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持续在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还有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在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进入倒数两个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是积极走访地方拜票，受到当地选民欢迎。李四川加大攻势，质疑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学历争议，两人是隔空交锋，选战持续升温。
2: 祝你高票当选，一定要当选。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深坑老街拜票，受到在地摊商热烈欢迎。
2: 超 Q 的
3: 摊商送上各式小吃，替李四川加油打气。随着年底选战升温，蓝绿参选人都积极拼陆战，巩固选票。
4: 苏小慧，苏小慧，
3: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则是跨区来到桃园的宗亲后援会，现场气氛热烈。蓝绿除了比陆战，李四川也针对苏巧慧的学历争议发动攻势，质疑他未取得博士学位，但在立法院的英文简历中却填报为法学博士。
5: 都是立委自己写，立法院才去公布。那这几天我看民进党作为攻击蒋万安的学历，我也希望民进党也不要双标。对于苏巧慧，大概每一个人都一声也不吭不吭。
6: 我从开始参选一直到当选立委，其实我的各项资料，上面登载的都是我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法律硕士，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结做文章。
3: 李四川进一步质疑苏巧慧过去在立法院针对教师节放假投下反对票，如今又改变立场，态度反复。
5: 对于苏巧慧，他说他不反对放假，但是又投反对票。这个可能要问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3: 除了强化议题攻防，李四川29号接连成立劳工与工商后援会，扩大基层组织，加速整合地方力量。随着选战倒数，蓝绿双方全面开打，强攻更多选民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吉村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中就勉励新闻工作者要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

0: 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1: 李家超也期望香港的新闻界要守护真相，积浊扬新。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要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也提到了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蓝图，将能够推动香港在15、17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来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能够贡献力量。
2: 下节带您关注美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发生了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一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朝鲜外务省29号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抛弃了核裁军义务，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推向了危机边缘。
5: 当中就特别提到了美国批准韩国建造其首艘的核潜艇，这是一个危险的进展，给亚太地区的政治还有军事环境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6: 朝鲜外务省批评称，当前美方打着美国优先和以实力求和平的旗号，推进冷战水平的核武力现代化，并在陆海空太空四大作战领域寻求绝对核优势，大幅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将战术核武器推向实战化。声明强调，美方不仅向追随势力公开转让核武器技术，还以提供核保护伞和延伸威慑为名，在异国领土部署核攻击手段。声明特别提到，美韩出台核作战指南，并设立核协商小组。美国明确承诺将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全方位防卫能力纳入美日延伸威慑范围，标志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协作正演变为美方主导的核同盟。此外，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韩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盟友，力求将澳英美联盟扩建为全球最大核潜艇同盟，并批准韩国获取核潜艇，为亚太地区的政局与安全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声明称，如果美国这种全方位不受约束的核扩散活动继续受到纵容，潘多拉魔盒将被彻底打开，给人类带来可怕的核灾难。声明最后强调，在任何国际机构或条约都无法遏制美国核扩散的严峻现实下，朝鲜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家，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确保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根据美国海军在28号的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有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不过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说呢，事故发生在美东时间的28号18时18分左右，隶属于是第3舰载机联队的2名飞行员都已经安全。

0: 返回到了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有四名受伤的舰上人员还在接受治疗，其中一名水兵的伤情不危，其到生命，也被送往到的诺福克地区的一家医院，正在接受医治。而我们看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涉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是在27号的下午，当时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起航。该舰是在今年7月份完成了最新的维修期，目前正处于航母的资格认证的早期阶段。
1: 巴西总统大选临近，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9号在圣保罗市中心举行造势活动，呼吁选民在首轮投票当中予以支持。 弗拉维奥当天现身了圣保罗市政市场，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同当地商店店主和小商贩展开交流，品尝了巴西的传统小吃，并对一同跟随的媒体喊话，呼吁选民在第一轮竞选当中为他投下一票。弗拉维奥是此前因为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7月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还获得了极右翼的阿根廷总统米莱站台。 本届的巴西大选在10月4号开启首轮投票，弗拉维奥将会同现总统卢拉展开对决。那么，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10月25号将会启动第二轮投票，一决胜负。
0: 好，来关注到三级飓风波洛28号早上已经相当逼近于墨西哥西部，并且带来了狂风暴雨。报道就指，在哈利斯科州，洪水已经摧毁了一栋房屋，造成有2名未成年死亡。而墨西哥当局在附近的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开设超过100处的避难所，也派遣将近有7000名居民在现场待命防灾。 目前，飓风波洛已经逼近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那么，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波洛持续的风速每个小时达到了180公里，预料会继续在28号下午的4点钟将会在当地登陆，并且会带来强风暴雨，包括山洪。而目前，巨浪已经冲毁了小渔港圣卡洛斯的堤坝，淹没了部分地区。如果当地唯一一个桥梁也被大水给冲毁，那么圣卡洛斯就会变成一个孤岛，居民会完全与外界隔绝。所以，当局下令要疏散民众，也开设有196处的临时避难所。目前，军方也部署将近有7000名的官兵要协助防灾，而部分居民也前往到临近的城镇避难。但也有部分民众选择留守在家园。当局也宣布学校停课，而公务员是居家办公，港口和海滩关闭，所有的海上活动目前是全部暂停。
1: 由于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尼泊尔穆斯唐县尼西村附近在28号是再次发生了山体滑坡，已经导致24人死亡，14人失踪。 我们看到尼泊尔的一处山体连同一栋房屋是坠入到了卡利甘达基河，两条河道都出现了部分的堵塞，军方准备实施爆破泄洪。那么，截至目前，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了143栋的房屋被毁，有4个县断电。这也是尼泊尔近30天以来发生的第二起的重大灾害。此前8月底，尼泊尔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山洪，造成了超过1400人死亡。
0: 好，来掌握体育焦点。名古屋亚运会29号进入到第10天的比35枚，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代表团目前是135枚的金牌，还有53枚银牌，以及45枚的铜牌，进一步又扩大了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而这个东道主日本的代表团，韩国代表团分别是以41金和21金，分别排在了2、3位，而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是以12金和10金，分列于4、5位。 中国香港代表团是以5金、12银、18铜，暂列在第11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这个1金、4银还有1铜，目前排在了第21位。好，感谢搭乘凤凰5000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要说现在全国哪里的秋意最浓，我想一定少不了东北吧。这里的秋天来得早也拉得长，大兴安岭总能在九月抢到第一封秋日来信。带金塔拉的五角枫林则要在霜降之后才燃烧起来。眼下东北色彩最丰富的地方应该是黑龙江伊春，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从深绿到浅绿，从黄色到红色，层层叠叠，次第铺开。当地人把这样的秋日山林统称为五花山。伊春胜在色彩，那长白山就赢在清透。90月份，这里的雨水陆续减少，晴天增多，几乎是长白山天池全年能见度最高的时候。碧蓝的池水搭配金灿灿的群山甚至高山积雪，东北的秋景可以很立体。当然不仅是东北，北方大部目前呢都是已经进入到名副其实的秋天，而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还将给各地再添上一丝寒凉。今天明显的降温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的大部，局地降幅呢也是可以达到12度。明天像是华北大部、黄淮北部、东北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单日降幅就能够达到8到10度，一天之内由暖转凉。那各地具体的温度变化，程序网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将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长春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3度，北京呢是21度，呼和浩特是15度，都是下半年来最凉的一天。最低气温下滑也非常明显。10月1号，呼和浩特和太原的最低气温就只有0度出头，早上出门可以穿上羽绒服了。这股冷空气实力不算弱，所以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也将在10月初感受到秋天的凉意。比如说像武汉、南京和杭州，1号这一天最高气温都是只有20度出头，2号还会继续下滑。秋意不怕晚，冷空气总会把它送到身边。相比之下，江南和华南多地今明两天还要在高温天里苦苦挣扎。不过到了10月，高温就将偃旗息鼓。比如说像南昌，这里今天还有高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6度，等到了10月2号就会下滑到25度，是今年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可以想见，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气温都将有比较明显的起伏。大家在享受假期、寻找秋衣的路上，也别忘了带上不同厚度的保暖衣物，来应对天气的诸多变化。先说到这儿，再会。

0: 学云轨，
1: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期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到了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看了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继续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于28日举行。同时，特朗普又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令美伊接触再添变数。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

0: 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日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需要保持高度战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阿克拉米尼亚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3: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آ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آ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آ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3: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و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2: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接触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上周，美伊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阐述各自结束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7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只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3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他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4: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2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7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3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10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互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民意，但在海面之下，双方将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开展实实在在的安全合作。所以内塔尼亚胡密访阿布扎比当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访问，而是一场以防务安全与情报救火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交易。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4: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5: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这个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

52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勃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他迅速的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等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做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或者是呢，从理论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俄伊轴心协同的代理人组织。美英军警部门近2年来已经多次警告过，说俄罗斯与伊朗在针对西方本土的代理人破坏行动中是分享情报与网络资源的。俄方此前曾经多次被指控在欧洲利用代理人实施纵火破坏或骚扰军工基础设施的混合战争，就是说，即使行动是由伊朗或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邻近的皇家莱肯锡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路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7: 即系你唔系入呢个坑咧，你唔知呢个坑有几深。
8: 系啊，真系好辛苦。
9: 啲嘢好重复咯，好都闷啊，闷啲咯，啲嘢系。咁我会不断摆一啲新嘅嘢落去，即系啲客食咧都开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好記得。
7: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啊嘛，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
8: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鎮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啦。
7: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啦，即係好似喺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啦。

0: 今日十蚊十蚊乜嘅啦，百里肉。
1: 百里肉，等我有呢啲
2: 誒咩啊？
3: 張先生啊，張先生啊，我啱啱出爐。
4: Hello， 早晨。
5: 早晨，我咪啱啱送翻口啊。
4: 係啊，啱啱翻到鋪頭啊，而家送完貨啊，我又要打月餅啦。這個是牛油皮榴蓮月餅，是得我有的，即榴蓮月餅是大把啦，冰皮，但是用酥皮得嚟呢，還要 100% 榴蓮肉應該是我啦，因為今年很多人整榴蓮嘛，榴蓮當做嘛，咁人整我又整，咪試下咯。
5: 咁你之前整啲比較新款啲嘅月餅嘅時候，嗰啲係點樣嘅諗法？
4: 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得唔得㗎？會唔會嘥曬錢咁上下諗法啦？
5: 咁佢哋會唔會成你新研發嘅月餅？
4: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誒順便好啊，係之後榴蓮啊，即係幫手還。

0: 反右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嘅，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又冇乜他能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都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嘅，命運嘅梳擺啦，係。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1: 有啲意外啊，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預得太保守咯，就變咗啲客就即係摸門釘。
2: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噶？
0: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咯。

0: 開心，做得非常開心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即係其實變咗唔係咁重複。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做過呢、這個即係得而家市面上比較成功嗰啲新產品係開心果糯米糍啦，月餅就開心果月餅咁咯，即係啱翻啲呢一代人食嘅嘢咯嚇。咁啊，有啲人係有啲味係唔食噶嘛，咁啊，俾多個選擇啲客啦，比較年輕化咗咯，變咗鋪頭嗰個顧客會年輕咗少少咯。即係你做新嘢係一鋪人嚟嘅，唔係好關話揾唔揾錢嗰啲，唔係好關事嘅，係等自己冇悶咯，唔好成日重複做啲嘢咁樣。即係我腦裏邊諗到嗰樣嘢，嗰個產品，哦原來啲客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1: 早晨啊！
0: 喂
1: 啊！
0: 喂，早晨啊，媽喂！
1: 早晨啊，林姐！
2: 早晨，早晨，
1: 翻工咯。
0: 我呢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個係。
3: 係。你通常
1: 是
3: 幾點
0: 鐘間？
1: 下晝啊。
0: 下晝啊，差不多呢啲鐘數啦，係啊。通常都整下呢個糖餅啊，最近就打啲傳統月餅啊。
4: 我啲做慣咗啲人，即係睇呢樣唔順眼，嗰度唔順眼。頭先翻嚟要執一輪嘢先要做嘢咁，即係可能粗魯慣咗啲人，日日都成點一點鐘先翻屋企咯。過幾日可能就通宵噶啦，真係通宵噶。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嘅。茂光，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日問好仲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啊，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仲要湊佢咁咯。本身做應該係。就係、是、退休年齡噶啦，但係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啦。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因為一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㗎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幫襯啊，唔知日日都係咁啊，嗯。
4: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三十年前。
4: 75年開始學師啊，爸爸嗰時生活，哦，咁啊，梗係好艱苦啊，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曝光背脊嘅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啊我咪將我曝光擺落嘅嗰個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係
4: 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是工作，工作又融入了生活咁樣。
4: 呢間咧就做咗大五年，而家呢度大五年，阿爆光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
4: 係啊，我都唔會俾佢接手嘅，因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點會俾個仔做咧？我就好想好似啲傳統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龍啦。想佢讀好本書啦，就冇去接我手啦，咁苦悶啲工作，差唔多十六七個鐘頭喺鋪頭嗰度踎住喺度，咁啊我梗係唔想個仔又好似我咁樣咁嘅生活啦。本身咧就隔離咧就加租啦，我哋諗住唔租噶啦，咁阿爆光咧就見到我成日喺屋企啊悶悶不樂咁樣，即係成日掛住嗰啲。餅嗰啲啊，掛住翻工啊，咁樣佢就話：媽，你仲好想做咩啊？媽咁樣，你係咪仲係好想做先？如果係好想做咧，你就我翻嚟幫手。佢話：阿媽，不如我做翻咧，就咁樣，咁我開始佢嘅事業啦。
1: 我又估唔到佢真係咁薄喎，我估都估唔到佢會咁薄嘅喎。
0: 唔係，我都好難。
1: 係啊，嗰啲我係咯，要成去諗嘢啊，要去諗嗰啲新嘢出嚟啊。咁我做唔到嗰啲嘢出嚟，咪佢自己去諗，要創新啲出嚟就咁。二十五個未啊？
0: 嚇？未喎，你同我講啊。
1: 嗯。
0: 廿五個一盤定係二十個一盤啊？
1: 唔係，啲秤準啲，有啲細咗啲喎。
2: 有好多意見唔同，需要
0: 磨合。
1: 以前
0: 冇問題㗎，而家都係，
1: 而家佢成熟咗啦。
0: 係，幾時都係嘅。
1: 以前佢真係好唔滿意我哋做嗰啲嘢，又古老啦，即係成日都唔創新啦，咁樣即係嗰啲咯。嗯，佢成日諗啲嘢出嚟，好似啲蛋撻咁，佢都諗好多嘢出嚟啊，叫我哋改革㗎。但係我哋邊度識啫？睇佢咪你做你嘅，我做我。
0: 係啊係啊係啦，分工。
1: 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做佢嘅，我做我
0: 嘅。
1: 而家都係啊，佢做佢嘅，我做我嘅，係咁咯。因為我仲要賓客噶嘛，咁你哋芬香既然純粹啊，即係既然都喺度純粹咗，咁我嗰賓客都要，都要，即係都要嚟幫襯啊，都要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咁咪我做我，佢做佢嘅咯。係
0: 啊，啱啊。
1: 係咁咯。嗯。
0: 好啊，呢個方法好好。
1: 嗯。
0: 喂，阿
1: 係咪？嗱，而家佢又揾翻
0: 阿梅姐
1: 年青人嚟幫佢做佢嗰啲新嘅嘢。我班老員工咧就幫緊我做我嘅嘢，啊嗰啲阿姐咧就幫咗我好耐嘅啦，啲老員工係啦，嗯，就咁啲員工咧好似一家人咁啊，佢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咁搏命為我出生入死啊，即係我做幾嘢，佢哋又係幫我做到幾多時間都唔計較啊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真係好感恩咯。
2: 我剛接手之後做得最好嘅一點係乜嘢？
1: 而家識尊重嗰陣時，初做嗰陣時好暴躁。而家我就要教佢學會，即係點樣啲情緒控制就好啲。等啲人哋幫你做嘅嘢咧，會舒服啲。如果你成日係咁唔控制你自己嘅情緒，我都唔會幫你嘅。我會帶曬啲員工走嘅。但係呢兩三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大。你問下嗰啲阿蘭姐，佢知道，真係改變好大，真係即係收細咗啲情緒。啲脾氣都收咗，真係好好啦佢。咁你問下佢哋，咧而家老闆點啊？
2: 好。
0: 我冇攞把刀指住佢哋啊！
1: 我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国跟国之间啊，哎，今天你跟我好，明天我跟他好，就是怎么样组合都不稀奇。但是最近有两家凑到一块儿，我是怎么琢磨都琢磨不明白。谁呢？日本跟印度。这两国家现在呀，不只是相当热络，甚至还是日本主动贴贴的。所以日本表示呢，不仅要对印投资，还要推动印度制造。印度制造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甚至最令人费解的是，日本还要吸引印度移民到日本发展。重庆大厦没有去过是吧？加拿大听了都很费解啊，就印度的移民需要吸引吗？总之特别反常。所以日本这个小心思，我觉得他一定在图谋什么，他们老聪明了。那为什么选了印度一起笑看风云？说是日本看上印度了，一点都不夸张。

今年以来啊，光说公开的两国高层互动，从1月到9月，两国月月都有。其中光日本方面主动访问印度5次，从外相到首相高市本人都去过。高市去的那次，咱们节目也说了，是吧？还记得吧？高市对莫迪撒娇，喊"给给"的那个画面，你就相信大家跟莫迪一样，这辈子都很难忘。但是当时咱们注意力都被这个画面带跑偏了。实际上，当时高市不光带去了一些很没有必要的情绪价值啊，真金白银他也带了。当时日本方面有150家企业随团访问，达成了129个合作。总投资额高达20000亿日元，据说后续总共加起来，日本要向印度投资10万亿日元，这是极大的手笔。关键是这么大的手笔是用在印度身上。了解印度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啊，说不上坏，但也不可能叫好，啊，着实神奇。来到印度的企业，不管你是美国的公司还是欧洲的企业，不管你纸面上财报上是赚了。

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你心真大呀！但是这是玩笑啊，印度卖的都是一些军工的配件为主，这些本身印度是有优势的，劳动力价格很便宜，采购成本也很低。但是工业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以量带发展的，配件做熟了，人家就会渐渐的、慢慢的往上游走了。这几年，人家也有成套的军工设备，比方说卖给菲律宾的导弹，甚至给亚美尼亚卖过整套的国家级防空系统。印度的防空系统有多厉害？这么说，厉害到印度他们自己都不用。啊，印度现在的防空体系主力还用的是俄罗斯跟以色列的装备啊，所以不管是野心还是工业准备，人印度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就是刻板印象啊。我也特别查了，因为在印度的网上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和中国的网上对于印度的刻板印象几乎完全一样。那里很穷，那里很破，那里人很脏，那里人很没有素质。两国的看法就是民间网络的这个舆论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啊，特别神。他们也认为我们是 Incredible China。那日本呢？也是看中了印度有这些产业的这一点啊，他们本来就想尽可能的绕开中国的供应链嘛，那印度就是最佳选择。不光是生产，其实日本还有一个私心，因为印度是出了名的舍得在军购上花钱。去年印度光军费有921亿美金，这个开销全球排第五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客户摆在面前，这对刚刚解禁武器出口的日本来说很难抵抗诱惑呀，卖给他就好了。当然，这俩走在一块儿啊，不是今年的事儿，他俩还是很有基础的。各位可能又是不太知道的部分了，日本企业是在印度少数能存活的外企。为啥呢？因为两国生产跟消费的契合度非常高，都吃咖喱。这 不是啊，就是虽然咱们知道日本的工业一直走下坡路，比方说日本的汽车工业，进入新能源时代以来，主打小巧省油的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彻底卖不动了，对吧？再省油我用电划算吗？对吧？我还能在单位插一下呢，对吧？但是在印度就不一样，日本汽车在印度发展的风生水起。对吧？你路窄，我车小；你图省钱，我便宜；你天热，我空调省油。最关键的是，电车在印度不行啊，印度没有电啊。你看，又刻板印象了，夸张啊，夸张啊！但是印度确实电力供应没有那么充足，各地之间呢不均衡的情况特别的严重啊。所以，日本的燃油汽车在印度发展的极快。以铃木为例，铃木，对这个牌子还活着。去年铃木在印度卖了184万辆车，占它全球销量的56%，比在日本本土卖的多多了。那你说一个日本牌子能只靠印度市场活着，你能小看他们俩之间的羁绊吗？这还只是汽车，印度真正的国民交通工具还是俩轮的，是吧？但是跟深圳的那个俩轮不一样，你们也是要插电的啊。人正经全球最大摩托车消费国，张雪都不往那儿卖，因为他载重不行，他跑得虽快，载重不行，把手不够多呀，你得拉呀。印度年摩托车销量将近是2000万辆，不光因为摩托车比汽车便宜，主要那是印度啊，因为在印度你只要掌握了一些本土的驾驶技巧之后，它的装载量不比卡车低啊。那不就撞日本心坎上了吗？除了日本，谁还那么死磕摩托车市场啊？于是本田、铃木很早以前在印度就建厂了，并且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除了这些，日本在印度发展好的还有空调行业、商用电器，对吧？总之，这两国的合作跟对话基础可以说是非常优越的。可是问题来了，再怎么合作对话，引入印度人到日本，是不是有点太甜了？其实也真不是，因为前几年日本就有这个打算了。说现在日本65岁以上的人接近4000万人，工厂缺人，工地缺人，养老院都缺人，那没办法。那你看需求不就匹配上了吗？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人呢。而咱们说过，印度人才两大优势：一，英语好，不要觉得他带口音哈，sorry sorry。日本人也有口音呢。

0: 对吧？这说一块儿去了吗？
1: 二，理工教育十分前沿，印度理工那是不输麻省的，好吗？两国关系还好，你说这不找你找谁？所以2025年印日就签了一份人力资源合作计划，宣布未来5年要推动50万人次的双向交流，其中就包括有50000印度技能人才和潜在人才赴日去工作。从技术上来说很合理，但是日本也有民意啊，日本网民也上网，对吧？他们可能也看过上了日文字幕的笑逐颜开，对吧？他也知道印度移民那个口碑，是不是？于是各地啊，因为看了我的节目，发起了抗议游行，啊，要求政府撤回这个计划啊。日本政府还解释呢，说哎，这个不是移民计划，是双向交流。哎，你们啊也可以去印度啊。日本人说我是嗨，我是可以去啊，但我也得敢去啊。日本跟印度现在越来越热闹，并且呢看起来好像挑不出毛病，各取所需嘛，合理。但是如果只想到这一步就太单纯了。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上来讲，两者的勾连对中国来说肯定不是好事。日本占据了东部，把守太平洋的出口，印度在西南，把握印度洋，这两个方向你要看地图上就是两个大犄角啊。啊，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对中国都形成了防守之势。但是你说真的要特别在意吗？说实话，本人也不是很建议，不要老去听那些中日之间是否必有一战的那些节目啊。前不久金砖峰会，莫迪不还说了吗？说中印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要加强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日本的单相思。好了啊，这个事儿解散啊，先说到这儿，广告之后见。没事，像没说一样。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

0: 效果比较好。一会儿录完之后我是降下去的，好吧，这全面提高。一名一到下午就犯困的网友请问，都说春困秋乏，尉迟，这个秋乏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还是单纯因为我懒？哎呀，你要不提我都快把这个借口忘掉了，不是，就是把这个道理忘掉了。怎么说没有依据呢？太有依据了，怎么会是你懒？你想秋天之前是什么？是夏天。哎，你们都知道啊，三伏暑热呀，对吗？三伏出了，出了伏进秋天，高温之下人体消耗能量就大，对吧？入秋气温一降，哎，身体就突然能放松下来了，他不得休息吗？所以你下午困了该睡就睡，对吧？领导要是问你，你就回答顺应天时，对不对？其实不光人要顺应天时，动物更是，该往南飞的南飞，对吧？该囤粮的囤粮。说到底，天一变，所有的活物都得调整自己的状态，微生物也不例外。你别看它微生物个头小，但是讲究可不少。温度太高太低，它们又不爱动，只有温度合适，这个微生物才会活跃起来。古井贡酒就特别懂这个道理，而且把它熟练地运用到了酿酒之上。啊，盛夏温度太高，不适合正常开酿，他们就把酒胚封进窖池里边压窖，在它里边让它慢慢的去发酵，等到秋凉温度合适了，这会儿开窖取胚上增蒸馏。啊，你看这就是真正的高明的管理。这又到职场，高明的管理它不是逼着人去克服困难，而是给员工提供最合适的工作环境，对吧？他自己就会开花结果。这个道理古井贡酒几百年前就懂了，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发酵，秋天开窖蒸馏出的第一批美酒就叫秋酿头酒。所以古井贡酒每年都会在这个时节举行秋酿大典，顺应天时，正式开启新一轮的秋季酿造。那今年9月19号啊，长长久久，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眼见为实，咱们一起看看现场。
1: 酒神曹操进献汉献帝9月春酒，自此千年酒脉薪火相传，为缅怀先辈，传酿酒之法，祈福安康，恭祭酒神曹操仪式现在开始。
2: 天天好心情，
3: 哇，见了古天乐我们也天天好心情，是不是？
0: 看见古天乐了吗？哎，跟你们说啊，本来这个秋酿仪式啊，本来是让我去来主理这个事情啊，这衣服我都挑好了，后来跟我说你别去了。哎，但我也理解，可能是我名字的问题。那尉迟，这个尉还行，这个迟不好听。秋酿大典不能迟啊，就得在这一天呢，你过了就变成冬酿大典了，不能迟，对吧？所以从明天起我不叫尉迟了，我叫尉善，是不是好一点，是吧？那同理，为什么古天乐就能去呢？啊，因为他在名字里，他姓古啊，这不是本家吗？大家都是四个字儿，可惜我不姓古。这问题在这儿，关键人名字里还有个乐，对吧？天天好心情啊，对吧？乐啊，拿着酒瓶往边上一站，广告词都不用想了，正好。一名致力于打卡全世界的姐妹请问：天哪，尉迟，我看到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了太空旅行团，哎，这是不是说明普通人也能上太空打卡了？我当时也马上去看了，商品介绍确实这么写的，在商品介绍大概写的就是一生一次太空旅行，不只是富人的游戏，对吧？大概就这么写的，不只是富人的游戏，那就是普通人也买得起吗？多少钱吗？510万人民币。双色球我中了头奖才500万，我哪怕不交税呢，还差10万。这是我天天做梦幻想中奖一夜暴富，按照他这个定义啊，我幻想的叫一夜暴普通。

其实我本来对这帮有钱人还是很嫉妒的，但是看产品详情嘛，真正的穷鬼才会好好的阅读这510万，你会给我什么服务啊？虽然我不会买啊，看完详情之后，我还有点心疼这帮有钱人。怎么说呢？首先，这个行程一共6天，啊，但其实真正上去飞行时间90分钟，而且这90分钟里边99%的时间是有一个母鸡驮着这个飞船，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母鸡啊，这是母船拖着飞船慢慢爬升。等这个飞船脱离以后，火箭的发动机工作大概1分钟，啊，一下，大概你能够有3分钟体验真正在太空失重的感觉。3分钟，510万买3分钟的失重，哇！就是你们如果想体验的话，教你们个省钱的办法，你就办一张欢乐谷的年卡。这个飞船，是离地面是80公里左右，国际上咱们老叫那卡门线是100公里，你都没卡呢你就回了，对吧？但你说含金量低吧，人家也不同意。人家说，哎，参加这个团，我们给你培训3天。培训成功之后，你拿到的是商业宇航员认证，正式你就是一名光荣的宇航员了。听着好听，但是就我们这种职场人都谁明眼人谁不懂啊？就是培训3天能给我什么好证啊？啊，我拿个驾照我还培训了3月呢。一名男大，请问，刚才我请教了现场的观众，男大就是男大学生的意思，舍友。就室友呗，老夸我帅，说我帅的没有死角，还老拿手机对着我拍，还让我点点头，摇摇头，展示各个角度。你说他是不是馋我身子？可能你都不知道你欠多少网贷了。又点头摇头的，眨眼不？眨眼不？前不久，广东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个案子，说就是室友哄骗受害人，说哎你的新发型好帅，一顿拍。受害人对着手机，哎，一顿点头摇头，结果存款钱没了，还好最后钱给追回来了。但是说实话，这事儿能发生，跟现在刷脸泛滥太有关系了。办业务要刷脸，进公司要刷脸，住酒店要刷脸。哎，我一天什么都没干，净露脸了，啊，搞得我也很烦。主要我一直有个担心，你看，咱密码泄露了，改呗，对吧？我人脸泄露了，怎么改？啊？不要钱呢，我也不能去派出所挂失吧？警察同志，我这个脸丢了，你给我补办一张呗？怎么弄啊？对吧？其实国家也想到了，所以去年就有出台《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对吧？这里边规定，如果有其他验证方式的，你不能把刷脸做成唯一的选择。你不同意刷脸，对方就应该提供其他合理的、便捷的方式来认证。但实际生活中，往往就是这个业务不刷脸你就办不了，你就耗着，耗不动了，你想回家，你发现哎，小区不刷脸你也进不去。一名退休人员请问，尉迟，现在大家大事儿小事儿都喜欢问 AI，可是万一听了他的建议把事情办砸了，这个责任究竟应该用户自己承担，还是 AI 公司承担呢？好，你这个问题特别好。最近有一个跟此相关的新闻，浙江有个史大哥，史大哥母亲去世了啊，下葬得选个日子，就问 AI，因为这个 AI 一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拿 AI 测过自己八字的举手，对吧？啊，这因为麦师傅生意少好多，就打 AI 出现之后啊，所以大家都是找这个问啊，问 AI，窦大师，他问的是窦大师。说，哎，你给算算哪天是黄道吉日，给老妈下葬啊？这还没啥，关键是后来丧事办完，来参加丧礼的一个亲戚，回去出车祸了，就怪这个大哥你这个日子没选好。于是大哥就生气了，说 AI 你算的不对呀，啊！一怒之下，把这个 AI 背后的公司给告了，说本次车祸属于窦大师全责，你告了咱们就得走法律程序，你让法官怎么判？怎么判？最现代的法律和最前沿的科技以及最古老的迷信在同一个案件里会师了。怎么说呢？你说哎，这个大哥太迷信了，他会用人工智能。你说他相信科学，他用人工智能算黄道吉日。这也不关我们无语，
就当时上门采访的记者也很无语，还劝呢，劝也劝不住。大哥说了，他说我又问了这个 AI 啊，结果窦大师也不绕弯子，表示说大哥你说的对，这种情况你就是可以起诉我，然后要不要我帮你生成起诉状？我的天哪！但是这场官司啊，大概率大哥会败诉的，因为每个 AI 工具你在下载、安装、完成、开始启用的时候，免责条款都有啊。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人信赖 AI， 买房问他，看病问他，谈恋爱问他，是吧？要不要给那个钱生个孩子问他？啊，问题是 AI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能力，就是只要你敢问，他就敢答。我们请问还筛一筛问题呢？啊，你问的越悬，他答的越真，你越相信他，语气就越坚定。你要是稍微质疑他一下，稍微质疑啊，就胡质疑他一下，他就哈，不好意思，刚才跟你开个玩笑，对吧？一名网友请问，这个暑假我回家，爷爷叫我帮他修手机，我一看才知道，原来老人的手机上弹窗广告都成灾了，这些广告就没有人管吗？哎呦，这个现场的老人来说一下，你们的手机弹窗广告可怕吗？没有人承认自己老。刚哥，刚哥五十多岁了，这是实话实说，真的五十多岁了。你看看不出来吧？人胖显年轻了，是吧？反正就是你提的这个现象，真的不是少数。我真是说这些开发者缺了大德了，是逮着老人欺负。专门就是研究如何让老人点错，所以老人在用这现在的智能手机就跟闯关一样，对吧？出去坐个公交，我先这拿那个坐公交的二维码，哎，广告一关，哎，又一关啊，点到手机中毒啊，又点出来一个恭喜中奖，哎，这就留下了，对吧？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把乘车码找出来，车都过去三趟了，手机上还顺带着下载了两个游戏跟三个网贷 APP。那问题来了，这些广告很有针对性。有报道说，他们是根据你的手机型号、字体大小、使用习惯来判断你是谁。啊，老人看不清楚，他字儿一般调的比较大嘛。那广告系统一看，你字儿大，你老。最气人的是什么？其实是2022年，有关部门已经发布了相关规定，弹窗必须能很方便的让人关闭掉，啊，也不能诱导下载。还规定说，专门给老人设计的适老版系统更不能出现广告和诱导按钮。可实际上，那些所谓的适老模式就是替你把字儿调大了，顺便把广告也给你调大了。就是我爸的手机啥也看不清楚，但是恭喜中奖那四个字儿看得特别清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kv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第二十届名古屋亚运会仍在进行之中，赛场上中国队毫无意外的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啊！刚刚女排亚运十连冠了已经啊，哦耶，好吧，太棒了，好吧。而赛场之外，东道主日本却因为一连串的组织跟后勤问题频频的登上热搜。在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比赛前，主办方误将韩国国歌放成了朝鲜国歌。

真的就看那个现场，韩国队队员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脸色就变了，怎么啊？纳尼？我们就出国参加个比赛的功夫，半岛统一了，就这个感觉。就这次亚运会，诸如此类的失误太多了。上周咱们说了住宿条件简陋啊，现在看来呢，有的住已经不错了。有报道说，因为房源调配的混乱，有男女运动员被分配到了同一个间房啊，还有双人间住进三个人。就是我知道你们日本生育率低，很着急，但是不能这样整，是吧？这不合伦理啊！印度代表团还有三十几位运动员没有被安排房间，印度驻日本大使馆只能联系在日本的印度家庭，让这些运动员在老乡家借宿拼好房。哎呀，那这肯定吃得好，因为在亚运村吃的真不怎么样，伙食被诟病啊。泰国运动员就抱怨食堂的分量实在太少，说还不允许加餐啊，你打的这一份没了就没了。没有想到日本食堂的大妈盛菜的时候手也抖啊啊，车辆调度那简直太神了，漏洞百出。反正越南女排去参加比赛的班车迟到一个多小时，导致比赛推迟。还有韩国男足跟卡塔尔男足比赛当天，两队的大巴司机竟然都走错了，把男足送到了棒球场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呢？网上的图你们可能看到了，韩国射击队的运动员在社交媒体分享一张照片，我们可以一窥究竟啊。解释一下，因为现在年轻观众很多啊，这是负责这大巴司机负责接送运动员的大巴司机迷路了，在找路，他手里拿着个东西啊，给你特别要给年轻的朋友介绍一下，司机手里拿着的这个像课本一样的东西，不是杂志，也不是美少女的什么画册，这个东西叫纸质地图。年轻人肯定不知道，好吗？因为这个东西，纸质地图不是手机地图用纸打印出来啊，它就是这出版的这么个东西。你们从小没有见过，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特别正常。这种东西现在算文物，谁家有个文物还举着出门啊？对吧？很多人看了这个图之后，在嘲笑，嘲笑日本落后。肤浅，网上都在说这个肤浅，这怎么是落后呢？这个图暴露出背后的问题巨大无比。纸质地图至今一直存在，并且一直有群体在大量甚至唯一只在使用纸质地图。谁在用？侦察兵、特种部队。是的，军队一直在使用纸质地图。你打仗的时候，你到乌克兰，我到哪儿给你找手机信号？我给你前方右转，叭一枪打脑门了，对吗？所以，再回来看看这张图，你以为他是一个普普通通大巴车司机吗？怎么可能？你以发量来看的话，至少是个大佐。哎，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了年度的盟情咨文啊，欧盟嘛，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欧盟啊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欧盟有个条款规定，申请加入欧盟主体的必须是欧洲国家。现在看起来真是好讽刺哦，规矩都是给老实人准备的。哎，谁是那老实人？乌克兰啊。乌克兰想加入欧盟好久了，2022年开始正式递交申请，现在4年多过去。

还在候选阶段。人加拿大就是总理在北美洲说了一句话，大门敞开了，这就是备胎和白月光的区别。更扎心的是，欧洲议会议长还公开邀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考加拿大模式加入欧盟。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加拿大一个北美洲的来插队就算了，南半球已经叫号了。不过目前加拿大跟欧盟的合作只是双方互有好感的阶段，所谓准成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拥有哪些权利，没有明确的方案都没出来呢。毕竟特朗普已经放话了，说加拿大敢加入欧盟的话或许构成敌对行为，所以现在加拿大真的挺为难的。欧洲这边说，哎，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前任就在楼下喊，你敢跟他在一块儿，我连他一块儿收拾了。这是什么呀？啊，上次问你们那个亚运会的宿舍，你们说是厕所，这回是真厕所，啊，这比亚运会宿舍好多了，对吗？为了缓解市民如厕难的问题，美国纽约市政府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花费400万美元，在纽约5个区设置了17座智能化公共厕所。啊，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智能化公共厕所，每个厕所每次只能容纳1个人如厕，所以这么算下来。400万美元，17个，就是160万人民币这么一个坑位。那这么金贵的厕所，它哪智能了呢？它可以倒计时，跟大厂的厕所一样啊！每当有市民进入了公厕之后，计时10分钟，倒计时10分钟之后，如果你没有在10分钟这个倒计时结束之前出来，大门砰打开，现场直播，来呀！纽约政府解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是避免流浪汉还有吸毒者长期占用公厕。但你没有考虑过我们这些括约肌失调的中灯的感受，10分钟真的溜不到哦，溜不在哦。据统计，纽约现在平均每8697个人一座公共厕所，相比之下旧金山4600人就有一个，而北京1090人就一个公共厕所。更关键的是，在中国街边饭馆酒店你进去随便上厕所啊，借一下嘛。而在美国欧洲不可以，像麦当劳星巴克这些餐饮店的厕所只能店里的消费顾客才能使用，厕所的门上带锁的密码锁。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惊讶了，我说咋的，这上面不是写 toilet 怎么还锁着啊？怕我偷东西吗？我偷什么？偷什么啊？哎呀，好久没有聊他了啊。最近一部聚焦全球首富马斯克的纪录片先后亮相威尼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等国际影展，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影片通过采访马斯克的前伴侣、合作伙伴，试图还原马斯克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和权力网络。采访马斯克的前伴侣，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很大，你采访得过来吗？马斯克的前伴侣，一人一句话，2个小时过去了。你真要这么拍的话，这个片子应该叫做《老公去哪儿了》。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纪录片里面出现马斯克的前任就出现了俩，啊，还各种前任什么呀？一个是他第一任妻子贾斯汀·马斯克，还有一个是马斯克的第13个孩子的妈圣克莱尔。至于为什么其他人不接受采访呢？很可能是那几个人都收了马斯克的封口费。根据圣克莱尔在纪录片里透露，他为马斯克生下孩子之后，马斯克方面，就是马斯克方面不是马斯克来提，他有律师什么的直接来找啊，一次性付你1500万美元啊，然后每月再有10万美元抚养费，一直给到孩子21岁，条件就是签保密协议啊，签了我就给你啊。但是才给1500万，我也挺意外啊，首付啊，行情不是5000万的吗？而且Claude让你给吗？圣克莱尔还爆料说，马斯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起自己对全球出生率下降的忧心忡忡，甚至表示自己要肩负起延续人类文明的使命，打造一个子孙军团。果然，男人啊，为了抱得美人归，什么鬼话都编得出来。想搞一夜情就直说，还上升到人类文明了，恶心。

0: 9月15号，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了2025年收入数据啊。如果按户主的族裔来划分，朋友们，2025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年收入的中位数，亚裔家庭排名第一，12.6万美元；非西裔啊，就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家庭，9.6万美元；然后西裔家庭7.3万美元，黑人家庭5.9万美元。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啊，说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亚裔家庭啊特别重视教育，学历他们更高啊。真的，你以为移民到美国就不用鸡娃了？真的，在哪儿都有鸡娃的办法，而且必须得鸡。你要觉得去了美国，你们的孩子面对的可能就是全世界到处过来鸡的这些精英啊。所谓什么美国快乐教育，有，那都是给沃尔玛输送人才的啊。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大多数亚裔的移民能够移到美国的话，他们有层层的筛选，通过就业呀、高技能人才这种渠道进入美国，主打一个脑子好。那听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哎，咱们中国人智商高，走到哪儿都社会精英，挣钱挣最多。接下来的数据就很有意思了，根据2023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它有细节数据。华裔家庭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10.2万美元，啊，比这个非西裔的白人要高一点。这个数据在亚裔的这个榜单里边低于平均数，好吧，只排在亚裔里的第五。说亚裔可不是说都是咱中国人啊，咱们只 number five， 排第一的是哪儿？印度啊，有知道事儿的，印度，印度裔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15.1万美元，遥遥领先。你就去看硅谷，很多企业高管，甚至是 number one top one 的那个高管，都是印度裔。因为印度的高层次人才最喜欢往外跑，导致印度现在我们知道空心化嘛，而美国哈印度化，好吧。好，最后感谢胡锦公九年份原浆520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声言开，下期见。
1: 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评论。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他证实美伊谈判代表通过卡塔尔交换信息。英国警方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还会持续调查。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1630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荷兰外交大臣针对以色列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召见以色列大使，要求其做出解释。美媒指，由于安全性方面的担忧 ，OpenAI 取消原定10月发布新一代 AI 模型的计划。详细内容可以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

0: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中国贸促会表示，中美工商界积极推动务实合作。美国和伊朗通过卡塔尔斡旋方进行间接谈判。
1: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公益交叉融合优势。 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了互利共赢信心。11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

0: 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美国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此次元首会晤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巩固两国继续谈的氛围，维持良好外交关系。
3: 作为今年元首会晤的后续，中美两国28号公布了300亿对300亿的对等降税框架，双方各拿出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降税，超过90%的清单商品将恢复最惠国税率。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巩固双方维持谈的意愿和状态。
4: All of the other agreements were agreements to talk, so it was a series of thoughtful discussions.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where across the board both sides agreed to keep talking and to negotiate.
3: 学者表示，两国元首坐下来交流对话，并以非常隆重的方式向对方展现热情好客，本身就极具意义。
4: President Trump was in this case very strategic in the way he so graciously and professionallyas a statesman, received and honored President Xi. The real goal turned out to be maintaining civil relations.
3: 如果将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美方的国宴的规模、超规格的接待比作面子的话，那么在会晤之后，双方如何填满里子的部分，才是各方真正关注的要点。以上，消防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国只以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且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是特朗普同时也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和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且指将会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回复。
5: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6: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7: Yeah, they have.
6: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7: Yeah, yeah.
6: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7: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围绕结束战争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继续推进。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

0: 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在28号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且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他强调，伊朗有能力保卫国家，并且能够击沉美军军舰。伊朗已经做好准备阻止敌人的入侵。
1: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姆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姆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2: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ه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د
1: سایالی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2: آیا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پذیر است یعنی ملت ما تسلیم می شود که دیگران بیان در آب و خاکشون قدم بگذارند بیان سرنوشت اونه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د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بودی باشد هر کسری باشد اما این خط قرمز مردم هست این ملت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ست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ناپذیر اصلا تسلیم در قاموس ملت ما نیست
1: 另有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访问市政卡里·穆森的海南报道。
3: 美伊谈判僵持，分析认为伊朗最大诉求是解除制裁，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而特朗普则是急于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现在是这样，其实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要结束战争的，因为他发动战争最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伊朗要在核问题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所以在新的这个谈判当中，他必须要把核问题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怎么的，一个是筹，最重要的核心诉求，要写下来，这样也能够对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做一个交代，对他的中期选举会有很好的，也有好处，这是他的诉求。对于伊朗来说呢，其实目前因为他受到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围困呢，其实经济上是最大的困境，所以对他来讲，在这次谈判当中能够。 解除制裁、解除封锁、归还被解冻资金，是他最大的动力。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是说各自的诉求不一样，各自侧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造成这个，分歧比较大。现在只能说是通过这种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种调解的作用呢，能够让双方能够弥合目前的分歧，然后达成一个谅解。然后阿拉格奇，我看今天也表态说呢，就是在他们通过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 近期呢，进行了非常密集和认真的交流，然后呢，他现在提交的这份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呢，也是经过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的，所以呢，他期待是在周二，也就是今天，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回复，但他同时也强调说，伊朗在核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立场上没有做出任何的松动，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看一下。 至于说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的这份声明呢，还是一贯延续这种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反美不信任，然后坚决抵抗。这个声明本身呢，对于伊朗国内一部分就是非常不信任美国，然后反对谈判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比较担忧伊朗这种经济难受力的一部分开明人士来说呢。 其实是可能私底下会比较有反对的意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其实说不管反美也好，还是谈判也好，最终任何一种解决方式能够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那么都可以接受。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0: 再来关注，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28号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他还声称不排除事件和伊朗有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记者，有记者问到英国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回应称有可能，并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允许嫌疑人保释的做法。
4: 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hi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5: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4: Well,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0: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本月27号，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28号，5人全部获得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并受到行动限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声称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6: Well, let me preface by saying that I have to be careful. There's some things I cannot say on the air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以色列计划在下个月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前总检察长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没有法律权利关闭领事馆。英国卫报28号报道称，2010年至2014年担任总检察长的格里夫表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因为该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而联合国及其大多数的成员国，包括英国，都承认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格里夫表示，英国应该在法庭上质疑以色列的决定，因为以色列作为占领国，计划对东耶路撒冷施加主权控制，实际上以色列没有这种权利。以色列计划于10月8号关闭该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本月宣布针对来自以色列定居点商品的全面贸易禁令。阿联酋官方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分别于28号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双方在会晤期间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等议题。而针对此前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此访旨在要求穆罕默德对以色列国土报稍早前的一篇报道予以否认，有关报道称穆罕默德曾经在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致电内塔尼亚胡向其示警，而总理办公室28号发表声明否认，指相关消息不实。此次访问阿联酋仅涉及讨论发展双边关系等议题，阿联酋外交部则拒绝置评以色列媒体有关会晤的报道，但是强调阿联酋和以色列保持公开直接的沟通渠道。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乌军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俄军袭击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盟防长会议举行，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9: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近期持续派出无人机护袭，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处桥梁28号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坍塌，导致了多节列车脱轨。另外一方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28号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等多地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空袭。

0: 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也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2: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对乌克兰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犯罪常态化。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民用设施运输、储存军用设备，指控乌克兰是以民用设施掩护军工生产。
3: 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4: И я должен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ерроризм,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их сделать обыденны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ыходят, которые якобы станови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может вызывать привыкание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незамеченно.
5: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大量的物流中心都被指控可能藏有军事的装备设备，所以是在相互的袭击。
4: Если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0: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1: 米洛舍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0: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под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然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且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4: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euro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 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3: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 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常态执法巡查。香港财政司司长出席亚投行年会，推广香港优势。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再来关注九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据今天公布的视频中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1: 金门幺洞洞八三船，幺洞洞三沟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新竹县的地方选举合作破局，在辖下的竹北市各自推出市长参选人，但是仍然有多名蓝营人士和白营参选人同框或者表态支持，引发了国民党方面的反弹。对此，民众党方面表示，这是蓝营的家务事，白营会观察。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新竹县陪同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扫街拜票，国民党人士予以祝福。
3: 我们祝福林主席高票连任了哈，
4: 也希望我们那个竹北市长邱成远哈能够这个心想事成了。
3: 谢谢。
2: 民众党与国民党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在辖下的竹北市蓝白各自推出市长参选人。国民党新竹县党部主委杨文科近日于网上发文，表示唾弃打着蓝旗打蓝军的骗票背叛者。此时蓝白两方人士同框，格外引发关注。
5: 那是他们国民党的家务事了，我们只是观察而已啊。对于竹北的选情，好像国民党就是双手一摊，他也不想处理。既然这样的话，那而且后来的话也非常不友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双方就。既然大家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就大家各自用力的认真的去选，最后给市民去做决定就可以。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发布与邱成远以及多名国民党立委的合照，凸显蓝营人士力挺邱成远的氛围，让蓝白在新竹县的选情更加受阻。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中勉励新闻工作者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6: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0: 李家超也期望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引路灯。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也提到，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将推动香港在15-5时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

0: 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今天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特区政府正在积极加强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国际认受性和竞争力。
1: 咁我哋希望咧就係構建一個更加完善嘅知識產權生態圈，咁透過優化稅務、融資、人才培育同埋協助企業出海等等多管齊下嘅措施啦，全方位咁去提升知識產權嘅創造、保護、運用同埋貿易嘅能力。第一，加強或者推動知識產權嘅交易同埋融資；第二，提升人力資源；第三，加強对外推广。
0: 陈百里提到，特区政府连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在去年底推出了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让银行、试点企业以及专业服务机构等共同测试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融资的安排。当局也将与香港技术及创新知识中心提出为期2年的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支持中小企和初创企业为知识产权资产进行估值和质量分析。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期间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相关活动，并且和不同国家及机构的代表会面，探讨基础设施融资、数字公共基建投资和经济合作等议题。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亚投行年会开幕仪式，并参与理事会正式会议以及理事业务圆桌会议。他在圆桌会议上就亚投行深化和拓展对成员经济体的支持发言。他表示，提升气候韧性和发展数字基建日益成为各经济体的迫切需要，且需要全周期的项目规划和执行能力。中国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并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而在主题为数字公共基建作为建设具韧性经济的推动因素的研讨会上，陈茂波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为提升数字公共基建的效能带来新机遇。中国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并通过完善算力、数据及数字基建配套，以及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同时，特区政府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隐私，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及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年会期间，陈茂波并与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以及卡塔尔发展银行行政总裁等会面，与各地政府、多边发展组织、金融机构及商界代表交流。凤凰卫视陈吉曼香港报道。
0: 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展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可以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带往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
3: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4: 如果去攞多三日假期的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呢？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嘅。
3: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 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世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世道整体向好。
5: 以往幾年都有唔少食肆同我哋反映翻個生意確實係好咗嘅，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叫做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有啲好貴嘅，可能好知名嘅食肆，亦都好多人即係趨之又冇，咁反而係中價嘅食肆喺呢兩年係受到衝擊最大嘅。咁我谂系成个经济结构嘅转型都有关系。
3: 此外，香港运输署也联系业界，呼吁的士司机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不容拒载、兜路或滥收车资。警方也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奉劝菲律宾停止在南海问题上多边炒作。美国计划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
6: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进一步了解。伟健你好。
10: 陈子下午好。
0: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10: 好的，陈总，我们先来关注到中日关系方面。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的纪念日，54年前的今天，这一份声明的发表也标志着中日之间实现邦交的正常化。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啊，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是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和法律的基础，为妥处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了政治规矩，这是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的。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呢，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呢，不但不反省侵略历史的罪责，反而是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背弃对中国所做的承诺，那并且删除所谓的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啊，想要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历史反复的证明啊，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才能够让两国关系不偏航、不脱轨。那就再次敦促日本的当政者要切实的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另外再来关注到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国 家海事委员会呢日前是公布了新版的海图，就包括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并试图提交给联合国。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等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菲律宾呢是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并且超越自身领土的范围来划设所谓的卡拉岩岛群，以及公布所谓的新版海图，这是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相关的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那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程子，
0: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也来进一步关注到中方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律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中方对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11: 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为，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
3: 孙磊说，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菲涉海问题，反而激化地区矛盾，成为中菲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1: 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我们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1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日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11: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2: 孙磊指出，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中方在此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11: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但是由于上升阶段发动机提前关闭等情况，任务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较原计划要提前结束。
13: And Starship has landed, as you saw, not quite a soft, extra soft splashdown like we had on the last one, but Starship in the water nonetheless.
3: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星舰从德克萨斯州的发射基地升空约3小时后，于北太平洋上空重返大气层，并降落在夏威夷以北海域。现场画面显示，星舰落入水中时发生倾覆，并起火爆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鉴于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当天早些时候，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7时48分从发射基地升空。发射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的33台猛禽三发动机全部点火，但其中一台发动机在上升过程中关闭。此后，火箭一二级分离超级重型助推器随后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其6台猛禽发动机中有1台真空板发动机提前关闭，星舰通过让其余5台发动机延长燃烧时间补偿推力损失，仍按计划进入亚轨道。之后，任务团队评估确认后续操作所需的3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状态良好，决定继续执行入轨操作。完成入轨点火并首次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后，星舰首次在轨部署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并在完成部署后进入绕地球轨道飞行阶段，直到提前结束飞行。这是星舰第14次试飞，这次任务首次实现了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和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且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美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在28号的发布会上坦言，星际客机计划确实曾经出现过重大技术问题，因此星际客机一任务将会作为工程评估任务，检验飞船改进措施，验证改进后的热环境，获取系统认证所需的性能数据，并且在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任务前识别潜在风险。美国航空航天局还宣布，计划安排第5次和第6次星际客机往返国际空间站飞行任务，并将与波音公司和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合作，在宇宙神5型火箭退役之后，为火神火箭执行星际客机载人发射任务进行认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会由9个增加到10个，届时运航的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会由32个增加到33个。运河管理局说，28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由约14.63米提高到了约14.94米。这次调整主要是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而运河管理局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预约系统仍然是船舶确定具体通航日期的唯一方法。管理局将会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且视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受到降雨不足的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8: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

0: 职业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它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它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你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啊、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1/3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
0: 是，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
1: 对对，
0: 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10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10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10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就基本上都已经比10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0: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吧？
1: 对，
0: 过去10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从本来要防守现在已经非常笃定了，比如说一些短板也补上了，
1: 对，
0: 已经更有底气了。除了芯片之外还有什么短板？
1: 就是别人封锁的越严密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速度越快。真正的原因呢，它不是说你本国的企业有没有生产能力，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机会。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杀出来的机会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做到世界第一，这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很多本土企业想做本土创新，它一上来就被国外的竞争对手就给
0: 灭了，
1: 就算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他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

0: 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我不可能一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1: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0: 对，
1: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0: 对
1: 每一个人的机会。
0: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1: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
0: 不可能
1: 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0: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也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在越做越窄。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就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他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的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1: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0: 对，
1: 您是怎么观察的？
0: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得不得了，
1: 它是 AI 部门、
0: AI 相关的呀，
1: 新科技部门，
0: 对，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的话，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你怎么增加大家的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该买的全都买了，什么以旧换新啊，补贴啊，
1: 也不能老换新。
0: 那你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好，这个消费品的需求里头又有相当一大的部分，它是相当于像这个公共服务一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定的。你在中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你要在美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所以它很难去比。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比较大的社会创新才能够激励出来
1: 新的消费。
0: 新的消费，
1: 这是供给的东西，不是需求的需要。
0: 对，其实政府有时候也很困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1: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
0: 你比

0: 你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
1: 喜
0: 可
1: 欢
0: 能
1: 居家
0: 绝
1: 养
0: 大部
1: 老。
0: 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1: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0: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
1: 创造力。
0: 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火
1: 活
0: 味儿，
1: 力
0: 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
1: 是
0: 不
1: 不
0: 干
1: 是
0: 了。
1: 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
0: 对，
1: 还没那么卷？
0: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
1: 解
0: 房里
1: 放。
0: 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它会调整，叫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呐，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1: 就是
0: 更
1: 还
0: 广。
1: 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0: 对，
1: 或者进那个大厂。
0: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他其实选择面更
1: 哦，
0: 广。
1: 这种选择面
0: 他
1: 反
0: 的，
1: 而未来
0: 对
1: 更
0: 的，
1: 不
0: 反
1: 会
0: 而他
1: 被
0: 有时候
1: AI
0: 可能，
1: 取代。
0: 对，他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选得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

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然后你泡沫崩溃了之后，价格就更便宜了，基础设施又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群人，然后真正想出来了落地应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会忽悠大家。你像 Google 原来的这个前 CEO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有个火箭的座位给你，你不要犹豫是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先坐上去。仔细去想，他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这是第一艘去火星的火箭，它大概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它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0: 它会接着，
1: 它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他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他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你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呢？
1: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的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0: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1: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讲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量器官的，而且方向也不太一样。就美国更多的会是我投资了之后呢，我去堆这种大模型的算力啊，让它的性能会更好。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儿，它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儿，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你不觉得吗？就硅谷有很多时候呢就跟讲鬼故事一样啊。美国呢，它其实它是个宗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专门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0: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1: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0: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2: 对，
0: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2: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五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你在给谁，你在哪个单位去打工。年轻人可能会发现他有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有人给我钱，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流程。而你过去没有 AI 的话，你很可能你自己是管理不了的。就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0: 但我感觉上还是在提供服务，提供劳动，付出我的时间。
2: 对，以后能够创造出来无限多就业岗位和需求的一定是在服务业。过去大家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0: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 AI 来帮我。你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了，现在我都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
0: 对，
1: 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0: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要的时间。
1: 对，而且他这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
0: 其实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
1: 年轻人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或者他们自己要创业，那他创业的本金从哪里来呀？那还是父母去提供。
0: 你刚才说另外一个蛮扎心的，就是说你看像连教授现在都不愿意带研究生了。
1: 对，
0: 所以以后学生我暂时不就业，我继续念书都有困难了。
1: 学生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学校里面去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那些课本的知识过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个文凭，那个文凭呢能够帮着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变了，就你以后你哪怕拿到的是一份精英学校的文凭，它也不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哪怕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直能干到退休，那你就得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 end game， 你的 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0: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1: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
0: 嗯，
1: 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啊，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
0: 竞争力，
1: 你的核心竞争力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啊、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同龄人。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探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可以。啊啊，来了来了。
1: 明天是端午节，菖蒲艾草挂门，村民们围坐包粽子，古老习俗安康相伴。民间环抱的双旋村正在为两件大事忙碌，村里的端午宴和一年一度的龙舟会。6年前洪水曾将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变得满目疮痍，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一园村，辣椒、黄瓜、番茄带着泥土清香被一一采回。食材新鲜，是爸爸宴最本真的模样。传统爸爸宴一般会头天开始预制加工，鱼身改出花刀后裹上淀粉，得提前入油锅中炸好备用。冰糖在热油中化作琥珀色，为肘子注入灵魂的底色。冰糖肘子，这道双旋村爸爸宴上的特色菜，和其他宴席的肘子比，多了份糖与火慢煨出的独特甜润。川渝湘宴上的香碗，主角大都是金黄油润的蛋卷。当地在香碗时，以炸土豆与酥肉作为黄金配角。而四川人香宴的风味底蕴是由烧白来承载的，可咸可甜，全在于这碗中的乾坤。最终都要在蒸笼里经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浴火重生。五通桥素来被称为龙舟之乡，龙舟会自清顺治年间因盐运而兴。
0: 三点龙头，
1: 画龙点睛，唤醒龙魂，方能入水破浪。端午竞渡已在中华大地绵延千年。过去舟楫蒸馏是为运盐，今日白桨齐发是为传承那股不服输、敢于破浪的劲头。

输赢从来不是赛龙舟唯一的意义，即使翻船也是共同努力的成果，收获了意外的欢乐。江上战鼓雷动，村里灶火正旺，新时代的端午有了新的体验方式。近代《风土记》最早记载角黍，原是夏至祭俗。隋唐史料明确关联屈原南北朝后与端午竞渡河流，端午食粽这一习俗便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延续至今。而那沉在锅底的咸鸭蛋，是当地端午少不了的五黄吃食，橙红如玉的油润蛋心，饱含着护佑安康的心意。今天自然少不了这一锅江湖味，川味麻辣烫。这根竹签像极了江里的船桨，曾串起盐工与船工们谋生的艰辛岁月，也串起今日生活的丰饶与滚烫。与水之沸腾相对的是油之激荡，水煮肉片延续着盐帮菜的浓烈与鲜香，顷刻间麻辣鲜嫩香被一同激活，美食进入高潮，决赛也将上演。

这回有惊无险，来个稳中求胜。紧张刺激之后，便要开启欢乐时刻，抢鸭子。这一习俗源于活水活财的吉祥寓意。选手们扎进水里争抢，看的是热闹，抢的是好彩头。 战利品终将以甜蜜收场，成为端午宴一道压轴大菜——甜皮鸭。这道源自市井的滋味，其制作是一场糖油的风味交响。老卤的咸香浸润，是底味的沉淀；油的反复淬炼，是脆韧外皮的达成。最终为其披上一身蜜色糖衣。 这三重境界，恰如双悬村的来路，历经沧桑，淬炼重生，终获甜蜜。一场端午宴，品的是节令风味，聚的是八方情谊。那水上的龙舟，何尝不是人们心中的龙？载着众人划桨，一路与洪水相争，与困顿周旋，最终驶向希望的彼岸。 而双悬村的故事，正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劳动者的缩影。我们从中窥见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绽放新生。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鸡鸣三省的喀斯特山区，另一种龙正为火把节而苏醒。相传过去因民间不可僭越官家龙灯，便取稻草扎成草把龙，庆贺丰收，祈愿平安。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只能在河谷地带种植稻谷，斜坡间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土豆等山地农作物，而如今李子、烟叶等经济作物也成了山里的新收成。农历六月，水老乡迎来丰收季，也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火把节。草把龙越过山门，仿佛叩响天听，舞龙为祈愿，更为唤醒沉睡在山谷中的龙之焰。

0: 清晨的祭火仪式是与天地祖先最庄严的沟通。台珠游行的队伍穿过村寨，走向山野，以此最原始的献祭迎接火种的降临。火照亮黑暗，驱散野兽，烹熟食物也凝聚族群。从生火、取火到祭火，每一个步骤都遵循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最终，这神圣的火种将点燃每家每户的灶台。灶火旺了，宴席的香就漫开了。锅里翻滚的豆汁以卤水点化，经过压制，化作软嫩的豆腐。滤出的豆渣在西坞的农人手里，从不被浪费。中火慢炒，去其水分，再与辣椒、葱花一锅炒出香气。炒豆渣，粗粝中透着粮食本真。土豆切薄片，用花椒与盐调味后的沸水中汆烫，再摊开晾晒，做成土豆干片。最终在阳光与热油的两次淬炼中，变成鲜香酥脆的零嘴。提前煮好的肉下锅，上色锦皮，再切成肉坨坨，下锅慢慢煸炒出浓郁的肉香。滤出油后再次煸炒。调味也简单，一把芝麻，几粒葱花。坨坨肉不求精致，但求酣畅。本地的全猪汤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刨汤，用猪蹄、猪头肉，连带从坨坨肉分离下来的瘦肉以及杂碎，混合枸杞、大枣，慢慢炖出肉香。配菜靠红萝卜添甜，海带提鲜，白萝卜中和油腻感，最后以肥肉增香。一锅大杂烩，汇聚了肥鱼与鲜甜，也汇出了生活的丰富圆满。炸羊尾并非真羊尾，猪板油汆水锁住肥嫩，少量盐和足够的糖调味，最后裹蛋浆下锅油炸。这份甜食香甜爆汁，如今在爸爸宴上已是难得一见。玉米碎拌入白米饭，粗粮的韧是筋，细米的软是银。最讨喜的金果银，满是人们对美好而富足生活的向往。乡厨们忙碌不停，客人也陆续抵达村口。水老乡作为彝族乡，拦门酒是山门洞开的规矩。酒中有情，门内有意，无论来自何方，一碗饮尽便是家人。祝酒歌里藏着山野的豪情，碗碟碰撞间传递着质朴的真诚。宴席之上，菜香酒暖，但最醉人的是那弥漫席间的人情味。酒席散场，更重要仪式才开始。夜幕降临，那取自清晨仪式的火种，此刻将传递在更多人手中。火把蜿蜒如龙，穿行于深邃的峡谷，照亮前路，也映照着人心的跃动。火把节不仅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更连接着每一个在此扎根的人。它见证着迁徙与融合，也承载着团结与共生。 草把龙舞动的是风骨，火把节点燃的是希望。火光映照之下，打体舞的脚步声震动大地。无论山川如何险峻，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把火，一条龙，一群人在深山中起舞，与火光中重逢，照见彼此，一路前行。
1: 金玉朦胧，金拜祠堂，一柱新修，告慰祖后，龙入九霄，云腾百霄，飞于心腹，永续法则。
0: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一年一度的水龙祭如期而至。这里是洛带镇，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从魏晋南迁的族谱到湖广填四川的行囊，历史的足迹最终汇入坐落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脉交接处的新家园。停住之处既是故乡，也因长久客居他乡，他们得名客家人。土楼之内，一场客家宴正在酝酿。这宴席是从一颗玉角开始的，为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先民辗转岭南，后至蜀地。在新的家园，他们因地制宜，取芋头混着米粉，

0: 让对饺子的念想有了寄托。梅菜扣肉在四川更多地方称为烧白，五花肉炸出虎皮，温水浸泡锁住肉香，再切片码味，梅菜炒出咸香渗入鸡里，最后与碗中相遇，在蒸笼中合二为一，化作味觉的融合叙事。酿是客家人饮食中极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将肉馅儿悉心酿入苦瓜、茄子等，食材随属地而变，但那份腹中要有料的讲究却代代相传，从未改变。客家人将沿途的物产与记忆带至蜀地，在落袋的灶台间与新生活对话交融，食谱如族谱，记录着他们的来路，也定义着他们的新故乡。客家人以水龙为信，与天地对话，水龙记亦称之为耍龙、舞龙灯，移民时随江西刘氏扎根此地，最初因天旱，人们编草龙向上天求雨。
1: 一点龙筋，国泰民安；二点龙筋，风调雨顺；三点龙筋，世事安康。
0: 水龙起舞，既是对天地自然的敬拜，亦是对五谷丰登的祈愿。龙身舞动，水花飞溅。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客家人用水龙祈福，用泼水狂欢，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眷恋。而这份被水浸润过的祝福，最终都要落到一桌桌实实在在的餐桌上。盆菜源自闽粤地区众人共食的传统，吃的是一份抱团的凝聚力。盆中之物随地域而变，但层层叠放的习俗不变。底层萝卜腐竹吸汁，中层猪蹄软烂，顶层海味不仅提鲜，更寄托着对富足圆满的向往。一盆之内，层次分明，滋味交融，正是客家人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守着自己的根，也融着他乡的味。煎酿豆腐，煎以定型，蒸以锁鲜，完成对故乡风味的重塑。而酿三宝，酿的是客家人最执着的乡愁，以茄子喻包容，以苦瓜喻清苦，以辣椒与热忱，将人生百味与美好祈愿一同酿入其中，酿出红火与幸福。还有姜汁热窝鸡的香辣，清蒸鱼的鲜嫩，以及梅菜扣肉的醇厚，它们在时光中一路演变，一路融合，每一道菜都是一段迁徙的味觉密码，每一份味道的融合都诉说着一个群体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而当所有的食物都承载着故事与愿望，它们便有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0: 山歌迎客，是客家人骨子里的赤诚。
1: 上菜！
0: 这一场宴，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古老追问，也完成了我们向何处去的身份确认。歌舞欢腾，杯盏相碰，敬酒歌起，是血脉中流淌的豪情。任凭岁月流转，客家人总能围楼而聚。楼内是人间烟火，楼外是亘古星河。他们正带着外境皆无境，他乡即故乡的底气，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denn nicht mal? 30 kein Sieg.
5: Bei mir mit dem bisschen mehr gut an mir.
1: Und mal wieder dan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
6: 我？我爱你。
8: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环。
2: 九一八纪念日当天，一批东江纵队队员的后人登上了香港长洲岛，寻访当年秘密大营救的遗迹。同行的陈凯伦父母都曾经在这里参加过抗日战争。这一次我们跟着他走进岛上的街巷，寻找长洲岛。在香港的西南面，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先想到太平清教和飘色巡游，但陈凯伦要带我们看的是游客未必留意的另一面。80多年前，香港沦陷，一批急需撤离的文化人士来到这座小岛。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又要怎样离开？线索就从这间教堂说起。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这个何香凝也经过常州才离开往海陆丰走的。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在这个教堂里面住，然后呢换了个大船才往海陆丰那边走。
2: 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时间12月8日，启德机场也遭到日军轰炸。12月25日，香港沦陷，周恩来紧急下达绝密指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全力营救所有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场秘密撤离行动就这样展开。撤离的路线不止一条，有人经海路离港，也有人乔装成难民走陆路翻山越岭，前往今天深圳的宝安、白石龙等地。对于年长体弱的人来说，这样的跋涉尤其艰难。于是营救人员把目光投向海上的常州，安排了部分人在这里落脚，在后船转往别处。
1: 啊，有一部分大概30多个人是经过常州，啊，通过常州这条西线呢、啊，这是西面，它香港的西南面，它是通过常州到澳门，通过澳门再到台山的都湖镇，在都湖镇上岸。
2: 可常州毕竟是一座小岛，一旦暴露，往哪里躲呢？安排文化人士在这里落脚，光有船还不够，还得有人接应，有地方藏身。
1: 常州岛能够成为我们秘密大营救的西线海路的起点，它是有它的根源的。它1937年就有共产党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重要的病这个身体弱的年老的，但是你要从陆路走的话，爬山越岭他们一定不行。你说这些人到了这里你逃不掉了，这个岛不是太大，但是只要如果说你没有能力控制保证他们的安全的话，那么一被发现的话逃不掉，你游泳都逃不掉。所以呢，当时地下这个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是非常精确的知道常州地下党的力量，他们能控制这个岛，所以选择从这个岛走。这个广东人叫香港人叫鱼栏，就卖鱼的地方，地下党选择他来接待文化人呢，因为他地方够大，他除了前面卖鱼的地方，后面还有仓库。选择他是因为当年的海啊就在这里，没有现在没有这条路，这条路是后来建的，然后从码头到这里也很近，所以呢就容易来容易走。那他们基本上跟常州人的面孔不一样，所以他们不能在外面走。那个夏衍他们有遇到过有这个故事，有个文化人为了扮成啊不敢说就这样出来，他们就拿那些灰呀、啊、把这个脸涂得这样那样啊。
2: 1942年1月，何香凝、刘亚子也来到常州，准备继续乘船撤离。可是到了岛上并不等于就能顺利出海，日军限制了船只航行，原定的安排出了变故，怎么办？
1: 当时日本鬼子 就是下令将所有机帆船上的那个发动机都卸掉，啊，不许带油。他怕你走得快呀，运输啊，所以你没有了机动的，只能随风飘，看风向。但你还不能随便出海，今天风向不对，你还走不了。所以呢，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潘就到沧州来找到我父亲，让他派人出海找。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动员了我们沧州岛上的共产党员了，大概在海面找了一个礼拜都没找到，在茫茫大海里搜，你就找帆船了，看大船喽，因为他那个大船是三条桅杆，他们对船的这个大小啊，就用多少条桅杆来认定，但是一个礼拜以后都没找到，后来小潘的潘柱通知他说找到了，也是在海上，让我们另外部分的东纵的另外的游击队碰到，补给啊，水啊，粮食啊，啊，然后就知道消息，那就后来他们就往海螺峰那边去。
2: 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也曾经和丈夫李少石在常州隐蔽。抗日战争期间，两人分别担任过宋庆龄和周恩来的秘书。接待他们的是岸边一家制香厂，这里为什么能藏人？一封旧信留下了当年的细节。
1: 这封信呢，就是70年代的时候廖梦醒给这个苏慧珍的回信。苏慧珍是谁呢？苏慧珍就是当年他撤离的时候，他住在常州，那么地下党把他安排在苏慧珍的家里，由苏慧珍负责照顾他们。他们对外是生态龙香厂，啊，在实际上这个生态龙香厂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的基地。苏慧珍非常的不错，他已经向地下党表示，他说我会负起这个责任的，啊，负起一个责任。后来解放后呢，他就跟这个廖梦醒联系了。这封信是廖梦醒给他的回信，给苏慧珍的回信。他里面谈到了他当年啊受到他们的照顾，他很感谢，而且当时刚住下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来呢，他是在后面那个对着天台的那个窗口看到我父亲在搬运那个枪支，他就明白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党的秘密的地点，所以他就放心了。
2: 在制香厂藏了20多天，接下来要去澳门，海上有日军巡逻，这最后一程要交给谁负责呢？安排护送的陈亮明，也就是陈凯文的父亲，想到了一个人。
1: 看风向，所以为什么那个李少石和廖梦醒住了20天呢？都是划船呐、啊，只能划船呐、啊。我父亲找到他的哥哥，就是我的大伯，把他们送到澳门，划船过去，划了好几个小时。应该说，在最关键的时候，最信任的人就是我的伯父，他不敢交给别人，因为他是一个渔民，他本身就渔民，很有经验的渔民。他的在海上，不管白天和黑夜，他都能根据情况能辨识到哪些是什么样的渔船，哪些是商船，哪些是什么，还哪些是日本鬼子的巡逻。
2: 一段路有人带，一处落脚点有人守，何香凝、柳亚子、夏衍等人就这样先后经常州转移。后来夏衍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回忆录，循着这些记忆再回到岛上，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背后许多接应藏人送船的浦东岛民才渐渐被大家找到。陈亮明为什么能在岛上组织起这些人呢？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937年，常州其实已经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展活动。土生土长的陈亮明曾到广东顺德读书，接触过当时的进步思想，

0: 离乡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负责岛上的地下工作。香港沦陷之后，除了接应撤离的人，他们还在寻找另一种急需的东西——武器。这里是常州医院，这救死扶伤之处还藏有一段硝烟故事。
1: 香港沦陷了以后，英国政府撤离逃跑，那么他扔下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那我们的渔民呢、农民呢、大家都捡了很多武器。当时地下党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搞武装斗争，我们必须从农民的手上、渔民手上把这个枪支拿过来，所以拿米跟他们换，拿钱跟他们买，就收集他们把武器收集来的都藏在常州医院底下的红树林底下，那么这里呢就方便他们从这里运走，然后通过这里找机会再运到大屿山的大浪村，再通过大浪村然后再往元朗，元朗是我们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地方，就把它运到元朗，在元朗再往我们内地送，在东江纵队往我们游击队后面送，全部是英式武器，英式武器这是非常好的武器，长枪基本上都送回我们内地的游击队了，部队的手上了。炮啊什么都不适宜在香港留的，你像那迫击炮啊、重机枪啊、轻机枪这些都必须往内地送。
0: 陈凯伦在一棵大树旁停下来，尽管房子已经换了模样，但这棵树却让他认出了这是母亲当年工作的地方。再往里走不远，就是日军曾经驻扎的学校。情报站为什么偏偏设在这里？
1: 这棵树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地下党的情报站设在这里。我妈妈来过几次，她告诉我们，住这棵树没变。这里再往里面走一点呢，就是常州官立学校。当时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呢，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学校里面。离这颗情报站离学校非常的近，当时我们就问了妈妈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不离日本鬼子很近不危险吗？当时他就告诉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报站设在这里。
0: 陈凯伦的母亲朝香林很小就跟着兄长参加抗日活动，兄长在港督府任职，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家里常有同伴秘密碰面。十多岁的朝香林就在门外盯梢，年纪小让他不容易引人注意，但是真遇上搜查，一个孩子又怎么应付呢？
1: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就有一次这个地下党在安排部分人要撤退了，所以他们就把准备了很多的现金资金准备发放给撤退的人，正在发放的正在准备的时候，日本鬼子敲门上来，当时大家都傻了，不知道咋办，但是领导他把这个钱箱子啊一脚就踢给我妈，穿裙子的嘛，他马上把裙子一撒开，帮他把他当成小凳子坐下去，拿本书在看。后来日本鬼子进来了转了几下没看见什么异常的，所以他们就走了，等于大家是虚惊一场哦。那领导人呢、那一刻日本鬼子出去那个他激动的就抱着我的妈妈说，哎呀小妹妹你太机灵了。
0: 营救之外，海上的战斗也在继续。1942年陈亮明转到大屿山工作，同年9月港九独立大队大屿山中队成立，他就担任政治指导员。这里靠近珠江口，往来的船只多，日军也盯着这一片海域，游击队一面保护渔民商船，一面寻找机会袭扰日军和伪军。陈亮明还参与指挥了夜袭大澳伪警察局等战斗。
2: 日本人啊，好残忍嘅人，佢对付呢啲渔民咧，系将点咧？将每5个人就将手掌揾铁线穿住，跟住掉咗个落海浸死佢嘅。我伯咧，伯父咧，以前咧就係呢個大嶼山嘅東江中隊，咁咧佢就係喺12歲嘅時候咧就參加呢個游擊隊。

0: 咁啊，當其時咧，佢就係負責做一啲聯絡工作，同埋一啲嘅物資嘅帶上去俾啲遊擊隊用嘅。
1: 游击队在大屿山活动，日军接连发动扫荡，想把他们找出来。到了1944年，海上有军舰，山里有搜捕的队伍，小谷游击队被困在了岛上。硬拼实力悬殊，藏起来吃饭、联络甚至生活都成了难题。他们是怎样撑过这段日子呢？
2: 天上飞机，海上是军舰，好几艘军舰围绕着转，然后200个日寇，几百个伪军进山搜捕，还有狼狗，21天。然后他们的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惜一跟他们硬扛，所以就采取化整为零，小部队来隐藏在山间里。他们被封锁的21天不能煮饭，因为天上有你一冒烟呢就被发现了，所以呢只能吃干粮，吃山上的野果，然后最后是老百姓给他们送宝莲寺。也就因为大屿山中队打走了海匪土匪，让他们的生人也得到安宁，也能从各处回到这个宝莲寺上来生活。我们那些尼姑有些躲在周围的近的，但是病了，他主要他们想吃了，他们不能吃肉，我就买咸鱼给他们吃。后来因为来来往往的香客多了，以后就透露了消息，就知道有个大队长在这里，所以日本鬼子上山来抓他。法可大和尚把他藏在大雄宝殿的众生之中念经，日本鬼子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要他逼他交出大队长，他始终不交，打得他遍体鳞伤，他都不说。
1: 陈亮明没有被抓到，陶香伶却落入了日军的手中。被捕的时候，他刚刚生下孩子12天，孩子后来在狱中夭折了。4个多月之后，日军突然要放他走，他却不敢松一口气。这是真释放，还是想跟着他找到丈夫和队伍的其他人？
2: 所以日本鬼子问他，你回哪里？说我们放你，你回哪里？我妈妈就说我回常州，带他到常州码头。那他带你来吧，那还不是真放你吧。所以我妈妈就已经想好了，最后那一刻就先上船，等开，就等于这个船等开船，等到他要开的一刹那的最后那关头，所以他就等着他那个板了，船上的那个板要往上，准备要往上的，他一下子冲出去，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他的姑姑的家里。
3: 这是我妈妈。他当时也是作为我们共产党方面参加抗日的英雄，让他参加到这个会议里面。这一边是我们参加抗日的共产党的抗日的那个战士。
1: 从秘密营救到海上战斗，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沦陷期间坚持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由亲历者讲给儿女听。今时今日，怎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往事呢？
4: 特区政府咧，将嗰个抗战嘅历史，由佢香港本地嘅加入咗咧教材里边，我哋觉得呢个系个基本。咁呢个历史嘅内容加入咗啦，但系接落嚟就系更好嘅去理解、学习，最终咧系传承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在陈凯伦的眼中，一间教堂、一家医院、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意义。他多年查找史料，寻访旧址，就是想把父辈的经历留下来。在深圳，也有几位东纵后人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起点却是一份来不及问清的遗憾。钟子浩、李思颖、林家良在红色研究会相识，大家叫他们东纵后生仔。小时候对祖辈打过的仗，他们知道的不多，等长辈离开了，想再问一句当年发生了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李思颖的爷爷李锦荣当年是一名地下交通员，秘密大营救中，他负责从香港岛到九龙的转运，护送过茅盾、邹韬奋等人。后来李思颖从留下的记录里读到了一个上船前的小细节，
8: 爷爷他们上船的暗号，他记录的是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然后也会再回一句多少钱一斤或者多少钱一条，然后船家跟他说那你自己上船来看一下咯，然后就这样上船了。他当时接了个任务，领导是让他拿150万的军费运到别的地方， OK， 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领导当然高兴，150万在当年肯定是巨款，对不对？然后请他去了一个很豪华的酒店吃了顿饭啊，我也觉得这完全就是资本主义的做派，他很不喜欢，虽然吃了一顿好的。然后包括像平山纪念馆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抽钱捐出来，包括这个地方现在研究会这个地方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的，就他们不太爱讲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们会很乐意做这种事情，也不会宣传自己，当然也告诫我们晚辈不能以他们名义去获取利益啊，去谋取那些好的职位啊、攀关系啊之类的，所以他们基本很少跟我们讲到当时的故事，所以很多信息其实就流失了。
7: 长辈留下的记录怎样让同龄人也愿意看呢？他们做文创、拍短视频，也进校园讲故事。最初的一次尝试很简单，把大家熟悉的深圳地标做成一张九宫格图片，
9: 然后里面是有深圳关于东洋中队还是比较大家熟知的一些地点，还是比较热门的，例如什么大鹏所城啊、阳台山啊之类的，但是很多人就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哦，你这个地方你又跟东纵有什么关系，然后他们就问，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引子，就能跟他说，哦，那其实在阳台山是东洋中队的一个根据地。
7: 沿着这些线索走下去，他们发现这些战斗就发生在今天常逛的商圈景区的附近，眼前的地方很熟悉，但过去的故事却未必听说过。
10: 我说的那个大葱桥现在应该是在万象天地附近吧，
9: 差不多，
10: 对，万象天地附近，那个时候就是那里有座桥是日军他们去可能联络呀运送物资的一个要塞，就是比较咽喉的位置，那当时的我们的一些抗日志士啊，还有他们就把这个桥给破坏了，阻断了日军的一些通信和一些交通的来往，所以说这个历史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包括在世界之窗的景区里面，上面有一个烈士纪念碑，所以那一期我们拍出来之后，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没想到世界之窗景区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
7: 三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做事， 人手经费都很有限，最怕的却是来不及。看着当年的老战友重逢时互相打趣，他们既高兴又舍不得。这些声音，这些面孔，他们想多留住一些。
8: 去年吧，罗晋辉爷爷刚从北京回来，然后廖青云老爷爷就基本每天都会在这边打卡一样上班，然后他们一碰上面，像老个两个老顽童一样，一个笑啊，你看你头发都掉光了，另外一个说你看你耳朵听不见了，然后就一直互相调侃吧，就很有意思，就是反正他们，我觉得他们就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一样，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周围看到也能感受到他那种氛围，就感觉很也很担心以后就很少这样的场景场面了。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送您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南华早报的这个版面啊。正遭受洪灾考验跟影响的泰国曼谷啊，这里好多的照片可以看到，这里水淹到啊大概上半身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呢稍微平静一点，要看看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善后工作啊，跟一些救援。但生意呢可能还是要做啊，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非常的困难。所以与此同时，也不断的在探讨，当人类的建设不断的在往前进行的时候，与气候之间极端的气候变化，到底对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平衡更安全的一个生活呢？这是大家也会接触探讨，继续探讨的。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之间这一次呢，在贸易部分，我们看到关税有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清单。来看到这个对等这个关键的字啊，大公报呢这个图呢也非常显示啊，大家两边称一称。这里呢，当然美方跟中方所各自提出的货品清单这个品项啊，项数呢不太一样啊，但是核心都是300亿美元规模当中。那会发现美国这里呢，要从中国进口来的比较多类别是放在哪里？放在像是玩具类、婴儿用品、节日的一些节日的礼物啊，还有一些厨卫用品等等。而中国从美国这边进来的呢，其实包括它一些这个护理用品啊，还有一些医疗器械，还有甚至还有煤炭等等。而这一些呢，会发觉在当中啊，特别是对中国的货物有90%的货品还可以享有最惠国的一个税率啊，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啊，有这么样的一个成果，对等降税的框架等于说也公布了，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当中有哪些品项。那在这里呢，有学者就分析认为说，对于美方来看啊，但会发觉这次中美双方都对于要进一步在扩大免税跟降关税的范围内，这里大家都是有共同努力的想法。特别是对于美国，从中国进口一些对他们来说是非敏感也非战略性的物资，这个规模恐怕比当前的300亿美元还要多。那接下来呢，大家谈的呢就是有一些的一个细节。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有注意到大豆的品项不在这一次的当中，但是呢各方的观察也分析，因为大豆它不是敏感的物资，但是在当前特别在特朗普这一任当中，它常常呢会被贴上一些政治符号，所以因此在这个部分呢，大家接续会关注的就是两边它在大豆上农产品的一些谈的一些关键上，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磋商细节啊。接续呢，在这一次呢也有看到有关于台海的情势，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之下，台湾的问题在这里呢当中呢，他们这些媒体啊也访问了很多有关于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专家，集中的观察焦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到了在这一次啊，中方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再次重申台湾问题立场，然后我们看到外交部发了一些视频，两岸未来在中国人手上，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是文汇报的一个标题啊。在这里呢提到习主席访美谈台湾问题语气坚定，外交部视频传递统一强音。在这里呢习主席也提啊，在这次会晤当中提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外交部接续发布的双语视频称，这个台湾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个部分呢也释放出了多重信号。在视频当中有历史，也有一些法层面上的一个观察，这些视频呢也被认为它等于说是明确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这是对美也是对国际之间做一个宣告。那经济日报看到美国驻华大使呢，可能对于啊，当然向来呢，就我们是因为这里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台海情势的交流，北京方面多次表示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台军售。好，在这里呢提到了一个磋商的字眼，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外交上头一个辞令，实际上时间还有要通过等等的，这当中有的磨了啊。接续再来看的是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美国跟伊朗谈判到底如何？特别是特朗普之前放风，这个礼拜再次接触，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啊，两边有一些间接性的接触来看。这个路透社提美伊两国分别与调解人会谈，好，这分别啊，分别会谈，那都希望这要结束战争，看出来这次接触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努力啊。那同时的 AP 也在看，说斡旋方啊正努力促成美伊协议，但是好像啊还是面临不少的障碍啊，这里提到的障碍是比较严肃的字眼。另外呢，美伊双方你看都是调解员啊，中介国在不断的斡旋之际，美伊双方还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一些立场。
在这里主要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知道有接触，但是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还不得而知。而在伊朗这里呢，之前也提，只要美方啊解除封锁，而且现在伊朗非常的强调要跟黎巴嫩的安全情势包裹起来一起看，要结束啊，完全的消除，对，结束对伊朗还有黎巴嫩的敌对关系，同时美军要解除他在海上的封锁，还有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啊港口的这一些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最重要的是，伊朗啊它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部分在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这个部分要释放出来。那么这样子进一步呢，可能就是在伊朗这里就会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啊，大家就能向前推一步。但现在这个信任的问题卡在当中，谁都不相信谁能够真正的执行，所以呢纠结在这个地方。继续呢，这个是纽约客啊，纽约客这边呢一个分析就说，他主要是提到啊，在美国做司法工作的这些，特别是联邦机构的这些啊律师或法官，我应该留下还是我应该走？我该留下还是该离开？啊，这里呢，因为在这一期的任期之内，现在各方都在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作为啊，有一些案子呢会发现，当他们觉得上级的命令下来啊，是有一些怪怪的啊，甚至有一些不释法性啊，就是非释法性，甚至是违法的一个争议，你怎么办啊？怎么办？是要帮忙去寻找漏洞去弥补，还是就要坚持去捍卫他们之前啊从事这一行的一些道德的一个规范？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些冲击，而且在这一任内呢，大家会数算一下美国在法界，尤其在联邦啊机构里面从事相关法的业务的这些人，有很多人离职啊，离职的比率也是有啊，之前曾经也公布过。但所以呢，这个部分的分析主要是来看在这个部分所受到的冲击跟影响。那么对于美国接下来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一块相关领域的工作选择也是会有一些关系的。那政治新闻网站呢，这里也看啊，你看就是为他的喜好而侍奉了。去想象一下，你如果是特朗普的内阁官员啊，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篇漫画呢，大概也书写，你看特朗普高高在上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文中一开始是提到肯尼迪中心，今年现在最近肯尼迪中心在美国也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之前特朗普要把他的名字贴在前面，叫特朗普肯尼迪中心，法官不允许，特朗普不高兴，不高兴怎么办？要解决问题，环顾在他办公室的四周，哎，谁能解决这问题？好像又找不到有人能够完全去执行后续的项目。结果看到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告诉他说，哎，那交给你，你去解决这问题吧。在当中就提，对于特朗普的阁员来讲啊，他们可能常常三更半夜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很多时候特朗普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要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文中也认为说，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任内，他第一任像是一个老板管理企业，让猎人头公司去帮他找那些履历非常漂亮的人来任职，但第二任的情势好像有一点像是家族企业。阁员们，你的角色扮演可能不是说你本身呢所法律所赋予你的专业内容的责任的范围内，而是特朗普今天依照心情或时事的关注点需要，他会让你去有这个角色的情况。好，这两篇我们看到集中起来，主要是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格所做的一个集中关注。接续再来看内塔尼亚胡，现在麻烦可能不小啊，因为接下来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大选啊，但是现在纠结成一个，就之前以色列所遭受的哈马斯的攻击啊，到底有没有事先收到警报啊？警报。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一篇啊，这个以色列时报就提到说，10月7号袭击发生前的数天前，埃及曾经两度发生了一个警告。我们看到埃及啊，这边也提到埃及啊 ，RT 这里提还有阿联酋。好，这个部分讲一讲之后，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目前的情势是怎么样。首先是国土报报道，国土报先是在今年啊，在几个月前啊，大概6月份，他先说呢，其实阿联酋是有去警告以色列这里的，然后同时呢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内塔尼亚胡这里可能认为哈马斯顶多在约旦河西岸。所以认为他到底是不是掉以轻心忽视了呢？这个部分是一个争议。同时今天报道当中还看到说，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去了阿联酋，就是跟阿联酋的总统两个人私下来谈哦，两边在谈的，谈什么呢？就希望呢说这个情报这个事情呢、啊、他们曾经忽略或是有这件事情要请压一压啊，但是这个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曝光，它还是曝光出来了。然后随之呢再看到是大西洋月刊提到埃及这里也做了一个警告，好几波，有一次甚至直接把这个情报的紧张度送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上，一直不断的联系以色列，就直到这个哈马斯攻击前的24小时。后来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这个叙述，也提到有情报人员提啊，说当时哈马斯的这个攻击行动，以色列情报官员掌握了一份叫做耶利哥墙的攻击计划，
纽约时报跟进分析说，这个部分跟10月7号所发生的攻击中非常相像。那么他们是不是错估了呢？错估的原因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这么多的媒体前后一直在追这个部分，形成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接着可能就是真的很大的考验对内塔尼亚胡班底的这个整个智慧了。还有这件事情，昨天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 Field Fort， 它的空军基地，皇家空军基地，因为这里有美军机之前有协同应用啊。后来呢是农妇报警说，哎，有人怪怪的，抓了5个男子，而且这5个男子都是英籍的。但现在呢，今天最新的消息似乎就放了啊。特朗普之前本来还说，哎，抓到他们了。今天呢，在英国本地的媒体报纸的几家啊，都有提到说，特朗普就觉得说，为什么人就放了呢？但现在相信后续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追查在做啊。另外，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这个彼此无人机的攻击，最新的一个情况看。基辅独立报说，基辅市中心遇袭后的烈火、浓烟与绝望，在这里，这是纽约时报，浓烟与绝望，我们看到这个熊熊的大火，在这里呢，在周一的工作日白天，乌克兰首都中心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啊，就袭击这个地方，是国家科学院，对乌克兰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很重要的百年研究都在这里，顶楼2层起火，人们爬出窗外等待救援，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包括医疗中心。这里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此这个呢，也为当前整体的情势停火的谈判雪上加霜。继续是全球速览。今天看这个瑞士公投啊，70%的选民否决收紧中立，而且在它各个区域区分开来看，几乎绝大多数都认为不要收紧中立，这可能都是感受到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啊。今天南华早报呢，还有包括呢这个欧洲的媒体也提这些瑞士的选民他是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本来极右翼说要强化中立政策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他们后续的一些配合，还有整体防卫情势上面的一些进展。另外也是民调显示，这是看法国的政情。这个法国媒体看民调显示法国极右翼的领袖玛丽勒庞在2027年总统大选之前他是扩大他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在这里呢，其实之前各方的专家也分析了，他可能目前是30%这么高的这么长的一个幅度去领跑。那这里呢，参议院的一个改选，接下来的一个情势，使得整体在法国的政治倾向还有对人民的拉动力议题上也是持续受阻。再来看的这个金融时报今天看说欧盟正权衡针对俄罗斯可能发动混合战，要想一个联合应对的措施虽然他们正在权衡在这里不过呢也可以看到欧洲常常就是遇到一个事情之后，可能现有的制度不够，他们现在要想的是什么，是一个联合应对的方法。之前是丹麦的情报一直拉警报说认为这是欧洲至今目前为止呢最强势的一次呼吁，所以呢近期我们会看到欧洲的媒体不断在追这个部分欧盟想说大家各个来联合一下，看一下对当前的一些信息如何做一些辨别。同时呢，这里一条消息还看欧盟转向挪威和英国要寻求一些发射的场地因为他们接下来也有一些太空卫星发展的需求，衡量一下自己发展的需求还蛮高的。那这个评估找场地当然也有他们一个安全连锁上面的一个考量。好，接续呢，美国 FBI 非常伤脑筋，被骇客可以入侵了，资料外泄到底有多少，不知道 FBI 能不能说出大实话来。这里看这个卫报，英国卫报 FBI 的求职网站遭入侵的事件，骇客窃取，而且说这是 very sensitive data，是非常高度敏感的一个资料。 BBC 也是看探员在危险的数据外泄当中，他们感到什么呢他们感到恐惧跟愤怒他在这里呢主要呢也可以看到一些情绪但你要看，我们要想想看，因为你的资料被外泄，而且不只是员工，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在这里的数据当中写到是这个部分，所以现在要查也且看他们后续追查的一个后续接续这个是朝鲜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蜂群攻击增加，一个新的战术的打击的一种方式在国际媒体之间受到了一个关注就利用无人机跟飞弹这里做一个蜂群式的攻击，这当然对于周边区域形势还有他自己本身在整个这现在的各方关注的一个这个防卫上头来讲，它会是一个接下来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地方。还有来看 SpaceX的新舰之前虽然稍微任务有些受阻我们来看这里尽管遭遇引擎的故障一度遭遇过这个问题，但是 SpaceX 的新舰火箭仍是首度成功的
进入了轨道啊，在这里也提到，那同时这次部署呢，还在任务轨它的任务结束之前啊，还部署了星链卫星，这里呢是增强它之前的一些能量啊，一些进展。那他说这次任务呢，无论如何也是看到圆满结束啊，看到一个进展。另外呢，这个今天放在《纽约时报》它的国际版面一个头版的面头版啊，可见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必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这是因为印尼它的垃圾掩埋场呢，之前曾经发生连续七天呢都在燃烧的情况，的规模比较大。那很多科学家呢就开始去做研究，但实际上也注意到印尼焚烧垃圾呢是好像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没想到焚烧。

垃圾也会有一些微塑料进入了大气中，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它非常小，甚至能够吸入肺部里面，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疑虑。但科学家们目前在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初步的阶段。同时在这里也提哦，他们以印尼做关注，说印尼地处两大洋之间，同时呢，他们曾经研究人员在印尼海域啊所捕获的部分的鱼种呢，都发现了他们的体内检测出了微塑胶。所以有关于塑胶性的一个影响的问题，在当前啊，会看到科学界也会开始非常重视这一块。好，日本的东京大学啊，要出了一个女校长，就是我们图片上所看到的这一位啊，中文她的翻译名叫藤原玉子教授。但是这一次他主要是一个研究所的文化研究，不过这两边成为新闻，当然了，东大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女校长，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有意思的是，大家认为当时在投票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票数一直是占第二的，他不是第一名啊，他不是一直领跑的。而其实第一名呢，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副校长，叫染谷隆夫，也是东大工学研究科的教授。而且现在这一位啊，他的票数还不及这个领先的副校长啊，副校长的一半啊。但是呢，可能经过各项的考量之后做了这个决定啊，但是仍引起话题。好，这个是一个数字给大家看一看，维港烟花迎人潮。吃的地方还有游船预订爆满，而且注意到很多人呢是包船售包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啊。游客增可能有一个出国的数字，而且国庆长假的人数等等。好，我们看到这个热闹的景象，但同时在这个时候也要提醒大家啊，提供摄影、化妆、导游服务黄金周前，在香港这里的警务办案呢，就说也抓到了几名啊黑工。不论在哪里啊，不论什么地区啊，你只要是非法工作，这都会受到当地法规的一个管理的。另外，《经济日报》看中大肾脏权威团队六学术论文被撤稿了，因为涉嫌实验图像重用。还有呢，在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些论文的一些细节的探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来看油价市场吧。国际局势仍在波动中呢。大公报看美能源危机加剧，特朗普拟禁柴油出口啊，这个部分连续几日都受到了关注。现在呢，要看到的是白宫内部因为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啊，现分歧。那业界也很担心说禁止的话是不是适得其反。经济日报也看，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所以市场呢也很担心啊，特别是美国它的通胀情势还没完全稳定受控呢。这里也看到了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的情况。啊，经济日报还有一篇分析说美油耗标准大倒退。接背后政经算计，说啊，明知消费者想省油，但是特朗普的政府依然强行大幅降低油耗目标，并非说他看不见选民的需求，他肯定是有另外的政治和经济的盘算。你看，像是农夫的车本来是有市场的哦，还成美国车厂的一个裁员呢。好，在这里呢，他们的考量之下来看，在科技的发展上，英伟达

今天啊，它的一个批准规模高达1500亿美元的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呢，成为了一些媒体版面，就是《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啊，因为它现在有库藏股的计划，总额加起来已经到达了2350亿美元，这资本相当的高，它在展现一个长期决心，展现一个长期发展的决心。这也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呢，他对于近期大家对于 AI 风险论，他认为是个炒作，他自己本身呢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可控的，所以现在在他的发展步调上面，他除了一个总市值啊，现在目前是领跑的状态，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政策之后，你让大家看到这展现什么呢？展现它的现金流够稳定够强大的。好，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史上最大规模，它在这个时候还同步做了一个宣布。宣布什么呢？推一个 AI 安全平台。推这个 AI 安全平台，他认为呢可以防止很多事。他是怎么说的呢？来看这一篇的网站分析啊，他说他这个新工具啊，新工具呢可以在毫秒内，数毫秒内这个控制失控的 AI 代理啊，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有信心这样去说啊，可以说可以阻 AI 的失控。而这一套呢，这个系统呢，说可能也要跟安谋跟英特尔合作，希望系统能够运行啊。他认为呢，在这个部分只要是设置啊，这样的一个设置，所以大家会看这个设置是什么了，就看到了其中谈到了这个 Muse 的便利性啊，这里是不是真的战胜资料外泄恐惧？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主要是看到这一块，因为这个网站上头有分析说，为什么还要给 Meta 一个机会。这个 Meta 啊，之前可能它对于隐私啊、资料外泄也曾经一度引起关注跟争议过，但是现在在这篇分析当中，为什么这么严肃去提到愿意给 Meta AI 的一次机会呢？说是因为这个执行长扎克伯格他发了一纸长文哦，长文当中提到说会提供完全私密的 AI 个人代理的模式。他有信心保证说，就连 Meta 自己本身的总机都不能够储存啊。这同时呢，也提到这个 Muse 的助理的新功能，说用户可以选择你连接的应用程式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关闭使用互动数据训练模型的这个功能。那因此有人就试着用用看，说如果呢放在自己的应用当中，你去关闭这些用来训练数据的模型的功能，同时你把它用在一些非敏感性的资料处理上，那可能觉得很好用。所以关键拿捏是，当平台设计出来之后，这个安全风险如果在人可控的范围内真正可控，这是一个概念，但是不是还有可能有不可控的操作空间呢？啊，在这里还是留下探讨的空间。另外啊，韩国呢，像这个把这个 AI 基建建设起来，三大超级的这个建设计划啊，它现在就是还有水电土地的困难要攻坚。今年呢，在早前他就宣布，他当然建设的时候，关于土地啦、发展是否均衡呢，是一大的一个探讨。但现在在哪里呢？在水电土地啊，是你看这个三星跟 SK 他们之前在韩国的电力公社是希望他们能够预缴电费，这笔电费也不小啊，一个要缴20万亿韩元，一个缴5万亿的韩元。但是这两家财团呢、都不愿意先缴。那韩国的电力公社原本希望我们资金拿到了，我就可以更扩建很多的电网来提供你们要建数据中心啊、建资料库等等，但是现在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探讨的空间啊，且看他们今天要召开跨部门会议啊，这超级项目如何落实。与此同时呢，韩国媒体也看，哇，韩国未成年的股民啊，股东达77万人，投资早教热潮兴起。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啊，他现在去年底啊，公开的数据显示，未成年的股民已经到达了76.9万人，哇，76.9万人是未成年的股民啊。那这个部分比2019年比呢，增了就已经8倍，所以韩国开始对这些未成年的朋友们呢，提出了一些教战守则、一些方式。同时呢，韩国自己也在借鉴美国，因为在美国呢，大概有39个州，它是把个人理财放在了你高中要毕业之前的一个必修的一个项目啊，但责任比较多的是在学校方面。但可以看到，韩国在这个部分，包括企业、财团、资金等等啊，给未成年的股民呢，可能想方设法有些定制化的服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使用 AI 在香港这里呢，其实也是鼓励适当的来用 AI 辅助自己的学习还有教学。现在一个调查出来，信报香港的老师用 AI 备课比率高达86%，而且看到近70%的学生做功课他都是问 AI 的。明报这里看啊，那么多的学生用 AI， 但是可能只有30%的学生们他会想要再去查一下这 AI 是不是真的，会去比较，其实 AI 也是会错的，所以在当中能不能自己去做辨别，增加自己的一个辨识能力。那还有超过40%，其实我们比较
要担心还有大家的眼睛啊，看荧幕看太久，这个眼睛怎么办？另外，《文汇报》《新报》来看，这是有一个很特殊的食物博物馆啊，说很恶心，因为它这个呢，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心理学家所设置的，是希望大家打破对于食物的一些偏见。但这个呢，现在目前可能在启德这里有展出啊。他说，每一次展览这些食物呢，一个大魔王啊，就是来自于瑞典的盐腌鲱鱼，说它也有人说叫西林鱼啊，就它非常臭，但是吃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个味道，考验港人味蕾。同时听说现场还被了呕吐袋。好，这个好消息，哈尔滨至伊春最北的高铁通车了，而且现在呢时间缩短2小时就可抵达。好，另外还有一些图片，我们来看看呢这次的亚运巡礼有一些风采。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1: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1: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
1: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

0: 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了互利共赢的信心。十一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2: 今年十一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十一月十七号到十八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他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4: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5: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4: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5: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6: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是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
7: 지난세기인류에게종용할수없는고통과재난을둘씌운특등전범국인일본은지금의혼란스러운국제정치를귀하로평화헌법개약존수방위

0: 해소의 탈피, 군사기구 개편, 무력 중강 등 재무장화 책동에 전례 없이 박차를 가하면서 지역 전반에 전운을 몰아오고 있습니다. 반경 능력 간판을 내들고 주변 나라들을 사정권 안에 둔 장거리 공격 무기들이 개발 및 보유에 본격적으로 매달리고 있는 일본의 야망은 전폐국의 의미에 완전히 배치되는 것으로서 이는 유엔 헌장에 대한 파렴치한 무시이며 세계 평화에 대한 엄중한 도전입니다.
1: 根据俄罗斯方面28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国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弹道系统的承诺，俄方将会准备回应措施。 鲁登科表示，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日美演习结束后仍然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会处于风险区，俄方不会对此类行为置之不理。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了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鲁登科日前也呼吁日方认真对待俄方相关召会。 尽管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然坚持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28号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他还声称不排除事件和伊朗有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2: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记者，有记者问到英国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回应称有可能，并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允许嫌疑人保释的做法。But
3: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the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4: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3: Well,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2: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本月27号，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28号5人全部获得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并受到行动限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声称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5: Well, let me preface by saying that I have to be careful. There's some things I cannot say on the air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国媒体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式来交换信息。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和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指将会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 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 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 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僵持，分析认为伊朗最大诉求是解除制裁，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则是急于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这样，其实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要结束战争的，因为他发动战争最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伊朗要在核问题，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新的这个谈判当中，他必须要把核问题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是最重要的核心诉求要写下来，这样也能够对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做一个交代，对他的中期选举会有很好的也有好处，这是他的诉求。对于伊朗来说呢，其实目前因为他受到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围困呢，其实经济上是最大的困境，所以对他来讲，在这次谈判当中能够解除制裁、解除封锁、归还被解冻资金是他最大的动力。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是说各自的诉求不一样，各自侧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造成这个分歧比较大。现在只能说是通过这种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种调解的作用呢，能够让双方能够弥合目前的分歧，然后达成一个谅解。然后阿拉格奇我看今天也表态说呢，就是在他们通过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近期呢进行了非常密集和认真的交流，然后呢他现在提交的这份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呢也是经过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的，所以呢他期待是在周二，也就是今天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回复，但他同时也强调说伊朗在核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立场上没有做出任何的松动，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看一下。至于说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的这份声明呢，是还是一贯延续这种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反美不信任，然后坚决抵抗。这个声明本身呢，对于伊朗国内一部分就是非常不信任美国，然后反对谈判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比较担忧伊朗这种经济耐受力的一部分开明人士来说呢，其实是可能私底下会比较有反对的意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其实说不管反美也好，还是谈判也好，最终任何一种解决方式能够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那么都可以接受。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1: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一会儿见。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年是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起步之年，国新办今天继续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记者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强调，虽然内地粮食年年丰收，但是粮食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而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农业农村部强调，七月份启动了整治行动，决心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
1: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望能够实现丰收，在粮食安全方面基本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同时提醒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因为粮食总需求还在增加。
2: 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两斤料能产一斤鸡肉，三斤料呢能产一斤猪肉，五斤料呢能产一斤牛肉。
1: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8.2%。七月份联合多部门启动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3: 两个多月来，通过挂牌督办、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1: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谦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九月以来，朱家谦舰编队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九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5: 金门1008-3船1003-3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4: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今天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会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构建和完善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和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6: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台湾立法院今天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括补发现金2万台币等等的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7: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万块台币还税于民。
8: 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个% 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万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7: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8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万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万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债留子孙。
9: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7: 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万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涨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粤港两地海事部门28号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以及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将于10月开启首航。根据粤港两地政府签署的工作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香港海事处前期已推出了多项便利措施，并在广东设立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了香港水域航行的资格。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袭而被捕。特朗普随后表示，这些人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的实施空袭。英国基地险些遭遇恐怖袭击吗？这起事件跟当前的中东局势有关联吗？此外，英国不久前宣布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来支援对胡塞的军事行动，法国也宣布向沙特派遣士兵、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美国都不愿意介入也门的局势，英法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他又说预计美方将继续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特朗普一边释放军事威胁，一边释放谈判的信号，伊朗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点评。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p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0: 我们看到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啊，它是疑似险些遭到袭击。这个基地跟美军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特别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以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英国就允许美国使用这个基地去打击伊朗。有关这个基地的情况，包括它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的作用，您怎么看呢？
3: 这个基地是北约系统内啊一个关键基地，1944年初啊建成，当时是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应该说那个时候那就英美这个合作就开始了。但是起初这个基地建设的时候啊，它是为那个螺旋桨式的这个无论是战斗机也好轰炸机也好啊做这个准备，所以那个时候跑道也不是太长，以后才进行了扩建，然后修成了超长跑道。那这个基地呢，超长跑道修成以后，才在这个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为美军提供服务，然后呢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服务，今年这个美以伊战争又为美军提供服务。这个就是说，它是美军呢在整个欧洲这个基地当中啊唯一一个为战略打击提供这个战场支援的一个机场。那么呢，而且呢常年驻扎美国501，就是战场支援这个联勤保障部队。那这个那就是为这个什么B1 了 B2 了 B52 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呢，它的这个转场起飞，然后呢对这个，而且呢直接服务于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分量。
0: 围绕这次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特朗普说呢，美方是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认定这几个人就是要 搞重大的破坏，所以美国就把他们抓了。但是英国方面说呢，需要理清楚这件事情跟伊朗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被逮捕的这五个人都是英国籍。那伊朗大使馆呢，当然撇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啊，而且说相关的表态是伊朗的恐惧症。各方的说法您怎么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呢，还是跟当前的中东局势真的有着某种关联？
3: 特朗普的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他说这个盯了很久，事实上呢，如果是盯了很久的话，就不会出现英国农妇然后呢向这个警方的跟警方联系打电话这个报告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想把他跟这个伊朗现在这个要进行这个联系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首先现在这个人员的身份搞清楚了，五名英国公民，五个年轻人都是二十几岁，是英国公民，不是来自说是这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北非啊，他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正式移民，这是身份。那么呢，现在呢，这个五个年轻人呢已经办理完这个法律上的叫保释手续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跟伊朗的这个联系，很难形成法律上的证据链条，然后呢跟欧亚大陆其他重要冲突和其他大国现在也难马上找到什么证据链。第三呢，说跟这个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活动也难形成个直接的关联。第四呢，跟这个现在欧洲国家内啊，它这个社会思潮的右倾化呀，然后这个对这个外来的移民呢有歧视，引发移民的不满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关系。所以呢，现在呢，至少呢，他现在这个警方啊，他这个要调查或者是寻找各方面的证据，我认为是个长期过程，不会马上出来法律结论，更难出来政治结论。那么这样的话，对后续，我是指这个从现在起到美国中选，到美国中选之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或者美国以色列联手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啊，很难提供重要的这个理由支撑或者是补充理由支撑。
0: 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呢，包括五角大楼啊披露的信息就提到，当前是有大约1.2万名美军驻扎在英国，服务于至少15个军事基地，包括其他的设施，在展开一些军事行动。而且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包括在伊朗的战事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美国在英国包括欧洲啊，它是构建了一个怎样的军事基地的网络呢？又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作用呢？
3: 这个美国在欧洲啊，19个国家，共有300多个基地，大大小小不一。那么这是300多个基地，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啊，能够直接被并且被承认、被报道的，实际上现在只是2个基地，一是就是现在这个费尔福德基地，第二呢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说是为这个美军呢提供了这个加油机的服务。所以呢，其他的这基地是否提供服务，欧洲国家不敢说，因为呢怕这个引火烧身。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革命卫队啊，伊朗革命卫队7月份就表示要扩大战场范围，要延伸打击纵深，包括欧洲国家谁为美国提供了服务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这个欧洲国家呢没有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警告当作仅仅是说说而已，还是用比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革命卫队发出这个信息。所以呢，应该说几乎即使是为美国的这个美军呢提供了服务，他也不敢公开承认。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为这个美军提供服务的费尔福德他是跑不掉的，而且呢这个美方英方都承认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说伊朗要对这些基地说进行打击报复， 从目前伊朗所拥有的手段看，这个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能攻到这么远的导弹，伊朗的手中那是非常少的。无人机呢，一是航程比较远，另外速度慢，但也容易被拦截。总的来讲，就是说伊朗能够直接对欧洲的这些基地构成这个实质性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0: 再来看到呢，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是持续的升级啊，沙特一直在四处求援，英国呢是表示将会向沙特提供一架空中的加油机，法国呢是表示向沙特这个红海的沿部增兵，然后提供雷达系统还有防空系统。英国跟法国向沙特提供这些军事援助，给沙特的帮助有多大呢？
3: 首先呢，这个沙特它是个重要国家，沙特现在事实上是世界上各个大国强国以及国家集团呢竞相争取的对象。
0: 嗯，
3: 那么呢英国法国也不例外。那这个这个英国法国呢，他这个一是觉得呢，像以沙特为中心的这个海合会国家呀，现在是世界经济呢它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个有活力的增长点，虽然这次受到了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影响，但是从前景上看潜力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那么呢法国英国都有意在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呀拓展市场份额。第二呢，他们这些年来呀经济不景气，确实是需要找到摆脱经济的这个路径啊和这个对象。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一是这个海合会国家，这个中东国家离这个欧洲这个地理上比较近，市场连接比较紧密。第二呢，也确实是他们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资金呢，可以这个助推这个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呀它的经济复苏。还有一条，这个现在这个时机啊选择的比较好，选择比较好是确实赶在了沙特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英法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啊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它这个就能起到什么千里送鹅毛这个效果了。那么呢在沙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来提供援助，特别是沙特困难时候向各方求援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时候，那现在英法出来提供这个援助啊，所以呢对他这个长期巩固与沙特的关系，或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沙特留个好印象让沙特记住，这个都是有这个就是重要的意义的。
0: 沙特呢从九月中旬开始啊开始向这个亚洲的买家抛售一亿桶的石油，而且非常罕见的是包邮送货到家。沙特非常着急出货，而且罕见的这个包邮送货上门，这个举动怎么来解读呢？反映了沙特怎样的一个处境？
3: 沙特这个他的就是石油的贸易伙伴大客户几乎都是亚洲经济体，那么呢像是这个根据你依据这个沙特2030年这个战略愿景啊，他现在呢是要完成一个经济转型，逐步摆脱对这个就是石油的这个依赖，然后呢同时呢下一步引领绿色中东，用绿色沙特来引领绿色中东的发展。可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它的资金积累仍然是要靠出售石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要以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目光啊把这个亚洲客户啊把它稳定住，给它锁定，这样的话呢能为这个支撑2030战略愿景啊提供这个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这个主动采取这种方式来这个向各个亚洲的大买家来示好，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是一是深思熟虑的，第二也应该是反应比较快比较机灵。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基本不通畅，就迫使沙特不得不通过这个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容，然后呢向这个以这个红海通道 来争取呢向这个亚洲的这个石油买家呀出售石油。可是现在呢，霍尔木斯海峡不通了，
0: 嗯，
3: 基本不通。曼德海峡，胡塞说专门对沙特进行封控。
0: 对，
3: 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对沙特的也不通了。现在沙特呢，只能是采用啊北上苏伊士运河，穿地中海、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高，也不得不如此。但是呢，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根本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这个问题，然后呢，尽快的呢，就是说如何的结束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呢，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措施，包括经济手段，稳住同伊朗的关系，迫使胡塞武装啊尽快的走向谈判桌。走向谈判桌，恐怕沙特手里还是有一些牌。
0: 再看到伊朗这方面的表态啊，伊朗总统佩泽西简阳就说呢，伊朗没有介入当前也门的局势，同时表示愿意去帮助解决冲突。伊朗是打算让胡塞跟沙特进行和谈吗？那胡塞方面又会听伊朗的吗？
3: 伊朗现在发出这个信息，更多的我认为，当然既是发送给沙特的，同时也是发送给美国的。伊朗他那就是说看他愿意不愿意去与胡塞武装进行沟通，与胡塞武装进行商量。
0: 嗯，
3: 如果伊朗是这样做了，并且呢取得了效果，比如说胡塞武装听了伊朗的劝，然后呢跟沙特展开谈判了，这反过来这又成了伊朗手里一个筹码了。也就是说，他提升了伊朗与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到双海峡的叫做联动，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现在这美伊之间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双海峡联动问题啊，这个博弈陷入僵局之际，而且呢，伊朗呢现在需要增加自己战略筹码的这个时候啊，伊朗与这个胡塞武装这个可能性沟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0: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费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

0: 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
1: 特朗普在27号表示呢，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他还曾经向自己的幕僚透露啊，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他同时又说到，还会继续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表态怎么看？美国现在又在盘算些什么呢？
2: 首先，特朗普这个声称的中选之后会恢复乃至升级对伊朗的空袭或者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只是现在美国他没有准备好。第二，政治环境对他不利，至少是中选之前，如果是现在就恢复对伊朗的空袭或者打击，他直接会推升油价上涨，直接会加大美国选民的通胀压力，这个对特朗普中选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呢，在这个期间还要把以色列摁住，也就是说不但美国不能对伊朗啊进行这个打击，而且呢也不能允许以色列出于说是为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来争取有利的形势，然后呢出手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美国要阻止以色列这样干，因为什么？它同样的效果也是要刺激油价上涨，刺激这个美国选民的这个通胀压力。所以呢，总的来讲，就是说，两个选举是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总的来讲，美国它是要采取一个忍耐态度，然后呢，加紧军事上的这个准备，然后呢，中选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恐怕那就真的又到了对伊朗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现在呢，就是既然是一方面铺垫了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又表示呢谈判呢这个门是敞开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接触，也就是说伊朗代表团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外长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进行了这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谈接触，而且呢，佩泽西奇扬总统返回伊朗

0: 进行了这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谈接触，哎，而且呢，佩泽西奇扬总统返回伊朗，阿拉格奇外长没走，继续的肯定他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呢，能够就是从这些动向当中观察出啊，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通过佩泽西奇扬总统出席联大、阿拉格奇外长在纽约展开的系列外交活动得到印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认为呢，现在美国快耗不起了，特别是中选的这个日子的临近，在这个时候，伊朗提出他的要求，可能就有一个尝试的必要，有一个尝试的价值了。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一方面声称做好了战争升级的准备，甚至做好了末日战争的准备，但是它的着力点仍然是试图呢跟美国进行接触，为下一步怎么跟美国周旋，怎么对付美国呀，提供新的依据。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到呢，伊朗仍在同美国保持接触跟对话，而且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前提是美国要保证不推翻伊朗的政权。要知道，核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之前是不在美伊谈判的议程当中，现在伊朗主动抛出来说可以谈核，是在核的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吗？
0: 我们注意到，他现在这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保证不推翻伊朗政权，这个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政府暂时阶段性的接受这一条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次这个美以伊战争啊，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目标啊，它是不断的往回缩的。战争起初啊，是要推翻伊朗政权，更迭改变它的制度。以后看来，这个东西达不成，才退缩到严重削弱伊朗。可是当伊朗在与美国的这个斗争当中啊，事实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后，美国现在这个它的这个目标又有退缩。这个退缩现在简单的概括起来，就是在这个争取重创伊朗的基础上，这个试图呢，就是说，通过改变力量对比，削弱或者剥夺伊朗对海峡的掌控能力，或者迫使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掌控，放弃双海峡联动，同时呢，剥夺通过这个改变力量对比剥夺伊朗啊，就是开发核武器的一切可能，有达到这两条，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呢，那就是美国可以回归到他长期以来对伊朗的监控遏制那个状态了。
1: 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2: 新闻。

生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启动了间接谈判，而伊核问题成为了核心中的核心，双方尝试着互递台阶寻求空间，但是博弈的阻力依旧不小。这场前后经历七个月的马拉松式的极限拉扯，究竟能否谈出实质性进展呢？而地缘风险的外溢效应还在持续的显现，油价高位拉锯，美债抛压不断，贵金属也在高位出现了回落。至于在地缘阴影的笼罩之下，能源和大类资产在后市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在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双方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的信息。那有关的媒体也报道了，美国将会以放松制裁、解冻资产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特朗普则是予以了否认。
1: 据美媒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

0: 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属实。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手中。塞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此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而据沙特媒体报道，伊朗已同意停止铀浓缩，以换取美国放松制裁。不过，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上周，美国针对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制裁措施生效。对此，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希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称，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国内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1: 这场前后经历了7个月的马拉松式的争议，在接下来似乎又要传出美伊双方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接触。那在这一轮的谈判能不能谈出一点真材实料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新的看法。就是您看，现在一边这个我们之前都在说美伊双方这个嘴比较的这个狠啊，互相的这个打嘴仗，但其实私底下这种不管是间接谈判、直接谈判，还又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啊。所以现在来看，您觉得双方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争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核问题，也是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议题。所以您觉得在接下来这双方到底怎么谈下去，能不能谈出一些我们说能够见真章的东西呢？
2: 现在其实正在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谁掌控的问题。其实对这个掌控，双方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朗普说美军掌控他了，他掌控的前提是说是伊朗那个军事力量、海军啊什么都不在了。但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要求的是那个地方通航。伊朗说我掌控的，我虽然没有海军，但是我有无人机啊，我有什么导弹。那个船我是不让它通航，所以一个通航和不通航两个的掌控大家是有歧义的。那实际的情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像战争以前那样通航，现在是有限度的通航，有时候是趁着这个晚上或者是趁着什么样，美军就带着一票船就出来了，说昨天又出来多少又怎么怎么，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期的通航。这样就让在霍尔木兹的海峡里边的无论是原油、液化天然气还是这个下游的石化产品都出不来，对全世界造成影响，这个是美国很担心的。但是呢，双方也不能这么僵持下去，因为伊朗那边的这个经济也被勒得很紧，包括这个航空公司都不能飞了。所以现在伊朗这边呢就也是放出话来，那就第二个谈判的一个层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这又回到了战前，战前不就谈这些事情吗？伊朗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就说了，我们没有说要发展核武器。那美国这边也是传出来，哎，如果说你不做这个核研发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放松。所以其实双方又给对方一个互相下的台阶啊。
1: 不管给不给对方台阶下，但是现在其实这个僵局已经导致了全球的这个能源供应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其实现在来看，这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攀升，其实带来的这种连锁反应，已经似乎开始慢慢超出很多人预期了，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很多国家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在资本市场很明显也看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您怎么来评估这一系列这种连串的这个反应呢？
2: 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在3月份它有一个短暂的冲击，当时呢各方就能够通过释放战略储备啊、商业储备能够给它平移下去。那现在看来呢，这个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条路再往后走大家就很担心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经过大半年的这个石油价格的高企，我看最近又上到100多、100几的这个布兰特原油了。那就会发现呢，发达国家又进入了一轮通胀，就是本来它是摁下去嘛，慢慢下来了，但现在呢突然又上了，因为美国以柴油价格为代表是非常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那全球下一步它的这个货币政策到底怎么办？美联储已经加息了，欧洲央行也加息了，而且呢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各国家的这个国债卖不动，而且是这个收益率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对未来的整个全球金融它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这次

0: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这个国债是不是这么一个卖法，对吧？那还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地区的实体经济，尤其是柴油和化肥为代表的这个石化产品，所以连拉美地区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假如美国真的是切断或者是限制这个柴油出口的话，因为拉美地区是大量依赖美国在这个墨西哥湾的，现在叫美国湾的美对这些炼化设施的，当然就是东南亚地区现在一直并没有摆脱战争初期某些国家那种对进口石油和成品油的这个依赖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对这个能源的供求还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1: 那而且马上冬天又要到了，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会不会是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比方说欧洲能源的这个供应。
0: 对于欧洲来说，最麻烦的就是它依靠这个液化天然气，现在液化天然气根本运不出来，所以它又切断了从俄罗斯来的进口。那么欧洲现在只有正常水平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储量，对它是很困难的。
1: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寒冬，欧洲还能不能像去年这样能够勉强的撑过去，似乎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未知数了。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我们可以看美伊的争端悬而未决，整个地缘影响是持续的外溢，所以也扰动了国际能源的价格。那么后续的走势我们该如何来判断？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市场专家继续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娱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地缘局势的扑朔迷离啊，可以说是继续的在冲击着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市场对于能源断供的担忧没有能够得到缓解，国际油价在高位波动，美股美债抛压也不断。
1: 美伊冲突未有明显缓和迹象，国际油价延续高位震荡走势。不过，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有所恢复，为市场带来些许慰藉。数据提供商 Kepler 在周一表示，得益于沙特和阿联酋努力扩大出口，九月份中东主要产区的原油出口量上升至每天1280万桶，是二月份以来最高水平。布兰特原油价格在$100附近波动，纽约原油价格则维持在$94关口窄幅争持，二者本月至今的升幅都在10%左右。能源价格的压力正通过通胀和利率预期传导至其他资产，美债市场再度掀起了剧烈抛售，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0: 一度突破5.27%，再创2007年以来的高位，月线累计升幅接近50个基点。对政策利率更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升幅更超过57个基点，逼近5%关口。反映龙头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都在1%左右，也都触及10天以来的最低水平。金融、通信服务及非必需消费品跌幅居前，仅有医疗保健和能源等少数板块企稳。贵金属价格也明显回落，现货黄金周一重挫近4%，创下6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在4100美元关口上方得到支撑，但仍然是近2个月来的新低。
1: 全球能源市场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浙商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伟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林先生您好。中东风险是再次点燃了整个油价，所以纽约汽油始终是在90美元上方波动。那么最近呢，沙特也重启了东西管道等等政治事件，还有美联储加息预期等等财经市场的因素，您觉得会如何来影响后续油价的表现呢？
2: 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下，油价的上行风险可能还是会略大一些。当然最近沙特东西管道的这个重启，按照他们的这个最新表态的话，可能这个流量预计会到400万桶每天左右。但这个呢，距离去米和霍尔木兹海峡之前的这种流量缺口，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觉得油价呢，还是要去观测海峡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走势。那根据上一周特朗普的这个最新发言呢，他目前给到的这个指引啊，有可能海峡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点要挪到11月份美国中选以后啊，所以在短期之内这个问题继续悬而未决的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觉得油价短期之内啊上行风险可能还是会比较大的啊。那至于后续的解决呢，特朗普当下的这个表态啊，有可能会是以升级战争的风险的这种方式啊，最终啊，就是也就是从地缘局势来看，他可能会先上后下。所以呢，从当前的节点，我们往11月份以后去看，可能油价的上行风险，我们觉得都是相对来说偏高一些。
1: 那林先生，我们再来看看金价，这个现货金价周一是跌破了每盎司4150美元。那么在即将过去的整个9月份，国际金价和8月份相比明显出现了回落。那么强美元的影响是不是已经超出预期？还有就是黄金作为避险和分散化工具的需求是不是还存在呢？
2: 我们认为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需要去等待一个触发的契机。那么在黄金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金价的这个整体表现啊，跟过去三年，也就是22到25年期间，其实它的整体表现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在22到25年期间，黄金整体的这个叙事就是去美元化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黄金整体跟美元指数是一个脱敏的状态。但是从今年开始尤其是1月29号，当时特朗普提名沃什作为联储主席的一个潜在人选之后当时大家对于美元信用重振的这种预期，导致今年黄金整体回到了跟美元相关性比较强的这种负相关性的定价逻辑里面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觉得在年内或者说从中长期来看，还是要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年内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去判断金价短期之内会有一个反弹，但这里面的这个主要逻辑呢，更多的还是基于比方说短期之内美元指数上涨的幅度较大包括市场短期之内对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定价的比较极致，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但是关于您讲的这种黄金长期避险的大逻辑呢，我们觉得肯定是存在的但是需要等待的一个触发因素也就是今年1月29号以来整体被逆转的这种去美元化叙势，它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那类似的触发因素呢，我们打个比方说的话，比方说未来如果海峡持续封锁的话，美国国内也好或者说在亚太市场也好，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导致联储没有办法去兑现之前所提出的这种缩表承诺反而最终依然需要通过购债的方式来化解金融风险。那在这种范式底下，其实我们觉得整体22年到25年的这种去美元化的定价叙事就有可能回来。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种长期避险保值的这种逻辑可能也会伴随回到黄金的定价范式里面来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功能肯定是继续存在的，但是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触发的因子。
1: 那林先生，我们看最近这个美国的长债收益率是在不断的攀升，也不断的创下了接近20年的高位，所以为什么这个美债收益率很难降下来？那这是不是现在整个资本市场比较关键的一个风险所在呢？
2: 肯定是的。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今年以来我们以10年期的美债利率为例，上行的幅度已经接近达到100个 BP 了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因素在驱动。第一个呢，就是地缘政策的这个风险导致油价上升。油价上升了以后，其实

0: 市场对于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加息的路径在不停的修正啊。比方说，我们最近看到啊，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期货定价已经进一步的去定价10月份以及12月份连续加息了，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从久期供给的这个维度来看，今年啊，美国的5大 CSP 厂商啊，因为自由现金流啊，它开始逐渐向转负的这个区间走，所以对应的在高额的资本开支需求底下，发债的需求也变得明显增加啊。当时其实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今年我们看美国五大这个 CSP 云厂商啊，预计的这个发债规模大概在3000亿左右。那这里面其实50%左右是20年以上久期的，60%左右是10年期以上久期的。那在这里面，它就会存在一个跟美国长期国债去争夺资本的这么一个逻辑啊。那在这种背景底下呢，其实我们往未来去展望啊，其实不管是海峡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久期争夺的这种叙事也好，短期之内似乎都会继续存在啊。所以在当前的位置底下呢，我们对于美债利率的一个判断啊，想要有比较明显的下行，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啊。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资本市场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它会不会进一步失控啊，大幅的上行，甚至导致某些金融风险。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是提示一点啊，还是要去关注啊，美国这边对于长端利率的这种控制力啊，包括像财政啊，包括像美联储啊，比方说像之前美国财政部公告了一个这个美国国债回购的这个计划，那在最近两次的这个回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操作并没有做到足额，其实还是留有余量的。然后包括在联储这边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还有大量的这种结构性或者说扩表的这种调整工具啊，就比方说在去年年底的推出的这个 RMP 啊，也就是准备金管理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在9月份以及10月份目前的这个购买规模基本归零。未来呢，如果这个工具能够适时的加码啊，虽然它更多的是针对短期国债，但其实也能够释放一定的流动性，去对冲长端利率的上行压力，以及包括啊，在11年期间，美联储其实当时为了抑制长端利率迅速上行，也有过类似叫扭曲操作的这种应对措施啊。简单来说，就是更多的买长债去卖短债，然后抑制长端利率的上行。所以呢，其实，在当前的位置底下，其实我觉得考虑到美国手里的牌还比较多。那么利率持续失控上行，这个风险也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啊。但是很显然啊，因为它10年期的这个美债利率作为无风险的这个利率，它对于股票的估值端肯定是要比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的啊。那未来这个变量肯定我们认为是要给予高度关注的。
1: 那林先生，我们看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其实双方是在降关税、还有 AI 治理等等方面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哈。那这是不是有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情绪提升？那么对于各个大类资产的影响，您应该如何来分析呢？
0: 我们认为肯定它是有助于提振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的啊，但其实对于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其实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一个问题啊，我们觉得其实现在市场很多的这个机构投资者，他可能更多的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条款上啊，就比方说像关税啦，或者像这个经贸啦、双边投资啦、AI 合作啦等等各个具体的领域啊，但是我们认为呢，相较于这些具体的领域啊，更加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中美两国元首会在年内继续保持互动啊。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会晤过后啊，这个我国的这个新闻通告里面明确的也提出了啊，两边的元首是有计划进一步的啊参与年内啊，包括 APEC 包括 G20 的互动的啊。也就是说，元首的外交年内可能还有2次的窗口。那从目前的整个中美关系里面来看呢，元首的外交啊肯定是中美关系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啊，即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中美双方存在分歧啊，但是元首的频繁会晤，至少我觉得可以保证中美关系行驶在一个平稳的轨道上。那么在这个领域啊，出现一些事件让风险偏好恶化，那这个概率我觉得就比较低了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封片的维度来看啊，它可以对市场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那么显然，如果从这个维度来看呢，当前，比方说啊，股票这种风险资产，或者说当前具备一定风险资产属性的金价啊，那如果从中远期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变量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会偏利好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林成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自海里翻找，
3: 事发的时候
2: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Raya
9: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最新我们收到的消息。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在今天晚间公布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包括了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 个百分点，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利率从 1.75% 降低至 1.5%， 同时扩大 PSL 支持领域，将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纳入到支持范围，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另外，财政部、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行有史以来首次对于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要求，购房者应当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将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那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正在掀起一波由 Z 时代，也就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们所带领的 AI 创业浪潮。那么，数据显示了今年6月份，美国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22到27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5.7%，这是高于疫情时期的水平的。虽然 AI 普及挤压了传统就业市场，反倒是推动了新企业注册数量创下了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宣布启动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回购计划，那么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这是打破了苹果在2024年的1100亿美元的记录。受惠于全球 AI 基建需求的激增，公司自由现金流持续的增长。那么尽管今年股价涨势有所放缓，那么管理层仍然看好 AI 的长远前景。好，我们再来说说《华尔街日报》啊，今天的文章是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期的经济设想，目前尚未兑现。那么原本期待是靠财政约束来压低利率，但是关税问题还有美伊冲突等等事件反而推升了美国的通胀，这也导致了美联储不得不进行加息。那么报道还指出啊，战争持续带来的这个能源价格的冲击，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隐患。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반도체산단용수로나주호물을활용하는방안도함께추진되고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园区建设，政府规划每日从荣山江上游的罗州湖抽取10万吨水源供工业使用。不过，当地农业长期依赖这一湖水灌溉。

0: 民担忧出现农用水短缺的情况。对此，当局提出计划耗资超过3000亿韩元，约合14.8亿元人民币，在荣山江新建输水系统代替农用水，预计将于2030年底竣工。
1: 8月の東京23区の賃貸マンションの平均家賃は、
0: 日本媒体报道，数据显示，东京23区8月30平以下单人公寓的平均租金超过114,300日元，约合人民币4800元，环比小幅上涨，时隔两个月再创历史新高。业界表示，随着东京市中心房源减少，需求外迁带动周围地区也租金同步上涨，房租上涨的趋势预计还将会持续。
2: 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ที่เกิดขึ้นจากน้ำท่วมครั้งนี้นะครับเห็นแล้วปวดใจมากท่านผู้ชมเราเห็นรถจมน้ำเยอะมากนะครับ
0: ไต้หวัน媒体报道近期泰国多地区遭遇洪灾侵袭，泰国商会预估经济损失达122.83亿泰铢，约合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今年泰国 GDP 的0.066%。受灾严重的曼谷损失超过70亿泰铢，约合14亿元人民币。本次洪灾主要冲击当地消费、旅游与零售业，所幸工业园区未大规模停摆，对整体通胀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当局计划推出援助受灾企业、流域治理以及物价监管三项举措，以缓冲洪灾对经济的进一步打击。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超过2750亿元人民币，部分成交价仅为贷款面值的5%到7%。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门因担忧部分催收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加强审查，令催收进度和回收率下降。据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称，公司近期裁减近500人，现仅剩约200人。又称每1000名借款人中，要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便达到月度目标。去年全国逾期未偿债务规模超过2.2万亿元，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只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ir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What any movement on the Iran talks?
3: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铁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进入以拖待变模式。 七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代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代变，既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步。二，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德黑兰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德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代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以拖代变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次优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高调外交试探，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代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 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5: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

0: 主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两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五州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惜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 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三四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阵修补民生门面的公关策略，能否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3: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

0: 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1: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euro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0: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啊，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荷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布罗姆的观点，主动纠正外界对欧洲过于悲观的认知，以杯子是半满的来形容，指出许多被归因于欧洲的弱点是被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数据笔记更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五名男子已获准保释，特朗普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并称不排除事件和伊朗有关。以色列计划在下个月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前总检察长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没有法律权利关闭领事馆。俄副外长称，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国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行船闸的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从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天的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会增加至33个。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0: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Express
0: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刚正式通航不久的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中国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有观察者指出，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南连东盟、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等衔接串联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平陆运河的通航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衔接，不但加强了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而且对开拓欧洲、非洲和印度洋方向的贸易路线都有深远的影响。
0: 广西的平陆运河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开通运行了。这条运河的投入运行啊，就是正式这个运行之后呢，它引起了各方面广泛的关注。其实大家都记得，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就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设想，就是在广西应该建一条运河。如今呢，这个愿望就实现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实啊，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建设的先行者。现在我们中国的多项重大的工程建设里面，很多都是孙中山当年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到的。好，我们说哈，这次这个平陆运河它的这个开通，它不仅有这个很重在中国国内的我们说在物流人流这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我们说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它的这个无论是经济和贸易的这个通道，还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呢，它都有很重大的这个意义。首先我们说这个中国国内啊，广西这个省份呢，它虽然它现在它是一个沿海的省份，但历史上它并不沿海的，是到了1958年，那么当时呢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广东把自己沿海的几个地方啊，就是包括这个钦州等等呢，就划给了广西，这样广西就有了自己沿海的地区。但尽管如此呢，这个广西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个优势呢，发挥的并不明显。但如今呢，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个平陆运河啊，平陆运河它把这个西江上游这个水道，那么通过运河，那么直接就可以跟这个北部湾就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那就不仅是广西，当然是极大的这个受惠了。西南地区啊，我们说这个云南、贵州、四川啊等这些地方，它是没有出海口的。我们说整个西部它都是内陆的省份嘛。但是现在我们看西南的这些省份呢，他们把货物啊通过这个铁路、通过公路，他们运到这个我们说运到运河的这个上游啊，那么然后呢就可以到钦州港，就可以出海了。那么这样的话，比原来我们说西南这些省份他们的这个货物啊，可以运到通过陆路运到广州，从广州再出海，或者是到深圳再出海。但是呢，如今通过这个平陆运河的话，他们可以减少里程的减少500公里。而这个水路的运输本来就有它这个优势，现在这个通河流的这个运输啊，内河的这个运输，现在又通过这个运河可以到达这个钦州，然后直接就可以出海啊。那么所以这个对于广西，对于这个整个大西南的啊，我们说这个对外的这个通道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那么然后呢，就是东盟国家啊，同样东盟国家它对于中国的像这个广西，我们说这南宁呢是中国对广西的一个重贸易的一个重镇啊，每年都要举行这个东盟的博览会。那么东盟的很多货物呢也是要运到广西的，但是过去我们是情况下，在运河没有这个开通之前呢，这个东盟的运河它大部分它还是运到广东的，通过广东包括这个广州啊、深圳啊，甚至这个香港的这些港口，那么然后呢再运到全国各地。那么如今呢，这个东盟国家他们现在有了一个便捷的一个通道，就是他们特别是他们运到这个中国西南省份，西南和西北省份的他们这个货物呢，可以直接先把这个货物运到广西的这个钦州港， 进入港之后，那么通过这个平陆运河，那么然后就可以在陆再可以到按照各个不同的方向运输，这样的话效率就提高了，而且呢运费也节省了啊。所以东盟国家媒体呢对于平陆运河的开通呢都非常重视。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开通运河的国家啊，这个京杭大运河，它在这个上千年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交通的这个首先就当然就是交通嘛，无论是这个人的运输还是物的这个运输啊。无论是这个平民百姓，甚至这个皇帝南巡啊，都如果通过这个运河走的话，那就比陆路要这个快的要快的很多，而且呢也舒适的这个多。我们说当今世界上这些这个交通要道啊，你像一个是像这个曼德海峡啊，像霍尔木斯海峡啊，它现在一旦被控，那么它就严重的影响了运输。另外呢，我们像一些主要的运河，像苏伊士运河，像这个巴拿马运河啊，开通之后呢，它都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运输的这个便利。那这个说的国际上的情况，我们中国古代有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呢现在又有了一个已经也提起换代了，那么现在又有了广西这样一个全新的运河平陆运河。这条运河的这个开发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能力，就是不仅是这个制造业的能力，也包括这些巨大的这些工程的建设能力。习近平访美，中美元首外交举世瞩目。
1: 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机。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特朗普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定。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上周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当然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的华盛顿之行。那么这次访问呢，是对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华的一次回访。我们知道，这个中美关系就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就是世界第二、第一大的经济体。而且呢，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呢，也是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个新兴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关系处理得好，这个世界相对的就会比较太平。中美两国如果陷入一个全面对抗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啊，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近年来，这个中美的外交啊，特别是这个元首外交啊，有了可以说有了一些新的这个特点。其实这个川普他第一个任期就是在2016年啊，他就首次访问了中国啊，当时这个中国给了他最高的这个礼遇接待，而且双方都谈得很好。但是呢，川普回去之后呢，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但这个贸易战也并没有成功，而且川普还有其他一堆事情呢，都处理的这个焦头烂额，就这样过了第一个任期。 所以到了这个第二个任期呢，这个川普就不一样了啊，他卷土重来，但是他不像第一个任期，他没有思想准备，他的这个他就在外交内政各方面他都没有充分的这个准备，包括人事方面他也没有充分准备，但是第二个任期就有所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在去年1月20号开启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之后呢，他推出了他的一系列的战略，这些战略有的是失败的，也有的是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他把美中关系是放在美国的外交和战略的第一位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我们不管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他多次公开的称赞习近平主席，说习近平主席是他的好朋友，这个话也不能说是这个言不由衷的。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了这个他开启在今年5月，他开启了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次访华。这次访华虽然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啊，就是2天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事先呢，双方都做了充分的这个准备，所以这个5月份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北京之行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圆满的这个成功的，而且美国的媒体都注意到了，川普总统在北京啊，一改他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那种很傲慢、那种颐指气使的那个态度，他在北京变得很温和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转变。那么川普总统呢，在北京就向习近平主席发出了一个邀请啊，这个邀请习近平主席呢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那么如今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也已经完成了他的这次美国之行。而习近平这次美国之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从这个面子和里子两方面来说，这个双方啊，特别是美国方面给予了这个习主席可以说是最高的礼遇，那就是川普总统亲自到华盛顿郊区的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这个白宫公布了这个日程之后啊，可以说美国的媒体、世界的媒体啊，都显示出了极大这个兴趣，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啊，这个总统去迎接外国来访的领导人啊，包括这个外国的国王啊，或者是这个总统啊，真的是屈指可数的，大概也就几次。而川普以前不管第一个任期还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他从来没有到机场去迎接过外国的领导人，但是这次他亲自去迎这个给习近平主席接机了。是的，这是一个肢体的一个语言，但是这也是一个外交这个语言，那就反映了他对习近平主席来访的这个重视啊。我们说在通常的这个情况下啊，我们说这个国家主席访问这个华盛顿，那么美国我们说像这个副总统啊或者是国务卿到机场去迎接一般也就可以了，但是川普这次亲自去迎接呢，反映了他对习主席访问的这个重视。那么然后习主席夫妇他们在华盛顿逗留时间呢，跟川普总统夫妇在北京跟川普总统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3天2夜，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但是呢这个也双方这个谈的也相当深入，而且呢也取得了很丰硕的这个成果啊。那么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就是川普5月份的北京之行，中美双方所提出的就是中美关系应该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呢现在确实是

0: 是经过两国领导人的这个元首外交呢，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啊，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方针呢，逐步的再把它落实。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的这个国宴上啊，那么也出现了一幕。我们知道，这个五月份川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呢，带了几位二十几位美国顶尖的科技和这个工商界的巨头。这次国宴上啊，我们说的科技还不是一般的科技，就是高科技、创新科技，那么以及工商金融界的这些高层呢，也参加了这个国宴。那么也就显示出了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美之行呢，这个很重要的内容，甚至最重要的内容，首先就是经贸方面的这个关系，因为中美互为重要的这个贸易伙伴，相互对对方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依赖。虽然美国曾经出现过要脱钩、要对中国脱钩的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是完全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和这个川普总统啊，他们在这个有既有正式的这个双边的会谈，那么又有在那么在25号，这个川普总统呢又在白宫为这个川普总统夫妇，又为习近平主席夫妇呢又有一次这个茶会啊，就是不是正式的宴会，但是是一种比较轻松的、随意的方法，双方在这个喝茶。这个也用一些点心，但是呢，仍然这个两位领导人呢，仍然有深入的这个交谈。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问呢，确实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他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继续这个使中美关系继续在稳定的这个路轨上发展。那么而且我们知道，今年啊，中美领导人还可能还有两次，至少还有两次的这个会晤。川普总统呢，11月要到深圳来出席 APEC 非正式的峰会。那么，习主席作为东道主，那么肯定除了要除了要参加这个峰会之外，那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双边的会晤。那么肯定也会跟这个川普总统啊，再会来一次这个双边的这个会晤。另外呢，在这个也是在11月，这个11月下旬的美国要主办20国集团的峰会啊。那么根据现在已经获得一个信息的话，习近平主席很可能会参加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么所以到了那一次呢，习近平主席再一次到美国，而这个川普总统作为东道主，作为20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的话，那么也是会跟习近平主席再次会晤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美元首这样频繁的这个会晤，而且这种有这样的实质性的一个内容，我们说面子是为里子服务的。这个川普总统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反映了美国对美国是非常给面子的。但这个面子后面就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啊，都有非常实质的内容。这个实质的内容呢，就是这个里子，这个里子是双方都给予对方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冲突持续。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早在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多次互相袭击，持续到9月，冲突加剧，战线升级。胡塞武装远程打击沙特核心城市，进一步掌控曼德海峡，以及袭击沙特阿美公司部分设施。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呼吁沙特停止升级局势，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包括法国、英国、埃及等寻求援助。其重要盟友美国却表示，美国和沙特目前仍未制定出有效击退胡塞武装的方案，令中东各国倍感挫败。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定。协定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及巴基斯坦都表示以不同途径信守条约，对沙特提供支持。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报道称，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包括交战规则、磋商机制以及集体防御和威慑，尚未正式制定。
0: 今年2月底，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攻击。那么，如今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形势可以说是不战不和，但是双方呢也没有放弃谈判。 这个，但是美国和伊朗呢还互相攻击对方的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中东地区这个地缘政

着的一个新的格局，而在这个新的格局当中呢，也门的胡塞武装成为了一个新的玩家。胡塞武装其实存在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这个上世纪90年代，当时呢，也门的一些伊斯兰的一些激进分子啊，他们实际上是受到了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这个影响，这个情况有一点像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其实啊，胡塞武装也是有一点像塔利班的。胡塞武装呢，这个如今他们是一个政教军合一的这样的一种体系，他们虽然只控制了也门这个国家的30%的土地，但是呢，在这个土地上却生活着70%的也门的这个人口，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这个地区啊，是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别是这个因为是控制着曼德海峡，那么就使得胡塞武装呢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就像伊朗认为自己控制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呢，他认为自己就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实际上，曼德海峡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容易控制的，因为它最窄的地方呢只有几十公里宽。那我们说这个，其实啊，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个恩怨呢，也是起源于也门的这个内战。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他跟也门政府军这个不断的这个作战，那么最后甚至于攻占了首都萨那，而沙特阿拉伯政府呢，他们是支持也门政府的，所以呢，这个在前几年沙特阿拉伯啊，就这个出兵这个到也门去帮助也门政府军作战，但是不料呢，这个武器比较先进的沙特阿拉伯居然最后打不过胡塞武装，最后只好撤回自己的国家了，撤回这个沙特了啊。但是两方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呢，还是签署了这个停战的这个协定。而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攻击沙特阿拉伯的一些目标啊，甚至扬言要攻击这个麦加，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极大的一个恐慌。但是胡塞武装说，是因为沙特阿拉伯违反了协议，他们先攻击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才反击的。现在胡塞武装呢，通过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导弹啊，不断的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目标，那么也就使得沙特阿拉伯呢，已经形成这两者之间呢，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的这个情况。也门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个胡塞武装也我们说的跟这个要再说了，跟这个哈跟这个阿富汗的啊，这个塔利班非常像，他们的军队几乎也没有很像样的这个军装，都是穿着拖鞋的，被称为是拖鞋军，但是他们的战斗力是很强。那么这里面就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还有美国，就是要求是这个伊朗必须要管好胡塞武装，但是伊朗说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组织，伊朗虽然跟胡塞武装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伊朗并不能够命令，并不能够指挥这个胡塞武装。我相信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因为胡塞武装呢，这个也门这个地方国家它是远离伊朗的，那么伊朗呢曾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抵抗轴心啊，这个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这个真主党，那么也包括了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现在这个哈马斯基本上被消灭了，真主党也已经遭受了这个重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胡塞武装呢，由于它远在天边啊，它远离这个冲突的这个中心，它也远离以色列，所以呢，这些国家对它都没有什么办法。因此，胡塞武装未来跟沙特阿拉伯究竟要如何相处，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亮谈纵横，本月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世界新能源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们说啊，经过这个25年左右的这个发展，这个目前呢，这个新能源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在国际社会是有共识的。但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不是说每一个国家，特别是由于美国，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他实际上是反对新能源的。他反对新能源，那就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就是他领导下的美国在政策的这个制定，在这个金融的这个行业对投资的这个引领方面啊，甚至包括在这个最终的这个用途方面的话，都是不提倡这个新能源的。那么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又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美国的不发展新能源呢，它就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它就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这个情况会改变的啊。作为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其实美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包括企业家，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都认为美国也应该发展新能源。

源。当然美国未来发展是不是发展新能源取决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特别是这个今年这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之后，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啊，它这个它的通行受到了这个阻挠啊，并没有完全终止，但是受到很大阻挠，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这个价格呢还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上涨。这对于那些没有自己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能源的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这个事情，因为石油这个来源中断了或者短时期中断了，特别是啊，你过去某个国家它可能要用100亿美元来购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如今它可能要用140亿、150亿美元来购买，这样的话它国家的这个财政预算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失衡啊。我们说在亚洲地区的话，像这个印度、像日本、这个韩国啊，另外就是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台湾地区的话，都是主要依靠来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么如今这个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的高涨呢，就对他们这个经济发展那么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阻碍，所以他们啊，我们说这个包括日本韩国也都开始重视这种新能源了，只是在短期内呢还不可能用新能源来取代这个传统能源。其实中国现在也还不可能完全用这个新能源来取代这个传统能源，但是中国的新能源无论是在比方说像这个汽车，在汽车领域还有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电领域所占的这个比例都越来越大，都已经分别达到了差不多60%了啊，甚至要更高一些。那么所以呢，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呢，中国是发展这个新能源，首先是这个包括这个立法，这个包括这个企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态势，那么以及新能源本身的这个运用呢，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做得最好的。而且中国这样做的话，其实对世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领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我们前两集也讲过了，虽然中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由于中国的这个优先发展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上涨。那么所以有一些西方媒体认为，由于中国成功的这个新能源政策，那么实际上是使得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呢无法再一次就不能到它这个天花板，它现在大概就是在超过100多美元。但是如果有人设想的石油和石油的价格能到150美元一桶的话，那石油的这个很多国家就会停止用石油而改用这个新能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它是离不开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的，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离不开某一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有担当的这个大国。虽然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在新能源的这个发展中方面中国做出了一个表率，那么同时中国以这样的方式表明发展经济跟保护生态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西方国家普遍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所以加息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手段。美国加息，日本的央行下季，那么现在轮到欧洲的央行也准备要加息了。但是就像漫画所显示的那样，欧洲的这个债务问题它跟日本跟美国有不同，因为它是由21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他们没有统一的财政，那么因此呢就算是加息也不能够解决欧盟内部的财政问题。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特朗普否认核问题上向伊朗让步，伊朗等待美方回应伊方的条件。
0: 何立峰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希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
2: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份政治文件初心和原点。
0: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公布政策组合拳，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的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达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

0: 边，他表示，依靠军事威胁以及空中和贸易封锁，无法迫使伊朗后退，并警告伊朗将对任何军事行动做出迅速回应。凤凰卫视里约扎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份报告，指出一艘船29号的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经被扑灭，船员安全。遭到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那通报建议，这些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的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发射警告射击所致。
2: 澳美伊正通过中间方进行信息交换，伊方称希望29号之前收到美方的最终回应。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0: 记者你好。
2: 李瑞，目前伊朗和中间方的接触进展如何？另外，如果美国对伊朗提案回应不积极，伊朗后续有什么样的手段？
0: 好，全全，那现在可以确定呢，就是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接触呢并没有中断，现在还在继续，伊朗还在等待美国的正式的答复。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那么就是提出了7天的关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据阿拉格奇的讲话呢，就现在卡塔尔提出一些意见，有可能这个方案呢重新的进行一些整改，但是呢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求美国先要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之后，那么伊朗呢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美国不同意伊朗的这样一个提议呢，有可能呢接下来伊朗呢将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大对能源的通航的打击的力度。那么第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冲突会继续升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曼德海峡呢将会扩大这样的冲突的范围，那么战争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呢可能还会继续保持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接触，讨价还价，那么为双方停火达成一个方案。那目前看来呢，现在时间呢是非常的紧迫，也非常关键，所以现在球在美国那一边，要看美国如何答复。全全，
2: 好的，谢谢李瑞。
1: 而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28号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不排除事件与伊朗有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3: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记者，有记者问到英国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回应称有可能，并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允许嫌疑人保释的做法。
4: 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hi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5: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4: Well,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本月27号，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28号，5人全部获得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并受到行动限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声称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6: Well, let me preface by saying that I have to be careful. There's some things I cannot say on the air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袭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犯罪嫌疑人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贼。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警方在几人驾驶的

0: 三辆货车内发现油桶和其他设备，车辆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未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视证实。报道称，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这一说法，但表示调查仍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称，恐袭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仅在一天后就准予保释。 有理由推断被捕的五人并非涉嫌恐袭。阿夫扎尔还说，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签署总统令扩充俄军编制是今年第四次。
0: 泰国洪灾已造成23人遇难，超过250万人受灾。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二十九号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致辞。丁薛祥在讲话中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 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 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二十九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2: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继续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十九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严重破坏。他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份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4: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0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5: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
4: 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6: 郭家坤斥责日本限制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山潮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3: 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刻停止危险的在军事化行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7: 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氏政府却对
1: 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2: 孙磊指出，宪章中的帝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在此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另外，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关于菲律宾日前公布包含中国南沙群岛岛礁的所谓新版海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表示，菲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中方对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1: 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我们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攻势不减，此时俄军对武装力量再次调整。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张先生，你好，你如何分析俄乌当局当前的战局的特点？俄军选择再次扩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1: 一方面是乌克兰的战局是一场高烈度的消耗战和持久战，为了应对战场上的这种作战需求，它需要不断的去提高俄军的这个作战实力和俄军的总体规模，以向在战场上投入足够的力量，来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并且呢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 其二呢，就是要应对俄乌冲突而爆发以后，引发的俄与北约之间的战略对峙。应该看到啊，这由于俄乌冲突爆发，北约北扩，瑞典、芬兰加入了北约以后呢，俄与北约之间的这个直接接触的这个边界增长了几乎一倍。俄罗斯西部的安全压力大幅的提升，为了应对来自于北约的这种扩军备战，所以俄军呢也相应的增加了其。 战略部队和还有一些，这个全面的防御部队啊，增强了西部的这种军事力量，以北约之间形成一种力量上的平衡。那目前俄乌冲突现在是一种这个僵持战和消耗战，虽然是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军队，但是我们看到进入2020年呢，正面战场上地面的阵地。 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双方供需对方的基础设施、后勤设施，包括能源设施，给对方都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经济和民生压力。那这也说明呢，在僵持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正面战场的僵局难以打破的情况下，双方都将打击对方基础设施、后勤设施、民生设施作为一种施压的手段。 以此呢，来这个在对方在这个国内制造出一些战争的焦虑，甚至激发对方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反战情绪。目前看呢，俄乌现在是军事和外交的僵局，也是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僵局。短期之内呢，各方的这种斗争的想法要多于妥协的这样一种意念。 因此呢，我们看不到短期之内走出僵局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持久战、消耗战来试图拖垮对方。那目前看来呢，俄乌双方在这个无人机、在战略，包括在这个地面战场上，都没有什么解这个应敌或者说破解僵局的这些资源。事实上呢，俄乌双方都认识到。
0: 外交是解决俄乌冲突的主要手段，但是却苦于不愿意做出妥协，而使得外交和谈沦为空谈。
2: 好，非常谢谢张先点评分析。
3: 再来看到，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8日，在平康郡上甲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 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晚上，洪水灾害已经造成全国上下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伤。首都曼谷市有4人身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被水淹。机场也因为航班混乱而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的赈灾。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4: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
2: 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其栖身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关注到，中国贸促会表示 APEC 工商峰会美国企业报名最多。
0: 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认为两国的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互利共赢的信心。
1: 十一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那目前呢是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2: 今年十一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的管控，有利。

0: 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会持续增强在中国海峡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行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传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金门幺洞洞八三船，幺洞洞三钩船，我是海警山周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立法院29号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含普发现金2万台币的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3: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
4: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万块台币还税于民。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个% 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万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3: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8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万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万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债留子孙。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万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整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 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周二晚间公布重磅的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5: PSL 利率 0.25%，一年期利率从 1.75% 降低至 1.5%。 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 1.2 万亿元增加至 1.4 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 60% 提高至 100%， 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 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 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 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小幅反弹，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窄幅震荡，中午过后走势转强，中场小幅收高。沪指收盘上涨0.18%，深成指上涨0.34%，两市成交金额明显缩量到14000亿元人民币。港股昨天小幅反弹之后，今天七指结算日再度受压，恒生指数轻微高开之后就掉头向下，午盘持续低位震荡，中场下跌0.48%。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类股普遍下行。台湾股市今天走低，大型电子类股领跌，联发科重挫7%，台达电下跌将近4%，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0.82%。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勉励新闻界讲好国家和香港的好故事。
0: 澳门多部门加强部署来应对国庆假期客流增加。

0: 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清肝明目和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和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和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中勉励新闻工作者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0: 李家超也期望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并提到，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将推动香港在15、15时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
2: 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来到。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在一起能够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带旺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更理想。
3: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4: 如果攞多三个假期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咧？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

0: 去旅遊。每年國慶嘅話咧，我哋嘅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啊銷售咧會比去年嘅話咧，其實會更加好。
1: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世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世道整体向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29号在关闸口岸联合介绍相关的工作安排，以加强应对假期增加的客流。
3: 国庆假期将至，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加强应对部署。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表示，警方会因应人流在景点实施人潮管制措施，并与珠海和香港方面紧密联系，及时沟通人流和车流动态情况，预先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
4: 咁高峰期咧，我哋认为会系喺10月3号同埋10月4号呢两日出现嘅。咁啊，高峰期呢两日咧，我哋预计咧就有机会会超过80万嘅人次噶。
3: 至于出入境车流方面，海关将加派人手和加开车道，同时和内地相关部门互相通报，多管齐下疏通车流。
5: 海关咧预估呢个车流咧系会喺10月3号出现，呢个离境同埋入境嘅高峰咧都会喺3号出现。咁喺呢个假期期间咧，我哋就会系加派翻个人手个部署啦，同埋同治安警咧喺适当嘅时候或者系高峰嘅时候咧就加开呢个车道去疏导。同時亦都聯絡咗拱北海關㗎啦，咁就有效咁疏導呢啲車輛，希望。
3: 11黃金周期間，澳門各部門展開跨部門協作，重點保障旅客與市民出行暢順，並且會因應現場人流實施調整配套安排。鳳凰衛視邱國琴澳門報導。
6: 好，最后体育消息，名古亚运会29号进入第10个比赛日，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金牌的数量增加到143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43枚金牌、62枚银牌、49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还有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5金和24金排列2、3。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以14金和12金分列4、5。香港队以5金12银18铜战列12。澳门队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1。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9号，我是全全，
6: 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国庆假期将至，现在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行，慢慢来欣赏沿路的风景。今年九月上旬呢，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林区就已经渲染上了大片的秋色。当你驶入根白路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两侧的白桦金黄透亮，一直到国庆期间，你都能欣赏到沿途的美景。然后你还能顺便去趟根河源湿地公园，蜿蜒的河水穿行在金黄的林海之间，当风掠过树梢，既安静又辽阔，所有的浮躁都会被这一片山河带走。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明天在根河这里呢可能会有雨夹雪，最高气温呢只有6度，而最低气温呢会降到-5度。国庆假期期间呢，这里将会主要是以晴天为主，带足衣服就能大胆的冲了。明后两天呢，在北方多地啊，其实呢都会是以这样的晴朗天气为主。全国的降水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南方，比方说像明天呢，在西南一带雨势就会比较大，其中呢像是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北部和东南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下起暴雨来。另外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有大雨，那么其余南方大部呢就主要是以小雨天气为主了。到了后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南方的降水呢还将会往华南一带铺展，四川重庆一带的强降雨呢减弱结束，贵州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像湖南的北部以及从浙江南部往南再到福建的中西部、广东一带呢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如果选择自驾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说到这里，气温方面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休息一下，程序宝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昨天夜间，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上线。那么从降温的进程来看呢，明天它将会影响北方的其他大部地区，后天呢降温的区域就将会推进到长江以南，波及到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国庆假期期间呢，这里将会主要是以小雨天气为主。明天上海的最高气温呢还有26度，但是再往后，预计10月1号到4号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4度，天气开始转凉了。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呢，香港还是多云的天气，后天开始呢，香港将会迎来降雨，但主要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天气比较舒适，非常适合大家旅游。最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骤降到20度，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呢，北京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稳定在2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是在10度上下，天气呢将会主要是以多云或者晴天为主，早出晚归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穿件外套，到了白天的时候感觉就会非常的舒适了。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中国领导人，此举颇为罕见。印度时报观察到，美方铺上红毯，还安排 B-1 轰炸机飞越上空，以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领导人。法新社则指出，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实属破例。
1: 美方这次是把机场接机本身做成了一场小型的国家礼宾仪式，不仅总统夫妇亲自到场，而且呢，把能在机场展示的礼宾和军事元素几乎都调动起来了，目的就是把这次欢迎的规格做得足够高，把重视程度尽可能做得看得见。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2: 对中美关系来说，特朗普确实是从全球战略，或者说把它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战略关系来处理的，而且两国

0: 了一段接机视频。视频从专机降落开始，包含美军军乐团行进演奏等场景，最后以中美两国国旗飘扬收尾。这次访问也是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第六次赴美。根据白宫公布的总统公开日程显示，特朗普前一天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外交活动，23日凌晨才回到白宫。23日上午开始，他连续听取简报并参加政策会议，最后一场会议到下午4点多结束，随后立刻从白宫出发，乘坐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5时许，特朗普夫妇抵达，比习近平主席的专机降落早了40多分钟。
1: 特朗普在以一种力求完美，尽量的减少，甚至是达到这个零误差的这样一种状态。他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访问，所以他才会留足这么多的提前量。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特朗普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他当时有一个晚餐的致辞，他都是提前做了去预演和彩排的。也就说明啊，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呢，很有可能他在这提前的时间内呢，他也在和身边的人对于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访美呢，进行各种的提前的预演和准备工作。那么这其实是发出了一个非常的明确的信号，就是我对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给予了足够的礼遇。
0: 在此前，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26日将举行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宴会上，美国各界人士都希望到场，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
2: We have a packed house tomorrow night for President Xi and Mrs. Xi.
3: Who are some of the biggest fans? Who are some of the attendees that will be at the dinner tomorrow?
2: Well, I guess we'll probably give a list, but sort of everybody wanted to be there. I would say you have the entire tech world.The entire banking world and a lot more. No, you have I think it's sort of the, if you go by points, I think it's the ultimate crowd. I wish we had more seats. That's the only problem.
0: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还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0: It's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1: 以尊重这两个词做出了对中国最正式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美方从过去的一种比较傲慢的、居高临下的、不愿意把中国视为平等的对手，或者说平等的合作伙伴的这样一种心态，改为现在真正的用平等的、平视的角度去对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了。
2: 在习主席夫妇到达白宫后，媒体的镜头还捕捉到一个细节，白宫一楼的墙上悬挂着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同他握手的照片，时隔不到半年，两国元首再度握手。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玫瑰园紧邻椭圆形办公室，向来是美国总统发表重大讲话、宣布重要任命及与外国元首会谈的重要政治舞台。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
1: 这次由美国各军种参与的全荣誉仪仗，包括海军、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玫瑰园里呢，还出现了陆军第三步兵团的老卫队的底鼓队。老卫队从1948年起呢，就是美国陆军的官方礼仪部队啊，它也负责守卫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烈士墓。无声操枪排，它呢则属于海军陆战队，是一支24人的精锐礼仪部队，使用呢装有刺刀超过10磅重的 M1 Garand 步枪啊，在没有口令的情况下完成高度精确的枪操，把这些最具代表性的礼仪单位集中展示给中国领导人看，这既是最高礼遇，也是一种国家形象的展示。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仪式结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他对于崛起国他抱有着这样一种忧虑哈，就一直制造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然后呢，美国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的下行，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呢其实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概念，叫做新型大国关系。所以呢，后来当特朗普执政以后，他把中美关系定调为战略竞争以后呢，双方就不再提新型大国关系了。当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问中国，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样一个新概念以后呢，美方呢他不但接受了，而且呢这一次在我们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呢，美方再一次强调了双方的利益，实际上就比较间接的发送了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对于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的这个分歧已经可以谈了。
9: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0: 一旦中美如果在经贸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很有可能再次爆发贸易战的话，美国金融界或者全球金融界优先做出一个反应，那那个时候金融的震荡、全球经济的震荡、供应链的震荡，包括很多进口商都在观望。但一旦中美就贸易休战期进行这种延长，包括就更多的合作议题进行新的谈判的话，我相信美国的进口商也不用 急于去别的地方找供应链，或者说重新设计他们的这个全球贸易供应链的版图，这其实对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都会有一个定心丸或者是定海神针的作用。
9: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5: 我觉得中美在 AI 领域真正有可能合作的，不一定是技术研发本身，也不一定是军控啊，因为双方的竞争还会非常激烈，而是风险管控。比如一旦出现严重的 AI 安全事故，双方能不能第一时间互相通报？如果 AI 攻击电网、通信、金融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能不能建立危机沟通机制，避免一方误认为这是另一方政府有意发动的攻击？因为一旦真的失控，受影响的不会只有一个国家。习主席呢特别提出，中美有能力和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去确保 AI 是受控于人、造福于民的。那这恰恰可以成为双方寻找共同利益的起点。
9: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其实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基准的锚定的点就是台湾问题，如果不能够妥善的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中美的建交实际上都会失去那样一个承重量。

0: 美关系也会迎来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巨大的倒退。
1: 特朗普现在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啊！一方面呢，他已经非常清楚台湾问题对中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对华鹰派以及相关国防企业都在要求政府推进军售。更值得观察的是，他会不会继续把军售压住，以及之后怎么处理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压力。换句话说呢，台湾问题现在既是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同时也是特朗普必须处理的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压力的问题。
2: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中美元首会谈结束，特朗普总统将习近平主席送至上车处道别，称赞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当地时间9月24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中美元首在晚宴上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表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制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美元，支持他制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
0: 这个故事它凸显的是中美两国人民身上最优良的品质，告诉我们人性是相通的，人永远会被这种美好的品质所打动，我们不应该被一些鹰派极端分子去裹挟中美的关系，而我们应该回到中美关系最质朴最初始的那个起点，我们应该相信中美人民都是善良的，我们应该相信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在人民。
2: 整场晚宴布置取意中国红色文化，红色桌布搭配鲜花，白宫网站显示菜单为2道菜加甜品，以美国食材为主，巧妙融入中国风味。特斯拉与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特曼、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商界领袖出席了宴会。特朗普女儿伊万卡曾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次子艾里克夫妇以及二女儿蒂芙尼夫妇等人也到场参加了宴会。
0: 这次晚宴哈，我关注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哈，就是这次晚宴所用的酒实际上是致敬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期最后美方举办的答谢宴上尼克松总统使用的那一款酒，来自加州的酒庄的一款气泡酒。这一次用了同款的酒，实际上是把中美两国的元首以及两国的人民他的这个记忆点拉回了1972年，回到了那样一个尼克

0: 中总统勇于踏上中国的土地，然后开展破冰之旅的那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实际上他也在有一个暗喻，他在肯定尼克松总统当年打开中国的大门。所以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使用了当年尼克松总统使用的同款的葡萄酒，其实在发出的是一个什么，是在纠正错误的一个信号，我们要重新回到尼克松的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重新回到去构建中美友好关系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以史为鉴啊，这个里面都是非常微妙的。
1: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同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共同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一起欣赏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感受艺术交融与音乐共鸣，拉近了两国人民心灵的距离。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25日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习近平主席与彭丽媛女士刚刚离开华盛顿，启程返回中国。此次会晤对中国和美国而言，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与成功的会晤。特朗普还表示，美中双方已取得诸多成果，未来还将收获更多成果。我期待我们的下一次会面。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表示，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0: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讯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在纽约联大经过多轮博弈拉锯，双方谈判又来到了微妙临界点，双方透过卡塔尔调解方展开间接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离开纽约前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经过修改交给了美国，预计29号就能收到回复。然而，特朗普28号在白宫被问到谈判进展，只丢下了一句“我们会赢”，与此同时坚决否认以解除制裁换取核计划的让步。7个月的美伊战争打到今天，关键调解方已经悄悄地从巴基斯坦换成了卡塔尔，方案也在来回修改。然而，外界对于双方到底是否在谈同一个事情都有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29号等待德黑兰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回复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直播间驻纽约记者陈英谦会带来最新消息。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也一同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当联合国大会的聚光灯熄散，美伊双方在台面下的筹码与交手底牌变得更加清晰。据美媒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会谈28日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特朗普还发文否认美媒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此前，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越是急着否认解冻换核，反而让人怀疑是否被踩到了痛处。关键问题还是回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条谁也绕不过去的咽喉要道。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日凌晨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临行前，他还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并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正在等待美方通过调解方做出的正式回应。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上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计划修订版，可能成为新一轮外交接触的讨论重点。之前的7日计划内容包括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还将恢复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毕竟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目前最硬气的一张名牌。伊朗军方表示，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属实。军方还强调，霍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并且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强硬讲话。

0: 他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他还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美伊重启间接传话，核心矛盾在哪里？解冻换核遭到否认，霍霞底牌谁掌握？谈而不破，打而不绝，中东局势向何方？迷惑不解。
1: 好，有关目前谈判的最新进展，我想首先连线的是在美国纽约的记者殷谦。我们看到伊朗在离开纽约之前就表示啊，他们预计29号周二会收到美国方面的最新回复。美国方面回复的时间表有没有最新的表态和回复？
2: 是的，杨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其实首先已经明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日方案最初的版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就说了，伊朗希望美国率先解除大量的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再推进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后续谈判。美方认为伊朗要求美国先把一切都先给出来，所以说特朗普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不过就在特朗普拒绝之后，美国媒体披露说，美方实际上还在讨论通过一定的经济措施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具体的行动。 Axios 就援引美国官员报道说，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愿意考虑部分制裁的减免，以及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的资金。美国官员还强调说，如果伊朗核问题得不到处理的话，就不会达成最终的协议。不过这个报道呢，随后又被特朗普本人否认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相关报道不属实，强调自己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东西或者是承诺。因此呢，目前白宫释放出的信号还是美国不会率先满足伊朗提出的解除制裁等要求。当然了，特朗普的否认并不意味着美伊谈判已经停止了。美伊谈判代表28日再次通过调停，双方交换了信息，预计呢在这一周双方还会继续谈判。所以接下来的安排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向卡塔尔等调停方继续进行一个间接的接触。那美国官员形容最近的接触呢还是很积极有建设性的，但是目前双方的分歧来看呢，核问题还是关键，而制裁减免、冻结资金、双方采取行动的先后的顺序还会是下一轮谈判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1: 嗯，
2: 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殷谦来自纽约的报道。好，我也想看看德黑兰方面的最新回应，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其实我们看，从伊朗外长哈拉格奇到纽约参加联大，到双方相互博弈，到透过中间方秘密接触展开谈判，到现在修改后的七日方案交给美国，感觉虽然才过了10多天，但是似乎峰回路转很多回啊。我想好奇，就是伊朗方面现在对这些间接谈判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和分析吗？
3: 好的，杨叔，其实呢，现在呢，伊朗国内尤其是对于这个谈判呢，其实是非常的敏感低调的。就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呢，一般呢都是，比如说军方发言或者议长卡利巴夫发言，都是不断的威慑对方，如果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拥有新的武器，包括会更猛烈的回击等等，这些都是威慑性的，也就是在谈判中呢就施加一定压力。但这儿八景呢，就以前反对谈判的人，现在看不到他们反对的声音，所以现在可以确定一点，就是说这次谈判对伊朗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伊朗国内尤其是体制上层应该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与美国呢去恢复谈判。但是呢，包括阿拉格奇等人呢也在强调，伊朗欢迎谈判，但同时呢不会屈服于压力。所以呢，这次呢，伊朗呢说是愿意跟美国恢复接触，但是呢必须要美国先做出表态，也就是美国要接受伊朗的条件。那现在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遭到否决以后呢，据说呢卡塔尔呢又提出了新的建议，所以这个版本呢可能是在不断更新，双方在幕后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即使阿拉格奇回来，这样的外交接触、外交的间接的渠道依然是在继续的。但是呢，现在伊朗的军方是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这次美国拒绝了，或者是说谈判谈不成，那么伊朗呢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也就是战争范围以及冲突将会进一步的升级。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我想马上请出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先生，您觉得这次美伊在纽约的接触跟过去有哪些不同？这个修改后的七日方案啊，你觉得有哪些最大的看点？美国在周二会如期给出回复吗？
4: 这一轮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接触或者谈判跟之前有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4: 那么在过去差不多7个月的战争里边，基本上都是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拒绝，多数时候都是美国提一个提案交给中间人，然后转交伊朗，美国在等待伊朗的回应。那么每一次特朗普都说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最后伊朗都否决了。但是这一轮明显不同了，就是这一轮就在伊朗的代表团去纽约之前，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本来在这之前，伊朗和美国都说不谈了，美国对伊朗实施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要把伊朗经济从全球经济体系中孤立出去，然后美国还对伊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本来就说都不谈了，但是在这一次纽约联合国大会之前，伊朗突然提出来，伊朗说要谈，伊朗并且立刻提出了一个谈判计划，说只要美国愿意谈，愿意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完全打通海峡。就伊朗给的这个条件也比上一次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要优惠很多。上次我们知道是伊朗说要在30天之内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伊朗是态度很积极。但是我们看美国态度不积极了。那么伊朗提出来之后，美国立刻就否决了，特朗普说这个条件不谈。然后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各条战线的战争，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这些条件跟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伊朗提出来的也是说希望再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现在美国的态度很明确，美国说不可能，美国不会再回到6月18号的谅解备忘录。所以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美国认为他现在居于谈判的优势地位，美国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所以到了纽约之后谈了一次，然后阿拉格奇本来已经结束了在联大的日程，但是他又接着还等了一阵子，等说美国有没有回应，结果美国没有回应，现在他已经离开回伊朗了。但是伊朗方面现在还是希望说未来1-2天美国能够给予伊朗回应。所以现在谈判的趋势和态势跟过去7个月相比完全逆转过来了，反转过来
1: 了。非常有意思啊，谢谢牛院长，非常清晰地给我们做了解读。好，同样的话题我也想请出在广州现场的滕建群先生来聊聊，为什么伊朗从过去掌握主动权现在变成反倒急切要求跟美国谈判的那一方。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7日方案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协助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了，而且说这个运出的石油量甚至比战前更高。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不太在意这个海峡是不是重开了？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解读。
5: 其实美国还是比较在意霍尔木斯海峡或者曼德海峡这样一个通行的问题，但只不过是呢，特朗普现在呢又显得呢比较强势，这主要呢跟双方之间呢在打太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推过来，我这个后退一下，我推过去，你再后退一下，双方呢其实呢都不愿意呢做出最大的妥协，就是说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那么美国呢解除对伊朗制裁，对伊朗冻结，还有这个解除对伊朗地区代理人这个打击。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这个此消彼长的这种这个太极拳的打的，应该说呢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看到的这次，就像刚才牛院长说的，其实伊朗呢做出了一个姿态，因为对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国内承受的压力呢不光是这个强硬派，那么国内的民生呢现在也确实这个非常糟糕。即使是伊朗长期以来对这个伊朗人有一定的这个社会控制，特别是利用美国、利用以色列来吓唬这个伊朗人回到家中，那么老老实待的，不要再上街闹腾了。这种这个做法来看的话，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而且伊朗现在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目标呢，从这个7个月这种这个交手来说的话，他也不断的调整，从最初的，比方说对霍尔木斯海峡呢，他只是一个关闭，后来封锁，那么后来呢，要跟阿曼呢达成一个共同管理。 霍尔木斯海峡的一系列军事安排，这种这个变化呢看得非常明显。但是为什么现在伊朗想着这个往后退一步呢？其实呢，他现在跟国内这个压力呢就是特别。

0: 生方面遇到的很大的麻烦有很大的关联。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在这个美国方面，那么特朗普呢也是给予体面的从这个地方撤出。他在这个即将到来总统选举当中呢，那么特朗普政府呢也面临很大压力。尽管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讲得非常清楚，说这次选举跟我没太大关系，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说呢，如果共和党人失去参众两院的一院的话，比方说在众议院失去多数的话，那么特朗普接下来两年多执政时间呢，可能就让他从一个跛脚鸭的这样一个领导人。所以从特朗普来说也非常关注。那么特朗普这种这个困境呢，还遇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是内外承压。那么现在伊朗往后这个退了一步，那特朗普显得他要做了强势，要给做给国内选民看，要做给以色列看。那么他这种这个强势啊，其实都是表面文章。我相信呢，在接下来这个双方这个沟通方面呢，可能会在一些这个非无关紧，就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这个领域呢，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或进展。所以双方来看的话，表面上所说的跟他实际上想要的东西呢，是两回事儿。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美国和伊朗关系方面呢，可能有一个新的试点，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他们说了什么，我们还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东西。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的分析啊。我想继续回到牛院长，就是说现在一个关键变量就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临近。那刚刚你也做到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美国不着急，伊朗开始着急了。那我们记得之前特朗普就说过，他说即便能达成协议，可能也是中期选举之后的事了。而且美国媒体又公开报道说，特朗普考虑过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谓的29号的回复是不是只是虚张声势，在拖自觉呢？你怎么看？
2: 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要看伊朗的态度，因为伊朗现在是谈判的态度很积极，但是谈判的条件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我刚才说的，伊朗的条件还是6月18号时候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的条件。所以美国答应不答应要看伊朗的条件有没有变化。就伊朗最初是提出了一个说伊朗7天之内可以打通海峡的这个条件，但是美国不同意，后来伊朗回去就修改了他的条件了，所以这一次是修改后的说停火7天的条件。很显然对伊朗来说，伊朗修改，伊朗不可能进一步提高了对美国的要价，如果那样的话修改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很有可能这一次伊朗调低了自己的要价，如果这个要价看能不能满足美国的条件，因为对美国来说还是希望说在11月3号大选之前能够达成协议，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当然了，要达成协议是要根据美国的条件来达成协议，如果按伊朗的条件达成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就是说美国宁要不达成协议，那么也不能达成一个对美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到底29号的回应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关键是看伊朗这次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协议对美国有没有吸引力。因为美国现在最近几天，美国不管是政府的官员，美国的媒体，它的调子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美国是处于这个特别有利的地位，就美国国内舆论目前这种情况在过去7个月里是非常罕见的。在过去7个月里边，美国媒体一般都是骂特朗普，骂特朗普伊朗的战争这个处理的不好，但是最近几天基本上媒体都是那个持积极的态度。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增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下降了，然后美国制裁伊朗的效果比之前那个更好了。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虽然不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说每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超过了战争之前了，但是呢，根据国际上中立的船运公司的数据，从9月份开始到现在，平均每天海峡能够出来1300万桶的石油，就是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1900万桶的石油，所以现在能出来的石油大概占战争之前的80%了。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过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至少从美国的方面来说，伊朗现在没有能力来袭击了。所以美国

0: 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同时呢，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效果也很好，至少美国方面认为说，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堵在阿拉伯海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完全被中断了。那么最近这些天，伊朗就是依靠在海峡之外之前存在油轮里边的石油，来那个卖给那个消费者，然后这些石油的数量呢，已经大大的减少了。据估计说到10月
1: 是，
0: 中旬的时候，这些石油就没有了。所以伊朗现在压力比较大，也
1: 了
0: 好的因
1: 解，
0: 素。
1: 伊朗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对外的表态还是相当强硬的。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在29号表示，美国如果想真的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这真的可能吗？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千问认为，美国总统公开承认战败，这在美国国内几乎等同于自杀行为。没有一位总统会签署这份政治死亡证明。但事实上，停火加美军收缩，还有双方各自宣布胜利，这条路径是完全可行的。那美国的 ChatGPT 则表示说，短期之内美国公开承认战败可能性很低，但如果伊朗能要求美国在谈判中接受某种条件，那出现事实上的认输、政治上的不认输，并非没有可能。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伊朗的论述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和谈判姿态，局势更有可能走向双边谈判，而并非美国单方面的宣布战败。好，下期回来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纳斯努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讲话，宣称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的平衡。这份声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了什么，又没说什么，为什么态度如此的强硬？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你的分析。
1: 好的，那其实穆杰塔巴在是通常呢，他作为最高领袖，他是要在纳苏拉的这样一个忌日发表讲话的。那他也是一个书面讲话，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露过面。那在他的讲话中呢，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就是抵抗阵线以及那伊朗呢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并不会屈服等等。那其实跟现在伊朗在跟与美国谈判立场上呢也是不会退缩的。就我观察呢，目前呢就是两条线，一呢就是军方是强调自己，在战争之两次战争呢相比呢现在状态更好，更能够给对方呢一重重击。另一方面，就政府呢是希望能够进行谈判来减轻现在封锁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与美国谈判是50%可能性，但就是如果谈判成，那么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就战争能够结束，那样的制裁也能够减轻。但是如果伊朗看到了就是这样谈判无望的情况下，我最担心一种情况，可能是伊朗会先发制人，那时候可能就战争的范围将继续扩大。但是我。
1: 好的，谢谢李瑞。我继续请教的是滕建群先生。所以现在非常的微妙啊，一方面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另外呢，特朗普也在国内的煽风点火之下，也公开表示不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重新打击伊朗。您对后市的发展有怎样的判断？
2: 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和伊朗呢已经进入到非常一个焦灼的状态。不管是伊朗想的谈判，还是美国想的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各方呢现在呢似乎呢都不能往后退，谁退可能谁就意味着在这场冲突当中呢彻底的失败。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确实在这个7个月的这个冲突当中呢，特别是在之前的这个军事交锋方面呢。它显现出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能力，就是说，这场冲突其实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种冲突，特别利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么让这个以色列也好，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部署防御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形成有效的这种防御。同时呢，对于伊朗的这攻击行动呢，也是这个收效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一个结果。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特朗普呢，他会瞅准一切机会，这个不断的渲染自己在这场冲突当中呢，占领优势，那么赢得了这场冲突。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他反复的，我们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整个晚上都在发 "I win"， 哎，我赢了，我赢了。但是到最后还说的话，那么还有这个谈判。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非常焦灼状态的话，就怎么样打破这个僵局，就需要有这个第三方，比方说巴基斯坦或者是呢卡塔尔在中呢，进行斡旋，是双方呢都能够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美国和伊朗不打了，但是呢，我觉得中东地区不可能呢，因为双方达成了停战或停火的这样一些具体安排呢，从此呢就这个偃旗息鼓，就出现了这个和平迹象。毕竟呢，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呢一直在旁边静观，特别在最近2个月，就是以色列，那么一直呢采取这种静观的姿态，不断的呢，通过各种渠道向特朗普政府施压。那么这种这个选择来看的话，也逼着特朗普呢不得不做出强势的这种这个政策宣示。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伊朗还是这个美国，现在呢，都有这个谈判的意愿。现在呢，就是困于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效的平台、有效的路径，来使双方能够增加互信，来解决这场冲突。
1: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博弈我们做的最新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再次发出强硬警告，表示伊朗正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把新的武器投入战场。一家英国媒体报道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疑似恐袭案的嫌疑人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贼。乌克兰方面表示，基辅和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打击了基辅两个服务于俄军的数据处理中心。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8号就赛会交通安排出错一事，分别向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以及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根据日本气象厅29号消息，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34天测得了降水，成为自1886年有统计以来最长连续降水记录。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启动了间接谈判，而伊核问题成为了核心中的核心，双方尝试着互递台阶寻求空间，但是博弈的阻力依旧不小。这场前后经历7个月的马拉松式的极限拉扯，究竟能否谈出实质性进展呢？而地缘风险的外溢效应还在持续的显现，油价高位拉锯，美债抛压不断，贵金属也在高位出现了回落。至于在地缘阴影的笼罩之下，能源和大类资产在后市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在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双方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了信息。那有关的媒体也报道了美国将会以放松制裁、解冻资产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特朗普则是予以了否认。
1: 据美媒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伊朗媒体则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伊朗国家电视台28号报道，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属实，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此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而据沙特媒体报道，伊朗已同意停止铀浓缩，以换取美国放松制裁。不过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上周，美国针对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制裁措施生效。对此，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希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称，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国内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0: 这场前后经历了7个月的马拉松式的争议，在接下来似乎又要传出美伊双方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接触。那在这一轮谈判能不能谈出一点真材实料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信的看法。就是您看现在一边这个我们之前都在说美伊双方这个嘴比较的这个狠啊，互相的这个打嘴仗，但其实私底下这种不管是间接谈判直接谈判还又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啊。所以现在来看，您觉得双方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争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核问题也是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议题。所以您觉得在接下来这双方到底怎么谈下去，能不能谈出一些我们说能够见真章的东西呢？
2: 现在其实正在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谁掌控的问题。其实对这个掌控双方

0: 趁着这个晚上，或者是趁着什么样，美军就带着一票船就出来了。说昨天又出来多少，又怎么怎么，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期的通航。这样就让在霍姆兹的海峡里边的，无论是原油、液化天然气，还是这个下游的石化产品，都出不来，对全世界造成影响。这个是美国很担心的。但是呢，双方也不能这么僵持下去，因为伊朗那边的这个经济也被勒得很紧，包括这个航空公司都不能飞了。所以现在伊朗这边呢，就，也是放出话来，那就第二个谈判的一个层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这又回到了战前，战前不就谈这些事情吗？伊朗，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就说了，我们没有说要发展核武器。那美国这边也是传出来，哎，如果说你不做这个核研发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放松。所以其实双方又给对方一个互相下的台阶啊。
1: 不管给不给对方台阶下，但是现在其实这个僵局已经导致了全球的这个能源供应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其实现在来看，这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攀升，其实带来的这种连锁反应已经似乎开始慢慢超出很多人预期了，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很多国家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在资本市场很明显也看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您怎么来评估这一系列这种连串的这个反应呢？
0: 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在3月份它有一个短暂的冲击，当时呢各方就能够通过释放战略储备啊、商业储备，能够给它平移下去。那现在看来呢，这个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条路再往后走，大家就很担心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经过大半年的这个石油价格的高企，我看最近又上到100多、100零几，大100零几的这个布兰特原油。那就会发现呢，发达国家又进入了一轮通胀，就是本来它是摁下去嘛，慢慢下来了，但现在呢，突然又上了，因为美国以柴油价格为代表是非常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那全球下一步它的这个货币政策到底怎么办？美联储已经加息了，欧洲央行也加息了，而且呢，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各国家的这个国债卖不动，而且是这个收益率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对未来的整个全球金融，它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这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这个国债是不是这么一个卖法，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地区的实体经济，尤其是柴油和化肥为代表的这个石化产品，所以连拉美地区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假如美国真的是切断或者是限制这个柴油出口的话，因为拉美地区是大量依赖美国，在这个墨西哥湾，它现在叫美国湾的美，对这些炼化设施的，当然就是东南亚地区，现在一直并没有摆脱战争初期某些国家那种对进口石油和成品油的这个依赖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对这个能源的供求还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1: 那而且马上冬天又要到了，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会不会是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比方说欧洲能源的这个供应。
0: 对，对于欧洲来说，最麻烦的就是它，依靠这个液化天然气，现在液化天然气根本运不出来，所以它又切断了从俄罗斯来的进口。那么欧洲现在只有正常水平，大概1/3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储量，对它是很困难的。
1: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寒冬，欧洲还能不能像去年这样能够勉强的撑过去，似乎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未知数了。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我们可以看美伊的争端悬而未决，整个地缘影响是持续的外溢，所以也扰动了国际能源的价格。那么后续的走势，我们该如何来判断？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市场专家继续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地缘局势的扑朔迷离啊，可以说是继续的在冲击着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市场对于能源断供的担忧没有能够得到缓解，国际油价在高位波动，美股美债抛压也不断。
1: 美伊冲突未有明显缓和迹象，国际油价延续高位震荡走势。不过，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有所恢复，为市场带来些许慰藉。数据提供商 Kepler 在周一表示，得益于沙特和阿联酋努力扩大出口，九月份中东主要产区的原油出口量上升至每天1280万桶，是二月份以来最高水平。布兰特原油价格在$100附近波动，纽约原油价格则维持在$94关口窄幅争持，二者本月至今的升幅都在10%左右。能源价格的压力正通过通胀和利率预期传导至其他资产，美债市场再度掀起了剧烈抛售。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27%，再创2007年以来的高位，月线累计升幅接近50个基点。对政策利率更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升幅更超过57个基点，逼近5%关口。反映龙头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都在1%左右，也都触及10天以来的最低水平。金融、通信服务及非必需消费品跌幅居前，仅有医疗保健和能源等少数板块企稳。贵金属价格也明显回落，现货黄金周一重挫近4%，创下六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在4100美元关口上方得到支撑，但仍然是近2个月来的新低。
0: 全球能源市场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浙商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伟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林先生您好。中东风险是再次点燃了整个油价，所以纽约汽油始终是在$90上方波动。那么最近呢，沙特也重启了东西管道等等政治事件，还有美联储加息预期等等财经市场的因素，您觉得会如何来影响后续油价的表现呢？
2: 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下，油价的上行风险可能还是会略大一些。当然最近沙特东西管道的这个重启，按照他们的这个最新表态的话，可能这个流量预计会到400万桶每天左右。但这个呢，距离去米和霍尔木斯海峡之前的这种流量缺口，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所以我们觉得油价呢，还是要去观测海峡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走势。那根据上一周特朗普的这个最新发言呢，他目前给到的这个指引啊，有可能海峡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点要挪到11月美国中选以后啊，所以在短期之内这个问题继续悬而未决的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觉得油价短期之内啊上行风险可能还是会比较大的啊。那至于后续的解决呢，特朗普当下的这个表态啊，有可能会是以升级战争的风险的这种方式啊，最终啊，就是也就是从地缘局势来看，他可能会先上后下啊，所以呢，从当前的节点，我们往11月以后去看，可能油价的上行风险，我们觉得都是相对来说偏高一些。
0: 那林先生，我们再来看看金价，这个现货金价周一是跌破了每盎司4150美元。那么在即将过去的整个9月，国际金价和8月相比明显出现了回落。那么强美元的影响是不是已经超出预期？还有就是黄金作为避险和分散化工具的需求是不是还存在呢？
2: 我们认为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需要去等待一个触发的契机。那么在黄金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金价的这个整体表现啊，跟过去3年，也就是2022到2025年期间，其实它的整体表现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在2022到2025年期间，黄金整体的这个叙势就是去美元化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黄金整体跟美元指数是一个脱敏的状态。但是从今年开始尤其是1月29号，当时特朗普提名沃什作为联储主席的一个潜在人选之后当时大家对于美元信用重振的这种预期，导致今年黄金整体回到了跟美元相关性比较强的这种负相关性的定价逻辑里面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觉得在年内或者说从中长期来看，还是要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年内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去判断金价短期之内会有一个反弹。但这里面的这个主要逻辑呢，更多的还是基于比方说短期之内美元指数上涨的幅度较大包括市场短期之内对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定价的比较极致。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但是关于您讲的这种黄金长期避险的大逻辑呢， 我们觉得肯定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等待的一个触发因素啊，也就是今年1月29号以来整体被逆转的这种去美元化叙事，它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那类似的触发因素呢？我们举打个比方说的话，比方说未来啊，如果海峡持续封锁的话，美国国内也好啊，或者说在亚太市场也好，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啊，导致联储没有办法去兑现之前啊所提出的这种缩表承诺啊，反而最终依然需要通过购债的方式来化解金融风险。那在这种范式底下，其实我们觉得整体22年到25年的这种去美元化的定价叙事就有可能回来。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种长期避险保值的这种逻辑，可能也会伴随回到黄金的定价范式里面来啊。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功能肯定是继续存在的，但是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触发的因子。
0: 那林先，我们看最近这个美国的长债收益率是在不断的攀升啊，也不断的创下了接近20年的高位，所以为什么这个美债收益率很难降下来？那这是不是现在整个资本市场比较关键的一个风险所在呢？
2: 肯定是的。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今年以来啊，我们以10年期的美债利率为例，上行的幅度已经接近达到100个 BP 了啊。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因素在驱动。第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啊，导致油价上升。油价上升了以后，其实市场对于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加息的路径在不停的修正啊。比方说，我们最近看到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期货定价已经进一步的去定价10月份以及12月份连续加息了，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从久期供给的这个维度来看，今年美国的5大 CSP 厂商因为自由现金流它开始逐渐向转负的这个区间走，所以对应的在高额的资本开支需求底下，发债的需求也变得明显增加当时其实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今年我们看美国五大这个 CSP 云厂商预计的这个发债规模大概在3000亿左右。那这里面其实50%左右是20年以上久期的，60%左右是10年期以上久期的。那在这里面，它就会存在一个跟美国长期国债去争夺资本的这么一个逻辑啊。那在这种背景底下呢，其实我们往未来去展望啊，其实不管是海峡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久期争夺的这种叙事也好，短期之内似乎都会继续存在啊。所以在当前的位置底下呢，我们对于美债利率的一个判断想要有比较明显的下行，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啊。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资本市场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它会不会进一步失控大幅的上行，甚至导致某些金融风险。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是提示一点还是要去关注美国这边对于长端利率的这种控制力包括像财政包括像美联储比方说像之前美国财政部公告了一个这个美国国债回购的这个计划，那在最近2次的这个回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操作并没有做到足额，其实还是留有余量的。然后包括在联储这边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还有大量的这种结构性或者说扩表的这种调整工具就比方说在去年年底的推出的这个 RMP 也就是准备金管理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在9月份以及10月份目前的这个购买规模基本归零。未来呢，如果这个工具能够适时的加码虽然它更多的是针对短期国债，但其实也能够释放一定的流动性，去对冲长端利率的上行压力，以及包括在11年期间，美联储其实当时为了抑制长端利率迅速上行，也有过类似叫扭曲操作的这种应对措施简单来说，就是更多的买长债去卖短债，然后抑制长端利率的上行。所以呢，其实，在当前的位置底下，其实我觉得考虑到美国手里的牌还比较多。那么利率持续失控上行，这个风险也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但是很显然因为它10年期的这个美债利率作为无风险的这个利率，它对于股票的估值端肯定是要比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的那未来这个变量肯定我们认为是要给予高度关注的。
0: 那林先生，我们看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其实双方是在降关税、还有 AI 治理等等方面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哈。那这是不是有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情绪提升？那么对于各个大类资产的影响，您应该如何来分析呢？
2: 我们认为肯定它是有助于提振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的但其实对于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其实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其实现在市场很多的这个机构投资者，他可能更多的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条款上就比方说像关税啦，或者像这个经贸啦、双边投资啦、AI 合作啦等等各个具体的领域但是我们认为呢，相较于这。

0: 些具体的领域啊，更加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中美两国元首会在年内继续保持互动啊。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会晤过后啊，这个我国的这个新闻通告里面明确的也提出了啊，两边的元首是有计划进一步的啊参与年内啊，包括 APEC 包括 G20 的互动的啊。也就是说，元首的外交年内啊可能还有两次的窗口。那从目前的整个中美关系里面来看呢，元首的外交啊肯定是中美关系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啊，即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中美双方存在分歧啊，但是元首的频繁会晤，至少我觉得可以保证中美关系行驶在一个平稳的轨道上。那么在这个领域啊，出现一些事件让风险偏好啊恶化，那这个概率我觉得就比较低了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风偏的维度来看啊，它可以对市场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那么显然，如果从这个维度来看呢？当前，比方说啊，股票这种风险资产，或者说当前具备一定风险资产属性的金价啊，那如果从中长远期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变量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会偏利好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林成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Latino, copar 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最新我们收到的消息。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在今天晚间公布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包括了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个百分点，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 PSL 支持领域，将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纳入到支持范围，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另外，财政部、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行有史以来首次对于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要求，购房者应当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将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那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正在掀起一波由 Z 时代，也就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们所带领的 AI 创业浪潮。那么数据显示了，今年6月份美国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22到27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5.7%，这是高于疫情时期的水平的。虽然 AI 普及挤压了传统就业市场，反倒是推动了新企业注册数量创下了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宣布启动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回购计划，那么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这是打破了苹果在2024年的1100亿美元的记录。受惠于全球 AI 基建需求的激增，公司自由现金流持续的增长。那么尽管今年股价涨势有所放缓，那么管理层仍然看好 AI 的长远前景。好，我们再来说说华尔街日报啊，今天的文章是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期的经济设想目前尚未兑现。那么原本期待是靠财政约束来压低利率，但是关税问题还有美伊冲突等等事件反而推升了美国的通胀，这也导致了美联储不得不进行加息。那么报道还指出啊，战争持续带来的这个能源价格的冲击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隐患。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0: 반도체산단용수로나주호물을활용하는방안도함께추진되고있습니다
11: 한국媒体关注，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园区建设，政府规划每日从榕山江上游的罗州湖抽取10万吨水源供工业使用。不过，当地农业长期依赖这一湖水灌溉，农民担忧出现农用水短缺的情况。对此，当局提出计划耗资超过3000亿韩元，约合14.8亿元人民币，在榕山江新建输水系统代替农用水，预计将于2030年底竣工。
3: 8月の東京23区の賃貸マンションの平均家賃は、
11: 日本媒体报道，数据显示，东京23区8月30平以下单人公寓的平均租金超过114,300日元，约合人民币4800元，环比小幅上涨，时隔两个月再创历史新高。业界表示，随着东京市中心房源减少，需求外迁带动周围地区也租金同步上涨，房租上涨的趋势预计还将会持续。
4: 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ที่เกิดขึ้นจากน้ำท่วมครั้งนี้นะครับเห็นแล้วปวดใจมากท่านผู้ชมเราเห็นรถจมน้ำเยอะมากนะครับ
11: 泰国媒体报道，近期泰国多地区遭遇洪灾侵袭，泰国商会预估经济损失达122.83亿泰铢，约合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今年泰国 GDP 的0.066%。受灾严重的曼谷损失超过70亿泰铢，约合14亿元人民币。本次洪灾主要冲击当地消费、旅游与零售业，所幸工业园区未大规模停摆，对整体通胀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当局计划推出援助受灾企业、流域治理以及物价监管三项举措，以缓冲洪灾对经济的进一步打击。
9: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袭而被捕。特朗普随后表示，这些人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的实施空袭。英国基地险些遭遇恐怖袭击吗？这起事件跟当前的中东局势有关联吗？此外，英国不久前宣布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来支援对胡塞的军事行动。法国也宣布向沙特派遣士兵、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美国都不愿意介入也门的局势，英法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他又说预计美方将继续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特朗普一边释放军事威胁，一边释放谈判的信号，伊朗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点评。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0: 我们看到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啊，它是疑似险些遭到袭击。这个基地跟美军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特别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已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英国就允许美国使用这个基地去打击伊朗。有关这个基地的情况，包括它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的作用，您怎么看呢？
3: 这个基地是北约系统内啊一个关键基地，1944年初啊建成，当时是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应该说那个时候那就英美这个合作就开始了。但是起初这个基地建设的时候啊，它是为那个螺旋桨式的这个无论是战斗机也好轰炸机也好啊做这个准备，所以那个时候跑道也不是太长，以后才进行了扩建，然后修成了超长跑道。那这个基地呢，超长跑道修成以后，才在这个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为美军提供服务，然后呢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服务，今年这个美以伊战争又为美军提供服务。这个就是说，它是美军呢在整个欧洲这个基地当中啊，唯一一个为战略打击提供这个战场支援的一个机场。那么呢，而且呢，常年驻扎美国501，就是战场支援这个联勤保障部队。那这个那就是为这个什么B1了、B2了、B52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呢，它的这个转场起飞，然后呢对这个，而且呢直接服务于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分量。
0: 围绕这次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特朗普说呢，美方是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认定这几个人就是要 搞重大的破坏，所以美国就把他们抓了。但是英国方面说呢，需要理清楚这件事情跟伊朗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被逮捕的这五个人都是英国籍。那伊朗大使馆呢，当然撇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啊，而且说相关的表态是伊朗的恐惧症。各方的说法您怎么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呢，还是跟当前的中东局势真的有着某种关联？
3: 特朗普的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他说这个盯了很久，事实上呢，如果是盯了很久的话，就不会出现英国农妇然后呢向这个警方的跟警方联系打电话这个报告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想把他跟这个伊朗现在这个要进行这个联系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首先现在这个人员的身份搞清楚了，五名英国公民，五个年轻人都是20几岁，哎，是英国公民，不是来自说是这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北非啊，他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正式移民，这是身份。那么呢，现在呢，这个五个年轻人呢已经办理完这个法律上的叫保释手续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跟伊朗的这个联系，很难形成法律上的证据链条，然后呢，跟欧亚大陆其他重要冲突和其他大国现在也难马上找到什么证据链。第三呢，说跟这个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活动也难形成个直接的关联。第四呢，跟这个现在欧洲国家内啊，它这个社会思潮的右倾化呀，然后这个对这个外来的移民呢、啊、有歧视，引发移民的不满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关系。所以呢，现在呢，至少呢，他现在这个警方啊，他这个要调查或者是寻找各方面的证据，我认为是个长期过程，不会马上出来法律结论，更难出来政治结论。那么这样的话，对后续，我是指这个从现在起到美国中选，到美国中选之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或者美国以色列联手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啊，很难提供重要的这个理由支撑或者是补充理由支撑。
0: 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呢，包括五角大楼啊披露的信息就提到，当前是有大约1.2万名美军驻扎在英国，服务于至少15个军事基地，包括其他的设施，在展开一些军事行动。而且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包括在伊朗的战事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美国在英国包括欧洲啊，它是构建了一个怎样的军事基地的网络呢？又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作用呢？
3: 这个美国在欧洲啊，19个国家，共有300多个基地，大大小小不一。那么这是300多个基地，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啊，能够直接并且被承认、被报道的，实际上现在只是2个基地，一是就是现在这个费尔福德基地，第二呢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说是为这个美军呢提供了这个加油机的服务。所以呢，其他的这基地是否提供服务，欧洲国家不敢说，因为呢怕这个引火烧身。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革命卫队啊，伊朗革命卫队7月份就表示要扩大战场范围，要延伸打击纵深，包括欧洲国家，谁为美国提供了服务，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这个欧洲国家呢，没有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警告当作仅仅是说说而已，还是用比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革命卫队发出这个信息。所以呢，应该说几乎即使是为美国的这个美军呢、啊、提供了服务，他也不敢公开承认。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为这个美军提供服务的费尔福德他是跑不掉的，而且呢这个美方英方都承认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说伊朗要对这些基地说进行打击报复， 从目前伊朗所拥有的手段看，这个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能攻到这么远的导弹，伊朗的手中那是非常少的。无人机呢，一是航程比较远，另外速度慢，但也容易被拦截。总的来讲，就是说伊朗能够直接对欧洲的这些基地构成这个实质性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0: 再来看到呢，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是持续的升级啊，沙特一直在四处求援，英国呢是表示将会向沙特提供一架空中的加油机，法国呢是表示向沙特这个红海的沿部增兵，然后提供雷达系统还有防空系统。英国跟法国向沙特提供这些军事援助，给沙特的帮助有多大呢？
3: 首先呢，这个沙特它是个重要国家，沙特现在事实上是世界上各个大国强国以及国家集团呢竞相争取的对象。那么呢，英国法国也不例外。那这个英国法国呢，他这个一是觉得呢，像以沙特为中心的这个海合会国家呀，现在是世界经济呢它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个有活力的增长点，虽然这次受到了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影响，但是从前景上看潜力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那么呢，法国英国都有意在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呀拓展市场份额。第二呢，他们这些年来呀经济不景气，确实是需要找到摆脱经济的这个路径啊和这个对象。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一是这个海合会国家，这个中东国家离这个欧洲这个地理上比较近，市场连接比较紧密。第二呢，也确实是他们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资金呢，可以这个助推这个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呀它的经济复苏。还有一条，这个现在这个时机啊选择的比较好，选择比较好是确实赶在了沙特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英法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啊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它这个就能起到什么千里送鹅毛这个效果了。那么呢，在沙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来提供援助，特别是沙特困难时候向各方求援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时候，那现在英法出来提供这个援助啊，所以呢对他这个长期巩固与沙特的关系，或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沙特留个好印象让沙特记住，这个都是有这个就是重要的意义的。
0: 沙特呢，从九月中旬开始啊，开始向这个亚洲的买家抛售一亿桶的石油，而且非常罕见的是包邮送货到家。沙特非常着急出货，而且罕见的这个包邮送货上门，这个举动怎么来解读呢？反映了沙特怎样的一个处境？
3: 沙特这个他的就是石油的贸易伙伴、大客户，几乎都是亚洲经济体。那么呢，像是这个根据你依据这个沙特2030年这个战略愿景啊，它现在呢是要完成一个经济转型，逐步摆脱对这个就是石油的这个依赖，然后呢，同时呢，下一步引领绿色中东，用绿色沙特来引领绿色中东的发展。可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它的资金积累仍然是要靠出售石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要以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目光啊，把这个亚洲客户啊，把它稳定住，给它锁定，这样的话呢，能为这个支撑2030战略愿景。

0: 这个考虑呢，一是深思熟虑的，第二，应该是反应比较快、比较机灵。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基本不通畅，基本不通畅，就迫使沙特不得不通过这个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容，然后呢，向这个以这个红海通道。 来争取呢，向这个亚洲的这个石油买家呀出售石油。可是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不通了，基本不通。曼德海峡，胡塞说专门对沙特进行封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对沙特也不通了。现在沙特呢，只能是采用啊北上苏伊士运河穿地中海、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 成本高，也不得不如此。但是呢，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根本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这个问题，然后呢，尽快的呢，就是说如何的结束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呢，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然后再用 各种措施，包括经济手段，稳住同伊朗的关系，迫使胡塞武装啊尽快的走向谈判桌。走向谈判桌，恐怕沙特手里还是有一些牌。
1: 再看到伊朗这方面的表态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前就说呢，伊朗没有介入当前也门的局势，同时表示愿意去帮助解决冲突。伊朗是打算让胡塞跟沙特进行和谈吗？那胡塞方面又会听伊朗的吗？
0: 伊朗现在发出这个信息，更多的，我认为当然既是发送给沙特的，同时也是发送给美国的。伊朗，他，那就是说，看他愿意不愿意去与胡塞武装进行沟通，与胡塞武装进行商量。
1: 嗯，
0: 如果伊朗是这样做了，并且呢取得了效果，比如说胡塞武装听了伊朗的劝。 然后呢，跟沙特展开谈判了，这反过来这又成了伊朗手里一个筹码了。也就是说，他提升了伊朗与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到双海峡的叫做联动，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现在这美伊之间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双海峡联动问题啊，这个博弈陷入僵局之际。 而且呢，伊朗呢现在需要增加自己战略筹码的这个时候啊，伊朗与这个胡塞武装这个可能性沟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

0: 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
1: 特朗普在27号表示呢，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他还曾经向自己的幕僚透露啊，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他同时又说到，还会继续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表态怎么看？美国现在又在盘算些什么呢？
3: 首先，特朗普这个声称的中选之后会恢复乃至升级对伊朗的空袭或者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只是现在美国他没有准备好。第二，政治环境对他不利，至少是中选之前，如果是现在就恢复对伊朗的空袭或者打击，他直接会推升油价上涨，直接会加大美国选民的通胀压力，这个对特朗普中选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呢，在这个期间还要把以色列摁住，也就是说，不但美国不能对伊朗啊进行这个打击，而且呢，也不能允许以色列出于说是为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来争取有利的形势，然后呢出手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美国要阻止以色列这样干，因为什么？它同样的效果也是要刺激油价上涨，刺激这个美国选民的这个通胀压力。所以呢，总的来讲，就是说，两个选举是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总的来讲，美国它是要采取一个忍耐态度，然后呢，加紧军事上的这个准备，然后呢，中选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恐怕那就真的又到了对伊朗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现在呢，就是既然是一方面铺垫了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又表示呢谈判呢这个门是敞开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接触，也就是说伊朗代表团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外长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进行了这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谈接触，而且呢，佩泽西奇扬总统返回伊朗，阿拉格奇外长没走，继续留在了纽约，今天才打算要从纽约返回到伊朗。那这些天干什么呢？媒体呢注意到的有些报道，然后呢，比如说昨天与这个卡塔尔斡旋方的一个接触，但是呢，媒体没有捕捉到的活动，显然阿拉格奇外长在这个纽约这些天 他没有闲待着，肯定他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呢，能够就是从这些动向当中观察出啊，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通过佩泽西奇扬总统出席联大、阿拉格奇外长在纽约展开的系列外交活动得到印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认为呢，现在美国快耗不起了，特别是中选的这个日子的临近，在这个时候，伊朗提出他的要求，可能就有一个尝试的必要，有一个尝试的价值了。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一方面声称做好了战争升级的准备，甚至做好了末日战争的准备，但是他的着力点仍然是试图呢跟美国进行接触，为下一步怎么跟美国周旋，怎么对付美国呀，提供新的依据。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到呢，伊朗仍在同美国保持接触跟对话，而且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前提是美国要保证不推翻伊朗的政权。要知道，核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之前是不在美伊谈判的议程当中，现在伊朗主动抛出来说可以谈核，是在核的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吗？
3: 我们注意到他现在这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保证不推翻伊朗政权。这个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政府暂时阶段性的接受这一条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次这个美以伊战争啊，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目标啊，它是不断的往回缩的。战争起初啊，是要推翻伊朗政权，更迭改变它的制度，以后看来这个东西达不成，才退缩到严重削弱伊朗。可是当伊朗在与美国的这个斗争当中啊，事实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后，美国现在这个他的这个目标又有退缩。这个退缩现在简单的概括起来，就是在这个争取重创伊朗的基础上，这个试图呢，就是说通过改变力量对比，削弱或者剥夺伊朗对海峡的掌控能力，或者迫使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掌控，放弃双海峡联动，同时呢，剥夺通过这个改变力量对比，剥夺伊朗啊，就是开发核武器的一切可能。有达到这两条，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呢，那就是美国可以回归到他长期以来对伊朗的监控遏制那个状态了。
1: 嗯，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2: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1: 现实负债无数。
3: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4: 40
1: 从来不被看好，
2: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1: 但从来不被打倒。
2: 我报了来了。
1: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柯文哲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公布政策组合拳，第一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国媒体指他愿意以解除制裁伊朗来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那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What's any movement on your talks?
3: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结束一个星期紧张的外交磋商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凌晨离开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临行前，他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键意建议将进一步转达给美国。伊朗最快29号通过卡塔尔收到美方正式回应。阿拉格奇同时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再次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 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

0: 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就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给伊朗的经济和海上封锁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并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ه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 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
0: 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他表示，在美国。 以色列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30到40艘军舰。那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而美国和伊朗正通过中间方来交换信息。伊朗表示希望29号之前收到美方的最终回应。目前伊朗与中间方的接触进展如何？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3: 那现在可以确定呢，就是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接触呢，并没有中断，现在还在继续。伊朗还在等待美国的正式的答复。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那么就是提出了7天的关于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据阿拉格奇的讲话呢，就现在卡塔尔提出一些意见，有可能这个方案呢重新呢进行一些整改。但是呢，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求美国先要取消对。 伊朗的海上封锁，要解冻对伊朗资金之后，那么伊朗呢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美国不同意伊朗的这样一个提议呢，有可能接下来伊朗的将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大对能源的通航的打击的力度。那么第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冲突会继续升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 以及红海、曼德海峡呢，将会扩大这样的冲突的范围，那么战争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呢可能还会继续保持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接触，讨价还价，那么为双方停火达成一个方案。那目前看来呢，现在时间呢是非常的紧迫，也非常关键，所以现在球在美国那一边，要看美国如何答复。
0: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其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会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一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会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

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根据路透社28号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一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方提出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员或者是非法资金。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案的新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嫌犯可能并不是要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要偷油。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警方在几个驾驶的3辆货车内发现油桶和其他的设备，车辆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事件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还没有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光是一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他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份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3: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4: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

0: 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国家困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朝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2: 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3: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严务意识，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4: 而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在军事化行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5: 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 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氏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
6: 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孙磊指出，宪章中的帝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中方再次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的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助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港口基础设施、企业等等遭到俄军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两个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身亡，1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失事的轰炸机当时正在阿穆尔州训练飞行，没有携带弹药。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俄罗斯空军派出调查人员前往坠机现场，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当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的第4次扩编。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前3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的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的潜在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2: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hris Wright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also not supporting such a ban.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市场成本，欧洲成为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约恩森承认，今年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等量化石能源额外支付大约1000亿欧元。那数据显示，欧盟8月份的柴油价格环比上涨8.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3%。各国纷纷推出价格干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采取柴油出口禁令，进一步推高成品油价。不过，美国能源部长随后对此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缓解一些市场担忧。 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身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被水淹。机场也因为航班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的赈灾，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其栖身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号召开第3季度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以及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进展。
3: 8月26号，中国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应尼方请求，中方先后开展3轮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安排多架次军机。向尼方提供无人机救援装备、基因检测设备、100余吨救灾和灾民生活物资以及现汇援助。中方还派出20多名隧道救援和法医鉴定专家，提供搜救和基因检测技术支持，持续共享气象、水文、地质等信息，同时协调地方企业和民间组织捐款捐物。
4: 截至目前呢，有关援助呢均已经全部落实，我们还将尽快的安排救灾减灾领域的培训班，为尼方培养急需的相关领域人才。中尼山水相连，人民命运与共，此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为支持尼政府和人民应急救灾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后续呢，中方愿根据尼方的需要，继续在灾后重建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尼方重建家园。
3: 9月26号，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目前已有9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同中方签署落实倡议的合作文件，53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共同发布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方已动员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等提供200多亿美元资金，落地2000多个项目，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投进30个国际组织在70多个国家实施220多个三方合作项目，惠及4000多万人。
4: 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一体推进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围绕减贫、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呢，深化务实合作，积极打造惠民式的发展，拓展数字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赋能式发展，强化伙伴关系，形成联动效应，持续深化全方位的国际发展合作。
3: 国合署还发布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报告梳理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项目和相关数据。凤凰卫视周远和刘小浩北京报道。
0: 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这一场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作。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的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 Yuj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星期二晚间公布重磅政策组合拳，包含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房贷贴息政策。
11: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

0: 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汇管理局星期二发布的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的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增速加快，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外商来华投资以及中国对外投资都有明显增长。
0: 外管局报告指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合计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增速较2025年提高13个百分点，顺差3780亿美元，与 GDP 比值为3.7%，与2025年基本持平。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增速较去年明显放缓。不过，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加速，1150亿美元的逆差较去年收窄了11%。外籍人员来华旅行增多，旅行收入增长了25%。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7%。而在投资领域，各类来华投资净增加192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82亿美元。中国境内对外各类投资净增加537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同一天公布的月度数据则显示，8月份货物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1179亿元人民币，顺差6407亿元，高于7月份以及去年同期水平。此外，外管局还公布了截至二季度末的全口径外债数据，总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一季度末增加4%。外管局指出，外债增加主要是与跨境贸易活跃、带动企业贸易信贷以及关联公司间贷款增长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大多数表现偏弱，不过内地 A 股走势靠稳，沪深股市今天小幅反弹，科创五十指数上升将近1%。不过临近假期，市场的交投清淡，两市成交金额只有14000亿元，创14个月以来的新低。港股恰逢期指结算日，大盘又再度受压，恒生指数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科技类股普遍下行，日本股市开低走低，一度跌穿65000点，尾盘跌幅稍微收窄，权重股软银下跌超过3%。台湾股市同样收低，大型电子类股领跌，不过龙头台积电平收，对大盘有一定的支撑。好，那美国的股市表现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盛阳你好。
1: 好，佑明，美股午盘的阶段，目前三大指数走势怎么样？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维持在多年高位，给市场带来压力，金融股领跌大盘。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8%，纳指下跌0.14%，而道指则是下跌0.56%。那么债券市场呢，也是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613%，达到了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维持在2007年以来的高位。那么近期高油价和高债券的收益率都是给美股带来压力，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而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也意味着企业和消费者的融资成本都在增加。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的最新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8月份的裁员率从7月份的1.1%小幅下降至1%，招聘率则是从3.2%小幅升至3.3%，不过职缺率则是从4.4%下降至 4.3%，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呈现出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板块方面的金融股领跌，高盛下跌约1%，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也纷纷走低。个股方面，投资银行 Piper Sandler 正在和投行咨询公司 Perella Weinberg Partners 洽谈收购事宜。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8%附近。盛阳，
1: 有明，谢谢你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互利共赢的信心。十一月份的中旬将会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4: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3: 今年十一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2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 Atlanta 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5: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2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6: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5: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中国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证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台湾立法院29号的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含普发现金20,000台币的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7: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0,000块台币还税于民。
8: 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个% 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0,000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7: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8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0,000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0,000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债留子孙。
9: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7: 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0,000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涨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币、人民币、美元和欧元。那这次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的记录，4种币种的债券认购额为发行额的大约1.3倍至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以及拓展投资者的基础。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成功发行第4批数码绿色债券。发行总额达到200亿港元，规模是全球同类债额当中最大，并获超额认购，充分反映市场对香港发行的代币化产品的投资未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在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1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0: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et's go Africa.
1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出现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18: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9: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18: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而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庆黄金周，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待望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更理想。
20: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21: 如果攞多3日假期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咧？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
20: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市道整体向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香港万圣节向来以浓厚气氛和多元创意活动享誉亚洲。那今年的万圣节，香港旅发局扩大盛事规模，第一次打造横跨全城的香港万圣月，在许多旅游热点举办具有香港特色的街头派对，来吸引更多的旅客来港参加。
22: 今年的万圣节，旅发局连同业界伙伴将节庆全面升级，打造全城最大规模的跨区万圣节街头派对，由10月17日起一连3个星期六从中环到尖沙咀上演精彩节目。首先是每年被人潮挤爆的最热打卡点位兰桂坊，今年推出兰桂坊怪物巡礼夜，打造怪物电音派对等3大主题庆典。兰桂坊主席盛志文表示，去年有8万人涌入兰桂坊，游客消费明显带动周边经济，希望今年游客从餐厅到酒吧能感受到更浓厚的节日气氛。置地则会打造全港首个以中环历史街景为灵感的大型万圣节盛事，将中环化身为充满艺术文化及节庆气氛的万圣节狂欢据点。启德体育园则设有万圣节主题 cosplay 广东金曲派对街舞及热舞表演，而尖东则是本地及国际 DJ 轮流献技，以尖叫尖东为主题，设有霓虹打卡装置、鬼马市集、特色小吃摊等打卡点。 旺角同样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万圣节街头派对，融合街头文化及香港地道特色元素，邀请市民及游客投入旺角独有的万圣节狂欢气氛。作为传统打卡点，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也会推出各具特色的节日盛会，以惊吓与娱乐兼备的万圣节庆典迎接各地旅客及市民到访。值得一提的是，旅发局连同城巴及香港电车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在限定时间和线路，旅客只需要穿上创意万圣节装扮便可免费搭乘，从另一个角度感受香港的万圣节热闹气氛。
0: 我们期望香港万圣月会吸引更多来香港发掘只有香港的多元化体验，这些这么好玩的体验，同时呢为各行各业呢带来更多人流和商机。
22: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英国亚运组委会29号为赛事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亚运组委会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搭乘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的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委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至距离预定地点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好，最后来看名古屋亚运会29号完成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量增加到143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以45金和24金排列2、3，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14金和12金分列4、5。香港代表队5金、12银、18铜占列12，澳门代表队1金、4银、1铜排第21。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乐坛盛事 VMV 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多个奖项揭晓，其中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本届表现极为优秀，一举包揽年度歌曲、最佳团体及最佳 K-pop 3项大奖，打成入围项目3提3中的全胜纪录。而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击败 Taylor Swift 等多位重量级音乐人，夺得最佳流行音乐歌曲奖项，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 K-pop 艺人兼亚洲个人歌手。至于流行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则夺得年度最佳 MV 和艺术家导演荣誉奖，累计获得31个 VMV 讲座，打破了 Beyonce 的记录，成为这个颁奖礼史上夺得最多奖项的歌手。另外，现年68岁的歌后麦当娜相隔23年重返这个颁奖礼的舞台，并担任本届典礼开场表演嘉宾。她更一口气获得7个奖项，包括年度歌手、最佳专辑、最佳舞曲音乐、最佳编舞、最佳长片音乐录影带、最佳摄影及最佳合作奖。回来香港，歌手钟舒曼现身活动，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与妹妹钟舒淇将会推出合唱歌曲，又是妹妹在唱歌上帮助到她不少。
4: 呢兩年妹妹真係好幫到我咯，係啦。咁佢因為亦都好有教導嘅經驗嘅，咁佢成套課程調翻轉頭，我就有一個好似天書可以成份嗰個就係我妹咯。
2: 台湾组合五坚情的成员邱风泽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提到下个月38岁生日时在澳门的演出，邱风泽预告将会有惊喜给大家。
23: 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很久没有去澳门表演，我相信来澳门那一天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我觉得会蛮好玩的，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然后当天也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表演给大家。其实很久没有见到蜂蜜们，然后我觉得看到大家的热情，我真的迫不及待尽快来这里开演唱会这样子。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活动，然后见见大家，然后希望不久后可以来表演。因为我每次来都喜欢找一些新的餐厅去看看，然后去晃晃看不同有什么店可以逛街 shopping 这样子，希望未来可以多待，然后到处去吃喝玩乐。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南华早报的这个版面啊。正遭受洪灾考验跟影响的泰国曼谷啊，这里好多的照片可以看到，这里水淹到啊，大概上半身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呢稍微平静一点，要看看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善后工作啊，跟一些救援。但生意呢，可能还是要做啊，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非常的困难。所以与此同时，也不断的在探讨，当人类的建设不断的在往前进行的时候，与气候之间极端的气候变化，到底对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平衡更安全的一个生活呢？这是大家也会接受。探讨继续探讨的，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之间这一次呢，在贸易部分，我们看到关税有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清单。来看到这个对等这个关键的字啊，大公报呢这个图呢也非常显示啊，大家两边称一称。这里呢，当然美方跟中方所各自提出的货品清单这个品项啊，项数呢不太一样啊，但是核心都是300亿美元规模当中。那会发现美国这里呢，要从中国进口来的比较多类别是放在哪里？放在像是玩具类、婴儿用品、节日的一些节日的礼物啊，还有一些厨卫用品等等。而中国从美国这边进来的呢，其实包括它一些这个护理用品啊，还有一些医疗器械，还有甚至还有煤炭等等。而这一些呢，会发觉在当中啊，特别是对中国的货物有90%的货品还可以享有最惠国的一个税率啊，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啊，有这么样的一个成果，对等降税的框架等于说也公布了，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当中有哪些品项。那在这里呢，有学者就分析认为说，对于美方来看哦，但会发觉这次中美双方都对于要进一步在扩大免税跟降关税的范围内，这里大家都是有共同努力的想法。特别是对于美国从中国进口一些对他们来说是非敏感也非战略性的物资，这个规模恐怕比当前的300亿美元还要多。那接下来呢，大家谈的呢就是有一些的一个细节。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有注意到大豆的品项不在这一次的当中，但是呢，各方的观察也分析，因为大豆它不是敏感的物资，但是在当前，特别在特朗普这一任当中，它常常呢会被贴上一些政治符号，所以因此在这个部分呢，大家接续会关注的就是两边它在大豆上农产品的一些谈的一些关键上，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磋商细节啊？接续呢，在这一次呢，也有看到有关于台海的情势，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之下，台湾的问题在这里呢当中呢。他们这些媒体啊，也访问了很多有关于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专家，集中的观察焦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到了在这一次啊，中方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再次重申台湾问题立场，然后我们看到外交部发了一些视频，两岸未来在中国人手上，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是文汇报的一个标题啊。在这里呢，提到习主席访美谈台湾问题，语气坚定，外交部视频传递统一强音。在这里呢，习主席也提啊，在这次会晤当中提，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外交部接续发布的双语视频，称这个台湾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个部分呢也释放出了多重信号。在视频当中有历史，也有一些法层面上的一个观察。这些视频呢也被认为它等于说是明确啊，明确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这是对美，也是对国际之间做一个宣告。那《经济日报》看到美国驻华大使呢，可能对于啊，当然向来呢，就我们是因为这里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台海情势的交流，北京方面多次表示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台军售。好，在这里呢提到了一个磋商的字眼，被普遍认为这

是要结束战争，看出来这次接触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努力啊。那同时的 AP 也在看，说斡旋方啊正努力促成美伊协议，但是好像啊还是面临不小的障碍啊。这里提到的障碍是比较严肃的字眼。另外呢，美伊双方你看都是调解员啊，中介国在不断的斡旋之际啊，美伊双方还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一些立场，在这里主要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知道有接触。 但是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还不得而知。而在伊朗这里呢，之前也提，只要美方啊解除封锁，而且现在伊朗非常的强调要跟黎巴嫩的安全情势包裹起来一起看，要结束啊，完全的消除对结束对伊朗还有黎巴嫩的敌对关系，同时美军要解除他在海上的封锁，还有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啊港口的这些的军事行动。 那么，另外最重要的是，伊朗啊，它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部分在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这个部分要释放出来。那么这样子进一步呢，可能就是在伊朗这里就会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啊，大家就能向前推一步。但现在这个信任的问题卡在当中，谁都不相信谁能够真正的执行，所以呢，纠结在这个地方。接续呢，这个是《纽约客》啊，《纽约客》这边呢一个分析就说。 他主要是提到啊，在美国做司法工作的这些，特别是联邦机构的这些律师或法官，我应该留下还是我应该走？我该留下还是该离开？这里呢，因为在这一期的任期之内，现在各方都在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作为，有一些案子呢会发现，当他们觉得上级的命令下来啊，是有一些怪怪的啊，甚至有一些。 不是法性啊，就是非是法性，甚至是违法的一个争议，你怎么办啊？怎么办？是要帮忙去寻找漏洞去弥补，还是就要坚持去捍卫他们之前啊从事这一行的一些道德的一个规范？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些冲击，而且在这一任内呢，大家可以数算一下，美国在法界，尤其在联邦啊机构里面从事相关法的业务的这些人，很多人离职啊，离职的比例也是有啊，之前曾经也公布过。但所以呢，这个部分的分析主要是来看，在这个部分所受到的冲击跟影响。那么 对于美国接下来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一块相关领域的工作选择也是会有一些关系的。那政治新闻网站呢，这里也看啊，你看就是为他的喜好而侍奉了。据想象一下，你如果是特朗普的内阁官员啊，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篇漫画呢，大概也书写。你看，特朗普高高在上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文中一开始是提到肯尼迪中心，今年现在最近肯尼迪中心在美国也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之前特朗普要把他的名字贴在前面，叫特朗普肯尼迪中心，法官不允许，特朗普不高兴，不高兴怎么办？要解决问题，环顾在他办公室的四周，谁能解决这问题？好像又找不到有人能够完全去执行后续的项目。结果看到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告诉他说，那交给你。 那交给你，你去解决这问题吧。在当中就提对于特朗普的阁员来讲啊，他们可能常常三更半夜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很多时候，特朗普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要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文中也认为说，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任内，他第一任像是一个老板管理企业，让猎人头公司去帮他找那些履历非常漂亮的人来任职。但第二任的情势好像有一点像是家族企业，阁员们你的角色扮演可能不是说你本身呢所法律所赋予你的专业内容的责任的范围内，而是特朗普今天依照心情或时事的关注点需要，他会让你去有这个角色的情况。好，这两篇我们看到集中起来，主要是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格所做的一个集中关注。接续再来看内塔尼亚胡现在麻烦可能不小啊，因为接下来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大选，但是现在纠结成一个，就之前。 以色列所遭受的哈马斯的攻击啊，到底有没有事先收到警报啊？警报？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一篇啊，这个以色列时报就提到说，10月7号袭击发生前的数天前，埃及曾经两度发生了一个警告。我们看到埃及啊，这边也提到埃及啊，RT 这里提还有阿联酋。好，这个部分讲一讲之后，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目前的情势是怎么样。首先是国土报报道，国土报先是在今年啊，在几个月前啊，大概6月份，他先说呢，其实阿联酋是有去警告以色列这里的，然后同时呢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内塔尼亚胡这里可能认为哈马斯顶多在约旦河西岸。
所以认为他到底是不是掉以轻心忽视了呢？这个部分是一个争议。同时今天报道当中还看到说，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去了阿联酋，就是跟阿联酋的总统两个人私下来谈哦，两边在谈的谈什么呢？就希望呢说这个情报这个事情呢、啊、他们曾经忽略或是有这件事的事情要请压一压啊，但是这个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曝光，他还是曝光出来了。然后随之呢再看到是大西洋月刊提到埃及这里也做了一个

0: 警告好几波，有一次甚至直接把这个情报的紧张度送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上，一直不断的联系以色列，一直直到这个哈马斯攻击前的24小时。后来《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这个叙述，也提到有情报人员提啊，说当时哈马斯的这个攻击行动，以色列情报官员掌握了一份叫做耶利哥墙的攻击计划。《纽约时报》跟进分析说，这个部分跟10月7号所发生的攻击行动非常相像。那么他们是不是错估了呢？错估的原因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这么多的媒体前后一直在追这个部分，形成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接着可能就是真的很大的考验对内塔尼亚胡班底的这个整个智慧了。还有这件事情，昨天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 Fulford 它的空军基地，皇家空军基地，因为这里有美军机之前有协同应用啊。后来呢是农妇报警说，哎，有人怪怪的，抓了5个男子，而且这5个男子都是英籍的。但现在呢，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就放了啊。特朗普之前本来还说，哎，抓到他们了。今天呢，在英国本地的媒体报纸的几家啊，都有提到说，特朗普就觉得说，为什么人就放了呢？但现在相信后续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追查在做啊。另外，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这个彼此无人机的攻击，最新的一个情况看。基辅独立报说，基辅市中心遇袭后的烈火、浓烟与绝望，在这里，这是纽约时报啊，浓烟与绝望。我们看到这个熊熊的大火，在这里呢，在周一的工作日白天，乌克兰首都中心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啊，就袭击这个地方，是国家科学院啊，对乌克兰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很重要的百年研究都在这里。顶楼2层起火，人们爬出窗外等待救援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包括医疗中心。这里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此这个呢，也为当前整体的情势啊，停火的谈判雪上加霜。继续是全球速览。今天看这个瑞士公投啊，70%的选民否决收紧中立，而且在它各个区域去分开来看，几乎绝大多数都认为不要收紧中立，这可能都是感受到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啊。今天南华早报呢，还有包括呢这个欧洲的媒体也提啊，这些瑞士的选民他是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本来极右翼说要强化中立政策的这个提案啊。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他们后续的一些配合，还有整体防卫情势上面的一些进展。另外也是民调显示，这是看法国的政情。这个法国媒体看啊，民调显示法国极右翼的领袖玛丽勒庞在2027年总统大选之前啊，他是扩大他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在这里呢，其实之前各方的专家也分析了，他可能目前是30%这么长的一个幅度啊去领跑。那这里呢，参议院的一个改选，接下来的一个情势，使得整体在法国的政治倾向啊，还有对人民的拉动力议题上也是持续受阻。再来看的这个《金融时报》今天看啊，说欧盟正权衡针对俄罗斯可能发动混合战，要想一个联合应对的措施啊。虽然他们正在权衡，在这里啊，不过呢，也可以看到欧洲啊，常常就是遇到一个事情之后，可能现有的制度不够，他们现在要想的是什么？是一个联合应对的方法。之前是丹麦的情报一直拉警报啊，说认为这是欧洲至今目前为止呢最强势的一次呼吁。所以呢，近期我们会看到欧洲的媒体不断在追这个部分啊。欧盟想说大家各个来联合一下，看一下对当前的一些信息如何做一些辨别。同时呢，这里一条消息还看欧盟转向挪威和英国啊，要寻求一些发射的场地啊，因为他们接下来也有一些太空卫星发展的需求，衡量一下自己发展的需求还蛮高的。那这个评估啊，找场地当然也有他们一个安全啊连锁上面的一个考量。好，接续呢，美国 FBI 非常伤脑筋，被骇客可以入侵了，资料外泄到底有多少？不知道 FBI 能不能说出大实话来？这里看啊 这个卫报，英国卫报 FBI 的求职网站啊，遭入侵的事件，骇客窃取，而且说啊，这是 very sensitive data。是非常高度敏感的一个资料。 BBC 也是看啊，探员在危险的数据外泄当中，他们感到什么呢啊？他们感到恐惧啊跟愤怒啊。他在这里呢，主要呢也可以看到一些情绪啊，但你要看，我们要想想看，因为你的资料被外泄，而且不只是员工，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在这里的数据当中写到是这个部分，所以现在要查，也且看他们后续追查的一个后续啊。接续这个是朝鲜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蜂群攻击增加，一个新的 战术的打击的一种方式，在国际媒体之间受到了一个关注啊，就利用无人机跟飞弹这里做一个蜂群式的攻击。这当然对于周边区域形势，还有他自己本身在整个啊，这现在的各方关注的一个这个防卫上头来讲，它会是一个接下来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地方。还有来看 SpaceX。的新舰啊，之前虽然稍微任务有些受阻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尽管遭遇引擎的故障啊，一度遭遇过这个问题，但是 SpaceX 的新舰火箭仍是首度成功的进入了轨道啊，在这里也提到，那同时这次部署呢，还在任务轨它的任务结束之前啊，还部署了星链卫星，这里呢是增强它之前的一些能量啊，一些进展。那他说这次任务呢，无论如何也是看到圆满结束啊，看到一个进展。另外呢，这个今天放在《纽约时报》它的国际版面一个头版的面头版啊，可见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必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这是因为印尼它的垃圾掩埋场呢，之前曾经发生连续七天呢都在燃烧的情况，的规模比较大。那很多科学家呢就开始去做研究，但实际上也注意到印尼焚烧垃圾呢是好像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没想到焚烧垃圾也会有一些微塑料进入了大气中，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它非常小，甚至能够吸入肺部里面，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疑虑。但科学家们目前在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初步的阶段。同时在这里也提到，他以印尼做关注，说印尼地处两大洋之间，同时呢他们曾经研究人员在印尼海域啊所捕获的部分的鱼种呢，都发现了他们的体内检测出了微塑胶。所以有关于塑胶性的一个影响的问题，在当前啊，也会看到科学界也会开始非常重视这一块。好，日本的东京大学啊，要出了一个女校长，就是我们图片上所看到的这一位啊，中文它的翻译名叫藤原玉子教授。但是这一次它主要是一个研究所的文化研究，不过这两边成为新闻，当然了，东大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女校长，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有意思的是，大家认为当时在投票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票数一直是占第二的，他不是第一名啊，他不是一直领跑的。而其实第一名呢，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副校长，叫染谷隆夫，也是东大工学研究科的教授。而且现在这一位啊，他的票数还不及这个领先的副校长啊，副校长的一半啊。但是呢，可能经过各项的考量之后做了这个决定啊，但是仍引起话题。好，这个是一个数字给大家看一看，维港烟花迎人潮。吃的地方还有游船预订爆满，而且注意到很多人呢是包船售包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啊。游客增可能有一个出估的数字，而且国庆长假的人数等等。好，我们看到这个热闹的景象，但同时在这个时候也要提醒大家啊，提供摄影、化妆、导游服务。黄金周前在香港这里的警务办案呢，就说也抓到了几名啊黑工。不论在哪里啊，不论什么地区啊，你只要是非法工作，这都会受到当地法规的一个管理的。另外，《经济日报》看中大肾脏权威团队六学术论文被撤稿了，因为涉嫌实验图像重用。还有呢，在这个部分啊，还有一些论文的一些细节的探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来看油价市场吧。国际局势仍在波动中呢。大公报看美能源危机加剧，特朗普拟禁柴油出口啊，这个部分连续几日都受到了关注。现在呢，要看到的是白宫内部因为出现了不同意见啊，现分歧。那业界也很担心，说禁止的话是不是适得其反？经济日报也看，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所以市场呢也很担心啊，特别是美国它的通胀情势还没完全稳定受控呢。这里也看到了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的情况啊。经济日报还有一篇分析说，美油耗标准大倒退。接背后政经算计，说啊，明知消费者想省油，但是特朗普的政府依然强行大幅降低油耗目标，并非说他看不见选民的需求，他肯定是有另外的政治和经济的盘算。你看，像是农夫的车本来是有市场的哦，还成美国车厂的一个裁员呢。好，在这里呢，他们的考量之下来看，在科技的发展上，英伟达今天啊，它的一个批准。规模高达1500亿美元的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呢，成为了一些媒体版面，这是《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啊。因为它现在有库藏股的计划，总额加起来已经到达了2350亿美元，这资本相当的高。它在展现一个长期决心，展现一个长期发展的决心。这也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呢，他对于近期大家对于 AI 风险论，他认为是个炒作，他自己本身呢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可控的。所以现在在他的发展步调上面，他除了一个总市值啊，现在目前是领跑的状态，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政策之后，你让大家看到这展现什么呢？展现它的现金流够稳定够强大的。好，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史上最大规模，它在这个时候还同步做了一个宣布。宣布什么呢？推一个 AI 安全平台。推这个 AI 安全平台，他认为呢可以防止很多事。他是怎么说的呢？来看这一篇的网站分析啊，他说他这个新工具啊，新工具呢可以在毫秒内数毫秒内这个控制失控的 AI 代理啊，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有信心这样去说啊，可以说可以阻 AI 的失控。而这一套呢，这系统呢说可能也要跟安谋跟英特尔合作，希望系统能够运行啊。他认为呢，在这个部分只要是设置啊这样的一个设置，所以大家会看这个设置是什么了。就看到了其中谈到了这个 Muse 的便利性啊，这里是不是真的战胜资料外泄恐惧？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主要是看到这一块，因为这个网站上头有分析说为什么还要给 Meta 一个机会。这个 Meta 啊，之前可能它对于隐私啊、资料外泄也曾经一度引起关注跟争议过，但是现在在这一篇分析当中，为什么这么严肃去提到愿意给 Meta AI 的一次机会呢？说是因为这个执行长扎克伯格他发了一纸长文哦，长文当中提到说会提供完全私密的 AI 个人代理的模式。他有信心保证说，就连 Meta 自己本身的总机都不能够储存啊。同时呢，也提到这个 Muse 的助理的新功能，说用户可以选择你连接的应用程式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关闭使用互动数据训练模型的这个功能。那因此有人就试着用用看，说如果呢放在自己的应用当中，你去关闭这些用来训练数据的模型的功能。同时你把它用在一些非敏感性的资料处理上，那可能觉得很好用。所以关键拿捏是，当平台设计出来之后，这个安全风险如果在人可控的范围内真正可控，这是一个概念。但是不是还有可能有不可控的操作空间呢？啊，在这里还是留下探讨的空间。另外啊，韩国呢，像这个把这个 AI 基建建设起来，三大超级的这个建设计划啊，它现在就是还有水电土地的困难要攻坚。今年呢，在早前他就宣布，他当然建设的时候，关于土地啦、发展是否均衡呢，是一大的一个探讨。但现在在哪里呢？在水电土地啊，是你看这个三星跟 SK 他们之前在韩国的电力公社是希望他们能够预缴电费，这笔电费也不小啊，一个要缴200亿韩元，一个缴50亿韩元。但是这两家财团呢、都不愿意先缴。那韩国的电力公社原本希望我们资金拿到了，我就可以更扩建很多的电网来提供你们要建数据中心啊、建资料库等等，但是。现在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探讨的空间啊，且看他们今天要召开跨部门会议啊，这超级项目如何落实。与此同时呢，韩国媒体也看，哇，韩国未成年的股民啊，股东达77万人，投资早教热潮兴起。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啊？他现在去年底啊，公开的数据显示，未成年的股民已经到达了76.9万人，哇，76.9万人是未成年的股民啊。 那这个部分比2019年比呢，增了就已经8倍。所以韩国开始对这些未成年的朋友们呢，提出了一些教战守则、一些方式。同时呢，韩国自己也在借鉴美国，因为在美国呢，大概有39个州，它是把个人理财放在了你高中要毕业之前的一个必修的一个项目啊。但责任比较多的是在学校方面。但可以看到，韩国在这个部分，包括企业、财团、资金等等啊，给未成年的股民呢，可能想方设法有些定制化的服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使用 AI 在香港这里呢，其实也是鼓励适当的来用 AI 辅助自己的学习还有教学。现在一个调查出来，信报香港的老师用 AI 备课比率高达86%，而且看到近70%的学生做功课，他都是问 AI 的。明报这里看啊，那么多的学生用 AI， 但是可能只有30%的学生们，他会想要再去查一下这 AI 是不是真的，会去比较。其实 AI 也是会错的，所以在当中能不能自己去做辨别，增加自己的一个辨识能力？那还有超过40%，其实我们比较担心还有大家的眼睛啊，看荧幕看太久，这个眼睛怎么办？另外，文汇报、信报来看，这是有一个很特殊的食物博物馆啊，说很恶心，因为它这个呢，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心理学家所设置的，是希望大家打破对于食物的一些偏见。但这个呢，现在目前可能在启德这里有展出啊。他说每一次展览这些食物呢，一个大魔王啊，就是来自于瑞典的盐腌鲱鱼，说他也有人说叫西林鱼啊，就它非常臭，但是吃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个味道，考验港人味蕾。同时听说现场还被了呕吐袋。好，这个好消息，哈尔滨至伊春最北的高铁通车了，而且现在呢时间缩短2小时就可抵达。好，另外还有一些图片，我们来看看呢这次的亚运巡礼有一些风采。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3: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6: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7: Was ist denn denkbar? 30 kein Sieg.
8: Bei mir sind wir nicht mehr gut dran.
9: Wir wollen nach oben.
3: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0: And you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1: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0: 我爱你。
7: Yes, vamos.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 military bases.
1: 9月22日，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新防务协议。美方称，美国将由此获得在格陵兰的永久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明天是端午节，菖蒲艾草挂门，村民们围坐包粽子，古老习俗安康相伴。民间环保的双旋村正在为两件大事忙碌，村里的端午宴和一年一度的龙舟会。六年前洪水曾将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变得满目疮痍，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一园村，辣椒、黄瓜、番茄带着泥土清香被一一采回。食材新鲜，是爸爸宴最本真的模样。传统爸爸宴一般会头天开始预制加工，鱼身改出花刀后裹上淀粉，得提前入油锅中炸好备用。冰糖在热油中化作琥珀色，为肘子注入灵魂的底色。冰糖肘子，这道双旋村爸爸宴上的特色菜，和其他宴席的肘子比，多了份糖与火慢煨出的独特甜润。川渝湘宴上的香碗，主角大都是金黄油润的蛋卷。当地在香碗时，以炸土豆与酥肉作为黄金配角。而四川人湘宴的风味底蕴是由烧白来承载的，可咸可甜，全在于这碗中的乾坤。最终都要在蒸笼里经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浴火重生。五通桥素来被称为龙舟之乡，龙舟会自清顺治年间因盐运而兴。画龙点睛，唤醒龙魂，方能入水破浪。端午竞渡已在中华大地绵延千年。过去舟楫蒸馏是为运盐，今日白桨齐发是为传承那股不服输、敢于破浪的劲头。

输赢从来不是赛龙舟唯一的意义，即使翻船也是共同努力的成果，收获了意外的欢乐。江上战鼓雷动，村里灶火正旺，新时代的端午有了新的体验方式。近代风土记最早记载角黍，原是夏至祭俗。隋唐史料明确关联屈原，南北朝后与端午竞渡河流，端午食粽这一习俗便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延续至今。而那沉在锅底的咸鸭蛋，是当地端午少不了的五黄吃食。橙红如玉的油润蛋心，饱含着护佑安康的心意。今天自然少不了这一锅江湖味，川味麻辣烫。这根竹签像极了江里的船桨，曾串起盐工与船工们谋生的艰辛岁月，也串起今日

这回有惊无险，来个稳中求胜。紧张刺激之后，便要开启欢乐时刻，抢鸭子。这一习俗源于活水活财的吉祥寓意。选手们扎进水里争抢，看的是热闹，抢的是好彩头。 战利品终将以甜蜜收场，成为端午宴一道压轴大菜——甜皮鸭。这道源自市井的滋味，其制作是一场糖油的风味交响。老卤的咸香浸润，是底味的沉淀；油的反复淬炼，是脆韧外皮的达成。最终为其披上一身蜜色糖衣。 这三重境界，恰如双玄村的来路，历经沧桑，淬炼重生，终获甜蜜。一场端午宴，品的是节令风味，聚的是八方情谊。那水上的龙舟，何尝不是人们心中的龙？载着众人划桨，一路与洪水相争，与困顿周旋，最终驶向希望的彼岸。 而双玄村的故事，正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劳动者的缩影。我们从中窥见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绽放新生。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鸡鸣三省的喀斯特山区，另一种龙正为火把节而苏醒。相传过去因民间不可僭越官家龙灯，便取稻草扎成草把龙，庆贺丰收祈愿平安。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只能在河谷地带种植稻谷，斜坡间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土豆等山地农作物。而如今李子、烟叶等经济作物也成了山里的新收成。

0: 农历六月，水老乡迎来丰收季，也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火把节。草把龙越过山门，仿佛叩响天听。舞龙为祈愿，更为唤醒沉睡在山谷中的龙之焰。清晨的祭火仪式，是与天地祖先最庄严的沟通。台珠游行的队伍穿过村寨，走向山野，以此最原始的献祭迎接火种的降临。火照亮黑暗，驱散野兽，烹熟食物也凝聚族群。从生火、取火到祭火，每一个步骤都遵循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最终，这神圣的火种将点燃每家每户的灶台。灶火旺了，宴席的香就漫开了。锅里翻滚的豆汁以卤水点化，经过压制，化作软嫩的豆腐。滤出的豆渣在吸物的农人手里，从不被浪费。中火慢炒，去其水分，再与辣椒、葱花一锅炒出香气。炒豆渣，粗粒中透着粮食本真。土豆切薄片，用花椒与盐调味后的沸水中汆烫，再摊开晾晒，做成土豆干片。最终在阳光与热油的两次淬炼中，变成鲜香酥脆的零嘴。提前煮好的肉下锅，上色锦皮，再切成肉坨坨，下锅慢慢煸炒出浓郁的肉香。滤出油后再次煸炒，调味也简单，一把芝麻，几粒葱花，坨坨肉。不求精致，但求酣畅。本地的全猪汤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刨汤，用猪蹄、猪头肉，连带从坨坨肉分离下来的瘦肉以及杂碎，混合枸杞、大枣，慢慢炖出肉香。配菜靠红萝卜添甜，海带提鲜。白萝卜中和油腻感，最后以肥肉增香。一锅大杂烩，汇聚了肥鱼与鲜甜，也汇出了生活的丰富圆满。炸羊尾并非真羊尾，猪板油汆水锁住肥嫩，少量盐和足够的糖调味，最后裹蛋浆下锅油炸。这份甜食香甜爆汁，如今在爸爸宴上已是难得一见。玉米穗拌入白米饭，粗粮的韧是筋，细米的软是银。最讨喜的金果银，满是人们对美好而富足生活的向往。乡厨们忙碌不停，客人也陆续抵达村口。水老乡作为彝族乡，拦门酒是山门洞开的规矩。酒中有情，门内有意，无论来自何方，一碗饮尽便是家人。祝酒歌里藏着山野的豪情，碗碟碰撞间传递着质朴的真诚。 宴席之上，菜香酒暖，但最醉人的是那弥漫席间的人情味。酒席散场，更重要仪式才开始。夜幕降临，那取自清晨仪式的火种，此刻将传递在更多人手中。火把蜿蜒如龙，穿行于深邃的峡谷，照亮前路，也映照着人心的跃动。火把节不仅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更连接着每一个在此扎根的人。它见证着迁徙与融合，也承载着团结与共生。草把龙舞动的是风骨，火把节点燃的是希望。火光映照之下，打体舞的脚步声震动大地。无论山川如何险峻，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把火、一条龙、一群人，在深山中起舞，与火光中重逢，照见彼此，一路前行。
1: 今夜朦胧，敬拜祠堂，一柱行香，告慰祖后，龙入九霄，云腾半霄，飞于心腹，永续法中。
0: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一年一度的水龙祭如期而至。这里是洛带镇，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从魏晋南迁的族谱到湖广填四川的行囊，历史的足迹最终汇入坐落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脉交接处的新家园。停住之处既是故乡，也因长久客居他乡，他们得名客家人。土楼之内，一场客家宴正在酝酿。这宴席是从一颗玉角开始的，为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先民辗转岭南，后至蜀地。在新的家园，他们因地制宜，取芋头混着米粉，让对饺子的念想有了寄托。梅菜扣肉在四川更多地方称为烧白，五花肉炸出虎皮，温水浸泡锁住肉香，再切片马尾，梅菜炒出咸香渗入鸡里，最后与碗中相遇，在蒸笼中合二为一，化作味觉的融合叙事。酿是客家人饮食中极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将肉馅儿悉心酿入苦瓜、茄子等，食材随属地而变，但那份腹中要有料的讲究却代代相传，从未改变。客家人将沿途的物产与记忆带至蜀地，在落带的灶台间与新生活对话交融，食谱如族谱，记录着他们的来路，也定义着他们的新故乡。客家人以水龙为信，与天地对话，水龙祭亦称之为耍龙、舞龙灯。移民时随江西刘氏扎根此地，最初因天旱，人们编草龙向上天求雨。

自然的敬拜，亦是对五谷丰登的祈愿。龙身舞动，水花飞溅，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客家人用水龙祈福，用泼水狂欢，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眷恋。而这份被水浸润过的祝福，最终都要落到一桌桌实实在在的餐桌上。盆菜源自闽粤地区众人共食的传统，吃的是一份抱团的凝聚力。盆中之物随地域而变，但层层叠放的习俗不变。底层萝卜腐竹吸汁，中层猪蹄软烂，顶层海味不仅提鲜，更寄托着对富足圆满的向往。一盆之内，层次分明，滋味交融，正是客家人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守着自己的根，也融着他乡的味。煎酿豆腐，煎以定型，蒸以锁鲜，完成对故乡风味的重塑。而酿三宝，酿的是客家人最执着的乡愁，以茄子喻包容，以苦瓜喻清苦，以辣椒喻热忱，将人生百味与美好祈愿一同酿入其中，酿出红火与幸福。还有姜汁热窝鸡的香辣，清蒸鱼的鲜嫩，以及梅菜扣肉的醇厚，它们在时光中一路演变，一路融合，每一道菜都是一段迁徙的味觉密码，每一份味道的融合都诉说着一个群体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而当所有的食物都承载着故事与愿望，它们便有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山歌迎客，是客家人骨子里的赤诚。这一场宴，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古老追问，也完成了我们向何处去的身份确认。歌舞欢腾，杯盏相碰，敬酒歌起，是血脉中流淌的豪情。任凭岁月流转，客家人总能围楼而聚，楼内是人间烟火，楼外是亘古星河。他们正带着外境皆无境，他乡即故乡的底气，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9: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8: 计划没有完美。
10: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9: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8: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10: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8: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1: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启动了间接谈判，而伊核问题成为了核心中的核心，双方尝试着互递台阶寻求空间，但是博弈的阻力依旧不小。这场前后经历七个月的马拉松式的极限拉扯，究竟能否谈出实质性进展呢？而地缘风险的外溢效应还在持续的显现，油价高位拉锯，美债抛压不断，贵金属也在高位出现了回落。至于在地缘阴影的笼罩之下，能源和大类资产在后市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在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双方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了信息。那有关的媒体也报道了，美国将会以放松制裁、解冻资产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特朗普则是予以了否认。
1: 据美媒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伊朗媒体则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伊朗国家电视台28号报道，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属实，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此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而据沙特媒体报道，伊朗已同意停止铀浓缩，以换取美国放松制裁。不过，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上周，美国针对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制裁措施生效。对此，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希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称，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国内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0: 这场前后经历了七个月的马拉松式的争议，在接下来似乎又要传出美伊双方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接触。那在这一轮的谈判，能不能谈出一点真材实料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新的看法。周文，您看现在一边这个我们之前都在说美伊双方这个嘴比较的这个狠啊，互相这个打嘴仗，但其实私底下这种不管是间接谈判、直接谈判，还又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啊。所以现在来看，您觉得双方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争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核问题，也是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议题。所以您觉得在接下来这双方到底怎么谈下去，能不能谈出一些我们说能够见真章的东西呢？
2: 现在其实正在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谁掌控的问题。其实对这个掌控，双方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朗普说美军掌控他了，他掌控的前提是说是伊朗那个军事力量、海军啊什么都不在了。但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要求的是那个地方通航。伊朗说我掌控的，我虽然没有海军，但是我有无人机啊，我有什么导弹。那个船我是不让它通航，所以一个通航和不通航两个的掌控大家是有歧义的。那实际的情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像战争以前那样通航，现在是有限度的通航，有时候是趁着这个晚上或者是趁着什么样，美军就带着一票船就出来了，说昨天又出来多少又怎么怎么，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期的通航。这样就让在霍尔木兹的海峡里边的无论是原油、液化天然气还是这个下游的石化产品都出不来，对全世界造成影响，这个是美国很担心的。但是呢，双方也不能这么僵持下去，因为伊朗那边的这个经济也被勒得很紧，包括这个航空公司都不能飞了。所以现在伊朗这边呢就也是放出话来，那就第二个谈判的一个层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这又回到了战前，战前不就谈这些事情吗？伊朗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就说了，我们没有说要发展核武器， 那美国这边也是传出来，哎，如果说你不做这个核研发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放松。所以其实双方又给对方一个互相下的台阶啊。
0: 嗯，不管给不给对方台阶下，但是现在其实这个僵局已经导致了全球的这个能源供应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其实现在来看，这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攀升，其实带来的这种连锁反应，已经似乎开始慢慢超出很多人预期了，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很多国家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在资本市场很明显也看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您怎么来评估这一系列这种连串的这个反应呢？
2: 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在三月份它有一个短暂的冲击，当时呢各方就能够通过释放战略储备啊、商业储备能够给它平移下去。那现在看来呢，这个储备都用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条路再往后走大家就很担心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经过大半年的这个石油价格的高企，我看最近又上到一百零几的这个布兰特原油了，那就会发现呢，发达国家又进入了一轮通胀，就是本来它是摁下去嘛，慢慢下来了，但现在呢突然又上了，因为美国以柴油价格为代表是非常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那全球下一步它的这个货币政策到底怎么办？美联储已经加息了，欧洲央行也加息了，而且呢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各国家的这个国债卖不动，而且是这个收益率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对未来的整个全球金融它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这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这个国债是不是这么一个卖法，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地区的实体经济，尤其是柴油和化肥为代表的这个石化产品，所以连拉美地区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假如美国真的是切断或者是限制这个柴油出口的话，因为拉美地区是大量依赖美国在这个墨西哥湾，它现在叫美国湾的对这些炼化设施的。当然就是东南亚地区现在一直并没有摆脱战争初期某些国家那种对进口石油和成品油的这个依赖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国家对这个能源的供求还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0: 那而且马上冬天又要到了，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会不会是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比方说欧洲能源的这个供应，
2: 对于欧洲来说最麻烦的就是它依靠这个液化天然气，现在液化天然气根本运不出来，所以它又切断了从俄罗斯来的进口。那么欧洲现在只有正常水平，大概1/3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储量，对它是很困难的。
0: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寒冬，欧洲还能不能像去年这样能够勉强的撑过去，似乎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未知数了。特别感谢朱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我们可以看美伊的争端悬而未决，整个地缘影响是持续的外溢，所以也扰动了国际能源的价格。那么后续的走势，我们该如何来判断？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市场专家继续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地缘局势的扑朔迷离啊，可以说是继续的在冲击着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市场对于能源断供的担忧没有能够得到缓解，国际油价在高位波动，美股美债抛压也不断。
1: 美伊冲突未有明显缓和迹象，国际油价延续高位震荡走势。不过，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有所恢复，为市场带来些许慰藉。数据提供商 Kepler 在周一表示，得益于沙特和阿联酋努力扩大出口，九月份中东主要产区的原油出口量上升至每天1280万桶，是二月份以来最高水平。布兰特原油价格在100美元附近波动，纽约原油价格则维持在94美元关口窄幅争持，二者本月至今的升幅都在10%左右。能源价格的压力正通过通胀和利率预期传导至其他资产，美债市场再度掀起了剧烈抛售。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27%，再创2007年以来的高位，月线累计升幅接近50个基点。对政策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升幅更超过57个基点，逼近5%关口。反映龙头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都在1%左右，也都触及10天以来的最低水平。金融、通信服务及非必需消费品跌幅居前，仅有医疗保健和能源等少数板块企稳。贵金属价格也明显回落，现货黄金周一重挫近4%，创下6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在4100美元关口上方得到支撑，但仍然是近2个月来的新低。
0: 全球能源市场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浙商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伟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林先生您好。中东风险是再次点燃了整个油价，所以纽约汽油始终是在90美元上方波动。那么最近呢，沙特也重启了东西管道等等政治事件，还有美联储加息预期等等财经市场的因素，您觉得会如何来影响后续油价的表现呢？
2: 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下，油价的上行风险可能还是会略大一些。当然最近沙特东西管道的这个重启，按照他们的这个最新表态的话，可能这个流量预计会到400万桶每天左右。但这个呢，距离去米和霍尔木兹海峡之前的这种流量缺口，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觉得油价呢，还是要去观测海峡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走势。那根据上一周特朗普的这个最新发言呢，他目前给到的这个指引啊，有可能海峡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点要挪到11月份美国中选以后啊，所以在短期之内这个问题继续悬而未决的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觉得油价短期之内啊上行风险可能还是会比较大的啊。那至于后续的解决呢，特朗普当下的这个表态啊，有可能会是以升级战争的风险的这种方式啊，最终啊，就是也就是从地缘局势来看，他可能会先上后下。所以呢，从当前的节点，我们往11月份以后去看，可能油价的上行风险，我们觉得都是相对来说偏高一些。
0: 那林先生，我们再来看看金价，这个现货金价周一是跌破了每盎司4150美元。那么在即将过去的整个9月份，国际金价和8月份相比，明显出现了回落。那么强美元的影响是不是已经超出预期？还有就是黄金作为避险和分散化工具的需求是不是还存在呢？
2: 我们认为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需要去等待一个触发的契机。那么在黄金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金价的这个整体表现啊，跟过去三年，也就是22到25年期间，其实它的整体表现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在22到25年期间，黄金整体的这个叙事就是去美元化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黄金整体跟美元指数是一个脱敏的状态。但是从今年开始尤其是1月29号，当时特朗普提名沃什作为联储主席的一个潜在人选之后当时大家对于美元信用重振的这种预期，导致今年黄金整体回到了跟美元相关性比较强的这种负相关性的定价逻辑里面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觉得在年内或者说从中长期来看，还是要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年内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去判断金价短期之内会有一个反弹，但这里面的这个主要逻辑呢，更多的还是基于比方说短期之内美元指数上涨的幅度较大包括市场短期之内对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定价的比较极致，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但是关于您讲的这种黄金长期避险的大逻辑呢， 我们觉得肯定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等待的一个触发因素啊，也就是今年1月29号以来整体被逆转的这种去美元化叙势，它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那类似的触发因素呢？我们打个比方说的话，比方说未来啊，如果海峡持续封锁的话，美国国内也好啊，或者说在亚太市场也好，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啊，导致联储没有办法去兑现之前啊所提出的这种缩表承诺啊，反而最终依然需要通过购债的方式来化解金融风险。那在这种范式底下，其实我们觉得整体22年到25年的这种去美元化的定价叙势就有可能回来。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种长期避险保值的这种逻辑，可能也会伴随回到黄金的定价范式里面来啊。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功能肯定是继续存在的，但是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触发的因子。
0: 那林先生，我们看最近这个美国的长债收益率是在不断的攀升啊，也不断的创下了接近20年的高位，所以为什么这个美债收益率很难降下来？那这是不是现在整个资本市场比较关键的一个风险所在呢？
2: 肯定是的，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今年以来啊，我们以10年期的美债利率为例，上行的幅度已经接近达到100个 BP 了啊，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因素在驱动，第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啊，导致油价上升，油价上升了以后，其实市场对于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加息的路径在不停的修正啊，比方说我们最近看到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期货定价已经进一步的去定价10月份以及12月份连续加息了，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从久期供给的这个维度来看，今年美国的5大 CSP 厂商因为自由现金流它开始逐渐向转负的这个区间走，所以对应的在高额的资本开支需求底下，发债的需求也变得明显增加当时其实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今年我们看美国五大这个 CSP 云厂商预计的这个发债规模大概在3000亿左右。那这里面其实50%左右是20年以上久期的，60%左右是10年期以上久期的。那在这里面，它就会存在一个跟美国长期国债去争夺资本的这么一个逻辑啊。那在这种背景底下呢，其实我们往未来去展望啊，其实不管是海峡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久期争夺的这种叙事也好，短期之内似乎都会继续存在啊。所以在当前的位置底下呢，我们对于美债利率的一个判断想要有比较明显的下行，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资本市场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它会不会进一步失控大幅的上行，甚至导致某些金融风险。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是提示一点还是要去关注美国这边对于长端利率的这种控制力包括像财政包括像美联储比方说像之前美国财政部公告了一个这个美国国债回购的这个计划，那在最近2次的这个回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操作并没有做到足额，其实还是留有余量的。然后包括在联储这边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还有大量的这种结构性或者说扩表的这种调整工具就比方说在去年年底的推出的这个 RMP 也就是准备金管理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在9月份以及10月份目前的这个购买规模基本归零。未来呢，如果这个工具能够适时的加码虽然它更多的是针对短期国债，但其实也能够释放一定的流动性，去对冲长端利率的上行压力，以及包括在11年期间，美联储其实当时为了抑制长端利率迅速上行，也有过类似叫扭曲操作的这种应对措施简单来说，就是更多的买长债去卖短债，然后抑制长端利率的上行。所以呢，其实，在当前的位置底下，其实我觉得考虑到美国手里的牌还比较多。那么利率持续失控上行，这个风险也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但是很显然因为它10年期的这个美债利率作为无风险的这个利率，它对于股票的估值端肯定是要比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的那未来这个变量肯定我们认为是要给予高度关注的。
0: 那林先生，我们看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其实双方是在降关税、还有 AI 治理等等方面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哈。那这是不是有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情绪提升？那么对于各个大类资产的影响，您该如何来分析呢？
2: 我们认为肯定它是有助于提振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的但其实对于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其实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其实现在市场很多的这个机构投资者，他可能更多的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条款上就比方说像关税啦，或者像这个经贸啦、双边投资啦、AI 合作啦等等各个具体的领域但是我们认为呢，相较于这些具体的领域更加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中美两国元首会在年内继续保持互动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会晤过后 这个我国的这个新闻通告里面明确的也提出了两边的元首是有计划进一步的参与年内包括 APEC 包括 G20 的互动的也就是说元首的外交年内可能还有2次的窗口。那从目前的整个中美关系里面来看呢，元首的外交肯定是中美关系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即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中美双方存在分歧但是元首的频繁会晤。至少我觉得可以保证中美关系行驶在一个平稳的轨道上。那么在这个领域出现一些事件，让风险偏好恶化，那这个概率我觉得就比较低了所以我觉得至少从封片的维度来看它可以对市场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那么显然，如果从这个维度来看呢，当前比方说股票这种风险资产，或者说当前具备一定风险资产属性的金价。那如果从中长远期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变量，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会偏利好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林成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最新我们收到的消息。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在今天晚间公布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包括了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 个百分点，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利率从 1.75% 降低至 1.5%， 同时扩大 PSL 支持领域，将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纳入到支持范围，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另外，财政部、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行有史以来首次对于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要求，购房者应当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将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那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正在掀起一波由 Z 时代，也就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们所带领的 AI 创业浪潮。那么数据显示了，今年6月份美国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22到27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5.7%，这是高于疫情时期的水平的。虽然 AI 普及挤压了传统就业市场，反倒是推动了新企业注册数量创下了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宣布启动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回购计划，那么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这是打破了苹果在2024年的1100亿美元的记录。受惠于全球 AI 基建需求的激增，公司自由现金流持续的增长。那么尽管今年股价涨势有所放缓，那么管理层仍然看好 AI 的长远前景。好，我们再来说说《华尔街日报》啊，今天的文章是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期的经济设想，目前尚未兑现。那么原本期待是靠财政约束来压低利率，但是关税问题还有美伊冲突等等事件反而推升了美国的通胀，这也导致了美联储不得不进行加息。那么报道还指出啊，战争持续带来的这个能源价格的冲击，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隐患。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반도체산단용수로나주호물을활용하는방안도함께추진되고있습니다
4: 韩国媒体关注，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园区建设，政府规划每日从榕山江上游的罗州湖抽取10万吨水源供工业使用。不过，当地农业长期依赖这一湖水灌溉，农民担忧出现农用水短缺的情况。对此，当局提出计划耗资超过

0: 3000亿韩元，约合14.8亿元人民币，在荣山江新建输水系统代替农用水，预计将于2030年底竣工。
1: 8月の東京23区の賃貸マンションの平均家賃は、
0: 日本媒体报道，数据显示，东京23区8月30平以下单人公寓的平均租金超过114,300日元，约合人民币4800元，环比小幅上涨，时隔两个月再创历史新高。业界表示，随着东京市中心房源减少，需求外迁带动周围地区也租金同步上涨，房租上涨的趋势预计还将会持续。
2: 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ที่เกิดขึ้นจากน้ำท่วมครั้งนี้นะครับเห็นแล้วปวดใจมากท่านผู้ชมเราเห็นรถจมน้ำเยอะมากนะครับ
0: ไทย媒体报道近期泰国多地区遭遇洪灾侵袭，泰国商会预估经济损失达122.83亿泰铢，约合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今年泰国 GDP 的0.066%。受灾严重的曼谷损失超过70亿泰铢，约合14亿元人民币。本次洪灾主要冲击当地消费、旅游与零售业，所幸工业园区未大规模停摆，对整体通胀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当局计划推出援助受灾企业、留意治理以及物价监管三项举措，以缓冲洪灾对经济的进一步打击。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袭而被捕。特朗普随后表示，这些人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的实施空袭。英国基地险些遭遇恐怖袭击吗？这起事件跟当前的中东局势有关联吗？此外，英国不久前宣布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来支援对胡塞的军事行动。法国也宣布向沙特派遣士兵、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美国都不愿意介入也门的局势，英法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他又说预计美方将继续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特朗普一边释放军事威胁，一边释放谈判的信号，伊朗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点评。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0: 我们看到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啊，它是疑似险些遭到袭击。这个基地跟美军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特别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以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英国就允许美国使用这个基地去打击伊朗。有关这个基地的情况，包括它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的作用，您怎么看呢？
3: 这个基地是北约系统内啊一个关键基地，1944年初啊建成，当时是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应该说那个时候那就英美这个合作就开始了。但是起初这个基地建设的时候啊，它是为那个螺旋桨式的这个无论是战斗机也好轰炸机也好啊做这个准备，所以那个时候跑道也不是太长，以后才进行了扩建，然后修成了超长跑道。那这个基地呢，超长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为美军提供服务，然后呢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为美军提供服务，然后呢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服务，今年这个美伊战争又为美军提供服务。这个就是说，它是美军呢在整个欧洲这个基地当中啊唯一一个为战略打击提供这个战场支援的一个机场。那么呢，而且呢常年驻扎美国501，就是战场支援这个联勤保障部队。那这个那就是为这个什么B1 了 B2 了 B52 啊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呢，它的这个转场起飞，然后呢对这个，而且呢直接服务于对这个伊朗这个打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分量。
0: 围绕这次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特朗普说呢，美方是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认定这几个人就是要 搞重大的破坏，所以美国就把他们抓了。但是英国方面说呢，需要理清楚这件事情跟伊朗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被逮捕的这五个人都是英国籍。那伊朗大使馆呢，当然撇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啊，而且说相关的表态是伊朗的恐惧症。各方的说法您怎么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呢，还是跟当前的中东局势真的有着某种关联？
3: 特朗普的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他说这个盯了很久，事实上呢，如果是盯了很久的话，就不会出现英国农妇然后呢向这个警方的跟警方联系打电话这个报告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想把他跟这个伊朗现在这个要进行这个联系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首先现在这个人员的身份搞清楚了，五名英国公民，五个年轻人。

都是20几岁，哎，是英国公民，不是来自说是这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北非呀，他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正式移民，这是申。

0: 这个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活动也难形成个直接的关联。第四呢，跟这个现在欧洲国家内啊，它这个社会思潮的右倾化呀，然后这个对这个外来的移民呢有歧视，引发移民的不满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关系。所以呢，现在呢，至少呢，他现在这个警方啊，他这个要调查或者是寻找各方面的证据，我认为是个长期过程，不会马上出来法律结论，更难出来政治结论。那么这样的话，对后续，我是指这个从现在起到美国中选，到美国中选之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或者美国以色列联手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啊，很难提供重要的这个理由支撑，或者是补充理由支撑。
1: 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呢，包括五角大楼啊，披露的信息就提到，当前是有大约1.2万名美军驻扎在英国，服务于至少15个军事基地，包括其他的设施，在展开一些军事行动。而且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包括在伊朗的战事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美国在英国包括欧洲啊，它是构建了一个怎样的军事基地的网络呢？又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作用呢？
0: 这个美国，在欧洲啊，19个国家，共有300多个基地，大大小小不一。哎，那么这是300多个基地，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啊，能够直接并且被承认、被报道的，实际上现在只是2个基地，一是就是现在这个费尔福德基地，哎，第二呢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说是为这个美军呢提供了这个加油机的服务。哎，所以呢，其他的这基地是否提供服务，欧洲国家不敢说，因为呢，怕这个引火烧身。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革命卫队啊，伊朗革命卫队7月份就表示要扩大战场范围，要延伸打击纵深。包括欧洲国家，谁为美国提供了服务，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这个欧洲国家呢，没有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警告当作仅仅是说说而已，还是用比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革命卫队发出这个信息。所以呢，应该说几乎即使是为美国的这个美军呢提供了服务，他也不敢公开承认。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为这个美军提供服务的费尔福德他是跑不掉的，而且呢，这个美方、英方都承认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说伊朗要对这些基地说进行打击报复，从目前伊朗所拥有的手段看，这个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能攻到这么远的导弹，伊朗的手中那是非常少的。无人机呢，一是航程比较远，另外速度慢，但也容易被拦截。总的来讲，就是说伊朗能够直接对欧洲的这些基地构成这个实质性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再来看到呢，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是持续的升级啊，沙特一直在四处求援，英国呢是表示将会向沙特提供一架空中的加油机，法国呢是表示向沙特这个红海的沿部增兵，然后提供雷达系统还有防空系统。英国跟法国向沙特提供这些军事援助，给沙特的帮助有多大呢？
0: 首先呢，这个沙特它是个重要国家，沙特现在事实上是世界上各个大国、强国以及国家集团呢，竞相争取的对象。那么呢，英国、法国也不例外。那这个这个英国、法国呢，他这个一是觉得呢，像以沙特为中心的这个海合会国家呀，现在是世界经济呢，它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个有活力的增长点，虽然这次受到了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影响，但是从前景上看，潜力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那么呢，法国、英国都有意在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呀拓展市场份额。第二呢，他们这些年来呀， 经济不景气。

0: 哎，确实是需要找到摆脱经济的这个路径啊和这个对象。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一是这个海合会国家，这个中东国家离这个欧洲这个地理上比较近，市场连接比较紧密。第二呢，也确实是他们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资金呢，可以这个助推这个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呀，它的经济复苏。还有一条，这个现在这个时机啊，选择的比较好，选择比较好是，确实赶在了沙特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英法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啊，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哎，它这个就能起到什么千里送鹅毛这个效果了。哎，那么呢，在沙特困难的时候，它能够来提供援助，特别是沙特困难时候向各方求援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时候，那现在英法出来提供这个援助啊，所以呢，对他这个长期巩固与沙特的关系，或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沙特留个好印象，让沙特记住，这个都是有这个就是重要的意义的。
1: 沙特呢，从九月中旬开始啊，开始向这个亚洲的买家抛售1亿桶的石油，而且非常罕见的是包邮送货到家。沙特非常着急出货，而且罕见的这个包邮送货上门，这个举动怎么来解读呢？反映了沙特怎样的一个处境？
0: 沙特这个他的就是石油的贸易伙伴、大客户，几乎都是亚洲经济体。那么呢，像是这个根据你依据这个沙特2030年这个战略愿景啊，它现在呢是要完成一个经济转型，逐步摆脱对这个就是石油的这个依赖，然后呢，同时呢，下一步引领绿色中东，用绿色沙特来引领绿色中东的发展。可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它的资金积累仍然是要靠出售石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要以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目光啊，把这个亚洲客户啊，把它稳定住，哎，给它锁定，这样的话呢，能为这个支撑2030战略愿景啊，提供这个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这个主动采取这种方式来这个向各个亚洲的大买家来示好，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是一是深思熟虑的，第二也应该是反应比较快、比较机灵。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基本不通畅，就迫使沙特不得不通过这个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容，然后呢，向这个以这个红海通道来争取呢，向这个亚洲的这个石油买家呀出售石油。可是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不通了，基本不通。曼德海峡，胡塞说专门对沙特进行封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对沙特也不通了。现在沙特呢，只能是采用啊北上苏伊士运河，穿地中海、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高，也不得不如此。但是呢，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根本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这个问题，然后呢，尽快的呢，就是说如何的结束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呢，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措施，包括经济手段，稳住同伊朗的关系，迫使胡塞武装啊尽快的走向谈判桌。走向谈判桌，恐怕沙特手里还是有一些牌。
1: 再看到伊朗这方面的表态啊，伊朗总统佩泽西简扬就说呢，伊朗没有介入当前也门的局势，同时表示愿意去帮助解决冲突。伊朗是打算让胡塞跟沙特进行和谈吗？那胡塞方面又会听伊朗的吗？
0: 伊朗现在发出这个信息，更多的我认为，当然既是发送给沙特的，同时也是发送给美国的。伊朗他那就是说，看他愿意不愿意去与胡塞武装进行沟通，与胡塞武装进行商量。

0: 如果伊朗是这样做了，并且呢取得了效果，比如说胡塞武装听了伊朗的劝，然后呢跟沙特展开谈判了，这反过来这又成了伊朗手里一个筹码了，也就是说他提升了伊朗与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到双海峡的叫做联动，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现在这美伊之间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双海峡联动问题啊，这个博弈陷入僵局之际，而且呢伊朗呢现在需要增加自己战略筹码的这个时候啊，伊朗与这个胡塞武装这个可能性沟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
3: 特朗普在27号表示呢，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他还曾经向自己的幕僚透露啊，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他同时又说到，还会继续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表态怎么看？美国现在又在盘算些什么呢？
5: 首先

0: 特朗普这个声称的中选之后会恢复乃至升级对伊朗的空袭或者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只是现在美国他没有准备好，第二，政治环境对他不利，至少是中选之前，如果是现在就恢复对伊朗的空袭或者打击，他直接会推升油价上涨，直接会加大美国选民的通胀压力，这个对特朗普中选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呢，在这个期间还要把以色列摁住，也就是说，不但美国不能对伊朗啊进行这个打击，而且呢，也不能允许以色列出于说是为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来争取有利的形势，然后呢出手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美国要阻止以色列这样干，因为什么？它同样的效果也是要刺激油价上涨，刺激这个美国选民的这个通胀压力。所以呢，总的来讲，就是说，两个选举是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总的来讲，美国它是要采取一个忍耐态度，然后呢，加紧军事上的这个准备，然后呢，中选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恐怕那就真的又到了对伊朗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现在呢，就是，既然是一方面铺垫了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又表示呢，谈判呢，这个门是敞开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接触。也就是说，伊朗代表团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齐外长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进行了这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谈接触，而且呢，佩泽西奇扬总统返回伊朗，阿拉格齐外长没走，继续留在了纽约，今天才打算要从纽约返回到伊朗。那这些天干什么呢？媒体呢注意到的有些报道，然后呢，比如说昨天与这个卡塔尔斡旋方的一个接触，但是呢，媒体没有捕捉到的活动，显然阿拉格齐外长在这个纽约这些天他没有闲待着，肯定他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呢，能够就是从这些动向当中观察出啊，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通过佩泽西奇扬总统出席联大、阿拉格齐外长在纽约展开的系列外交活动得到印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认为呢，现在美国快耗不起了，特别是中选的这个日子的临近，在这个时候，伊朗提出他的要求，可能就有一个尝试的必要，有一个尝试的价值了。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一方面声称做好了战争升级的准备，甚至做好了末日战争的准备，但是它的着力点仍然是试图呢跟美国进行接触，为下一步怎么跟美国周旋，怎么对付美国呀，提供新的依据。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到呢，伊朗仍在同美国保持接触跟对话，而且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前提是美国要保证不推翻伊朗的政权。要知道，核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之前是不在美伊谈判的议程当中，现在伊朗主动抛出来说可以谈核，是在核的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吗？
0: 我们注意到，他现在这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保证不推翻伊朗政权。这个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政府暂时阶段性的接受这一条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次这个美以伊战争啊，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目标啊，它是不断的往回缩的。战争起初啊，是要推翻伊朗政权，更迭改变它的制度，以后看来这个东西达不成，才退缩到严重削弱伊朗。可是当伊朗在与美国的这个斗争当中啊，事实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后，美国现在这个它的这个目标又有退缩。这个退缩现在简单的概括起来，就是在这个争取重创伊朗的基础上，这个试图呢，就是说通过改变力量对比，削弱或者剥夺伊朗对 海峡的掌控能力，或者迫使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掌控，放弃双海峡联动，同时呢剥夺，通过这个改变力量对比剥夺伊朗啊也就是开发核武器的一切可能，有达到这两条，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呢那就是美国可以回归到他长期以来对伊朗的监控遏制那个状态了。
1: 嗯，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中国领导人，此举颇为罕见。印度时报观察到，美方铺上红毯，还安排 B-1 轰炸机飞越上空，以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领导人。法新社则指出，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实属破例。
1: 美方这次是把机场接机本身做成了一场小型的国家礼宾仪式，不仅总统夫妇亲自到场，而且呢，把能在机场展示的礼宾和军事元素几乎都调动起来了，目的就是把这次欢迎的规格做得足够高，把重视程度尽可能做得看得见。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

0: 川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
1: 这两国元首其实见面的次数越多，本身也说明了特朗普他非常愿意和习主席相处，通过这种频繁的方式来进行首脑会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通过频繁的这种首脑会晤，本身也能给中美关系中的很多合作性议题和对抗性议题的这种解决提供一个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就是对于中美两国的首脑来说，频繁的这种会晤其实更能够为两国建立这种首脑外交机制，真正的把首脑外交给它机制化。
0: 仪式结束后，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接机视频。视频从专机降落开始，包含美军军乐团行进演奏等场景，最后以中美两国国旗飘扬收尾。这次访问也是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第六次赴美。根据白宫公布的总统公开日程显示，特朗普前一天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外交活动，23日凌晨才回到白宫。23日上午开始，他连续听取简报并参加政策会议，最后一场会议到下午4点多结束，随后立刻从白宫出发，乘坐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5时许，特朗普夫妇抵达，比习近平主席的专机降落早了40多分钟。
2: 特朗普在以一种力求完美，尽量的减少甚至是达到这个零误差的这样一种状态，他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访问，所以他才会留足这么多的提前量。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特朗普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他当时有一个晚餐的致辞，他都是提前做了去预演和彩排的。也就说明啊，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呢，很有可能他在这提前的时间内呢，他也在和身边的人对于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访美呢，进行各种的提前的预演和准备工作。那么这个其实是发出了一个非常的明确的信号，就是我对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给予了足够的礼遇。
0: 在此前，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26日将举行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宴会上，美国各界人士都希望到场，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
3: We have a packed house tomorrow night for President Xi and Mrs. Xi.
4: Who are some of the biggest fans? Who are some of the attendees that will be at the dinner tomorrow?
3: Well, I guess we'll probably give a list, but sort of everybody wanted to be there. I would say you have the entire tech world.The entire banking world and a lot more. No, you have I think it's sort of the, if you go by points, I think it's the ultimate crowd. I wish we had more seats. That's the only problem.
0: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兰妮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还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

0: 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2: 以尊重这两个词做出了对中国最正式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美方从过去的一种比较傲慢的、居高临下的、不愿意把中国视为平等的对手，或者说平等的合作伙伴的这样一种心态，改为现在真正的用平等的、平视的角度去对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了。
0: 在习主席夫妇到达白宫后，媒体的镜头还捕捉到一个细节，白宫一楼的墙上悬挂着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同他握手的照片，时隔不到半年，两国元首再度握手。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玫瑰园紧邻椭圆形办公室，向来是美国总统发表重大讲话、宣布重要任命及与外国元首会谈的重要政治舞台。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
1: 这次由美国各军种参与的全荣誉仪仗，包括海军、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玫瑰园里呢，还出现了陆军第三步兵团的老卫队的底鼓队。老卫队从1948年起呢，就是美国陆军的官方礼仪部队啊，它也负责守卫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烈士墓。无声操枪排，它呢则属于海军陆战队，是一支24人的精锐礼仪部队，使用呢装有刺刀超过10磅重的 M1 Garand 步枪啊，在没有口令的情况下完成高度精确的枪操，把这些最具代表性的礼仪单位集中展示给中国领导人看，这既是最高礼遇，也是一种国家形象的展示。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仪式结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4: 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他对于崛起国他抱有着这样一种忧虑哈，就一直制造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然后呢，美国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的下行，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呢其实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概念，叫做新型大国关系。所以呢，后来当特朗普执政以后，他把中美关系定调为战略竞争以后呢，双方就不再提新型大国关系了。当这一次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问中国，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样一个新概念以后呢，美方呢他不但接受了，而且呢这一次在我们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呢，美方再一次强调了双方的利益，实际上就比较间接的发送了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对于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的这个分歧已经可以谈了。
6: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7: 一旦中美如果在经贸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很有可能再次爆发贸易战的话，美国金融界或者全球金融界优先做出一个反应，那个时候金融的震荡、全球经济的震荡、供应链的震荡，包括很多进口商都在观望。但一旦中美就贸易休战期进行这种延长，包括就更多的合作议题进行新的谈判的话，我相信美国的进口商也不用急于去别的地方找供应链，或者说重新设计他们的这个全球贸易供应链的版图。这其实对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都会有一个定心丸或者是定海神针的作用。
6: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8: 我觉得中美在 AI 领域真正有可能合作的，不一定是技术研发本身，也不一定是军控啊，因为双方的竞争还会非常激烈，而是风险管控。比如一旦出现严重的 AI 安全事故，双方能不能第一时间互相通报？如果 AI 攻击电网、通信、金融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能不能建立危机沟通机制，避免一方误认为这是另一方政府有意发动的攻击？因为一旦真的失控，受影响的不会只有一个国家。习主席呢特别提出，中美有能力和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去确保 AI 是受控于人、造福于民的。那这恰恰可以成为双方寻找共同利益的起点。

0: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其实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基准的锚定的点就是台湾问题，如果不能够妥善的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中美的建交实际上都会失去那样一个承重梁，那中美关系也会迎来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巨大的倒退。
2: 特朗普现在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啊！一方面呢，他已经非常清楚台湾问题对中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对华鹰派以及相关国防企业都在要求政府推进军售。更值得观察的是，他会不会继续把军售压住，以及之后怎么处理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压力。换句话说呢，台湾问题现在既是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同时也是特朗普必须处理的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压力的问题。
0: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中美元首会谈结束，特朗普总统将习近平主席送至上车处道别，称赞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当地时间9月24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中美元首在晚宴上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表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制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
1: 这个故事它凸显的是中美两国人民身上最优良的品质，告诉我们人性是相通的，人永远会被这种美好的品质所打动，我们不应该被一些鹰派极端分子去裹挟中美的关系，而我们应该回到中美关系最质朴最初始的那个起点，我们应该相信中美人民都是善良的，我们应该相信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在人民。
0: 整场晚宴布置取意中国红色文化，红色桌布搭配鲜花，白宫网站显示菜单为两道菜加甜品，以美国食材为主，巧妙融入中国风味。特斯拉与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特曼、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商界领袖出席了宴会。特朗普女儿伊万卡、曾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次子艾里克夫妇以及二女儿蒂芙尼夫妇等人也到场参加了宴会。
1: 这次晚宴哈，我关注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哈，就是这次晚宴所用的酒实际上是致敬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期最后美方举办的答谢宴上尼克松总统使用的那一款酒，来自加州的酒庄的一款气泡酒。这一次用了同款的酒，实际上是把中美两国的元首以及两国的人民他的这个记忆点拉回了1972年，回到了那样一个尼克松总统勇于踏上中国的土地然后开展破冰之旅的那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实际上他也在有一个暗喻，他在肯定尼克松总统当年打开中国的大门。所以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使用了当年尼克松总统使用的同款的葡萄酒，其实在发出的是一个什么， 是在纠正错误的一个信号。我们要重新回到尼克松的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重新回到去构建中美友好关系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以史为鉴啊，这个里面都是非常微妙的。
0: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同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共同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一起欣赏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感受艺术交融与音乐共鸣，拉近了两国人民心灵的距离。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25日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习近平主席与彭丽媛女士刚刚离开华盛顿，启程返回中国。此次会晤对中国和美国而言，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与成功的会晤。特朗普还表示，美中双方已取得诸多成果，未来还将收获更多成果。我期待我们的下一次会面。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表示，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8月29号，中国最大的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天丁进口，迎来了一头新出生的小象。这是长龙非洲象种群的第36个家庭成员，也是像王碧波的第13个孩子。
1: 反正是一生出来的每一头小象，给大家的心情都是同样的，都很开心。
0: 2015年，碧波和另外22头非洲象被长龙从津巴布韦救助到清远落户。天然的河流和原生的山野，构成了他们的新家。11年时间，碧波从大南海成长为象王，建立起碧波王朝。11年时间，清远长龙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为世界珍稀动物保护提供了中国案例。

0: 每天清晨，保育员要比大象更早来到外场的。他们要给大象准备好一天的口粮，口粮是现割的新鲜象草。放好草料，保育员进行巡园检查，最重要的是查看大象的粪便，
1: 观察它的粪便，若是粪便不成形或是拉稀啊，那就得给它调节一下饲料，包括有糖分的东西也不能喂得太多。
0: 上午八点，象群走出圈舍，来到户外场地。保育员严四在外面迎候他们，
1: 先观察他的精神状况，活不活跃啊？如果是发现没有精神，我们就知道啊，可能是感冒啊、发烧啊。
0: 非洲象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而且食量惊人。
1: 象草每天的用量大概在7吨左右吧。一头成年大象，它每天的食量要在300多斤以上。像这种天气的话，如果它吃不完了，很容易发酵发霉，不能过夜的。每天卡那个

0: 新鲜的。
1: 象群在吃草，碧波开始了例行巡视，他要确保这片广阔的外场空间没有任何危险因素，这是他作为象王的责任。
0: 如果是受外界的侵犯，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1: 巡视完毕，碧波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待着。时间虽然过去了11年，但童年的记忆并没有彻底远去。那是在非洲大草原的旱季，没有食物，找不到水源，凶狠的猎狗盯上了年幼的碧波。虽然母亲尽力保护，碧波还是被猎狗咬伤，伤口发炎导致高烧，生命垂危之际，幸好遇到了野生动物救援队，碧波被救助到了当地的小象孤儿院。非洲象是非洲大陆特有的物种，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体型巨大的成年非洲象是所向无敌的存在，不过它们却无法抵御来自人类的伤害。盗猎、栖息地的丧失与碎片化、干旱等因素，导致非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0多万头，锐减至目前不到40万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津巴布韦是世界上非洲象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当地每年都要救助许多像碧波这样的孤儿象。不过因为条件有限，小象孤儿院缺少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2015年，由于遭遇严重干旱、食物短缺及人象冲突，津巴布韦非洲象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津巴布韦政府委托中国对非洲象实施迁地保护。2015年，长龙主动承接国家任务，前往津巴布韦接收一批被遗弃的孤儿非洲象来到中国。
0: 有一批那个被救助的

0: 资助海外保护项目，更是在跨境物种保育与救助上不遗余力。这次远赴津巴布韦的救援行动，让长龙成为国内首家跨国救助非洲象的民间机构。在津巴布韦的小象孤儿院，严子第一次见到了碧波。那时候碧波五岁。
1: 碧波本来是大男孩的意思吧，碧波。
0: 因为失去妈妈的陪伴，加上被猎狗撕咬的心理阴影，那时候的碧波情绪有些不稳定。
1: 碧波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撞那个门，脾气很暴。这头小龙虾太凶太凶了。
0: 碧波虽然脾气暴，却是一头正义感爆棚的小象。孤儿院有一头叫穆拉的小公象，仗着体格大，总是欺负别的小伙伴。碧波就会挺身而出和穆拉打架。
1: 唯一的一头象敢跟他斗，就经常在里面打。从那时候他就是好像是变成了一个仇人。
0: 在身体力量上，碧波和穆拉相比稍处下风，但碧波有一股永不屈服的勇气。
1: 他谁也不怕，就天不怕地不怕的，谁赶过来我就敢跟谁干。
0: 在和穆拉的打斗中，碧波失去了一根象牙。
1: 象牙在津巴布韦的时候，他在打斗的时候已经很那个松动，慢慢慢就掉了，来到这里就已经变成那个毒牙象。我们给他的起的名字是那个毒牙象王。
0: 2015年7月，23头小象从津巴布韦启程前往中国。
1: 10公13母，其中就包括碧波和穆拉。
0: 为了确保路途上的安全，长龙制定了细致的运输计划，并特意为这23个特殊孩子包了专机，
1: 专门制作了一个那个运输笼，坐飞机到我们这边广州北营机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为非洲象准备的那个象草，整个山头全部都是的，提早1年多就给他们种了。它糖分挺高的，那个像甘蔗一样，这个，
3: 很甜。
0: 除了提前1年就给象群准备口粮，长龙还为他们打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1: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在国内是找不到那种好的环境。我们那一条河，不是说是我们人工造的，它本来就是自然水，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水源。一放出去，哇塞，一下子就是一群的到水里面去玩。然后一群的就玩那些泥堆啊、沙溢啊，看他们都很自由自在的，啊，无忧无虑的，很开心。
0: 23头非洲象刚来的时候，对人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1: 毕竟他们是从野外那个救助回来的，对这些人类还是比较陌生。
0: 信任人类，是他们在新家要上的第一课。为此，保育员对他们进行了脱敏训练，这是现代动物保护的通行做法。目的是要让大象信任人，自愿配合未来的检查和治疗。
1: 比比过来，比比 ，Hello，Hello，Hello，Hello， 罗宾过来，罗宾，天气热了，泡泡水。比比过来。一开始的是让他听懂你的语言。

0: 人吧，让他那个习惯一下你的声音，而且定期的给他取了个名字，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叫什么的。长时间了就多跟他交流，他就会知道我们对他没有伤害的，只有那个好处，然后他慢慢会接受。
1: 大象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人类3至4岁的小孩。
0: 进来，你不是很热吗？过来。
1: 他们不仅聪明，而且情感丰富，能记住每一位照顾他们的人。
0: 过来，过来。对了，去玩水去。来，他能分辨你的声音。若是谁养这头大象，一叫他，哎呀，我的主人过来了。若是换成别的陌生人过去的话，你一喊他名字，哎呀，你是谁啊？我又不认识你，会有这种反应的。
1: 脱敏训练中，聪明的碧波总是学得最快。他也是最早和保育员建立起和谐关系的小象。
0: 来，过来，给你点零食，要不要？他一到这边，他是最听话的一头象。宝，再来一次，宝的宝。对于饲养员比较亲切，因为他聪明，很知道这个搞关系。
1: 来到清远长隆后，霸道的穆拉习性难改，还是会欺负别的小象。比波虽然只剩下一根长牙，依然毫不畏惧地和穆拉打斗。
0: 已经是势不两立啊，来到这里他就用他的毒牙跟穆拉打斗，分都分不开。象牙、鼻子、额头，反正能用到的他都用到了。
1: 两头势不两立的小象，就在不间断的打斗中慢慢长大。打斗也愈发激烈。比波知道自己少了一根牙后，想战胜穆拉已是非常困难。于是比波把象群里另两头有实力的公象拉到了自己一边，形成了3打1的局面。
0: 这个是罗宾，后面那个就是阿拉伯，碧波的那个好兄弟，把穆拉打败的时候，就是他两个去帮忙的。
1: 有了两个小弟的帮忙，碧波向穆拉发起了主动进攻。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次战斗。
0: 他就用那个毒牙，就是一直在攻击啊穆拉。穆拉就一直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再加上罗宾和阿拉伯一直在帮忙，结果就把那个穆拉给打败了。
1: 凶狠霸道的穆拉，这一次彻底认输。
0: 每当放展出去，穆拉都是靠边站的，都不敢进象群里面去，说明他已经服了。
1: 战败的穆拉没有办法在象群里生活。保育员只好把他转移到别的园区，碧波成为了象群的老大，开启了碧波王朝。
0: 碧波把穆拉打败之后，这个就开始繁殖后代。2022年5月23号出生的第一头小象，到去年的11月份，一共出生了12头大象。目前我们已经有那个35头非洲象了。
1: 非洲象的孕期长达21至22个月，是哺乳动物中孕期最长的，而且每胎只产一崽，两次产崽的间隔期约4年。从2015年到2025年，从23头到35头，这是长隆迁地保护非洲象10年交出的成绩单。成绩单的背后，是长隆多年来在野生动物保育领域

0: 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和温情守护。这份成绩单上的数据在今年八月又有了新的增长，第36位家庭成员降生了。在新象诞生之前，11和12是碧波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俩都出生在2025年，一个十月，一个11月，相差半个月。他们是碧波王朝的两个小王子。11刚出生的时候，体重就有132公斤，是碧波所有孩子中体重最大的。11安静嗜睡，加上妈妈神巴奶水充足，满月的时候体重直接飙到160公斤。如今，半岁的11从一个安静的睡宝宝，进化成了精力充沛、贪玩好动的皮小子。12的出生则颇具传奇色彩。当时，妈妈丽丽来不及走回产房，直接在外场生下了他。
1: 刚出生半个小时吧，妈妈就学会走路，一步一步就跟着妈妈回到那个象室内，一个小时后就喝上母乳。
0: 在大象的社会，小象都是由母象照顾长大，小象要跟着妈妈学习7-8年才独立生活。在妈妈的呵护下，11、12一天天长大。新的生命已经孕育。
1: 最后面那一头马康纳，他现在又怀二胎了，应该是8月份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0: 为了让怀孕的马康纳少受干扰，保育员有时候会把他和其他母象以及小象集中在活动场单独一块区域。巡视的时候，碧波会在隔栏前徘徊停留，不停地张望，他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妻小们。
1: 他好爸爸好丈夫，比如说那个其他小象啊过来跟他抢食物啊，他也不会生气。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大象啊，你过来靠近我来吃我的食物，我还用鼻子打你一下。
0: 11年的时光，碧波从一个性格冲动的少年成长为有责任心的父亲和领袖。自从穆拉走后，碧波不再打架，但他威严的气势却似乎更强了。象群吃草的时候，只要碧波走过去，正在进食的大象就会主动让开位置，默默地走开。这是属于碧波的王朝，这是他的地盘。已经没有什么事物让碧波感到害怕，除了一件事。
1: 有那个胡萝卜片，还有那个南瓜片，还有个面包片。如果是他做得好，就奖励他，啊；如果他做不好，就不给他。B boy 出来 ，B boy， 过来，过来。抬高鼻子，抬高，啊
0: 啊！为了保障大象的健康，一般半个月左右，保育员要给他们进行体检。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抽血。给大象抽血既不麻醉，更不强制，全凭自愿配合。自愿配合的前提，就是最初长龙保育员托米训练攒下的信任，以及此后几年保育员和大象之间培养出来的默契。

0: 对于抽血，即便是非洲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也难免有害怕的时候。比如建立王朝，威风不可一世的毕波。起初，毕波还未意识到这是要抽血。
1: 那里，那，过来，过来。
0: 聪明的他，居然用长长的鼻子伸过栏杆，偷吃胡萝卜。
1: 过来。他看到那个针，他知道要抽血，不能乱跑啊，不痛的。过来，来，耳朵，耳朵，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过来，不要夹喂。怕是不是？他看到那个针头，敏感，不痛的。
2: 耳朵，耳朵，来，
1: 好，哦 ，good boy， 来，
0: 在灵石的安抚下，碧波终于抽完血。
1: 好，别动，别动，过来，奖励一下。记得好。
0: 接下来的项目是他最喜欢的，
1: 另外就是那个排查他的那个脚底有没有干裂，有没有破损，给他修修，这样的话那些残渣就不会渗到里面去。本来是很大的一个体重，可能会对他的那个脚比较受影响，长期以后他的脚就会腐烂。好了，再来后脚，后脚有点裂缝了。好 ，good boy。每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我们要那个检查一次。要是出现一些脚底啊，有一些扯皮，我们要把它的修剪，包括那个指甲开裂啊，要给它的缝缝补补，要给它上点药啊。Big boy， 过来 ，Big boy。快点，快点，往前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很好，很好。
0: 体检的最后一项是称体重。称完体重，早就按耐不住的大象，奔向了广阔的外场地。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外场地专门为象群装置了清凉的喷雾系统，给他们降温。在水雾中惬意享受的碧波、阿拉伯、罗宾等当年从津巴布韦来的大象，也许会想起非洲草原美好的雨季。不过，清远长隆才是他们现在的家。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生儿育女。
1: 就是说再也想不到在老家就是睡不好吃不好，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要么就是受到那个猛兽的攻击。
0: 小十三是一头小公象，还没满月的他随时都需要妈妈马康娜的照顾和呵护。活泼好动的小家伙跑来跑去，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11年前，长龙从遥远的津巴布韦救助回23头处在生存困境中的非洲象孤儿。如今象群开枝散叶，碧波王朝向丁兴旺，清远长龙森林王国已成为岁月静好的非洲象乐园。
1: 我对所有的大象都有感情，他们就像我的小孩子一样，我一天见不到他们我都很想他们，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是一天天看着我变老，他们也是离不开我，我也是离不开。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0: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当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在纽约联大经过多轮博弈拉锯，双方谈判又来到了微妙临界点。双方透过卡塔尔调解方展开间接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离开纽约前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经过修改，交给了美国，预计29号就能收到回复。然而，特朗普28号在白宫被问到谈判进展，只丢下了一句：“我们会赢。”与此同时，坚决否认以解除制裁换取核计划的让步。7个月的美伊战争打到今天，关键调解方已经悄悄地从巴基斯坦换成了卡塔尔，方案也在来回修改。然而，外界对于双方到底是否在谈同一个事情都有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29号等待德黑兰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回复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直播间驻纽约记者陈英谦会带来最新消息。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也一同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当联合国大会的聚光灯熄散，美伊双方在台面下的筹码与交手底牌变得更加清晰。据美媒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会谈28日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特朗普还发文

0: 否认美媒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此前，美国媒体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越是急着否认解冻换核，反而让人怀疑是否被踩到了痛处。关键问题还是回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条谁也绕不过去的咽喉要道。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日凌晨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临行前，他还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并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正在等待美方通过调解方做出的正式回应。据多家外媒报道，伊朗上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计划修订版，可能成为新一轮外交接触的讨论重点。之前的7日计划内容包括解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终止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还将恢复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毕竟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目前最硬气的一张名牌。伊朗军方表示，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属实。军方还强调，霍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并且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强硬讲话。他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他还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美伊重启间接传话，核心矛盾在哪里？解冻换核遭到否认，霍峡底牌谁掌握？谈而不破，打而不绝，中东局势向何方？迷惑不解。
1: 好，有关目前谈判的最新进展，我想首先连线的是在美国纽约的记者殷谦。我们看到伊朗在离开纽约之前就表示啊，他们预计29号周二会收到美国方面的最新回复。美国方面回复的时间表有没有最新的表态和回复？
2: 是的，杨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其实首先已经明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最初的版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就说了，伊朗希望美国率先解除大量的制裁，释放被冻结资金，再推进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后续谈判。美方认为伊朗要求美国先把一切都先给出来，所以说特朗普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不过就在特朗普拒绝之后，美国媒体披露说，美方实际上还在讨论通过一定的经济措施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具体的行动。 Axios 就援引美国官员报道说，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愿意考虑部分制裁的减免，以及允许伊朗动用部分被冻结的资金。美国官员还强调说，如果伊朗核问题得不到处理的话，就不会达成最终的协议。不过这个报道呢，随后又被特朗普本人否认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相关报道不属实，强调自己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东西或者是承诺。因此呢，目前白宫释放出的信号还是美国不会率先满足伊朗提出的解除制裁等要求。当然了，特朗普的否认并不意味着美伊谈判已经停止了。美伊谈判代表28日再次通过调停双方交换了信息，预计呢在这一周双方还会继续谈判。所以接下来的安排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向卡塔尔等调停方继续进行一个间接的接触。那美国官员形容最近的接触呢还是很积极有建设性的，但是目前双方的分歧来看呢，核问题还是关键，而制裁减免、冻结资金，双方采取行动的先后的顺序还会是下一轮谈判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殷谦来自纽约的报道。好，我也想看看德黑兰方面的最新回应，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其实我们看，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纽约参加联大，到双方相互博弈，到透过中间方秘密接触展开谈判，到现在修改后的7日方案交给美国，感觉虽然才过了10多天，但是似乎峰回路转很多回啊。我想好奇，就是伊朗方面现在对这些间接谈判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和分析吗？
3: 好的，杨叔，其实呢，现在呢，伊朗国内，尤其是对于这个谈判呢，其实是非常的敏感低调的。就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呢，一般呢都是，比如说军方发言或者议长卡利巴夫发言，都是不断的威慑对方，如果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准备用新的武器，包括会更猛烈的回击等等，这些都是威慑性的，也就是在谈判中呢，就施加一定压力。但正儿八经的，就以前反对谈判的人，现在看不到他们反对的声音，所以现在可以确定一点，就是说这次谈判对伊朗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伊朗国内尤其是体制上层应该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与美国呢恢复谈判。但是呢，包括阿拉格奇等人呢也在强调伊朗欢迎谈判，但同时呢不会屈服于压力。所以呢，这次呢，伊朗呢说是愿意跟美国恢复接触，但是呢必须要美国先做出表态，也就是美国要接受伊朗的条件。那现在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遭到否决以后呢，据说呢卡塔尔呢又提出了新的建议，所以这个版本呢可能是在不断更新，双方在幕后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即使阿拉格奇回来，这样的外交的间接的渠道依然是在继续的。但是呢，现在伊朗的军方是越来越强硬，就是如果这次美国拒绝了，或者是说谈判谈不成，那么伊朗呢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也就是战争范围以及冲突将会进一步的升级。杨树。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我想马上请出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先生，您觉得这次美伊在纽约的接触跟过去有哪些不同？这个修改后的7日方案啊，你觉得有哪些最大的看点？美国在周二会如期给出回复吗？
2: 这一轮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接触或者谈判跟之前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在过去差不多7个月的战争里边，基本上都是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拒绝，多数时候都是美国提一个提案交给中间人，然后转交伊朗，美国在等待伊朗的回应。那么每一次特朗普都说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最后伊朗都否决了。但是这一轮明显不同了，就是这一轮就在伊朗的代表团去纽约之前，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本来在这之前，伊朗和美国都说不谈了。美国对伊朗实施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要把伊朗经济从全球经济体系中孤立出去。然后美国还对伊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本来就说都不谈了，但是在这一次纽约联合国大会之前，伊朗突然提出来，伊朗说要谈，伊朗并且立刻提出了一个谈判计划，说只要美国愿意谈，愿意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完全打通海峡。就伊朗给的这个条件，也比上一次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要优惠很多。上次我们知道是伊朗说要在30天之内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伊朗是态度很积极，但是我们看美国态度不积极了。那么伊朗提出来之后，美国立刻就否决了，特朗普说这个条件不谈。然后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各条战线的战争，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这些条件跟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伊朗提出来的也是说，希望再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现在美国的态度很明确，美国说不可能，美国不会再回到6月18号的谅解备忘录。所以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美国认为他现在居于谈判的优势地位，美国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所以到了纽约之后谈了一次，然后阿拉格奇本来已经结束了在联大的日程，但是他又接着还等了一阵子，等说美国有没有回应，结果美国没有回应，现在他已经离开回伊朗了。但是伊朗方面现在还是希望说未来1两天美国能够给予伊朗回应。所以现在谈判的趋势和态势跟过去7个月相比，完全逆转过来了，反转
1: 了
2: 过来。
1: 解，非常有意思啊！谢谢牛院长非常清晰地给我们做了解读。好，同样的话题，我也想请出在广州现场的滕建群先生来聊聊，为什么伊朗从过去掌握主动权，现在变成反倒急切要求跟美国谈判的那一方？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7日方案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协助 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了，而且说这个运出的石油量甚至比战前更高。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不太在意这个海峡是不是重开了？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解读。
3: 其实美国还是比较在意霍尔木斯海峡或者曼德海峡这样一个通行的问题，但只不过是呢，特朗普现在呢又显得呢，比较强势，这主要呢跟双方之间呢在打太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推过来，我这个后退一下，我推过去，你再后退一下，双方呢，其实呢都不愿意呢做出最大的妥协，就是说，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那么美国呢解除对伊朗制裁，对伊朗冻结，还有这个解除对伊朗地区代理人的打击。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这个此消彼长的这种这个太极拳的打的，应该说呢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看到的这次，就像刚才刘院长说的，其实伊朗呢做出了一个姿态，因为对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国内承受的压力呢不光是这个强硬派，那么国内的民生呢现在也确实这个非常糟糕。即使是伊朗长期以来对这个伊朗人有一定的这个社会控制，特别是利用美国、利用以色列来吓唬这个伊朗人回到家中，那么老老实待的，不要再上街闹腾了。这种这个做法来看的话，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而且伊朗现在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目标呢，从这个七个月，这种这个交手来说的话，他也不断的调整。从最初的，比方说对霍尔木斯海峡呢，他只是一个关闭，后来封锁，那么后来呢，要跟阿曼呢达成一个共同管理。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一系列军事安排，这种这个变化呢，看得非常明显。但是为什么现在伊朗想着这个往后退一步呢？其实呢，他现在跟国内这个压力呢，就是特别民生方面遇到的很大的麻烦有很大的关联。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在这个美国方面，那么特朗普呢也是给予体面的从这个地方撤出。他在这个即将到来中期选举当中呢，那么特朗普政府呢也面临很大压力。尽管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讲得非常清楚，说这次选举跟我没太大关系，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说呢，如果共和党人失去参众两院的议员的话，比方说，在众议院失去多数的话，那么特朗普接下来两年多执政时间呢，可能就让他从一个跛脚丫的这样一个领导人。所以从特朗普来说也非常关注。那么特朗普，这种这个困境呢？还遇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是内外承压。那么现在，伊朗往后这个退了一步，那特朗普显得，他要做了强势，要被做给国内选民看，要做给以色列看。那么他这种这个强势啊，其实都是表面文章。我相信呢，在接下来这个双方，这个沟通方面呢，可能会，在一些这个，非无关紧，就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这个领域呢，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或进展。所以，双方来看的话，表面上所说的跟他实际上想要的东西呢，是两回事儿。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美国和伊朗关系方面呢，可能有一个新的试点，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他们说了什么，我们还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东西。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的分析啊。我想继续回到牛院长，就是说现在一个关键变量就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临近。那刚刚你也做到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美国不着急，伊朗开始着急了。那我们记得之前特朗普就说过，他说即便能达成协议，可能也是中期选举之后的事儿了。而且美国媒体又公开报道说，特朗普考虑过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谓的29号的回复是不是只是虚张声势，在拖字诀呢？你怎么看？
2: 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要看伊朗的态度，因为伊朗现在是谈判的态度很积极，但是谈判的条件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我刚才说的，伊朗的条件还是6月18号时候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的条件。所以美国答应不答应要看伊朗的条件有没有变化。就伊朗最初是提出了一个说伊朗7天之内可以打通海峡的这个条件，但是美国不同意，后来伊朗回去就修改了他的条件了，所以这也是修改后的说停火7天的条件。很显然对伊朗来说，伊朗修改，伊朗不可能进一步提高了对美国的要价，如果那样的话修改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很有可能这一次伊朗调低了自己的要价，如果这个要价看能不能满足美国的条件，因为对美国来说还是希望说在11月3号大选之前能够达成协议，对美国是最有利的。 当然了，要达成协议是要根据美国的条件来达成协议。如果按伊朗的条件达成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就是说，美国您要不达成协议，那么也不能达成一个对美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到底29号的回应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关键是看伊朗这次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协议对美国有没有吸引力。因为美国现在最近几天，美国不管是政府的官员，美国的媒体，它的调子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美国是处于这个特别有利的地位。就美国国内舆论目前这种情况，在过去7个月里是非常罕见的。在过去7个月里边，美国媒体一般都是骂特朗普，骂特朗普伊朗的战争这个处理的不好，但是最近几天基本上媒体都是那个持积极的态度。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增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下降了，然后美国制裁伊朗的效果比之前那个更好了。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虽然不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说每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超过了战争之前了，但是呢，根据国际上中立的船运公司的数据，从9月份开始到现在，平均每天海峡能够出来1300万桶的石油，就是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1900万桶的石油，所以现在能出来的石油大概占战争之前的80%了。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过，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至少从美国的方面来说，伊朗现在没有能力来袭击了。所以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同时呢，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效果也很好。至少美国方面认为说，美国2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堵在阿拉伯海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完全被中断了。那么最近这些天，伊朗就是依靠在海峡之外之前存在油轮里边的石油来那个卖给那个消费者，然后这些石油的数量呢已经大大的减少了。据估计说到10月中旬的时候，这些石油就没有了，所以伊朗现在压力比较大。
1: 了解，伊朗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对外的表态还是相当强硬的。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在29号表示，美国如果想真的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这真的可能吗？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千问认为，美国总统公开承认战败，这在美国国内几乎等同于自杀行为，没有一位总统会签署这份政治死亡证明。但事实上，停火加美军收缩，还有双方各自宣布胜利，这条路径是完全可行的。那美国的 ChatGPT 则表示说，短期之内美国公开承认战败可能性很低，但如果伊朗能要求美国在谈判中接受某种条件，那出现事实上的认输、政治上的不认输并非没有可能。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伊朗的论述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和谈判姿态，局势更有可能走向双边谈判，而并非美国单方面的宣布战败。好，下期回来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

0: 好，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纳斯努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讲话，宣称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的平衡。这份声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了什么，又没说什么，为什么态度如此的强硬？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你的分析。
1: 好的，那其实穆杰塔巴在是通常呢，他作为最高领袖，他是要在纳苏拉的这样一个忌日发表讲话的。那他也是一个书面讲话，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露过面。那在他的讲话中呢，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就是抵抗阵线以及那伊朗呢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并不会屈服等等。那其实跟现在伊朗在跟与美国谈判立场上呢也是不会退缩的。就我观察呢，目前呢就是两条线，一呢就是军方是强调自己在战争之两次战争呢相比呢现在状态更好，更能够给对方呢一重重击，另一方面就政府呢是希望能够进行谈判来减轻现在封锁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与美国谈判是50%的可能性，那就是如果谈判成功，那么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战争能够结束，那样呢制裁也能够减轻。但是如果伊朗看到了就是这样谈判无望的情况下，我最担心一种情况，可能是伊朗会先发制人，那时候可能就战争的范围将继续扩大。杨叔，
0: 好的，谢谢李瑞。我继续请教的是滕建群先生。所以现在非常的微妙啊，一方面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另外呢，特朗普也在国内的煽风点火之下，也公开表示不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重新打击伊朗。您对后市的发展有怎样的判断？
2: 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和伊朗已经进入到非常一个焦灼的状态，不管是伊朗想的谈判还是美国想的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各方呢现在呢似乎呢都不能往后退，谁退可能谁就意味着在这场冲突当中呢彻底的失败。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确实在这个7个月的这个冲突当中呢，特别在之前的这个军事交锋方面呢，它显现出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能力，就是说这场冲突其实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种冲突，特别利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么让这个以色列也好，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部署防御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形成有效的这种防御。同时呢，对于伊朗的这攻击行动呢也是这个收效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一个结果。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特朗普呢他会瞅准一切机会这个不断的渲染自己在这场冲突当中呢占领优势，那么赢得了这场冲突。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他反复的，我们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整个晚上都在发 I win， 我赢了，我赢了，但是到最后还说的话那么还要这个谈判。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非常焦灼状态的话，就怎么样打破这个僵局，就需要有这个第三方，比方说巴基斯坦或者是呢卡塔尔在中呢进行斡旋，是双方呢都能够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美国和伊朗不打了，但是呢，我觉得中东地区不可能呢，因为双方达成了停战或停火的这样一些具体安排呢，从此呢就这个偃旗息鼓，就出现了这个和平迹象。毕竟呢，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呢一直在旁边静观，特别在最近2个月，就是以色列，那么一直呢采取这种静观的姿态，不断的呢通过各种渠道向特朗普政府施压。那么这种这个选择来看的话，也逼着特朗普呢不得不做出强势的这种这个政策宣示。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伊朗还是这个美国，现在呢都有这个谈判的意愿，现在呢就是困于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效的平台、有效的路径，来使双方能够增加互信，来解决这场冲突。
0: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博弈我们做的最新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都是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南华早报的这个版面啊。正遭受洪灾考验跟影响的泰国曼谷啊，这里好多的照片可以看到，这里水淹到啊大概上半身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呢稍微平静一点，要看看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善后工作啊，跟一些救援。但生意呢可能还是要做啊，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非常的困难。所以与此同时，也不断的在探讨，当人类的建设不断的在往前进行的时候，与气候之间极端的气候变化，到底对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平衡更安全的一个生活呢？这是大家也会接触。继续探讨的。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之间这一次呢，在贸易部分，我们看到关税有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清单。来看到这个对等这个关键的字啊，大公报呢这个图呢也非常显示啊，大家两边称一称。这里呢，当然美方跟中方所各自提出的货品清单这个品项啊，项数呢不太一样啊，但是核心都是300亿美元规模当中。那会发现美国这里呢，要从中国进口来的比较多类别是放在哪里？放在像是玩具类、婴儿。

用品、节日的一些节日的礼物啊，还有一些厨卫用品等等。而中国从美国这边进来的呢，其实包括它一些这个护理用品啊，还有一些医疗器械，还有甚至还有煤炭等等。而这一些呢，会发觉在当中啊，特别是对中国的货物有90%的货品还可以享有最惠国的一个税率啊，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啊，有这么样的一个成果。对等降税的框架等于说也公布了，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当中有哪些品项。那在这里呢，有学者就分析认为说，对于美方来看哦，但会发觉这次中美双方都对于要进一步在扩大免税跟降关税的范围内，这里大家都是有共同努力的想法。特别是对于美国，从中国进口一些对他们来说是非敏感也非战略性的物资，这个规模恐怕比当前的300亿美元还要多。那接下来呢，大家谈的呢就是有一些的一个细节。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有注意到大豆的品项不在这一次的当中，但是呢，各方的观察也分析，因为大豆它不是敏感的物资，但是在当前，特别在特朗普这一任当中，它常常呢会被贴上一些政治符号，所以因此在这个部分呢，大家接续会关注的就是两边它在大豆上农产品的一些谈的一些关键上，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磋商细节啊？接续呢，在这一次呢，也有看到有关于台海的情势，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之下，台湾的问题在这里呢当中呢。他们这些媒体啊，也访问了很多有关于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专家，集中的观察焦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到了在这一次啊，中方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再次重申台湾问题立场。然后我们看到外交部发了一些视频，两岸未来在中国人手上，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是文汇报的一个标题啊。在这里呢，提到习主席访美谈台湾问题，语气坚定，外交部视频传递统一强音。在这里呢，习主席也提啊，在这次会晤当中提，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外交部接续发布的双语视频，称这个台湾回家的路终将到达，这个部分呢也释放出了多重信号。在视频当中有历史，也有一些法层面上的一个观察。这些视频呢也被认为它等于说是明确啊，明确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这是对美，也是对国际之间做一个宣告。那经济日报看到美国驻华大使呢，可能对于啊，当然向来呢，就我们是因为这里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台海情势的交流，北京方面多次表示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台军售。好，在这里呢提到了一个磋商的字眼，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外交上头一个辞令，实际上时间还有要通过等等的，这当中有的磨了啊。接续再来看的是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美国跟伊朗谈判到底如何？特别是特朗普之前放风，这个礼拜再次接触，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啊，两边有一些间接性的接触来看。这个路透社提美伊两国分别与调解人会谈，这分别啊，分别会谈，那都希望这要结束战争，看出来这次接触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努力啊。那同时的 AP 也在看，说斡旋方啊正努力促成美伊协议，但是好像啊还是面临不少的障碍啊，这里提到的障碍是比较严肃的字眼。另外呢，美伊双方你看都是调解员啊，中介国在不断的斡旋之际。美伊双方还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一些立场，在这里主要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知道有接触，但是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还不得而知。而在伊朗这里呢，之前也提，只要美方解除封锁，而且现在伊朗非常的强调要跟黎巴嫩的安全情势包裹起来一起看，要结束完全的消除对结束对伊朗还有黎巴嫩的敌对关系，同时美军要解除他在海上的封锁，还有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港口的这一些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最重要的是伊朗它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部分在之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这个部分要释放出来。那么这样子进一步呢，可能就是在伊朗这里就会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大家就能向前推一步。但现在这个信任的问题卡在当中，谁都不相信谁能够真正的执行，所以呢纠结在这个地方。继续呢，这个是纽约客啊，纽约客这边呢一个分析就说，他主要是提到在美国做司法工作的这些，特别是联邦机构的这些律师或法官，我应该留下还是我应该走，我该留下还是该离开啊。这里呢，因为在这一期的任期之内，现在各方都在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作为啊，有一些案子呢会发现，当他们觉得上级的命令下来是有一些怪怪的甚至有一些
不释法性啊，就是非释法性，甚至是违法的一个争议，你怎么办啊？怎么办？是要帮忙去寻找漏洞去弥补，还是就要坚持去捍卫他们之前啊从事这一行的一些道德的一个规范？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些冲击，而且在这一任内呢，大家回数算一下美国。

去想象一下，你如果是特朗普的内阁官员啊，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篇漫画呢，大概也书写，你看特朗普高高在上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文中一开始是提到肯尼迪中心，最近肯尼迪中心在美国也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之前特朗普要把他的名字贴在前面，叫特朗普肯尼迪中心，法官不允许，特朗普不高兴，不高兴怎么办？要解决问题，环顾在他办公室的四周，谁能解决这问题？好像又找不到有人能够完全去执行后续的项目。结果看到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告诉他说：“那交给你，你去解决这问题吧。”在当中就提，对于特朗普的阁员来讲啊，他们可能常常三更半夜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很多时候特朗普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要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文中也认为说，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任内，他第一任像是一个老板管理企业，让猎人头公司去帮他找那些履历非常漂亮的人来任职。但第二任的情势好像有一点像是家族企业。阁员们，你的角色扮演可能不是说你本身呢所法律所赋予你的专业内容的责任的范围内，而是特朗普今天依照心情或时事的关注点需要，他会让你去有这个角色的情况。好，这两篇我们看到集中起来，主要是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格所做的一个集中关注。接续再来看内塔尼亚胡，现在麻烦可能不小啊，因为接下来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大选啊，但是现在纠结成一个，就之前以色列所遭受的哈马斯的攻击啊，到底有没有事前收到警报啊？警报。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一篇啊，这个以色列时报就提到说，10月7号袭击发生前的数天前，埃及曾经两度发生了一个警告。我们看到埃及啊，这边也提到埃及啊 ，RT 这里提还有阿联酋。好，这个部分讲一讲之后，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目前的情势是怎么样。首先是国土报报道，国土报先是在今年啊，在几个月前啊，大概6月份，他先说呢，其实阿联酋是有去警告以色列这里的，然后同时呢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内塔尼亚胡这里可能认为哈马斯顶多在约旦河西岸，所以认为他到底是不是掉以轻心忽视了呢？这个部分是一个争议。同时今天报道当中还看到说，内塔尼亚胡曾经秘密去了阿联酋，就是跟阿联酋的总统两个人私下来谈哦，两边在谈的谈什么呢？就希望呢说这个情报这个事情呢、他们曾经忽略或是有这件事的事情要请压一压啊，但是这个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曝光，它还是曝光出来了。然后随之呢，再看到是大西洋月刊提到埃及这里也做了一个警告，好几波，有一次甚至直接把这个情报的紧张度送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上，一直不断的联系以色列，一直直到这个哈马斯攻击前的24小时。后来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这个叙述，也提到有情报人员提啊，说当时哈马斯的这个攻击行动，以色列情报官员掌握了一份叫做耶利哥墙的攻击计划。纽约时报跟进分析说，这个部分跟10月7号所发生的攻击行动非常相像。那么他们是不是错估了呢？错估的原因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这么多的媒体前后一直在追这个部分，形成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接着可能就是真的很大的考验对内塔尼亚胡班底的这个整个智慧了。还有这件事情，昨天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 Field Fort， 它的空军基地，皇家空军基地，因为这里有美军机之前有协同应用啊。后来呢是农妇报警说，有人怪怪的，抓了5个男子，而且这5个男子都是英籍的。但现在呢，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说就放了啊。特朗普之前本来还说抓到他们了，今天呢在英国本地的媒体报纸的几家啊都有提到说，特朗普就觉得说为什么人就放了呢？但现在相信后续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追查在做啊。另外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这个彼此无人机的攻击，最新的一个情况，看基辅独立报说，基辅市中心遇袭后的烈火、浓烟与绝望，在这里，这是纽约时报，浓烟与绝望，我们看到这个熊熊的大火在这里呢，在周一的工作日白天，乌克兰首都中心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就袭击，这个地方是国家科学院，对乌克兰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很重要的百年研究都在这里，顶楼2层起火，人们爬出窗外等待救援，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包括医疗中心这里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此这个呢也为当前整体的情势停火的谈判雪上加霜。继续是全球速览。今天看这个瑞士公投70%的选民否决收紧中立，而且在它各个区域去分开来看，几乎绝大多数都认为不要收紧中立，这可能都是感受到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啊。今天南华早报呢，还有包括呢这个欧洲的媒体也提这些瑞士的选民他是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本来极右翼说要强化中立政策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他们后续的一些配合，还有整体防卫情势上面的一些进展。另外也是民调。

显示，这是看法国的政情。这个法国媒体看哦，民调显示法国极右翼的领袖玛丽勒庞在2027年总统大选之前啊，他是扩大他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在这里呢，其实之前各方的专家也分析了，他可能目前是30%这么长的一个幅度啊去领跑。那这里呢，参议院的一个改选，接下来的一个情势，使得整体在法国的政治倾向啊，还有对人民的拉动力议题上也是持续受阻。再来看的这个《金融时报》今天看啊，说欧盟正权衡针对俄罗斯可能发动混合战，要想一个联合应对的措施啊。虽然他们正在权衡，在这里啊，不过呢，也可以看到欧洲啊，常常就是遇到一个事情之后，可能现有的制度不够，他们现在要想的是什么？是一个联合应对的方法。之前是丹麦的情报一直拉警报啊，说认为这是欧洲至今目前为止呢最强势的一次呼吁。所以呢，近期我们会看到欧洲的媒体不断在追这个部分啊。欧盟想说大家各个来联合一下，看一下对当前的一些信息如何做一些辨别。同时呢，这里一条消息还看欧盟转向挪威和英国啊，要寻求一些发射的场地啊，因为他们接下来也有一些太空卫星发展的需求，衡量一下自己发展的需求还蛮高的。那这个评估啊，找场地当然也有他们一个安全啊连锁上面的一个考量。好，接续呢，美国 FBI 非常伤脑筋，被骇客可以入侵了，资料外泄到底有多少？不知道 FBI 能不能说出大实话来？这里看啊 英国卫报 FBI 的求职网站啊，遭入侵的事件，骇客窃取，而且说啊，这是 very sensitive data。是非常高度敏感的一个资料。 BBC 也是看啊，探员在危险的数据外泄当中，他们感到什么呢？啊，他们感到恐惧啊跟愤怒啊。他在这里呢，主要呢也可以看到一些情绪啊，但你要看，我们要想想看，因为你的资料被外泄，而且不只是员工，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在这里的数据当中写到是这个部分，所以现在要查，也且看他们后续追查的一个后续啊。接续这个是朝鲜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蜂群攻击增加，一个新的战术的打击的一种方式，在国际媒体之间受到了一个关注啊，就利用无人机跟飞弹这里做一个蜂群式的攻击。这当然对于周边区域形势，还有他自己本身在整个啊，这现在的各方关注的一个这个防卫上头来讲，它会是一个接下来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地方。还有来看 SpaceX 的新舰啊，之前虽然稍微任务有些受阻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尽管遭遇引擎的故障啊，一度遭遇过这个问题，但是 SpaceX 的新舰火箭人是首度成功的进入了轨道啊，在这里也提到，那同时这次部署呢，还在任务轨它的任务结束之前啊，还部署了星链卫星，这里呢是增强它之前的一些能量啊，一些进展。那他说这次任务呢，无论如何也是看到圆满结束啊，看到一个进展。另外呢，这个今天放在《纽约时报》它的国际版面一个头版的面头版啊，可见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必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这是因为印尼它的垃圾掩埋场呢，之前曾经发生连续7天呢都在燃烧的情况，的规模比较大。那很多科学家呢就开始去做研究，但实际上也注意到印尼焚烧垃圾呢是好像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没想到焚烧垃圾也会有一些微塑料进入了大气中，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它非常小，甚至能够吸入肺部里面，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疑虑。但科学家们目前在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初步的阶段。同时在这里也提到，他以印尼做关注，说印尼地处两大洋之间，同时呢，他们曾经研究人员在印尼海域啊所捕获的部分的鱼种呢，都发现了他们的体内检测出了微塑胶，所以有关。关于塑胶性的一个影响的问题，在当前啊，也会看到科学界也会开始非常重视这一块。好，日本的东京大学啊，要出了一个女校长，就是我们图片上所看到的这一位啊，中文她的翻译名叫藤原玉子教授。但是这一次她主要是一个研究所的文化研究。不过这两边成为新闻，当然了，东大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女校长，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有意思的是，大家认为当时在投票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票数一直是占第二的，他不是第一名啊，他不是一直领跑的。而其实第一名呢，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副校长，叫染谷隆夫，也是东大工学研究科的教授。而且现在这一位啊，他的票数还不及这个领先的副校长啊，副校长的一半啊。但是呢，可能经过各项的考量之后做了这个决定啊，但是仍引起话题。好，这个是一个数字给大家看一看，维港烟花迎人潮。吃的地方还有游船预订爆满，而且注意到很多人呢是包船售包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啊。游客增可能有一个出国的数字。

0: 而且国庆长假的人数等等。好，我们看到这个热闹的景象，但同时在这个时候也要提醒大家啊，提供摄影、化妆、导游服务黄金周前，在香港这里的警务办案呢，就说也抓到了几名啊黑工。不论在哪里啊，不论什么地区啊，你只要是非法工作，这都会限受到当地法规的一个管理的。另外，《经济日报》看中大肾脏权威团队六学术论文被撤稿了，因为涉嫌实验图像重用。还有呢，在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些论文的一些细节的探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来看油价市场吧。国际局势仍在波动中呢。大公报看美能源危机加剧，特朗普拟禁柴油出口啊，这个部分连续几日都受到了关注。现在呢，要看到的是白宫内部因为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啊，现分歧。那业界也很担心，说禁止的话是不是适得其反？经济日报也看，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所以市场呢也很担心啊，特别是美国它的通胀情势还没完全稳定受控呢。这里也看到了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的情况啊。经济日报还有一篇分析说，美油耗标准大倒退，接背后政经算计，说啊，明知消费者想省油，但是特朗普的政府依然强行大幅降低油耗目标，并非说他看不见选民的需求，他肯定是有另外的政治和经济的盘算。你看，像是农夫的车本来是有市场的哦，还成美国车厂的一个裁员呢。好，在这里呢，他们的考量之下来看，在科技的发展上，英伟达今天啊，它的一个批准规模高达1500亿美元的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呢，成为了一些媒体版面，这是金融时报放在头版啊。因为它现在有库藏股的计划，总额加起来已经到达了2350亿美元，这资本相当的高，它在展现一个长期决心，展现一个长期发展的决心。这也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啊，他对于近期大家对于 AI 风险论，他认为是个炒作，他自己本身呢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可控的，所以现在在他的发展步调上面，他除了一个总市值啊，现在目前是领跑的状态，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政策之后，你让大家看到这展现什么呢？展现它的现金流够稳定够强大的。好，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史上最大规模，它在这个时候还同步做了一个宣布。宣布什么呢？推一个 AI 安全平台。推这个 AI 安全平台，他认为呢可以防止很多事。他是怎么说的呢？来看这一篇的网站分析啊，他说他这个新工具啊，新工具呢可以在毫秒内，数毫秒内，这个控制失控的 AI 代理啊，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有信心这样去说啊，可以说可以阻 AI 的失控。而这一套呢，这个系统呢，说可能也要跟安谋跟英特尔合作，希望系统能够运行啊。他认为呢，在这个部分只要是设置啊，这样的一个设置，所以大家会看这个设置是什么了。就看到了其中谈到了这个 Muse 的便利性啊，这里是不是真的战胜资料外泄恐惧？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主要是看到这一块，因为这个网站上头有分析说，为什么还要给 Meta 一个机会？这个 Meta 啊，之前可能它对于隐私啊、资料外泄也曾经一度引起关注跟争议过，但是现在在这一篇分析当中，为什么这么严肃去提到愿意给 Meta AI 的一次机会呢？说是因为这个执行长扎克伯格他发了一纸长文哦，长文当中提到说会提供完全私密的 AI 个人代理的模式，他有信心保证说，就连 Meta 自己本身的总机都不能够储存啊。同时呢，也提到这个 Muse 的助理的新功能，说用户可以选择你连接的应用程式啊，同时呢，你也可以关闭使用互动数据训练模型的这个功能。那因此有人就试着用用看，说如果呢放在自己的应用当中，你去关闭这些用来训练数据的模型的功能，同时你把它用在一些非敏感性的资料处理上，那可能觉得很好用。所以关键拿捏是，当平台设计出来之后，这个安全风险如果在人可控的范围内真正可控，这是一个概念，但是不是还有可能有不可控的操作空间呢？啊，在这里还是留下探讨的空间。另外啊，韩国呢，像这个把这个 AI 基建建设起来，三大超级的这个建设计划啊，它现在就是还有水电土地的困难要攻坚。今年呢，在早前他就宣布，他当然建设的时候，关于土地啦、发展是否均衡呢，是一大的一个探讨。但现在在哪里呢？在水电土地啊，是你看这个三星跟 SK 他们之前在韩国的电力公社是希望他们能够预缴电费，这笔电费也不小啊，一个要缴200万亿韩元，一个缴50万亿韩元。但是这两家财团呢、都不愿意先缴。那韩国的电力公社原本希望我们资金拿到了，我就可以更扩建很多的电网来提供你们要建数据中心啊、建资料库等等，但是现在这个部分发生了一些探讨的空间啊，且看他们今天要召开跨部门会议啊，这超级项目如何落实。与此同时呢，韩国媒体也看，哇，韩国未成年的股民啊， 股东达77万人，投资早教热潮兴起。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哦。他现在去年底啊，公开的数据显示，未成年的股民已经到达了76.9万人。哇，76.9万人是未成年的股民啊。那这个部分比2019年比呢，增了就已经8倍。所以韩国开始对这些未成年的朋友们提出了一些教战守则、一些方式。同时呢，韩国自己也在借鉴美国，因为在美国呢，大概有39个州，它是把个人理财放在了你高中要毕业之前的一个必修的一个项目啊。但责任比较多的是在学校方面。但可以看到，韩国在这个部分，包括企业、财团、资金等等啊，给未成年的股民呢，可能想方设法有些定制化的服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使用 AI 在香港这里呢，其实也是鼓励适当的来用 AI 辅助自己的学习还有教学。现在一个调查出来，信报香港的老师用 AI 备课比率高达86%，而且看到近70%的学生做功课，他都是问 AI 的。明报这里看啊，那么多的学生用 AI， 但是可能只有30%的学生们，他会想要再去查一下这 AI 是不是真的，会去比较。其实 AI 也是会错的，所以在当中能不能自己去做辨别，增加自己的一个辨识能力？那还有超过40%，其实我们比较担心还有大家的眼睛啊，看荧幕看太久，这个眼睛怎么办？另外，文汇报、信报来看，这是有一个很特殊的食物博物馆啊，说很恶心，因为它这个呢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心理学家所设置的，是希望大家打破对于食物的一些偏见。但这个呢，现在目前可能在启德这里有展出啊。他说每一次展览这些食物呢，一个大魔王啊，就是来自于瑞典的盐腌鲱鱼，说他也有人说叫西林鱼啊，就它非常臭，但是吃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个味道，考验港人味蕾。同时听说现场还被了呕吐袋。好，这个好消息，哈尔滨至伊春最北的高铁通车了，而且现在呢时间缩短2小时就可抵达。好，另外还有一些图片，我们来看看呢，这次的亚运巡礼有一些风采。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

0: 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刚正式通航不久的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中国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有观察者指出，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南连东盟、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等衔接串联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平陆运河的通航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衔接，不但加强了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而且对开拓欧洲、非洲和印度洋方向的贸易路线都有深远的影响。
0: 广西的平陆运河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开通运行了。这条运河的投入运行啊，就是正式这个运行之后呢，它引起了各方面广泛的关注。其实大家都记得，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就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设想，就是在广西应该建一条运河。如今呢，这个愿望就实现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实啊，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建设的先行者。现在我们中国的多项重大的工程建设里面，很多都是孙中山当年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到的。好，我们说哈，这次这个平陆运河它的这个开通，它不仅有这个很重，在中国国内的我们说在物流人流这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我们说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它的这个无论是经济和贸易的这个通道，还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呢，它都有很重大的这个意义。首先我们说这个中国国内啊，广西这个省份呢，它虽然现在是一个沿海的省份，但历史上它并不沿海的，是到了1958年，那么当时呢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广东把自己沿海的几个地方啊，就是包括这个钦州等等呢，就划给了广西，这样广西就有了自己沿海的地区。但尽管如此呢，这个广西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个优势呢，发挥的并不明显。但如今

0: 因为呢，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个平陆运河啊，平陆运河它把这个西江上游这个水道，那么通过运河，那么直接就可以跟这个北部湾就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那就不仅是广西，当然是极大的这个受惠了。西南地区啊，我们说这个云南、贵州、四川啊等这些地方，它是没有出海口的。我们说整个西部它都是内陆的省份嘛。但是现在我们看西南的这些省份呢，他们把货物啊通过这个铁路、通过公路，他们运到这个，我们说运到运河的这个上游啊，那么然后呢就可以到钦州港就可以出海了。那么这样的话，比原来我们说西南这些省份，他们的这个货物啊，可以运到通过陆路运到广州，从广州再出海，或者是到深圳再出海。但是呢，如今通过这个平陆运河的话，他们可以减少里程的，减少500公里。而这个水路的运输本来就有它这个优势，现在这个通河流的这个运输啊，内河这个运输，现在又通过这个运河可以到达这个钦州，然后直接就可以出海啊。那么所以这个对于广西，对于这个整个大西南的啊，我们说这个对外的这个通道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那么然后呢，就是东盟国家，同样东盟国家它对于中国的像这个广西，我们说这南宁呢是中国对广西的一个重贸易的一个重镇啊，每年都要举行这个东盟的博览会。那么东盟的很多货物呢也是要运到广西的，但是过去我们是情况下，在运河没有这个开通之前呢，这个东盟的运河它大部分它还是运到广东的。通过广东，包括这个广州啊、深圳啊，甚至这个香港的这些港口，那么然后呢，再运到全国各地。那么如今呢，这个东盟国家他们现在有了一个便捷的一个通道，就是他们，特别是他们运到这个中国西南省份、西南和西北省份的他们这个货物呢，可以直接先把这个货物运到广西的这个钦州港。钦州港之后，那么通过这个平陆运河，那么然后就可以在陆再可以到按照各个不同的方向运输，这样的话效率就提高了，而且呢运费也节省了啊。所以东盟国家媒体呢对于平陆运河的开通呢都非常重视。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开通运河的国家啊，这个京杭大运河，它在这个上千年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交通的这个首先就当然就是交通嘛，无论是这个人的运输还是物的这个运输啊。无论是这个平民百姓，甚至这个皇帝南巡啊，都如果通过这个运河走的话，那就比陆路要这个快的要快得很多，而且呢也舒适的这个多。我们说当今世界上这些这个交通要道啊，你像一个是像这个曼德海峡啊，像霍尔木兹海峡啊，它现在一旦被控，那么它就严重的影响了运输。另外呢，我们像一些主要的运河，像苏伊士运河，像这个巴拿马运河啊，开通之后呢，它都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运输的这个便利。那这个说的国际上的情况，我们中国古代有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呢，现在又有了一个，已经也提起换代了。那么现在又有了广西这样一个全新的运河，平陆运河。这条运河的这个开发，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能力，就是不仅是一个制造业的能力，也包括这些巨大的这些工程的建设能力。习近平访美，中美元首外交举世瞩目。
1: 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机。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特朗普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定。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重大国际和地

0: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上周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当然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的华盛顿之行。那么这次访问呢，是对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华的一次回访。我们知道，这个中美关系就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就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而且呢，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呢，也是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个新兴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关系处理得好，这个世界相对的就会比较太平。中美两国如果陷入一个全面对抗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啊，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近年来，这个中美的外交啊，特别是这个元首外交啊，有了可以说有了一些新的这个特点。其实这个川普他第一个任期就是在2016年啊，他就首次访问了中国啊，当时这个中国给了他最高的这个礼遇接待，而且双方都谈得很好。但是呢，川普回去之后呢，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但这个贸易战也并没有成功，而且川普还有其他一堆事情呢，都处理的这个焦头烂额，就这样过了第一个任期。所以到了这个第二个任期呢，这个川普就不一样了啊，他卷土重来，但是他不像第一个任期，他没有思想准备，他就在外交内政各方面他都没有充分的这个准备，包括人事方面他也没有充分准备。但是第二个任期就有所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在去年1月20号开启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之后呢，他推出了他的一系列的战略，这些战略有的是失败的，也有的是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他把美中关系是放在美国的外交和战略的第一位的，这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我们不管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他多次公开的称赞习近平主席，说习近平主席是他的好朋友，这个话也不能说是这个言不由衷的。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了这个他开启在今年5月，他开启了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次访华。这次访华虽然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啊，就是2天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事先呢，双方都做了充分的这个准备，所以这个五月份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北京之行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圆满的这个成功的，而且美国的媒体都注意到了，川普总统在北京啊，一改他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那种很傲慢、那种颐指气使的那个态度，他在北京变得很温和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转变。那么川普总统呢，在北京就向习近平主席发出了一个邀请啊，这个邀请习近平主席呢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那如今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也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一次美国之行。而习近平这次美国之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从这个面子和里子两方面来说，这个双方啊，特别是美国方面给予了这个习主席可以说是最高的礼遇，那就是川普总统亲自到华盛顿郊区的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这个白宫公布了这个日程之后啊，可以说美国的媒体、世界的媒体啊，都显示出了极大这个兴趣。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啊，这个总统去迎接外国来访的领导人啊，包括这个外国的国王啊，或者是这个总统啊，真的是屈指可数的，大概也就几次。而川普以前不管第一个任期还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他从来没有到机场去迎接过外国的领导人，但是这次他亲自去迎这个给习近平主席接机了。是的，这是一个肢体的一个语言，但是这也是一个外交这个语言，那就反映了他对习近平主席来访的这个重视啊。我们说在通常的这个情况下啊，我们说这个国家主席访问这个华盛顿，那么美国我们说像这个副总统啊或者是国务卿到机场去迎接一般也就可以了，但是川普这次亲自去迎接呢，反映了他对习主席访问的这个重视。那么然后习主席夫妇他们在华盛顿逗留时间呢，跟川普总统夫妇在跟川普总统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3天2夜，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但是呢，这个也双方这个谈的也相当深入 而且呢也取得了很丰硕的这个成果啊，那么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就是川普五月份的北京之行，中美双方所提出的，就是中美关系应该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呢，现在确实是经过两国领导人的这个元首外交呢，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啊，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方针呢，逐步的再把它落实。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的这个国宴上啊，那么也出现了一幕。我们知道，这个五月份川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呢，带了几位20几位美国顶尖的科技和这个工商界的巨头。这次国宴上啊，我们说的科技还不是一般的科技，就是高科技、创新科技，那么以及工商金融界的这些高层呢，也参加了这个国宴。那么也就显示出了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美之行呢。这个很重要的内容，甚至最重要的内容，首先就是经贸方面的这个关系，因为中美互为重要的这个贸易伙伴，相互对对方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依赖。虽然美国曾经出现过要脱钩、要对中国脱钩的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是完全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和这个川普总统啊，他们在这个。有既有正式的这个双边的会谈，那么又有在那么在25号，这个川普总统呢又在白宫为这个川普总统夫妇，又为习近平主席夫妇呢又有一次这个茶会啊，就是不是正式的宴会，但是是一种比较轻松的随意的方法，双方在这个喝茶，这个也用一些点心，但是呢仍然这个两位领导人呢仍然有深入的这个交谈，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问呢，确实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他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继续这个使中美关系继续在稳定的这个路轨上发展。那么而且我们知道，今年中美领导人还可能还有两次，至少还有2次的这个会晤。川普总统呢，11月要到深圳来出席 APEC 非正式的峰会，那么。习主席作为东道主，那么肯定除了要参加这个峰会之外，那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双边的会晤，那么肯定也会跟这个川普总统再会来一次这个双边的这个会晤。另外呢，在这个也是在11月，这个11月下旬的美国要主办20国集团的峰会啊。那么根据现在已经获得一个信息的话，习近平主席很可能会参加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那么所以到了那一次呢，习近平主席。再一次到美国，而这个川普总统作为东道主，作为20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的话，那么也是会跟习近平主席再次会晤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美元首这样频繁的这个会晤，而且这种有这样的实质性的一个内容，我们说面子是为里子服务的。这个川普总统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反映了美国对美国是非常给面子的。但这个面子后面就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啊，都有非常实质的内容。这个实质的内容呢，就是这个里子，这个里子。是双方都给予对方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冲突持续。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早在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多次互相袭击，持续到9月，冲突加剧，战线升级。胡塞武装远程打击沙特核心城市，进一步掌控曼德海峡，以及袭击沙特阿美公司部分设施。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呼吁沙特停止升级局势，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包括法国、英国、埃及等寻求援助。其重要盟友美国却表示，美国和沙特目前仍未制定出有效击退胡塞武装的方案，令中东各国倍感挫败。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定。协定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及巴基斯坦都表示以不同途径信守条约，对沙特提供支持。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报道称，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包括交战规则、磋商机制以及集体防御和威慑尚未正式制定。
1: 今年二月底，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攻击。那么如今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形势可以说是不战不和，但是双方呢也没有放弃谈判。这个但是美国和伊朗呢还互相攻击对方的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中东地区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新的格局。而在这个新的格局当中呢，也门的胡塞武装成为了一个新的玩家。胡塞武装其实存在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呢也门的一些伊斯兰的一些激进分子啊，他们实际上是受到了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这个影响，这个情况有一点像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其实啊，胡塞武装也是有一点像塔利班的。胡塞武装呢，这个如今他们是一个政教军合一的这样的一种体系，他们虽然只控制了也门这个国家的30%的土地，但是呢在这个土地上却生活着70%的也门的这个人口。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这个地区啊，是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别是这个因为是控制着曼德海峡，那么就使得胡塞武装呢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就像伊朗认为自己控制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呢，他认为自己就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实际上曼德海峡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容易控制的，因为它最窄的地方呢只有几十公里宽。那我们说这个其实啊，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个恩怨呢，也是起源于也门的这个内战。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他跟也门政府军这个不断的这个作战，那么最后甚至于攻占了首都萨那。而沙特阿拉伯政府呢，他们是支持也门政府的，所以呢，这个在前几年沙特阿拉伯啊就这个出兵这个到也门去帮助也门政府军作战，但是不料呢，这个武器比较先进的沙特阿拉伯居然最后打不过胡塞武装，最后只好撤回自己的国家了，撤回这个沙特了。但是两方呢，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呢，还是签署了这个停战的这个协定。而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攻击沙特阿拉伯的一些目标啊，甚至扬言要攻击这个麦加，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极大的一个恐慌。但是胡塞武装说是因为沙特阿拉伯违反了协议，他们先攻击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才反击的。现在胡塞武装呢，通过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导弹啊，不断的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目标，那么也就使得沙特阿拉伯呢，已经形成这两者之间呢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的这个情况。也门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个胡塞武装也我们说的跟这个要再说了，跟这个。阿富汗的啊，这个塔利班非常像，他们的军队几乎也没有很像样的这个军装，都是穿着拖鞋的，被称为是拖鞋军，但是他们的战斗力是很强。那么这里面就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还有美国，就是要求这个伊朗必须要管好胡塞武装，但是伊朗说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组织，伊朗虽然跟胡塞武装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伊朗并不能够命令，并不能够指挥这个胡塞武装。我相信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因为胡塞武装呢，这个也门这个地方国家它是远离伊朗的。那么伊朗呢，曾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抵抗轴心啊，这个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那个真主党，那么也包括了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现在这个哈马斯基本上被消灭了，真主党也已经遭受了这个重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胡塞武装呢，由于它远在天边啊，它远离这个冲突的这个中心，它也远离以色列，所以呢，这些国家对它都没有什么办法。因此，胡塞武装未来跟沙特阿拉伯究竟要如何相处，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亮谈纵横，本月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世界新能源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们说啊，经过这个25年左右的这个发展，这个目前呢，这个新能源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在国际社会是有共识的。但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不是说每一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总统 Trump 本人，他实际上是反对新能源的。他反对新能源，那就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就是他领导下的美国在政策的这个制定，在这个金融的这个行业对投资的这个引领方面啊，甚至包括在这个最终的这个用途方面的话， 都是不提倡这个新能源的。那么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又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美国的不发展新能源呢，它就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新能源的发展呢，它就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这个情况会改变的。作为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其实美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包括企业家，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

认为美国也应该发展新能源。当然美国未来发展是不是发展新能源取决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特别是这个今年这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之后，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啊，它这个它通行受到了这个阻挠啊，并没有完全终止，但是受到很大阻挠，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这个价格呢，还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上涨。这对于那些没有自己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能源的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这个事情，因为石油这个来源中断了，或者短时期中断了，特别是啊，你过去某个国家它可能要用100亿美元来购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如今它可能要用140亿、150亿美元来购买，这样的话，它国家的这个财政预算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失衡啊。我们说在亚洲地区的话，像这个印度、像日本、这个韩国啊，另外就是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台湾地区的话，都是主要依靠来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么如今这个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的高涨呢，就对他们这个经济发展，那么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阻碍。所以他们啊，我们说这个包括日本、韩国也都开始重视这种新能源了，只是在短期内呢，还不可能用新能源来取代这个传统能源。其实中国现在也还不可能完全用这个新能源来取代这个传统能源，但是中国的新能源，无论是在比方说像这个汽车。在汽车领域，还有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电领域所占的这个比例都越来越大，都已经分别达到了差不多60%了啊，甚至要更高一些。那么所以呢，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呢，中国是发展这个新能源，首先是这个包括这个立法，这个包括这个企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态势，那么以及新能源本身的这个运用呢，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做得最好的。而且中国这样做的话，其实对世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领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我们前两集也讲过了，虽然中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由于中国的这个优先发展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上涨。那么所以有一些西方媒体认为，由于中国成功的这个新能源政策，那么实际上是使得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呢无法再一次就不能到它这个天花板，它现在大概就是在超过100多美元。但是如果有人设想呢，石油的价格能到150美元一桶的话，那石油的这个很多国家就会停止用石油而改用这个新能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它是离不开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的，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离不开某一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有担当的这个大国。虽然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在新能源的这个发展中方面，中国做出了一个表率。那么同时中国以这样的方式表明，发展经济跟保护生态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西方国家普遍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所以加息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手段。美国加息，日本的央行下机，那么现在轮到欧洲的央行也准备要加息了。但是就像漫画所显示的那样，欧洲的这个债务问题它跟日本跟美国有不同，因为它是由21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他们没有统一的财政，那么因此呢，就算是加息也不能够解决欧盟内部的财政问题。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

0: 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明天是端午节，菖蒲艾草挂门，村民们围坐包粽子，古老习俗安康相伴。民间环抱的双旋村正在为两件大事忙碌，村里的端午宴和一年一度的龙舟会。六年前洪水曾将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变得满目疮痍，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一园村，辣椒、黄瓜、番茄带着泥土清香被一一采回。食材新鲜，是爸爸宴最本真的模样。传统爸爸宴一般会头天开始预制加工，鱼身改出花刀后裹上淀粉，得提前入油锅中炸好备用。冰糖在热油中化作琥珀色，为肘子注入灵魂的底色。冰糖肘子，这道双旋村爸爸宴上的特色菜，和其他宴席的肘子比，多了份糖与火慢煨出的独特甜润。川渝湘宴上的香碗，主角大都是金黄油润的蛋卷。当地在香碗时，以炸土豆与酥肉作为黄金配角。而四川人香宴的风味底蕴是由烧白来承载的，可咸可甜，全在于这碗中的乾坤。最终都要在蒸笼里经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浴火重生。五通桥素来被称为龙舟之乡，龙舟会自清顺治年间因盐运而兴。
1: 三点龙头，
0: 画龙点睛，唤醒龙魂，方能入水破浪。端午竞渡已在中华大地绵延千年。过去舟楫蒸馏是为运盐，今日白桨齐发是为传承那股不服输、敢于破浪的劲头。

输赢从来不是赛龙舟唯一的意义，即使翻船也是共同努力的成果，收获了意外的欢乐。江上战鼓雷动，村里灶火正旺，新时代的端午有了新的体验方式。近代风土记最早记载角黍，原是夏至祭俗。隋唐史料明确关联屈原，南北朝后与端午竞渡河流，端午食粽这一习俗便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延续至今。而那沉在锅底的咸鸭蛋，是当地端午少不了的五黄吃食，橙红如玉的油润蛋心，饱含着护佑安康的心意。今天自然少不了这一锅江湖味，川味麻辣烫。这根竹签像极了江里的船桨，曾串起盐工与船工们谋生的艰辛岁月，也串起今日生活的丰饶与滚烫。与水之沸腾相对的是油之激荡，水煮肉片延续着盐帮菜的浓烈与鲜香，顷刻间麻辣鲜嫩香被一同激活，美食进入高潮，决赛也将上演。

这回有惊无险，来个稳中求胜。紧张刺激之后，便要开启欢乐时刻，抢鸭子。这一习俗源于活水活财的吉祥寓意。选手们扎进水里争抢，看的是热闹，抢的是好彩头。战利品终将以甜蜜收场，成为端午宴一道压轴大菜——甜皮鸭。这道源自市井的滋味，其制作是一场糖油的风味交响。老卤的咸香浸润，是底味的沉淀；油的反复淬炼，是脆韧外皮的达成。最终为其披上一身蜜色糖衣。这三重境界，恰如双旋。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鸡鸣三省的喀斯特山区，另一种龙正为火把节而苏醒。相传过去因民间不可僭越官家龙灯，便取稻草扎成草把龙，庆贺丰收，祈愿平安。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只能在河谷地带种植稻谷，斜坡间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土豆等山地农作物，而如今李子、烟叶等经济作物也成了山里的新收成。农历六月，水老乡迎来丰收季，也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火把节。草把龙越过山门，仿佛叩响天听，舞龙为祈愿，正为唤醒沉睡在山谷中的龙之焰。

清晨的祭火仪式是与天地祖先最庄严的沟通。台珠游行的队伍穿过村寨，走向山野，以此最原始的献祭迎接火种的降临。火照亮黑暗，驱散野兽，烹熟食物也凝聚族群。从生火、取火到祭火，每一个步骤都遵循着祖辈传下的规矩。

0: 最终，这神圣的火种将点燃每家每户的灶台。灶火旺了，宴席的香就漫开了。锅里翻滚的豆汁以卤水点化，经过压制，化作软嫩的豆腐。滤出的豆渣在西坞的农人手里从不被浪费，中火慢炒，去其水分，再与辣椒葱花一锅炒出香气。炒豆渣，粗粝中透着粮食本真。土豆切薄片，用花椒与盐调味后的沸水中汆烫，再摊开晾晒，做成土豆干片，最终在阳光与热油的两次淬炼中变成鲜香酥脆的零嘴。提前煮好的肉下锅，上色锦皮，再切成肉坨坨，下锅慢慢煸炒出浓郁的肉香，滤出油后再次煸炒。调味也简单，一把芝麻，几粒葱花，坨坨肉不求精致，但求酣畅。本地的全猪汤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刨汤，用猪蹄、猪头肉，连带从坨坨肉分离下来的瘦肉以及杂碎，混合枸杞、大枣，慢慢炖出肉香。配菜靠红萝卜添甜，海带提鲜，白萝卜中和油腻感，最后以肥肉增香。一锅大杂烩，汇聚了肥鱼与鲜甜，也汇出了生活的丰富圆满。炸羊尾并非真羊尾，猪板油汆水锁住肥嫩，少量盐和足够的糖调味，最后裹蛋浆下锅油炸。这份甜食香甜爆汁，如今在爸爸宴上已是难得一见。玉米碎拌入白米饭，粗粮的韧是筋，细米的软是银，最讨喜的筋果银，满是人们对美好而富足生活的向往。乡厨们忙碌不停，客人也陆续抵达村口。水老乡作为彝族乡，拦门酒是山门洞开的规矩，酒中有情，门内有意，无论来自何方，一碗饮尽便是家人。祝酒歌里藏着山野的豪情，碗碟碰撞间传递着质朴的真诚。宴席之上，菜香酒暖，但最醉人的是那弥漫席间的人情味。酒席散场，更重要仪式才开始。夜幕降临，那取自清晨仪式的火种，此刻将传递在更多人手中。火把蜿蜒如龙，穿行于深邃的峡谷，照亮前路，也映照着人心的跃动。火把节不仅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更连接着每一个在此扎根的人。它见证着迁徙与融合，也承载着团结与共生。草把龙舞动的是风骨，火把节点燃的是希望。火光映照之下，打体舞的脚步声震动大地。无论山川如何险峻，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把火、一条龙、一群人在深山中起舞，与火光中重逢，照见彼此，一路前行。
1: 金玉朦胧，金拜祠堂，一柱新香，高位祝贺，龙入九霄，云腾百霄，飞于新风，永续法则。
0: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一年一度的水龙祭如期而至。这里是洛带镇，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从魏晋南迁的族谱到湖广填四川的行囊，历史的足迹最终汇入坐落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脉交接处的新家园。停住之处既是故乡，也因长久客居他乡，他们得名客家人。土楼之内，一场客家宴正在酝酿。这宴席是从一颗玉角开始的，为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先民辗转岭南，后至蜀地。在新的家园，他们因地制宜，取芋头混着米粉，让对饺子的念想有了寄托。梅菜扣肉在四川更多地方称为烧白，五花肉炸出虎皮，温水浸泡锁住肉香，再切片马尾，梅菜炒出咸香渗入鸡里，最后与碗中相遇，在蒸笼中合二为一，化作味觉的融合叙事。酿是客家人饮食中极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将肉馅儿悉心酿入苦瓜、茄子等，食材随属地而变，但那份腹中要有料的讲究却代代相传，从未改变。客家人将沿途的物产与记忆带至蜀地，在洛带的灶台间与新生活对话交融，食谱如族谱，记录着他们的来路，也定义着他们的新故乡。客家人以水龙为信，与天地对话，水龙祭亦称之为耍龙、舞龙灯。移民时随江西流逝扎根此地，最初因天旱，人们编草龙向上天求雨。水龙起舞，既是对天地自然的敬拜，亦是对五谷丰登的祈愿。龙身舞动，水花飞溅，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客家人用水龙祈福，用泼水狂欢，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眷恋。而这份被水浸润过的祝福，最终都要落到一桌桌实实在在的餐桌上。盆菜源自闽粤地区众人共食的传统，吃的是一份抱团的凝聚力。盆中之物随地域而变，但层层叠放的习俗不变。底层萝卜腐竹吸汁，中层猪蹄软烂，顶层海味不仅提鲜，更寄托着对富足圆满的向往。一盆之内，层次分明，滋味交融，正是客家人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守着自己的根，也融着他乡的味。煎酿豆腐，煎以定型，蒸以锁鲜，完成对故乡风味的重塑。而酿三宝，酿的是客家人最执着的乡愁，以茄子喻包容，以苦瓜喻清苦，以辣椒喻热忱， 将人生百味与美好祈愿一同酿入其中，酿出红火与幸福。还有姜汁热窝鸡的香辣，清蒸鱼的鲜嫩，以及梅菜扣肉的醇厚，它们在时光中一路演变，一路融合，每一道菜都是一段迁徙的味觉密码，每一份味道的融合都诉说着一个群体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而当所有的食物都承载着故事与愿望，它们便有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山歌迎客，是客家人骨子里的赤诚。这一场宴，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古老追问，也完成了我们向何处去的身份确认。歌舞欢腾，杯盏相碰，敬酒歌起，是血脉中流淌的豪情。任凭岁月流转，客家人总能围楼而聚。楼内是人间烟火，楼外是亘古星河。他们正带着外境皆无境，他乡即故乡的底气，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0: 开工喽！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

0: 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超过2750亿元人民币，部分成交价仅为贷款面值的5%到7%。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门因担忧部分催收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加强审查，令催收进度和回收率下降。据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称，公司近期裁减近500人，现仅剩约200人。又称每1000名借款人中，要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便达到月度目标。去年全国逾期未偿债务规模超过2.2万亿元，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只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the Iran talks?
3: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

0: 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一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塔塔尔方面受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帖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进入以拖待变模式。7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待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待变，既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步。二，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德黑兰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德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待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以拖待变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次优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

0: 高调外交事态，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代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

0: 我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五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1: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个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惜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3-4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阵修补民生门面的攻关策略，能否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2: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4: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3: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 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荷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布罗姆的观点，主动纠正外界对欧洲过于悲观的认知，以杯子是半满的来形容，指出许多被归因于欧洲的弱点是被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数据笔记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也门政府军称胡塞设军事地属合法打击目标，阿联酋副总统会见沙特王储商讨地区局势。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伊方已经向美方阐明停战条件，但是特朗普无法做出决定。
1: 英国警方仍在调查涉嫌企图袭击军事基地的嫌犯，暂未证实恐袭事实，英媒停止滚动式追踪报道。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方强调不会接受损害自身利益方案。
1: 泽连斯基称已经获得先进防空系统，俄外长批评欧洲对俄发动战争，北约表示将加大对乌援助力度。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社的通在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而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离到了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
0: 另外，伊朗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9号的凌晨离开了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就表示，卡塔尔和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的会面，并提出如何去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的建议将会进一步的转达给美国。伊朗最快在29号通过卡塔尔收到美方的正式回应。
0: 阿拉格奇同时也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再次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
4: در خصوص سایر مسائل هم موضع ما مشخص است. هیچ انعطاف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اصلا بحثی نشده که بخوا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بحث ما روشن است. در حال حاضر فقط موضوع تنگی هرمز هست. اگر باشه تنگی هرمز هم منوط به تحقق یک سری شرایطی هست. ما به طرف اعلام کردیم.
3: فوهاویشی لی ویژه کاموسن در خلان باداو.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9号在议会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
0: 卡利巴夫警告，如果伊朗不能出口石油，地区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他同时也表示，伊朗不会在美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下退缩。
3: 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将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空中限制和经济压力与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对阿巴丹长达一年的围困相提并论。卡利巴夫称，美国今天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关闭空中通道以及对伊朗贸易生命线施加最大压力，同样不会达到目的。
5: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آمریکا اخیراً لفاظی‌هایی درب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و عبور کشتی‌ها از این تنگه مطرح کرد که تکرار ادعای پیشین است و حقیقت این مواضع واهی برای همه شناخته شده است. هم آمریکایی‌ها و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بدانند همان گونه که قبلاً گفته بودیم در منطقه‌ای که ما نفت نفروشیم کسی نفت نخواهد فروخت و اگر امنیت ما تأمین نشود هیچ سیر ساخت ایمن نخواهد بود.
3: کلی بافو 还批评特朗普此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称有

0: 等待美国的正式的答复。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那么就是提出了7天的关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据阿拉格奇的讲话呢，就现在卡塔尔提出一些意见，有可能这个方案呢重新的进行一些整改。但是呢，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求美国先要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之后，那么伊朗呢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美国不同意伊朗的这样一个提议呢，有可能呢接下来伊朗呢将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大对能源的通航的打击的力度。那么第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冲突会继续升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曼德海峡呢将会扩大这样的冲突的范围，那么战争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呢可能还会继续保持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接触，讨价还价，那么为双方停火达成一个方案。那目前看来呢，现在时间呢是非常的紧迫，也非常关键，所以现在球在美国那一边，要看美国如何答复。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调解人员正在致力于寻求共识，以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安萨里警告，持续的不稳定局势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日益增大的压力，卡塔尔正在致力于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由始至终都坚信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包括支持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也在持续发挥当中。安萨里也被问到，卡塔尔认为特朗普会否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动武。他表示，对地区任何形势的升级局势都会感到担忧。如果无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将会使地区的所有人陷入困境。而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卡塔尔调解方本周试图推动美国和伊朗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但是进展甚微，双方都不愿让步。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在29号发布了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数据的显示，美国今年3月到6月已经是开展了3批石油的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到了1.07亿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的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是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份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的年底。根据美国能源部的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的方式来进行。在互换的方式之下，炼油企业因为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者是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美国能源部在3月就宣布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截止到上周，美国仅剩下了2.83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触及44年以来的低点。
1: 在5名涉嫌筹划针对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29号提到案件并没有结束，这5人仍然是调查对象，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爆炸装置。英国各大媒体在29号也停止了对这件事的滚动式追踪报道。
3: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4: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3: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5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

0: 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五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三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在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所使用的所有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也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
2: 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号和沙特王储以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3: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4: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再来带您的关注到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稍后见。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阎乌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作出贡献。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是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
0: 他也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2: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3: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2: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4: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阎乌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会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地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加贸易的摩擦是在进一步的升级，美国对于加拿大部分的商品进口的禁令已经正式生效，而这场关税战是否会彻底的击垮美加脆弱的跨境供应链呢？
0: 另外一方面，美国防长计划削减20%将军职位，会给美国的战备能力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你好橙子，你好雅汉。下面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针对加拿大部分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外界担忧争端持续可能进一步冲击跨境供应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双

0: 方未来几周内能够达成协议，而加拿大方面则强调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安排。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令于周二凌晨12:01正式生效，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方面截至目前尚未宣布新一轮反制措施。此次禁令涉及排量超过 800cc 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乳清产品、糖蜜以及多种采用零售包装的酒精饮料，包括啤酒、苹果酒、葡萄酒、威士忌和伏特加等。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价值约$9.67亿的加拿大商品，其中酒精饮料占比约78%。美方此举被视为对加拿大部分省份此前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的回应。至于被纳入禁令的乳清产品，则涉及美加长期以来围绕加拿大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乳制品行业的贸易争端。目前受到双方关税和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商品仅占美加每年约$7155亿双边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不过加拿大央行本月已经警告，新一轮关税措施增加了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加大了通胀上行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贸易僵局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美加两国高度融合的汽车、金属等关键行业供应链可能受到更大冲击，边境两侧的中小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继续展示强硬立场，但同时预计美加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一项公平协议。特朗普表示，未来3到4周内，加拿大方面最终将寻求取消关税，美国将在这场贸易谈判中占据优势。加拿大负责贸易事务的官员勒布朗则批评美国的关税措施非法且不合理。勒布朗表示，加拿大正积极寻找替代方案，并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为应对美国的禁令，加拿大部分酒庄转向中国和欧洲市场。这项于9月8日宣布的新进口禁令于美东时间9月29日凌晨0:01正式生效。禁令涵盖多种加拿大酒类，包括啤酒、气泡酒、白兰地、清酒以及许多种类的烈酒。禁令范围也涵盖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为应对美国的进口禁令，加拿大酒庄正转向中国及欧盟等代替市场，以缓冲美加贸易升级带来的冲击。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职位及企业的潜在影响将在未来数年内浮现，因此加拿大正积极探索新的途径。美国于8月对加拿大商品实施50%关税后，再实施新的进口禁令，是为了回应加拿大针对$200亿的美国出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下面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五角大楼官员29日向国会山报证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即将宣布削减20%的将军职位，这将成为其重塑美军高层领导架构的最新举措。五角大楼官员透露，赫格塞斯将于30日在弗吉尼亚州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军队现状讲话，并正式公布这一计划。届时，赫格塞斯将向初级军官和基层士兵骨干介绍未来数月五角大楼的工作重点，其中军队领导层调整将是演讲的核心内容之一。据悉，各军种需在明年1月1日前落实削减措施，部分高级军官职位可能通过降低对应军衔等级的方式进行调整，而非直接取消职位。此次调整并非赫格塞斯首次推动削减高级军官编制，去年赫格塞斯曾提出将现役四星上将人数削减至少10%。目前一系列针对高级军官编制和领导层的调整引发了国会两党议员的担忧，他们对该举措可能给军队领导体系和战备能力带来的影响提出了质疑。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的，谢谢王琦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了这项倡议，而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 该杂志也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这一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会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在29号对乌克兰北部的城市苏梅发动了炸弹的袭击，造成了2人死亡和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就表示，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了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29号就批评欧洲对于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呢，北约秘书长吕特29号就表示，北约将会加大对于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俄国防部通报指出，失事的轰炸机当时正在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并没有携带弹药。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而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俄罗斯空军已经调派调查人员前往坠机现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国庆假期将至，各地的节日氛围浓厚。一会儿见。

0: Офіційно КоФ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

0: 是西，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也门政府军称胡塞设军事的地属于合法打击目标，呼吁民众远离。阿联酋副总统会见沙特王储，商讨地区局势。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伊方已经向美方阐明停战条件，但特朗普无法做出决定。
1: 英国警方仍在调查涉嫌企图袭击军事基地的嫌犯，暂未证实恐袭事实。英媒停止滚动式的追踪报道。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方强调不会接受损害自身利益方案。
1: 泽连斯基称已经获得了先进防空系统，俄外长批评欧洲对俄发动战争，北约表示将会加大对乌的援助力度。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号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士官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在29号于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江略指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地加强相关的海域管控，有力地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地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九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4: 金门1000083船100000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当中勉励新闻工作者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1: 李家超也期望着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 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并提到，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蓝图，将推动香港在“十五五”时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当中贡献力量。
0: 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展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可以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将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带旺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要更加理想。
3: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6: 如果攞多三个假期的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呢？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
3: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市道整体向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29号在关闸口岸联合介绍相关的工作安排，以加强应对假期增加的客流。
7: 国庆假期将至，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加强应对部署。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表示，警方会因应人流在景点实施人潮管制措施，并与珠海和香港方面紧密联系，及时沟通人流和车流动态情况，预先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
8: 咁高峰期咧，我哋认为会系喺10月3号同埋10月4号呢两日出现嘅。咁啊，高峰期呢两日咧，我哋预计咧就有机会会超过80万嘅人次噶。
7: 至于出入境车流方面，海关将加派人手和加开车道，同时和内地相关部门互相通报，多管齐下疏通车流。
9: 海关咧预估呢个车流咧系会喺10月3号出现，呢个离境同埋入境嘅高峰咧都会喺3号出现。咁喺呢个假期期间咧，我哋就会系加派翻个人手个部署啦，同埋同治安警咧喺适当嘅时候或者系高峰嘅时候咧就加开呢个车道去疏导。同時亦都聯絡咗拱北海關㗎啦，咁就有效咁疏導呢啲車輛添啊。
7: 十一黃金週期間，澳門各部門展開跨部門協作，重點保障旅客與市民出行暢順，並且會因應現場人流實施調整配套安排。鳳凰衛視邱國晴澳門報導。
0: 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各地装点一新，大街小巷迎风飘扬中国红，鲜花盛景和特色活动交相辉映。
1: 而与此同时，多地的农产品市场也是备货充足，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持续的升温。
10: 国庆77周年的节日氛围愈来愈浓，在首都北京建国门至复兴门沿线十组立体花坛精彩亮相，45万盆鲜花将长安街装点成美丽画卷。其中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更因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吸引了大批游人打卡。与此同时，在新疆哈密100余组英雄主题灯箱集中亮相街头，成为城市一道别样的红色风景线。而在重庆渝中，解放碑商圈沿街灯柱悬挂5星红旗，各色花卉造型精致，色彩明艳，欢度国庆等祝福语十分醒目。在山东青州，国庆节来临之际，一年一度的花博会如约而至，2.5万平米的展区内上万盆鲜花竞相绽放。 而在福建福州，城市主次干道、繁华商圈、历史街区等城市地标也纷纷换上红色盛装。江苏泰州城区也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在山西朔州，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假日期间，不仅有亮丽的市容环境，市民与游客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场盛大的欢庆中。在内蒙古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在山林间与国旗合影，定格美好。云南文山东山公园里，数百名市民游客自发齐聚，高唱爱国歌曲表达深情。随着游人的热情被点燃，节前的消费市场也迎来了一轮升温强心剂。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等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带动了沉浸式体验消费，多场次门票早已售罄。
11: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10: 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更是积极备货，无论是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还是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均实现日均上万吨的货物调配，以量价平稳、品类丰富的市场供给，全力保障百姓度过一个丰盈祥和的国庆假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公布了重磅政策组合拳，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股市，在周二是震荡收跌，美债收益率是再度的攀升到了多年以来的高位，再加上消费者的信心跌到了2014年以来的最低，职位空缺不及预期，以及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
1: 另外，盘面上银行股领跌，而 AI 硬件股普遍上涨 ，SK 海力士上涨超过2%，甲骨文更是上涨接近4%。不过，苹果股价下跌超过了2%。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正在推动苹果公司进行全面改革。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是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是0.09%。标普白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是0.17%。
0: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在周二的晚间公布了重磅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以及财政部公布了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
2: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汇管理局在周二发布的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增速加快，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外商来华投资以及中国对外投资都有明显增长。
2: 外管局报告指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合计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增速较2025年提高13%，顺差3780亿美元，与 GDP 比值为3.7%，与2025年基本持平。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增速较去年明显放缓。不过，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加速，1150亿美元的逆差较去年收窄了11%。外籍人员来华旅行增多，旅行收入增长了25%。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7%。而在投资领域，各类来华投资净增加192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82亿美元。中国境内对外各类投资净增加537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同一天公布的月度数据则显示，8月份货物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1179亿元人民币，顺差6407亿元，高于7月份以及去年同期水平。此外，外管局还公布了截至2季度末的全口径外债数据，总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1季度末增加4%。外管局指出，外债增加主要是与跨境贸易活跃、带动企业贸易信贷以及关联公司间贷款增长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在29号正式的挂牌运行。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 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的国内法、相关的国际法以及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的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再来关注飓风波洛，日前先后登陆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和索诺拉州，随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移向美国西南部。飓风带来的强降雨在美墨多地引发了严重洪灾。波洛以二级飓风的强度登陆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175公里。暴雨导致沿海地区积水，树木倒伏，约有700人在29号躲入庇护所。随后波洛二次登陆索诺拉州并且减弱，当地随即停课停工。波洛的残余系统随后北上袭击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以及犹他州等地连日暴雨，原本干涸。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也门政府军称胡塞社军事基地属于合法打击目标，呼吁民众远离。阿联酋副总统会见沙特王储，商讨地区局势。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伊方已经向美方阐明停战条件，但特朗普无法做出决定。
1: 英国警方仍在调查涉嫌企图袭击军事基地的嫌犯，暂未证实恐袭事实。英媒停止滚动式追踪报道。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方强调不会接受损害自身利益方案。
1: 泽连斯基称已经获得了先进防空系统，俄外长批评欧洲对俄发动战争，北约表示将会加大对乌援助力度。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到了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另外呢，伊朗也表明了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也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